减肥，工作时间去健身房，对不对？其实哈，我觉得不要浪费那个钱呐。今天呐，咱来当课的其他运动，达到塑身减重，咱有什么开得紧，对不对？哎呀，所以来有一位复健科的医师叫王思恒医师，伊讲最新的研究发现呐。中老年人伫个运动的时阵穿负重背心，甲一般活动者相比起来，平均会当减少2.67-2.67公斤的脂肪。腰脊骨甲髋关节附近的大腿骨的骨密度也会明显增加哦，因为伊这是2026年发表的一篇叫做《统合分析研究》的，因有经历的高行随机的试验，拢总有368名的中老年人，好落去试的，啊，所以这个资料发现讲，你若穿负重背心，啊，搁再有搭配运动的人，无论伫个减脂。或者是骨骼健康方面，拢比一般活动者搁较有好诶，即个表现特点哈。所以研究咧讲，负重运动组平均减少2.67公斤的脂肪，而且骨髋关节诶密度拢是有得到改善诶。进一步搁发现讲，即使你原底着运动习惯诶人，乃当搁加穿一个负重背心了后，伊即脂肪量又远比无负重者，无穿即个负重背心诶，嘛加减少着0.73公斤。所以王医师伊嘛咧讲。若要穿这个负重背心，你拄啊开始的时阵，你会当，就是因负重背心哦，就是讲，如果你若要穿负重背心，人去围我这边呢，那你如果你也无爱开这条钱的时阵，即马是要阮知影讲，哦，原来穿这负重背心有种作用，啊，咱若无爱开这条钱，咱有啥物方法买当达到同样的效果？会当伫咱的脚脚片排一个背包，背包内底。咱会当放矿泉水，啊，拄开始的时阵，卖放伤侪罐，吼，你会当先放一罐，哦，迄落运动几工啊了后，咱那个放两罐，就是爱确认讲，咱排这个背包内底放的矿泉水，咱咧行路的时阵呐，吼，袂感觉讲吼，咱有腰酸背痛，不是的，这种现象，咱才会当逐渐加重，好，逐渐加重，也一样可以达到。穿这个负重背心的这个效果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国健署伊嘛有咧讲，少年的时阵哦，咱来当增加10%的骨密度，骨质疏松症是会延后十三档哦，啊，所以负重运动跟重量训练，除了会当增加着咱的骨密度，啊，甲强化着咱的肌肉，以如话，个。有助于改善着咱平衡感、甲协调的能力，降低着肌少症、摔倒、骨折的这个风险。所以建议民众会当透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啊，好、哦、跳绳，或者是举哑铃等等的对抗地心引力的运动，为咱的骨骼甲。记得肌肉的健康打下基础，所以度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举哑铃，这个都是很好的运动啊。对于咱老人家来讲，这个较无什么危险，好无什么危险。那你如果若要增加的这骨密度、甲强化肌肉、肌乳啊，啊，还是讲会当改善平衡感、甲协调能力，那你就可以穿一下那个负重背心。如果不要花这个钱，你就是脚脚片排一两罐啊水，安尼就可以啊，排一两罐水的。但是要甲恁讲的哦。这种负重背心，你如果老买要穿，是袂当穿几工的哦。这是要，让你伫个运动的时阵，加强一下咱的肌肉力度安尼，哦，啊，甲咱骨密度会增加尔，是袂当穿几工的哦。你若穿几工的腰酸背痛，忙来怪我哦。啊，我嘛不是咧替这个物件吼，替这个物件广告哦，是讲加强一下咱的这个肌肉力度安尼尔。不适合穿几天的，
所以提醒大家安全

始终是持续运动的第一原则，所以建议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精神，对轻呢，慢慢加重的这个问题开始来个起的对。啊，那是本身你的骨质疏松症，啊是有关节痛，或者是腰酸背痛，这哎，拍谁哈？都只咱讲啊，遐都无准算啊。你也袂，你得爱先问你的这个医生评估一下，我敢袂当安尼做哈。看来乡亲都不用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这部视频，而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报告，欢喜来到阵。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哎呀，咱拄只吼，咧讲着咱迄个负重背心啦、啊，是讲咱的这个背包内底吼，你会当放一两罐啊，迄、那个矿泉水，增加着这個重量吼，训练着咱的肌肉加这个哦，增加骨密度，对不对哈？这是真好运动，但是会记得哦，吼、哦，咱会记，迄、那个啉一包啊，低脂精哦。哦、所以讲，这回咱的这金石低基金拄啊好伫咧优惠，恁得加买挂。因为你若要做这方面的运动，你低基金搁落去，伊的这个肌肉会吸收的这蛋白质，对你的肌肉的力度搁较有帮助哦，吼、哦，更有帮助哦。恁爱知影哈、哦，这个蛋白质哈，蛋白质就是咱人体细胞组织器官主要的构成物质啊，所以帮助咱生长的发育啦，哦，帮助着咱这个组织的修复啦，为咱的肌肉合成哈、哦，就是为咱肌肉合成而一个来源之一咯、哦，可用于肌肉生长哦。所以无论你是拄啊咧当成发育的囡仔，还是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吼，恁即马正在伫咧衰弱的阶段，就是爱蛋白质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有够，你嘛得爱，你嘛得爱有吸收，就是讲你有食嘛有吸收哦。所以你若讲啊，我到到这年纪，我吸收较歹，你得爱食低脂精，因为低脂精伊的分子更小，吼、哦，分子更小。所以对咱协助这肌肉的生成是真好的。生肉啦，啊，搁力度就对啦。再来，因为低脂精内底它也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好、哦、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着咱这皮肤的健康，好、哦、增加着咱皮肤神经系统、黏膜啊、甲消化系统的健康。所以你呐，消化不好的人、胃不好的人，哈、哦，这低脂精来吃是非常好。搁再来，有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甲成长。啊、所以无论你真正是咧做胎，还是讲咱的厝囡仔咧当场发育的这阶段，吼，你来食这低脂精，真正是一刀用的啦，真正上赞的。内底咱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如讲胶质、维生素、生态微量元素、矿物质，通通在里面。所以食低脂精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啊，唔过低脂精讲起来吼，若无咧做优惠，它也是不便宜的啦。好，也不便宜的。你唔通搁家己咧买鸡啊，去咧滴，啊滴起来，因为咱滴个鸡精油通通，吼，鸡汤油通通，搁落去去分子那么大，又不好吸收。你讲我食落去，我是加一点油尔啦。哦，所以咱得爱食这低脂精，把油脂都去掉了，哈。啊，咱有咱的这个金石低脂精，啊，阮卖进广告，我拄只讲广告吼，咱的金石低脂精。已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的处理，无半点水，无加半点精，再来伫迄个过滤的当中，阿公讲人拢唔敢，人个唔敢用安尼十二地方吼，地方落去滤，啊，第一滤海杂质滤要清洗，滤海油脂滤要清洗，所以你食到咱的这个的迄个金石低脂精，你会感觉讲甘甜味的，无迄个臭臭痕，就是安尼。好，所以讲，咱这阿秋生讲，干那因遐地方一工啦吼，你过得爱特价啊吼，一工上爱起买，就是爱耗材，就是爱特价2500底下。所以讲，白白咧食，你老以往诶过去老食着白白的低脂精，干那的低脂精，你食起你口，你也感觉口感不一样。然后色泽你也可以去比一下。哦，一般你也去食这他牌低脂精，你干嘛干？小夸了啊，焦糖色，焦糖色。啊，你讲焦糖色，啉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现啦。啊，咱的这个低脂精真正你倒个，你达倒个碗里，白色碗尤其了白色碗，迄真正像金啊色的，所以每一道手续咱真正是拢无烧香啦哈。所以说呢，那种通过的这个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的系统认证，哈，阿哥咱有通过的这个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好，然后能够通过 ISO 9001的国际品保系统认证。你看一个低脂精，爱有这些证明，好啊，所以讲咱平平要食，咱得爱食较好诶。啊，食较好诶，当然，你讲我阿公啊，你咧一克啊，哦，一克啊十包，啊，你也无优惠，阮1980，你家己讲诶，不便宜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家的低脂精不便宜，别家的低脂精也不便宜啊，对不对？哈。 所以你也要等等下讲哦，咱的优惠你真的下手，然后不手软的啦，落手的爱不手软的啦。昨一个听就讲，哦，你真正有够久无卖低基金啊！我昨个昨头甲去问文心老师，文心老师讲应该有两档啊哦。那无两单嘛，单半无卖啊！我讲吼啊，较久啊吼，吼，唔只讲咱的乡亲好朋友，就是一直拢敲电话来讲无低基金啊，吃了就好。迄位先生饿了噶，你像咱这个啦吼，大哥哦，60岁了，伊咧吃咱低基金是安怎的讲法呢？伊饿了噶呢？啊，你做啥主要精神高嘞？哦，60啊，那无高了，你啊退化速度足紧嘿，你老运啊较紧嘞吼。好，啊你吃了真好啦吼。你啊精神袂歹，啊！这个大哥嘛咧开游览车哦，即是低基金吼，你有感觉好伫倒只
1: 啊？这个节奏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节奏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1: 诶、
0: 欸，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啊，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啦吼。
1: 诶、欸、啊，肩胛头嘛是开车的担当。
0: 对啊，这人重大咧、欸，精神爱过好，啊，食了真正有差吼，所以。驾驶有感觉的，
1: 我等一年
0: 啊呢，安尼呀，你有感觉讲咧，啉了水马上吸收哈，冻几日你有感觉无？
1: 好，拢袂疲劳，真好。
0: 有影咧，这真正像咱咧迄个西丁大哥嘛是咧讲啊，你咧出外境有当啊拢足早来起床啊，啊规日咧咧都去捡钱咧，伊讲伊是拢靠这低基金咧，啊重点就是也免过，也免遐，也免像较早就好，点么聊聊空遐，聊聊地唔免呐，哦，人伊讲讲方便呐、啊，直接就是安尼透开就甲食，啊无就是吼，因太太拢甲伊卷卷的吼。啊，咱是毋是要保特瓶烧的？因太太拢卷卷的，拢总甲塞入遐就对啊。啊，等伊要食客起，我烧烫烫，有够好诶！啊，所以讲你若寒人时，你着啉烧；啊，热人时，咱唔爱食烧，你着是直接透开就当食。吼、哦、啊，所以讲，咱是一包真空包诶，啊，透开就当直接啉落去啊，哦，直接就当啉落去。啊，你若要啉烧，你着是甲隔水加热，就是这么方便，知影吼、哦？好，恁厝迄个安稳啦，走车走几日咧，坐坐几日咧，啊是恁囝嘛是同款，走车走几日，坐坐几日咧，就对了吼、哦。来给他补充一下，恁家有迄个囡仔吼，拄仔咧生长发育诶时，即卖拄仔等起来当中，站落去吼，大干那咧奔放诶。恁家迄个老人食少吼，啊无力咧吼，啊就安尼，逐工在咧舒舒神神咧无，来低脂真好落去。领导那是讲有迄个新妇的左囝，即马吼拄啊咧养胎，要左胎要养胎，就是这低基金上好，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即、這个必须氨基酸，必须氨基酸，真正是会当予恁呐，就是第一巴肚内囡呐胎儿拄啊成长的当中，有助于伊的即个啥那就是咱种大脑神经的结果吼，会当甲顾起来，小朋友会比较聪明，头好会壮壮，安尼就对。所以男女拢有大大细细，拢总会当食，这毋是药罕呢，吼，这嘛毋是保养品呢，这就是吼咱的这个鸡。啊，其实同时讲咱的鸡啦吼，其实吼我昨个我因为刚我有采访，有访问过迄个阿秋生吼，伊讲像养鸡这部分吼，养鸡这部分就是一得做搞工啊。哦，咱的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咧。哦，你看哦，他那个鸡，迄个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伫咧饲的当中，拢得爱去加破书来咧，敢把关做健康把关，包括着伊迄个饲鸡的所在，鸡舍的着伊迄条像白种咧，哦，开一白。伊个鸡舍上个起要3000几万，包括内底一起设备，包括湿度、温度拢要控制好好势，安尼才会当取出着即头好壮壮的鸡啊出来。所以你啊讲白白，我咧食鸡精，要食倒一排，当然嘛，金石低鸡精上个可口，品质上个好，对不对？来，金石低鸡精，咱一包吼，一包是60毫升，一包60毫升，外面拢个唔甘做个60毫升。好，咱大概50毫升、52毫升，啊，咱就是60毫升，不比人较济哈。啊，一盒内底咱有10包。一盒内底有10包，原价是1980元，即马价在优惠，争取足久的哦。吼、哦、吼，这鸡仔得搁饲，得搁滴嘛，无遐那快啦吼。所以说已经让差不多淡半啊，均无卖低基金啊。恁手底嘛无得加合贵做啊吼。啊，即马咧优惠介绍就是咱一盒10包是1980元嘛。啊，即马你买2盒，我搁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几啊？3盒。所以3盒是一组啊，哦，你来讲啊，我要买一组，买两组，你要买一组就是3盒，买两组就是6盒，你知无？啊，买3组就是9盒，你以此类推啦吼。所以咱就是一组3盒，3680元，3680元。所以讲3盒原价呐，无拍折算3盒是偌济啊？1980啊乘以3呢，5000几块哟。 5940哦，三盒5000要到6000嘛，吼，三盒就要到6000对吧，吼，是啊，啊，你进三盒，吼，接6000，哎，3680等于拍对折，所以来，咱用亲的比如出席不买要等何时？所以好好带带的吼，一盒差不多少700块嘞啦，哦，一盒1980块。咱进三盒一组3680，所以一盒少要700块诶。哦，安尼三盒就少2000通块。哦，阮真正会合得点，所以即个一定爱赶紧买。啊，因为吼，数量无介济，因为我做快闪，快闪就是数量无介济才会做快闪，所以老好卡手买咧，重视身体健康诶，重视家人健康诶人所传诶，对哈。来，老要赶紧点讲注文咧，三盒一组3680块，3680块年年，老要点讲注文的乡亲，都比如电话0800279279，嘿，279加卡两遍，0800279279，0800279279。哦，咱啊金门的啦，过咸水的，你当然嘛爱卡一支来订啊，嘿，爱卡一支来拢先接，拢爱卡一支来订哦。啊，你讲因为咱这回一组3600几块嘛，吼，所以你若讲啊，咱住琉球啦、金门啦，吼，啊是平湖乡亲的，比如，因为恁那个有3000块的上限啦，所以讲，咱这个运费就给你吸收啊。啊，免运费哦，嘿啊，都安尼唔好，好，来，老要定岗主文的电话，赶紧卡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

0: 收录，收录，收录哎！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咱在台中哈。
1: 哎，我哎，
0: 贵州。
1: 退两组了。
0: 哦，两组好，来，四线甲接呗。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贵州。一组吼，好来五线甲接的哈，歹势拄只来一跋落尾，佮甲卡佮阿卡吼，拢满线滴的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那今仔日咱特别忝啦，也是讲咱拄啊吼有即个大医吼啊开刀要整容，有诶无诶，吼要手术空碎洗歹，厝诶老人食少诶吼，无物无物，即拢甲食济啦。哦，来来收收咧，收咧，要几组？
1: 一
0: 组，哦，一组好，来，一组来接呗，哈，喂，你好，你好，婚礼哈，婚礼吗？婚礼哈，哦，一组好，好一下。咱有当时啊，人要食大大细，当时无一定的呢。你啊讲吼，咱感冒过吼，啊，人家身体力就是撑袂起来，你加整好落去啊。哦，地基真得好落去，得对啊，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拨落去啊！歹势哈，那塞车满线，当先落跋山哈。来，啊你甲卡，佮继续甲卡。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这人拄仔讲哦，人老人咧做寿咧做作寿吼，你就是这甲客气上的一撮绝对足体面的，有够赞的啦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当然送你。伊就送你自由两相宜咯。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来，来，要几组？你讲来。
1: 两组。
0: 两组好，伊来一线哈。喂，你好，雷顺。关电雷顺。雷顺诶。好，来要几组？哦，来来来，你先甲接诶哈。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来。
2: 我等一组嘛，啊，我要安怎写？
0: 来等一下三线甲甲讲诶。来，喂，你好，我本来左向好拨落去啊，顶卡哈。喂，你好，秀文。秀文啊，我秀文，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2: 我要三组。
0: 三组好，来一刷个老三组哈。来秀文，秀文姐，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喂。
0: 来要几组？
3: 二
0: 一组好，来六线个接的六线。歹势吼，拄只若跋落尾，继续卡哈。来对哦，真电话拢满线滴个，电话一定较歹卡。嘟嘟嘟吼，嘿嘟嘟嘟的占线，人咧盯啦。下拿做卡电话无师傅，骨来卡都有哈。啊，骨个电话嘛真好记呢，二七九甲卡两遍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吼，搁一摆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加二吼。嘿，来要几组？
4: 我订两。
0: 好，两组吼，来。啊，我就讲咱这查甫老查某老的，吼，哎，讲啊，恁查甫老查某老今仔日较奇怪，人神神吼，无咩无咩，你就是加整个嘴了就对啊啦，好像喷蚊仔嘴的，小等下就招你人去散步还搞嘿，喂你好，我拨落去，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这啊白中白后吼，要调调理咱的身体，原来是上好的物件，因为低基金。基金甲低基金无共的，低基金的分子更小，所以伊是随价随吸收的物件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好来，一组好你哈。啊，你唔通讲啊，加整个，做加汤个一个咸哦啊，无人敢吃啊，够啦。啊，这是低基金啦，唔是加汤啦，这无咸的啦。该讲你若食白白有咸，你若食阮这白你也。食看卖看有现无，放假会得有哦。来，阿金，阿金，你昨唔是有看来要订你啊？那阿金啊，金啊，阿金，哟，阿金还跌落嘞。阿金，你昨唔是有来订你啊？
5: 订哦。
0: 哎呀，那
5: 我是咪订迄落做三千几块的。
0: 对啦，你都有订加精啦，安怎呢？
5: 啊，是咪订三千六百八？
0: 六百八十对，就一组五嘞，嘿。
5: 哎，安尼一组就是三。
0: 对啦，对，就三啊，对三十包哈，哈。
5: 好，
0: 好謝謝来小卢，小卢，来咱做赢小卢诶，小卢。
6: 一组
0: 哈、啊，好来，你算甲接诶。哦，咱那个土城哦，新北市人江大姐搞早好久不见，嘿嘿。江大姐，你要几组？嘿。
5: 好，
0: 一组一组三千六百八十，三盒三十包，
5: 十包哦，
0: 三十包，
5: 哦，三十包哦，
0: 嘿，三盒就是 就是一组3600。
1: 好，定一组。
0: 好好好，啊，你好厉害，来，三线三线。咱一组是1980的哦，十包哦，哈，1980。啊，咱即卖咧优惠，三盒一组3680，所以一盒想要700咧，吼，所以咱乡亲咧不要赶紧订，这是我罕罕啊一摆哦，无定不是咧卖家精的，我拄订一摆卖甲精已经耽误去安尼，为你好，来，咱住伫高雄哈，大厂哈，哎、欸，大厂哈，
7: 一组，
0: 哦，一组好厉害，来一算甲老咧，为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1: 你好，
0: 系要几组？好、哦、三组，好三组甲老诶。您厝哪都啊，我嘞正在养病的家人，低基金每天就是给他一包啦。你看看他那个恢复的速度快不快就好了啦，真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嘞，左囝啦、新妇啦、做位啦、搞怪啦，拢唔，煮什么麻油鸡啦、炖鲍只拢唔甲咱食啦。你说要用鸡精好吃，这卡白呢，佮比遐较营养的啦，真的啦，都等咧俗，一包剩120块，两个袂卖，一无要大概什么时阵卖啊？喂，你好，来迄、那个，诶、欸，秀香，诶、欸，秀香，
8: 我要
0: 你等我哈，一算，我问你啦，新妇啦，咧做月来，昨天做月来，一天一只鸡啦，正鸡佫无俗啦，你得来食这卡会好，还是一天一只鸡啦，对不对啊？有啦，来看吧，空空2799279，也袂麻烦啦，透气都佮食，无就是该隔水加热，比你伫咧空几工诶，佫较会时间也佫较会好，人讲省时佫省工啦吼。来看吧，空空2799279，哦，我甲你讲，大家啦，拄等着我咧卖鸡精厝诶，拄好咧做囝，也是新妇咧做月来，你敢知道？迄是大人。咧订的拢是一定十组的，你看十组的，啊无得对怀孕的第一天开始，哦，知影家己要做阿公做阿妈，啊，我买我买，嘿，哎，拢买十组，伫咧养胎就开始啉，甲做回来啊，晓，来看嘛，看看2799279，当咧俗的时阵，你买这的真正赚到有快呢，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来建峰，来咱做下建峰，建峰买几组？建峰，
9: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伊来三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来，来，你好，
10: 你好，
0: 来，来要几组？
10: 我想要第几组？
0: 要几组？你讲来。好，来四线甲接的四线哈。文仔，文仔接挂落去。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
11: 阿君，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来六线甲接的哈，六线哈。来，文仔，文仔，咱关电哈。
12: 哎，
0: 文仔哥啊，你要几组？你要几组？来来，三阿弟一组，来迄、那个五线甲接的。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高雄吼。
11: 嘿，
0: 嘿，来要几组？
11: 迄个结晶呢？
0: 哎，要几组？来，你甲我讲，一组三阿，一组好，来一线吼，伊下喂你好，来准备，来咱我靠吼。
13: 嘿，
0: 你要几组？
13: 一组。
0: 哦，一组吼，伊来二线甲接的，二线接开，二线二线啊，二线。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一组好，来四线接开，四线哈，四线。哎，哇，说臭嘞，所以还骨力卡嘞哈。因为这是价值的物件，这真真正假，人讲讲补品，啊，佮伊袂衰的，伊唔想大补的，啊，真正吸收会入去的，紧佮吸收会入去的。哦，你听咱身体听，洗咱的肉上紧的，来看吧，看看2799279，当咧俗，唔通错失机会。来看吧，看看2799279，你讲我早加种少，但是加种一个，现阮兜无人敢食。啊，你着食我即摆食看卖影咧，你着调的啊，有芳的啦，真正无现出食芳啦。你甲透开倒咧碗里，安尼，嗯，伊落金仔色的，哦，看伊色水，你心情就好一半啦，对不对？好，来食上好的，啊，上伊落介绍上实在的。即马多三阿一组，等咧俗3680块，阿多少要700咧。哦，这时阵爱买爱买，来看嘛，看看2799279。这人讲呛死呛死啦，灯的啦，哦，用灯的啦，哦，呛死呛死。这我是无特不时咧卖哦，这无特不时咧卖哦。顶一撮甲七已经浪费甲两单啊，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你来想讲吼。年年物件拢起价啦，咱有在同动涨较紧啦，啊无咱话真正拢也无接受个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厝个呐讲需要安尼听一下，好个赞一下，家境上温和，家境上介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哎、欸，对啦，我这是低基金，毛米基金，低基金更营养、更丰富，吸收更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 幺二七九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去了东面，来你好，来东锦，东锦，东锦，挂落去哦。这床拢怪怪，来东锦，哎、欸，东锦，你要几组？
7: 哦，我要加整三组。
0: 三组好，来，甲留咧。哦，这拢足甘对家己。我讲真正足侪老人，迄个讲都无钱尔，哪有钱？因拢知影讲食加整足好诶，够体力，够细肉。哦，咱着迄个臭老款、臭老板水水肉着袂出现伫咱诶身上。嘿啊，啊人都当咧俗买着上下好啊，更惨惨一下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恁家老迄个咧做迄个八关八帖诶啦，咧开长途诶啦，恁翁恁囝拢同款啦，加整一工互一包啦，迄精神是无受伤诶，体力也是无受伤诶。爱甘食甘开啦，钱则趁哩久久长长啦，恁着听我诶话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哦，你唔知呢？鸡精为咧食，为他个咧赚，好好，迄无同个咯。啊，钱台嘛拢你咧算啊，啊，还有，算到十层哦，哈、哦。咱这姊妹啊，恁翁恁囝，哎呦，但是趁钱，你咧客呢，你咧算个呢。哦，安尼你也搁求着啊，你也搁拍，钱搁拍24个角着啊。哎呀，爱开啦，该爱开的钱爱开啦。我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关苗栗哈。好，来要几组？
8: 哎，什么时阵吃啊？
0: 好，来你坐。什么时阵嘛？听我家姐，你透早要运动，先甲饮一包啊，较紧爱唱歌。好，康伯姐上去，吸收个上紧的，来，你刷个接的，你刷。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8: 我要一组，
0: 好、哦、一组好、哦、来三线哈。哎、欸，老诶，恁透早若要海秋哥进前吼，迄康伯先甲饮一包啊。嘿，佮也袂讲吼，咱运动食佮袂使，咱若食饱袂使运动呢吼。啊，你也无饮一包啊，运动若是要迄个软脚戆鱼粉，你看要安怎？你唔知啊，要食物件会糖受过呢。安尼拄啊好，一包先甲沾落去哟。啊，迄个啥？今天来个炸鬼来吧，来，来个海秋哥，有啦，啊，你知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卡两边着，啊那样，要十组的哦，第几线要十组啊？你啥要十组？真要甲组家做回来的？喂，阿鲁，阿鲁汤，阿鲁，阿鲁呀、啊！阿鲁诶，拨落去啊！今仔电话怪怪，又搁抄一个小道理。对啦，啊，都等到这个做优惠组件，从新北做回来都上赞的啊，上俗的啊。喂，你好，你好，喂，阿鲁拨落来。这个时阵来，拄啊在俗，恁来要真正俗到有看的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喂，阿君。
0: 好，阿君对来。
9: 十
0: 包啦，十包啊，一包64cc啦，晓啦。一克啊，1980啦。
9: 哦。
0: 啊，即马三克啊，3680，一克啊，属700的啦。
9: 哦。
0: 晓，啊，你紧来来来，紧甲学落去来。因为你安尼甲好代代一啊1200几尔嘛，啊所以毋是属700呀。哦，啊这时阵无定了，对不家己啊，搁点着啊，嘿呀。啊，有好啉无啊？足好啉的无限哦！你也看咱的经济啊，听从见证就会知。哦，来进广告。你是搁对家的物啊？
12: 哎喏，我搁对家的啦。
0: 啊，你怎收着搁随对家入来？哎喏，你啉嘛呢？
12: 好好喝。好好好好好。真的，真的不会人讲。
0: 不会人讲。
12: 真的。哦，我听讲你不能不搁给你一包，哎呦，唔当，唔当就叫我啉。
0: 对啦，看啦。无要用笑讲，这个经济，个人在咧笑，唔要真正讲，无要个真正用笑讲。好，来来来，咱咧这低基金真正同人吃同人娱乐哈。
14: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15: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14: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嗯，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单位家境你有食过无？
15: 嗯，好喝，精神很好，
14: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16: 地基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14: 小胃酸
16: 比较强壮。
14: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16: 对对对。
14: 哦，很棒很棒。
17: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腻无？
16: 袂啦。
17: 爱有臭臭味无？
16: 袂
17: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16: 对。
17: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16: 对啊。
17: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
16: 哦。我住四楼嘛。
17: 嘿。
16: 啊，我拢爱爬，我无电梯诶。
17: 嘿。
16: 啊，我都要爬楼梯呀。
17: 啊，结果咧？
8: 啊，结果食，哎，袂歹。
18: 啊，我拢可能体力较无够，啊，拢咧上班吼，啊，得个操厝的代志，啊，我嘛食了体力精神上较有啊。
17: 做好点点吼。
0: 啊，老二，甲恁讲哦，恁若是讲早起起来吼，得安尼胃安尼坐坐肚肚吼，我来讲食低筋精上好。哦，低筋精你本身得够胃暖胃。哦，开胃，好、哦，所以讲你若是迄个胃无舒服的人来食低脂精是上赞的哈。咱的金石低脂精真长咧俗哦，长咧俗，真正无买哈，真正来听者讲，嗯，你无买头壳无好呢，会去讲的呢，无就讲，该当爱买就爱买哈。好来，咱一盒是十包，一盒十包，一包60cc。好、哦，60毛，1980块。阿进哈，当咧优惠啦，我嘛是肯定同款啦。我若咧当嘛当优惠，我才有买啦。欸、我嘛是家己本身爱用这嘞吼。好，来，迄、那个，即卖咧优惠是三盒一组啦。啊，三盒就一盒就十包，嗯，啊，三盒唔三十包。好，啊，三十包偌济？3680块尔啦。三盒就一组啦，3680块啦。所以迄、那个好袋袋一包剩差不多120啦，吼、哦、啊那无一包是爱差不多200嘞啦，啊所以一盒那呢三盒3680块，一盒想要700啦，三盒就想要2100啦啦，吼、哦、所以讲你若无紧买吼，像即摆拄啊咧优惠无紧买，人随抢去啊呢，人拄只一捆订10组诶，你可能唔知是要甲组囝还是不做回来，你看订十组伊省偌济，一组省700。十组先要7000啊啦！啊两位，爱惊人袂？咱所以人都一定是当这时阵咧买，吼、哦！你唔通抢输人哦，紧哦，紧，大家拢咧买哦。啊，我来讲吼，因为咱这是做快闪的，啊，我是按算5天啦，吼、哦，要卖5天啊。啊，但是如果伊呐是提早结束哦，数量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吼，提早卖完，数量也提早卖完，我当然得提早结束。喏、哦，啊先甲恁讲赞的，啊无吼，时到你到吼，讲啊，我来讲要卖5天，迄是我算，我咧算啊，有当时也都无一定。算的拢准的，你啊，你讲婆婆你也一个尔啦，提早卖完，得提早结束，你必须爱甲恁讲的。所以来，手着人个哈，来看嘛看看，2799，买爱的乡亲老表，电话金卡，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今仔一说还怪怪，一台拢空。来，空吧，空空，2799，来，咱老的，那咧无力无力，神神啊无力无力，哦，也是讲吼，咱都不是不管是的，咱感觉一个胃坐坐，食这个鸡精上好。好、哦、来，喂，四龙，阿勇，你要几组？今仔一说真正像我海鱼安尼啦。喂，你好，四龙。
19: 来
0: 来，要几组？
19: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好伊来，一说个价，一说个价。喂，你好，来要几组？我挂了啊！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要几组？
20: 喂，我要一组。
0: 哦，一组三线，甲接袂三线哈。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20: 一组、啊。
0: 哦，一组还好，来二线嘿。欠债论清的，得甲买一组啊！你讲无咧？迄个人个话较好过哦，唔通欠债论清。拄当咧俗的时候，你买侪是贪愈侪。来讲愈卖愈好呀！你唔相信？那好呀，拢介在人诶啦！我来讲，人要人知顾健康身体好哦。咱要来谈拢有诶，对不对？要十组都收要7000啊咧！哦，真正俗到有看吼啊！好啊，十组偌济啊？
21: 36800。
0: 你看啦，你若甲组囝做一个月来，一个月结回来啦，有当30000要未起来诶啦！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嗨，喂，你好，我君，来，喂，那电话是安怎？笑，来，那个电话拄只那拨落去，继续甲卡哈，个电话小小的，拢会登起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3万几个扣掉7000，伊是一个去开嘛开一个2万几块，哎娘喂，甲这组囝是无做过啦，真正。2万几块，即马做袂起来啦，不可能啦，物件拢倒贵的，敢那价嘛一只嘛拢6-7%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今仔电话怪怪吼，较骨力开啊，来啦，较该通为止啦。人大家拢在唱呢，唱输人呢，唱输人就闹开，唱输人，唔买就对不起自己的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1: 喂喂，来要几组？有有，来一线接的，为什么看拢无声呢？喂，你好啊，君，你好。喂，你在电话什么笑呀？我工程师在伫边啊，要我累啊。等下无闲，他咧电话，他咧失响。来听歌，听歌啦，听什么歌？来，咱来安排着这首安乐呢，安乐呢。好来，蔡佳玲唱《小滚滚》，阿静等咧烧呢，麦伫咧烧啦哈 ，very good， 麦伫咧滚哦。来，我讲讲2799，听歌，恁老爸订个电话卡线卡来接啊哈，电话先互我收你一个，来，看嘛看看2799。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来进广告哈。其实用心讲哈，迄阵阿君定不管是吼，拢会为安尼做做，为做做，啊，其实我这是属于紧张型的啦。紧张拢等等，但不是迄神经拢病掉的吼，啊紧张型的也开疼，啊种疼更毋是大疼，是做做。啊我自从有开始咧食即个金石滴基金过来，我真足久足久毋捌牙开疼，足久足久毋捌咧落嗦啊，即、這个胃毋捌咧落嗦。啊你讲阿君的产品倒一支咧顾位的，就是即支金石滴基金。一个朋友哦。伊嘛是像我即个情形哦，讲我那去给医生看检查哦，讲啊我伊讲伊的胃拢不舒服，我讲啊无你嘛爱先给医生检查，是毋是迄种一个叫做啥物啊？我想想煞袂记哩，要哪讲伊啦哈？紧张啦，我紧张啦，系啦对啦。我讲你爱先去检查，讲你迄是毋是有一种像一个啥物？什么是不是有一种细菌在咧作怪迄种的吼？啊，我讲你也想医生啦，真正是安尼想医生医。吼，啊，哥伊甲我讲，伊去，佮检查佮无咧，啊，检查无，爱讲阿妈报朋友报伊食足侪甚物胃药啊，有诶无诶？我讲反正你也是领胃尔呢，啊，你领胃你若食遮遐药啊，食遐遮胃药啊，你就是甲胃母歹去呢。我讲反正你领胃尔哦，吼，我讲啊无你食阮公司诶即金石滴基金买，欸嘿，就是啦，咱的胃的这个黏膜受损呐，所以压起来啦。好啊，所以你也想，啊，佫有一讲叫领胃，哈，领胃，你个食咱的金石滴基金，足好个，真足好个。高一个，高一个，哈，唔难听，不管是拢食遐西药，如果你要食西药，你一方面买当用咱金石滴基金挂落去高，安尼盖赞的哈，来，你食了安怎？进广告，安怎赞？形容一下。
1: 食了真好
0: 诶。你精神就好，啊，是像我讲有当时安尼胃安尼折折擦擦个来食。
1: 啊，真是啊。
0: 好，安尼吼，啊，拢食一个，即个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阿妈好，
2: 你来啦，顾开身躯的，
0: 顾开身躯的，我正听你讲话，丹田足有力呢。
2: 我拢食早时啊，透早。
0: 水，就是这个时阵食上赞。
2: 要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怣啦，啊无就脚底酸啦，做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这个，袂安尼干呀呢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
2: 对对对对。
0: 哇，我讲早时啊，吃个。哦，早时啊，即个你若是讲吼，定即个恁胃坐坐无舒服吼，你就是早时啊，即个来食，直接吸收的，就是空白食低脂精的吸收是上紧的、上猛的吼。来，啊，你若讲囡仔拄仔咧长请，即边爱站落去，伊啊肉生会好，骨头则亮会水吼。啊，咱若老人家同款，有岁啊，迄落生歹能力歹啊，甚至搁食少吼啊，消散落肉肌少症。这就是即马近代医生介重视的一个肌少症，哈、哦，来，唔太无肉无脱，咱得爱食生肉，咱来有血，肉搁滴咧，咱就破病本。我是甲你讲坦白，哈、哦，唔通无肉无脱，搁咸要搞啰嗦，你就知啊，哈、哦，来，迄、那个规家口啊，这都无咧分年纪的，拢会当泡，拢嘛，拢会当啉的，哈、哦，啊，迄、那个啥，迄、那个，那是讲有咧做未来，还是咧养胎，这熬够赞，熬够赞。咱白中白后要做调理，啊有开刀要手术砍除，这低脂精食了，一多用的，真一多用的。来，迄、那个得力，咱的这个金石低脂精哈，金石低脂精一盒是十包，啊一包60cc， 外面拢搁做50cc 的尔，阮得做60cc 啊。哦，你唔知啊，一分钱一分给你啊。哦，咱的一包就做60cc， 比人家大包。好，啊一盒十包，拄啊1980，啊正当咧优惠，争取真久啊，无低脂精是真久无卖啊，哦吼。来，迄、那个三盒安尼偌济，三盒安尼3680尔，所以一盒小700，哦一盒小700，吼、哦、啊无三盒爱要到6000个呢，啊你看这三盒赚3680尔。所以变成咱一包就是剩120块，一盒剩1200块。哦，啊无你看，原价爱1980，小700唔免这时阵买无，你要等到什么时阵买啊？来，啊我来讲哦，数量无介济哦。我拄只只问阮的即个助理吼，讲到底即回进偌济吼？数量真正介少。好来，所以我按算卖5天啦。啊，若是讲迄个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啊哈。这一定爱甲恁讲，无时间哩，搞恁买无到，还过来甲我。 站卡地，我要对中啊吼，来，看嘛，看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三二一组三千六百八十块，三二一组三千六百八十块，来，要定岗的举手喊声，看嘛，看看2799丽华，丽华。好，来空八空空2799电话来拨落去，搁顶卡哈。先我走起来，来秀珍，音控秀珍，你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二线。反正哈，拄只人许跋落尾，拢继续卡嘿。来空八空空2799，喂，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君，来曹先生，跋落去，吼，拢跋落去。喂，你好，我君来，咱住台中吼、
2: 哦，
0: 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哦，一组，好，伊来一线。
2: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0: 喂，你好啊，坤你好，来高雄哈，来一组好音哈，来来来，二线哈，二线哈，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听得啥物啊？大步伫外面那里行去行落，唔知咧行哪样。准备要来斗操啊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啊，电话都照好记的，你得甲骨力开啊！二七九看两遍啦。哎啦，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今仔日啦，叮当时到啊，拜五到哦，你看啦。今日顶个变拜五啊啦！吼、哦，你看现在大家变变个，做会出走袂离啊！一个不喜欢的娃娃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哈，看吧，看。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九。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这真正人真正百百款的。我昨昏看这个报道吼，我实在是感觉讲这个家长吼，有成村姑啊，真正有成村姑啊。村姑意思就是讲吼，迄个代志看少嘛，或者社会苦啊也少嘛，啊伊的见识嘛，拢见识短浅嘛吼，看袂看啦，所以才会去讲破文啊。这当然出来，大家看，大家滚的嘛。这个、家长你敢知影？就是讲日前有一个脸书社团叫“小一联盟”的啦。这“小一联盟”一篇贴文吼、哦，就是一个家长，迄、那个上网发牢骚啊。发什么牢骚呢？伊认为讲，这个校外教学的老师对这个囡仔出门唔免付费，伊觉得讲足无合理的啦。这位家长甚至把脑筋动到了学生的缴费单上，他怀疑说老师的路费是怎样，算说孩子大家都要算钱，那、啊、为什么老师就不用付费？那是不是老师的旅费是灌在孩子的费用里面？就是等于说让家长点点为老师买单啦，就是是不是这条钱就是家长买单的啦。啊，所以讲发文了后，贴文了后，哦，你敢知引发众怒啊？人就滚啊！我阿在看到人滚呀，赶紧的删除啊呢？会付吗？啊，早就红登录落来呀啦，嘿，早就被截图了，然后就流传到各大社群平台了。哎、欸，这个贴文就彻底真的是点燃了教师团跟网友的怒火呢，因为对真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讲哈。这完全是无了解学校运作机制，你无了解，你唔得先了解；你无了解，你得先迄落上网发文了。这算是一种公审行为，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好在教册老师加心寒啊，加无奈？其实良心讲，你亲像讲咱倒一个厝有囡仔，唔捌讲吼，迄落老师带去迄落校外教学，哦，甚至就是毕业旅行的，有没有？都有嘛。自咱迄阵读册，都拢有毕业旅行啊，拢老师咧带。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怀疑到这个、啊、老师为什么跟着小朋友出去不用钱。我感觉这用卡塔无想得知样，这应该就是学校有一条什么种的费用替老师出掉去啊？老师教好大，出门教囡仔出门去咧，什么教学有诶无？是叫家长出钱？咁可能，敢有可能？要用脚头有想嘛？知影敢有可能吗？对不对？哎、啊，你都无想着讲，咱老师带恁的囡仔出去佚佗，啊，出去咧做什么教学？校外教学，带群囡仔出去，免共担责任呢啦。哎、欸，我感觉这种人介也无偷团吼，哟，敢那想嘛？知这好，就是迄、那个，学校一定有一条什么费用，已经替老师付掉了，分摊掉了。所以家在知情人士就出面嘛，好打脸这个荒谬的学生分摊说嘛。哎，属实凶的是，公祭的随队教师跟工作人员出门的交通啦、啊、门票啦、啊、保险啦、啊，啊加住宿有诶无诶哈，实际的是公祭的这部分所有费用全部拢是由学校行政经费付掉了，哈，也就是特定的一个专款项目去核实支付了。哦，绝对无可能讲叫学生自掏腰包来帮老师出钱的啦。所以无了解内情的家，而且家长，伊就乌白想，就感觉讲老师是占学生的便宜，跟着出去玩。我问你啦，这个叫玩？

啦。你认为讲是对囡仔出去佚佗呐？我感觉我讲是真正压价呢。迄带迄群囡仔，尤其是小学嘛吼，小学迄群迄囡仔，迄唔知要做啥物，你想袂到的代志，出格的事情，你也袂到，若万不会出啥物意外，老师是打走袂离的呢。莫讲带即群囡仔啦，干那我吼带听上出去佚佗，我得绷紧神经啊啦。哎、欸，恁会记哩袂？对阿君吼、哦，十几年前有对阿君去韩国佚佗的无？安即团呢？有对对即团呢？真拢也叫我重视的啦，袂啦，袂走伊啦。这敢无大家拢大母团大母子啊？吼、哦！啊，我带恁出去，你敢知我根本就无佚佗的心情呢？我是爱影头影尾呢。哦，我拢足惊恁若甲我拌一道的，有诶无诶吼？哦，我真正头壳都冒咧烧啊咧，所以。是不是咱咧抓出来？对我出去佚佗，大家爽歪歪，大家就讲阿君，哎、欸，迄下摆吼，下一摆恁若搁公司有举办要去对佚佗吼，你得爱紧甲我留我的名字哦。讲叫我爱先甲留名字，就是我遐有附一份因的名单啊，意思就是讲吼，先甲因留落来。啊，若无我若拄啊搁开始咧放松的时阵，大家唔免，哦，我会叫我一届去韩国佚佗吼，敢那46个位吧，我这团的46个名字，秒杀呢？会秒杀呢？伊讲啊，你啊放上无啦，我的位我阁卡袂入去啊，如果你秒杀，我就对你袂着，顶叫我着爱先留因的位个。安尼佚佗敢欢喜个？我讲无爱，无要臭背你啦。当然我唔敢当场讲啦，心内是讲，使你陪我，我要臭背你啦。穿一面头，大家出来佚佗，我根本都无算个心情，好唔好啊？嘿，神经紧绷啊！啊，讲嘛，讲恁拢大人啊，我得神经紧绷，佮讲带一群囡仔，迄根本就是挑战神经衰弱的一个超高压的出差任务。你既然佮会想着讲人带你的囡仔去毕业旅行，户外教学时老师对恁的囡仔出去佚佗，迄真正无逃脱的啦，迄只做人唔通安尼啦，只做人唔通安尼啦，迄老师佮我讲。欸，要搞好一个教学真简单啦，出去校外啦，面对咱几啊十个诶学生啊，随时有可能会暴冲乱跑的小学生，那个真的是比咧坐伫办公室搁较忝呢。所以讲，对学校集合的那一秒开始啦，老师的神经就一路紧绷到平安返校啦。所以一路上除了不断点名确认人数啦，连排队上厕所都要精算时间啦。惊讲囡仔啦，落单出意外，万不然啦，发生什么推挤啦、争执啦、吼啊跋倒啦、切伤啦、骨折麻利的时阵，带队的老师哈，就是第一线要扛下所有责任的人。真的呀、啊。所以你若想讲啊，老师讲，带这出去佚佗，迄个比平常时啊上班爱搁较早起来呢。比平常上班还要早呢，等到囡仔安全带回来，搁让拢回去，也比平常下班还要晚呢。欸，老师伊讲，因家己讲的，有影人讲即个正确。敢那恁有家庭，我无家庭呢。我咧七早八早起来，啊，得带囡仔一路回来吼，游览车回来，得搁互恁安尼家长一个吼安全带回去，安尼阮才会当回家呢。我感得无家庭。对啊，老师讲，阮嘛有家庭呢。啊，阮在去排骨啊，十个家庭的心头肉，那个承担如此庞大的安全责任，换来的竟然是家长斤斤计较的这个经验。啊，无怪这老师吼、哦，真正有够怨叹的，真正人讲无功劳冇苦劳，对不对？是啊。啊，你看老师讲啊，无安尼好啊。你若感觉讲老师，老师就是占了学生便宜，要不然我们说真的啦，其实老师吼、哦、有一个。你若讲类似像讲三天两夜的行程下来，老师原来有一个导师费啊，600块。啊，老师讲啊，无好，好啦，直接阮这600块吼，阮伊就让出来，请有能力家长家己找团，吼，招团找人来带队。因甘愿这600块无爱谈，我嘛感觉，咁咪讲600块，搁6000块我嘛袂愿谈，真正。哦，伊讲，阮甘愿乖乖等于好好办公室上班，阮无爱承担着这出门的风险。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吼、哦，即马有老师在建议啦，这种活动吼、哦，早得变成学生喊费、家长喊贵、导师喊累的三输局面，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代志爆发了，北京基层的这个老师的元老表态哦，及其干脆就取消这个什么校外教学或是毕业旅行，你们觉得呢？取消好不好？是呀、啊。
嘿，人老师辛苦，你无讲啊？老师对出对对出去讲，老师佚佗这条钱，恁咧答袂？哪有人安尼呢？对不对啊？那规矩都卖办了嘛？什么户外教学、什毕业旅行，我嘛感觉讲，迄个无必要。那像我迄个毕，我唔捌咧什么参加过毕业旅行呢？其实我是足爱的啦吼，囡仔大家出去佚佗拢介欢喜啦吼，啊个规班的规群的，啊唔过吼，我拢唔办的，什么户外教学啦，什么毕业旅行，我通通没有参加过呢。为什么？因为我老婆哭哭啊，啊真正的啦。我咧手边趁钱也无吼，老爸老母安尼拢趁甲要死个，啊，所以一群来饲三四个囝，啊，佮讲我请假都无搞，拍光吼，佮要去毕业旅行，佮要户外教学，迄根本无可能啦，准有可能嘛是阮小弟小弟因的，但是阮两个小弟教主加行伊啦，哈，查某囡仔，食较歹个咧，咱良心讲阮老爸吼了。我老母是个还好，我老爸是重男轻女的呢。迄是食到一个回了，从我开，从我开窍的，吼，开始明理讲啊，查甫查某拢同款。落尾就我老爸食老是真正认为查甫查某拢同款的啦。啊，经过偌济冬的思想洗礼，才会当互伊感觉讲查甫查某拢相像的。那无遐早细汉真正是，这个查甫食较有冷呢，查某是食无冷呢。哦，个要好要开一个啥会有诶无诶？你个亲手给老爸讨钱，讲要交什么学费，交什么路费，你食卡巴的啦，咩都没有，这咩都没有，对唔对？啊，就是你若讲促销吼，是老师欢喜啦，大人也欢喜，但是囡仔吼应该袂介欢喜。啊，不能去校外旅行了，校外活动了，啊，不能去毕业旅行了，囡仔绝对哈，你是乡村送到囡仔呢，对不对啦？啊！那恁来，大家长若要定定讲讲遐一寡无营养的吼，真正凡事到尾啊，真正促销啊，那个促销啊，可我无关的呀、啊。我杨俊南去教外户外教学，好像我小弟拢有对戏呢。你看我小弟啊，就生这组囝尔哩啊哩，哟，敢若有对戏呢？敢若无讲无稳准大家长袂使对呢？敢若会使哩呢？嘿。啊，阮小弟的另外付费啊，得对昨天去。你看，昨天要出去户外教学，我袂放心每个。但是 DM 是啊，啊，你家长特别放心嘛，老师要搁较袂放心。你既然拢无讲落毛苦了啊，你既然讲过好，家长讲这话啊，迄个我要迄老师讲，塞恁爸啊，另抓学校来派公差，卖伊受着我哈，我袂瘾谈啦。啊，哎呦！以后公司敢袂阁要办要出国佚佗哦？啊，你着等下我来告你，也是派牌主持人带我嘛无爱出公差啊，我无爱啊。哦，加忝的，我拢无在场好啊困啊。会啦，因来咧创啥货，我目睭盯条条啦，我都毋是咧看风景，我咧看人，对毋对啊？我讲你若要坐迄个高空气球吼，着较细只的哈。有吼、哦，恁有坐去个什么乐园遐乐高哦，还是哪？迄恁是毋是有坐迄个气球？哦。我拢话要惊死你啊！你拢话要倒去咯，飞起了安全落来哦，你唔知呢？啊，要听歌嘞，来听什么歌？孙的娘，应该是袂不办啊啦，因为阮当署长，甲阮执行长嘛拢会惊啦，有影咧讲听带听众出去佚佗，真正压力足重的啦，因为我排责任的有影，啊，我看是蛮好啦，哈。啊，恁家己去佚佗啦，吼啦！啊，恁佚佗回来对好耍卡起来，看我分享就好啦。别听歌啦，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听歌嘿。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你讲你是搁对家的面啊？
1: 哎喏，我搁对家的啦。
0: 啊，你怎收到搁随对家入来啊？你的妈呢？
1: 好好喝。好好好，真的。你那无买人工？
0: 无买人工？
1: 真的。哎，我听说你不能不搁给你一包，哎呦，唔当，怎么就叫你？
0: 对啦，来听。有弟弟胖孙无？迄种感觉？
1: 有啊，就是有啊，
0: 就是迄种弟弟胖孙。
1: 哎呀，哎呀，阿哥阿未臭臭，阿未虾米啦？
0: 啊，阿未油，阿未臭臭。
1: 别，
0: 阿未咸嘟嘟。
1: 啊，不。
0: 吼，啊，食到嘴啊，咧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1: 好香，好香哦。呼呼，
0: 啊，都原味原汁的咩？所以也未像咱有遐咸嘟嘟啦，吼，啊，佮一个臭咸味啦。伊迄小是毋是黄金液体？是毋是喷金仔粉的？对不，我怪吃起芳醇，吼，佫无咸味，即个气味真正有赞。啊，佮重点啦，食得对咱身体真正足好个啦。当好个你，像咱线上我无讲，足侪咱个阿姊啊，胃无介好，讲啊，都啊，毋是安尼做做啦，啊无就是擦擦啊。其实咱要良心讲，迄叫做零胃啦，迄叫零胃啦。啊，你零胃一定不是食胃药啊，你要食毋食囝伊啊？食鸟危害伊啊！你毋通当作鱼啊，食拢无要紧呢。人文新老师讲，着阁看是啥物胃药来呢吼。所以你迄、那个，若是恁胃擦啦、做啦吼，这都咱的金石低基金，你着逐工下早透早空白一包，固定一包甲落去，家己用一阵啊，着水药药啊。吼，所以讲，这个低基金其实对暖胃、养胃是非常好的东西哦。哦，所以伊马上吃，马上吸收。透早咱老咧起床运动，阿爸阿母啊，一包先甲啉落，再海秋哥是够好个哦。得透早即下着，因为咧吸收是上介紧的，好上介紧的。哎，过一阵嘛，身体嘛，用介介，咱迄个啥，咧海秋哥的时候，你嘛感觉精神足好，啊，佮食会西吧，吼，啊，佮精神好，啊，气力佮好。我说恁家老个先生在咧走车的啦，咧爬关爬梯工课迄啦，迄个精神好呢。唔通出问题呢？哦，我无迄个，我载落来吼，哎呦，安尼就崩落去嘞吼。好，我甲你讲，较侪钱都买袂倒转啊。对啦，咱遮做人啊，你就是爱听我的话啦。迄先生趁钱趁到遐辛苦，你毋免支迄个低基金加十年啦。囡仔都爱当请啦，听讲哦，看人迄啥物人吼，迄囝呢，哦，爱孙安尼大甲百八，有够新鲜嘞。查甫人当然，你若是讲大甲百八。哎，是妈多身材呢，迄以后要做明星嘛，较有机会呢。你莫像像迄落去，落去像迄落，迄落中国遐一挂男明星呢，拢要做个一线吼，一线男主角，你无甲爸爸去哩，真正拢无机会嘞，是真嘞，这是真嘞。啊，迄查囡仔吼，你若想要做妈多，你像我进160几，我嘛感觉我袂细汉啦，靠腰啊，遐无够低嘞，真正是讲160外，我那可以安尼尔啦。啊，你若讲真正吼，带长嘞带大无去哩，啊，变囡仔顶吼，迄实在是出哩吼，咱种吼条件真正是输人啦。哎，你唔通看嘞呢，真敢那一般般的头路，有当时啊，敢那应征官干嘛看外表的呢？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啦，吼，所以来啦，迄落。站一个开心风，让大家坐在本方，大家有看哦。这吃低基金上紧的，我要讲直接吸收。啊，阿爸阿母啊，吃少啊，啊，即马来吸收阁歹啊。哦，那愈来愈无肉嘞，啊，无肉无腿的时阵，若无红毛药多大手，哇，迄跋倒了骨折吧你啊！敢会堪治你安尼？算干咧十层，一组三盒，吼、哦，一组三盒30包，嘛3680块。你若要跋迄个落去，你3680块开起来呀？我要甲你讲吼，咱唔通一个钱拍24个甲，迄若讲食得对咱身体吼，赞会起来，养会起来吼，迄钱拢爱开啦，真诶，啊毋是去甲讲爱开偌济钱啊，吼、哦，好来，阿公啦，安怎卖啊？啊，着咱着一盒吼有10包啊，啊一包是60毛啊，原价是1980块啊，1980块，咱即回犹太是三盒多30包嘛吼，3680块。好，安尼来那个算算的吼，安尼好歹代一盒剩1200几块尔呢？哦，安尼一盒想要700呢？假讲的，无啊！你讲，迄拢呛死吼！啊，若拄当着人咧优惠，你着爱紧手落肚，还无通够互你想久吼。 哎呀，哎，做快闪的等于数量有限，才会做快闪吼。我差不多要两单无卖啊呢，所以我你手底啦已经吼，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缴完嘞，要学的赶紧嘞，卡手卡买嘞，无说说你有搁买无啊呢？来对，3盒3680块尔，3680块尔，原价5900几，啊，所以讲咱进3盒3680，80块尔，哦，想要甲一半嘞。哎呦，不要买啊，赶快买啦！那个丽青姐说，这个时候再便宜不买哦，笨蛋呢、欸，真正敢笑戆呢，真正。我来，无啦，咱大家拢足巧。啊，你哪一组囝吼，组囝啦，还是这新妇拄啊，腰胎要做回来吼，哎，一组两组无够啦，你甲订十组，人拄只人订个十组的，我咧想应该是咱要讲要甲组囝新妇做迄个腰胎的啦，嘿、欸，腰胎就一公一包啊。哎呀、啊，啊到食到医生，搁兼做回来啊！啊，你十组拄啊，差不多啦，嘿，较开偌济3万几块，啊搁3万几块的店，啊，所以你看省偌济，十组得省7000块伫遐搁，嘿啦，啊你赶紧嘞，赶紧嘞，老尾甲咱哦，十组头省7000几块，一组得省2000块啦呢，哎、欸，唔对，咱拄只算干唔对，一组得省要2000块啊呢，哎呀，十组得省要2万块呢？啊，娘喂啊！莫怪人都食十足个吓了哦。来看吧，看看279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来一组哈，我给你留哈。好来，以上广告，来，咱乡亲要赶紧啦，紧冲的哦。好来，然后要爱咱的这个低基金的敬业唱话声哈。来，空吧空空，279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来，要几组哈？来，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啊，一组我给你来，离山到这边哈。喂，你好，中医。咱不讲中医，要几组？
2: 我一组。
0: 好，来三山这边三山。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啊，两组四线哈，四线要两组起来起来。哎，喂，你好，我军来高雄哈。哎，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来五线接开五线哈。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哎，来要几组？
2: 喂，
0: 五组哦，这边五组。哎、欸，你要甲门看是啊，来订五组的啦，没错啦，甲门看是啊，订五组啊，来宝珠啊，哦，宝珠姐啊嘛来啊啦，啊，好久不见哦，
3: 没有，
0: 啊，你要几组？
3: 对啊，哎、欸，拿几组啦？
0: 拿几组？嘿啦，家己食啦。
3: 我还有自主哦。
0: 嘿啦，宝珠啊，你着搁食较水个呢，这毋是讲家食用呢。嘿，有胶原蛋白，食着
3: 我
0: 来 Q Q 呢。
3: 我
0: 来
3: 喂狗啊，你不去？
0: 也是哦，阿你二弟等我。
3: 不食贵啦。
0: 好啦，我叫家己留啊。好好好，来来，稍稍甲食袂吼。来，啊，我讲真正，这毋是讲食了 Q Q 好吼，西巴果子胶原蛋白呢，食着 Q Q 呢，嗯，吼，嘿，面皮啊，甲切，安那个字节，端吼，水水水。喂，你好，来来煮。来，咱做头先来煮诶。
4: 喂，
0: 来要几组？
4: 哎，对，一组。
0: 哦，一组好，来计算哈。哎啦，你若要食我咧，你吼，短短吼，你就是一加种甲只盖好啦。啊，你无感觉吼？啊，若有一个花吼，拢摸落呢？对啊，啊，就无胶原蛋白啊，唔只摸摸那臭老款。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哈，
4: 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你算。啊，我来讲要食水的，你来食水啦吼。啊，要甲食有体力的，食有体力的啦吼。啊，要甲食洗白洗白的啦。啊，来从咱胃啦、领胃啦、胃的擦擦啦、做做啦，再来食钙好啦。哦，有。哎，阿爸阿母啊，那咧神仙无啦，无啦，你就甲食啦。你那咧等钱吹落去啦，大个那奔放的，咱咧迄个。新妇的左囝要做回来，做回来无够好哦。伫巴肚内头，左胎、右胎都上赞的，敢搁会当做回来？病中病后调理，空嘴要收缩嘛是食低基金上紧的，敢无？吼、哦，来，迄、那个老要定讲的，也手紧喊声哈，看吧，看看2792799，喂，你好，来回音。咱熊山哈，回音姐。
5: 是，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来一线甲接的哈、哦。来，迄、那个阿公搁好一遍啦，进广告。来，咱的金石低基金哦，一盒是1980块，十包啊，一包60毛，安那，一包是60毛哦，咱外面拢搁做50毛呢，阮做个60毛吼、哦。 啊，一盒拢先食，一盒十包，1980。哦，啊，咱这回的优惠是，等于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啦，但是佫较俗啦吼，第二盒就有俗落来啦吼，所以等于买两盒佫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得三盒一组，3680块，所以好带来一盒就700嘞，三盒就俗要2000啦。拄则我就讲买十组的迄、那个，我算唔对，迄照你讲已经俗，已经俗2万几块伫遐啦，有啊，来赶紧那。哦，无你原价买十组是爱5-6万块啊呢，爱较买3万几块呢，未少要到2万去啊呢。哎呀，来，遐咪，那要赶紧定岗主文的电话金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听无清楚，卡来问啦哈，来。啊，我那个咧白沙，啊个冰冰叫，啊个白鸡精啦，低基金对啦，嘿啦，这都领导阿孙的哦，哎，啊小朋友嫁几年啊？你讲的这么，而且小朋友没叫住的。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来，
2: 喂，
0: 来要爱爱几组？
2: 爱几组？
0: 哦，一组可以来二线啊。喂，你好，来秀金，三明 Q 秀金要几组？
6: 我已经有叫两组啊啦。
0: 啊，你要几个哦？
6: 两组
0: 啊。啊，你要几个哦？
6: 要搁加一组。
0: 哦，搁加一组来对加三线。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7: 你好，我三组。
0: 哦，三组来四线要三组。嗯啊、小朋友，你讲阮兜个小朋友呢，大幼稚园呢，食一袂，啥袂食一啦？啊，这都唔是药啊，这都鸡啊，落去萃出来、滴出来精华，这食得上好诶，头好壮壮都有哦，有啦。啊，你袂使甲煮个鸡，咱若讲咱煮个鸡汤，佮加落去，佮滚起来就会使啊。啊，阿坤，啊你讲话讲，若要食烧个隔水加热，是安尼讲对啦。啊，你若讲吼隔水加热，就佮遐汤水吼。啊，是拢那个起烧水废气吼，像我拢啊透了啊，底底个碗碗吼，啊可以微波，微波蛮久哦，我拢加差不多15秒哩，十秒安尼，好，就烧烫烫啊，嘿，安尼个啉啉诶，会啊进来寒人安尼，吼，啉这鸡汤上享受诶，上赞诶，上顾身体个，真正啊，进来寒人啊，好，寒到要死，嘿安尼吼，小看微波一下吼，啊烧烧啊加来啉哦，哦，上好上享受诶，上健康诶，上顾身体诶，哎，哟。你都不用烦恼什么大补动火啦，你伫这坎面都无关系啦，这就真正咧甲咱，你着补精神的，咧甲咱洗脉、顾身体、顾胃的、顾五脏六腑的、顾头壳阿达嘛，唔通要控股你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啊来顾皮肤哦，赞啊，哎呀，哎满满胶原蛋白呢，哎20几种啊，哎必需氨基酸呢，这尤其啊小朋友来吃，拢头好壮壮呢，哎伫巴肚来吃嘛是同款呢。哦，真正头好壮壮呢，所以咱呢，迄个囡仔规家口啊，大家拢来甲补给一下吼。都咱的这个绿基金即马正在优惠，不要错失机会啦，两单无卖啊，赶紧老要爱几组的，紧举手发声啊哈。要先何位的嘛，不要紧啊，你讲啊过，礼拜较甲我寄，敢袂使？嘛是可以啊，啊，不过你爱先来订啊，我较甲你留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

来，要订的电话甲卡，咱来听歌，订好来听歌。美金哦，美金哦，酷，希托里塔比。

0: 一支精，人讲冰冰是假，冰起来口味奈差遮济，原料选择的，就即卖一支精有诶，伊吼饲鸡即卖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你袂使甲注射，袂使甲饲药啊，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较好，口感较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好，所以现在的低基金，详细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来去吸，你袂使上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袂个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爱十二点钟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鸡精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在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今嘛吼饲鸡人足厉害，今嘛饲鸡个爱比赛。今仔哪讲你也在选择用着，人讲今嘛饲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真龙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滴，我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好的鸡，第二种的鸡，佮加上较好的技术，那个真的是人讲顶级的迄个低级金。
1: 安尼听有无？鸡鸡在咧鸡嘞，对不对？阮家的鸡是神龙鸡呢，是得神龙奖的第一名的鸡呢。所以你看，这滴出来鸡精有赞无，有顺无？哦，通人只通人都饿了的哦。好，来，咱来听人迄落。
2: 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3: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2: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嗯，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4: 嗯，好喝，精神很好，
2: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5: 滴滴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2: 小胃酸
5: 比较强壮
2: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5: 对对对，
2: 哦，很棒很棒。
6: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5: 袂啦，
6: 爱有臭臭味无？
5: 袂
6: 袂吼，啊，啉起来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5: 嘿，
6: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5: 对啊，
6: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5: 我住四楼嘛，
6: 嘿，
5: 啊，我拢爱爬，我无电梯诶啊，啊，我都要爬楼梯呀。
6: 啊，结果咧？
5: 啊，结果吃，袂歹。啊，我拢可能体力较无够，啊，拢咧上班吼，啊，得个操厝的代志啊，我嘛食了体力精神上较有啊。
6: 做好点点吼。
1: 好啊，真正是好的啊，咱阁有得到这个透过吼。咱有通过到这个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到 ISO 22000的迄个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到 ISO 9001国际，这是国际哦，这张是国际啊，哈，全世界哈，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呢，所以讲你看，白白咧食鸡精哈，口感比人较好，技术比人较好，阁再来品质哈，咱的这個。品管诶，方面每个嘛要比人较好。啊，你钱唔开伫我遮无，你买对买对无？啊，我搁魔术搁比人较侪呢。吼，啊哥来迄、那个一盒十包魔术变较侪，啊三盒3680嘛要搁比人较上诶。啊，你唔来我遮买，无你买对买啊？嗯，算算的嘛是爱啊，阮遮买较会好啦，对啦。啊，我搁甲你送到府上上边边呢。运费阮出来啊，嘿呀、啊。啊！你都一天一包啦，要三天一包，一礼拜一包就解无你啦。非得你若舔舔啦，若是今仔日就神神，你就听我甲你妈啦。哦，啊！你若讲为时间擦擦做做，这是爱过一阵嘛？你得爱逐天一包，我上无爱一包哦，哈！啊！你会当透气得个只，因为这无闲啦。好、哦，所以你有讲啊，得个隔水加热足济哦，进低基金嘛是拢建议恁隔水加热哦。无人讲加安尼透气特别食哦，嘿、那個！透气的恁那讲就是咱加个一个闲哦，干那阮兜的低基金很。透气很真很真无限的哦，嘿，啊，所以讲你啊，讲啊，我食，寒人要食烧了烧了，吼，你得甲倒咧瓦里，甲微波出来15秒、20秒就烧烫烫啊，吼，安尼来啉啉咧，啊，身体是咪烧了噶，吼，啊，所以也袂惊寒，身体佫兼足好个，佫会生吧，吼，生火会生吧，对生火啦，拢同款的意思啦，吼，来赶紧迄个低脂金哈，然后要甲咱顶讲个，这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包括恁兜迄小朋友迄读幼稚园的吼，嘿啦。有人想为着什么肠病毒无？感觉六天啊， 啊，囡仔拢食药食到稀咧咧，吼、哦。啊，即卖当食，对啊，天天天你就是用互伊啉嘛吼。好，来，啊，老要赶紧定讲，赶紧的哈。咱迄个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六十毛。诶，买两盒送你一盒，3680尔，好好带带吼，一盒剩千二，啊，所以一盒就想要700块个点，吼，啊，紧诶啊，然后要顶岗诶，吼、哦，咱大家拢咧唱啊，举手喊声哈，要几组？啊，你着新妇要做回来哦，啊是，你着左囝要做回来哦，啊，你养胎哦，吼，啊，食这上赞诶，赶紧诶，加顶几组啊哈，诶，拢久久还袂一摆呢。唔是你讲的，我要订，我要搁订啊！今仔你落去三阿叔，我无可能呢。唔是你套得有呢？啊，我那赶快来买三阿是3680呢？没有呢？你来搞那平时啊吼，你要搞阿买，就是一阿1980呢，三阿得5960的款啦吼，是吼。哈，无优惠三阿七5960无？加讲诶。啊，就是咧优惠，无大家咧唱是咧唱安怎样的咧？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哦，拍摄哈，拄只电话，那是讲吼卡入来，啊，就去要拨落尾，迄拢有当时啊，都先加线，有可能啦吼，啊，就卡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去办哈。来，看嘛，0800279279来美金，美金你要几组？
7: 哟，
1: 哎，来美金嘛，你要几组？好，一组好。秀丁，秀丁，秀丁，哇，秀丁还播了。喂，你好，哇，过来坐，你好。
7: 喂，
1: 还来要几组？
7: 我要爱伊迄个左右。
1: 好，来来三双接的。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8: 我刚才是在讲迄个在迄个乌鸟啊，迄个全家迄、那個。
1: 你等一下，我看袂使，袂离山脚。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嘿。
7: 你袂记清啊？迄个有男有无？
1: 男无可能，阮刀片一上好。
7: 你有男医官，你中药无
1: 啦？无啦无啦，这纯粹就是假的
7: 菜。
1: 对，顺的顺的，我无甲伊讲弟弟真顺。好，来来，四线甲接的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这无用中药落去落去，你当作是你咧家己咧滴的鸡汤面啦，唔是啦，这规只啦，原汁原味的啦，无淋啥货啦，一滴水嘛无甲你投的啦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相信阮啦，原汁原味的啦。拄则我无甲你讲三张国际三张迄落品冠的认证，哈。HACCP 哦 ，ISO 的这个22000的哦，啊个 ISO 9001的哦，这都是这个食品安全管理的迄、那个的证书呢，这拢有验证的呢，哦，还有一张是国际品保哈、哦、品保系统的验证呢 ，ISO 9001这张是国际哦，所以讲来，迄、那个你阮到时。会加种食到上放心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一组。
1: 哦，一组来四线甲接的哈，四线哦，接完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嘿，嘿，要几组？
9: 嘿，你好做。
1: 嘿，好做阿君啊。
9: 喂，
1: 加种啦，你要几组啦？
9: 喂，种一组啦，
1: 一组。你站起来，看什么手机？你先跑一算，看是苹果机还是你？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老诶，啊，人个囡仔拢知通食好，你两个老唔知要安顾身体哦。你一顶一抓两抓，啊，咱老诶，下早若要爬起来喊唱歌了，将安尼甲啉一包啊啦，嘿呐，身体唔只会好。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
9: 一组。
1: 好，来你等我哈，你算。老诶，你唔知哦？嘿，真拢做里边的呢。那查甫老公，哎呦，真奈我里边呐。啊，真若要滴，我那早吼，要饮这拢爱家己滴呢，滴鸡汤呢。哦，啊，真若拢家己拢用用迄个机器，安尼甲咱即个滴出来哦，假讲诶。啊，你想咧？你呐，家己买只鸡来滴，一只鸡种偌济呀？哦，啊，过来种一只鸡拢6700。哎呦，得点呢？啊，伊落你，你若买去只鸡来滴，爱遐济百，啊滴出来一碗，啊 个油彤彤，个虾米啊重，啥物该食啊？无怪你家己推啊！哈，咱就是要健康尔，咱无爱油，迄烧油唔好，你家己滴个鸡汤拢油彤彤，系啊！啊，咱当即卖拢用迄落高科技个，甲你。给你滴好啊！啊，要油通通啊，要咸嘟嘟，对不对？啊，要有杂质。哎，阮的滴起真正是足清的啦。伊迄个色吼是金啊色的啦。吼、哦，刚看伊色就知，这赞的赞的，品质赞的。嘿呀、啊，哎、啊，透气就听我甲你吗？无现呐。一般滴落来拢讲叫你去隔热，滴起真拢讲叫你隔水加热。为什么要隔水加热？伊得隔水加热，烧烧较无现，冷是有现的，还佫是有味的。刚才阮到只。迄个基金透气恁无味的啦，真诶啦，哦，安尼赞吼，安尼讲啊，寒人真正来啉一下小小的鸡汤袂歹，鸡精袂歹，你着甲微泡，你着甲用15秒，啊，若无微泡卤的吼，你着来用迄落烧水甲烫一下，一两分，烫一分钟啊，着烧了啊，透气甲倒咧碗里吼。就听我甲你妈赞呢，迄寒人来食只鸡精解渴呢，身体解渴呢。老魏，迄寒人啊食包鸡精，身体解渴呢。好来，要甲咱顶港的电话金卡啊，08002792790800279279，真长咧上下，迄、那个三盒一组3680尔，也无咧优惠一盒是1980的哦，嘿。啊，真的优惠1200+1200+啊，等于是6700咧。啊，所以这个时阵来买3盒3680，是不是较会好？俗足多，啊，要对半都有咧。来，赶紧来要订购的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红姐，红姐一组哈，来新出的汤圆。来，拄只电话卡袂通，继续加卡，0800279279。啊，咱即卖咧招车，即阮讲话咧台阿君的节目吼。啊，等太太无听都无要紧，你有听到咱为家己订一组啊？招车嘛较有精神啦，对不对？袂啰嗦啦，你家想的得透开地食一啦。啊！你啊，讲要食烧烧，你有保温瓶无？你有对些西电哥阿姨啊，同款无？黄西电，因太太拢甲卷哦，一卷圆圆，总个甲塞入去迄个保特瓶内底。吓啊！啊，伊本地烧水啊，塞入去，人伊人咧舔咧，偷一包啉啉的。吓啊！安尼唔，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来台南吼。
10: 喂，阿君好。
1: 嘿嘿，是。
10: 啊，你好，来家境
1: 啊。啊，对，你要开走。
10: 什么？安那？
1: 来，你山甲接来，你山哈，你山接起来。阿团，你要开走。
11: 一组
1: 啊！来一组3680呢，嘿。
11: 好啊，啊一组。
1: 好，来三线接的哦，三线接开啊哈。喂，你好，来国文，来洪文国文哥。哎，啊国文嫂，来，啊你我给你留哈，来迄个四线接开，四线啊接起来，四线哈。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秀恩。来，咱先得秀员，你要几组？无
12: 啦，我要来问下啦。
1: 嘿，你问。
12: 我问
1: 讲，
12: 我
1: 上
12: 现在讲的情况较大，一个秀员你好无？
1: 赞哦！
12: 啊？
1: 赞呐！
12: 赞哦！
1: 有啦。
12: 安尼好。
1: 嘿，是。好，你等，迄落，你有要订咪？你只订哩，来山脚接的，看是要你号房客还是安那？来，红啊，阿婷诶，婷诶，你要几组啊？
13: 哎、
1: 欸，
13: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来台南要搁接嘞，来一线，来吴伦，
13: 哎、欸，来對，
1: 啊，你要几组？嘿，是，你好哈、啊，好，一组个楼，五线个楼，拍写真拢满线哈，加油！哦，那阮到家境品质要比人较好，介绍要比人较俗。阿秀嘛是有时有阵嘞，多进等嘞秀，无平时你搞阿要是阿1980嘞吼，啊所以来，迄个呛死，等下咱就搞要，要一撮坑嘞。你看阿坤，咱这刚坑偌久，2档至3档拢袂要紧，哎，这真空包的哈。拄只人神神，也是讲人多食，迄落食大细肠咧袂拄好吼，啊，着爱迄落尽用了用，再来食是，这西肉西体才是上好的。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啊，恁迄大家含大官多装卡，含食卵清啊！啊，咱这新妇，做人的新妇，就知道你会买一撮回去婚嫁啦，袂介济钱啦。 表达好心，赞呐、啊！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 2792790，恁囝恁孙进等咧大哦，站落去大，敢那奔风唔通大袂起哩，以后就怨叹你讲你不会照顾哦。好来看吧，看看2792790800279279，伊这个生吧是上紧的，哦生吧，啊伊当下有当下咱黏膜啊，黏膜啊咱规身躯足济啊，你像咱五脏六腑黏膜，咱的细胞嘛黏膜，咱脑嘛黏膜，咱的胃嘛黏膜，你黏膜受伤，这结晶来的修复就上好诶。好、哦，这修复黏膜是非常好的哈。来，赶紧，那要订购的空吧，空空2792790279279。来，你就一算接苗。来，空吧，空空2792790279，拄只电话卡袂通，搁个卡哈。空吧，空空27927902790800279279，迄一波刚刚都等着代志，真正爱较重较务的，比如讲吼，哦，这几个金号做囝啊，是迄个做后生要娶新妇啦，计娶哦，哦，啊，咱母即阵哦，哦，忝甲要死啦，来，再站落去，互你袂感觉忝，规日吼，都像迄个。像个拍牌安尼同款吼，像个迄个补餐咧食了，噔噔噔噔噔噔安尼，迄真正有差呢。哎，咱做坐恁上讲，像这造游览车无，伊讲伊真正咧食，真正精神加足好呢。来进广告，金石低基金吼，你有感觉好咧倒只
7: 啊？这个加足好个啊，
1: 安怎好？
7: 精神加足好啦。
1: 哦，有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7: 哎、
1: 欸，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7: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1: 好、哦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啊，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啦吼。你看这造游览车，家己咧食，真正有感觉精神足好呢。好啦，来三盒哈，三盒一组，一盒十包，啊，三盒一组。3680块尔，哦，进来买上俗，一盒是爱1980嘞，进买三盒是3680尔。好来，要定岗主文来，空八空空2792790紧甲卡哈，诶、欸，卖完就结束啊嘿。啊，咱你嘞，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啊，那了节目以后要并要卡，吼、哦，你来卡空八空空2792790，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哈，空八空空2792790，再见，拜拜。
1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 02-22-6633。
1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十月二号到十月十四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库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

0: 他在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他他就没有混向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因为在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个美国，我跟他再去我想看到之后，他现在这个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诶、欸、他们两个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齁，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里画球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齁，卸任的元首齁，然后去出去拜访齁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齁，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齁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里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齁，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啦，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齁、受到当地咱的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齁、嗯、哇真假齁、我听一个侨胞一个讲啊，讲齁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甘难讲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安尼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了后

0: 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真的是推到高点，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应该说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哦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哦以后好，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诶，这个政局啦，
1: 应该是这样说啦，咱台湾过去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啊！澳币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0: 不熟。
1: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来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咱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哈，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哈，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台湾当然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赚到钱，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啥嘞，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票在50000点呐。你给那哪个中国经济体把这会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了。
0: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哦，亚洲开发银行以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哦，今年的预测哈，这里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或者是地区啊，你哈，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哈，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吼，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吼，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呐？吼，好，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哦。好嘞，不过咱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哈，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亚洲国家第18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以前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所以讲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哦，只是一改排那个排名出来哈，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了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4.6%，好，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哦，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哈，好是5%，哈，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哈，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哦，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好，第8名是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哈，乌兹别克7%哦，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哦，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哦， 前三名咱都拢一直无听到台湾嘛吼，所以应该前三名里面就有台湾哈。好，我们来看看哈，前三名哈，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三名是越南 7.8%， 越南 7.8%， 哇，很亮眼哈。第二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二名 8.9%， 那没说啊，剩下第一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吼，这台湾是第一名呐，吼，啊，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11%，吼，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吼，好。
1: 那不简单型的，那想看哦，
0: 嗯，
1: 你讲那些国家哈，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看一本来也。也基期齁，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而咱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它出口怎么样，它那个齁，它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它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 base 的就大，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 11%, 还怕死人呢，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500万呢，跟今年这51亿，这里面这样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0: 真的，
1: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那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了，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
0: 哎，对的，为什么没有亚洲、
1: 没有了、他们成长不够啊，
0: 哦，
1: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其实更可怕了。
0: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16、17，
1: 对啊，你看，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感觉恐怖的是讲，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已经慢慢今年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吓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0: 秋意上心头来哈。今天刚的确有秋哦，秋的感觉哈、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哦，早晚的温度呢，好，讲了这早晚温度，我昨然后在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也讲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说穿羽绒衣了哦。哎，不要讲啊，早上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哈，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哈，啊，轻轻啊，啊哦，啊个喝钱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若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若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若穿毛的，哦，哎，毛的挡咻咻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哈，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哈美金哈，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的是在韩国哈，它将近哈1兆9300多亿美金哈，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哈，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哈。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哦、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啊、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说的、哎、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哦、你的名目 GDP， 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搞、
0: GDP 经济的、那
1: 個、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里面都、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哦，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哈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哈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在开跨在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啊、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哦，整个国家哦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以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哦，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哈这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哦，咱的台积电啦、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哈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安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哈，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哈，要整个要重新的哈，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啊。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哦。 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今嘛第一枪哈，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哈，第22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丢啦，已经量产哈，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哈，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哈，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啦，所以你今年肯开掉，这个鹏哥手机啊，不管是哈 iPhone Pro 8哦，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折叠这个月要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哈哦那个他们的晶片哈，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哈，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支折叠机啊，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南马 K 者诶，哈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再最后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枪呢目标。要得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今嘛已经十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十哎、欸，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哈，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哈，每年一开始哈，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齁、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啊齁，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齁啊，全部投产啊，你的丢啊。另外还有第六厂齁、哦、第六厂齁、哦、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齁。哦，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再来打个第二啦，哈，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它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啊，但是一边啊，然后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as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啊，如果说白埔街白埔二期哈、哦，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宫陆贺啊，那么可以这嘴的上 K 这类北波啊，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哈、哦，然后再给鸿海这成功结束哈、哦，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对哈，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奥多巴也当搞，5分10分来贵，
0: 所以、哦、
1: 这个就是
0: 进，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啊，真的不简单呐、啊，不简单哦、啊，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啦，
0: 对
1: 啦，
0: 你看看那规端端规泥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5-6年的时间年呀，
1: 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歌雄、屏东哦，这个 S 两代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喜界台南哦，现在台南哦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雄大，因为呛雄这嘛、啊、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人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伫30%至40%的 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哈都想要弄一个哈韩国自己的 S 狼带了。前一阵子不是讲，我想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还白富啊啦，这不是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讲伊要伫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好、哦，就他呢、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的好利贵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啊。所以回头讲 啊，台积电吼、哦，最近不是安尼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1: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坑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阿伯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检验。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腹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然后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那个肝啊筋啊吼，肝甲筋啊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得爱改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那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叉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觉得。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的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啦，吼、哦。这肝吼，浸润呐，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姐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
1: 嘿。那按你讲了哈，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哈、嗯，啊你这个肝哈，这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 hip 底啊，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很低啊。身体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吼、哦，维他肝吼、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等家你肝安怎吼，真的肝，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吼，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我吼，我肝药啊加咧吼，好、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啊，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咧，吼、先去边放咧，你若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喺办公室，吼、啊无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但咧，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诶，嘛唔是干那食烟啊，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酸碱平衡啊。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对，
0: 生性体质嘞，就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吼，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就是吃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吃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大项好诶，大项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哎、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是喜爱酸乳钙粉哈，啊酸乳钙粉的加吃啊抹嘴去，哎，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啊，主底拢食未买未落，食未落，唔敢食哈，啊今嘛人嘴去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糊天天食哈，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 团，然后大翻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气上好啦哈，你讲倒嘴假嘴气，各班嘴气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济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哈。吹气杂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滴就无简单
1: 哈。亚洲侪人啊，
0: 哎、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林香。

0: 那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齁，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人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哦，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得西秒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哦。这几国的人口哈，那看，美国的哈82.7兆美金的话哈，每个人哦，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23.7万美元，中国呢21兆美金的话哈，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1.5万美元而已，哦，差较侪哦，差比讲哦，差十几倍，日本呢？1.22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7.05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2300万人，5.3兆美元，我们是23万美金呢。咱敢比讲赚人均呐，哈，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哈，就是前两天年呀哈，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哈，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哈，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哈。好，这种大规模集会在那个南韩吼，咱这个南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那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讲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啊，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被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啊、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哈、哦，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啊、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哦，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这么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哈、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哈、哦，来啊，这么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加上这么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哦，亲中国亲啊、哦、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是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这个大家出来抗议吼，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哦、然后政治归政治、哦、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哦、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公杰雄 恭喜的熊兵败的是恭，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就是中国代表。哎，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采访马甲给掉。你看，给刚你啊，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坐一下，哦，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哦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哈，你到底要经济啊，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完了政治哦，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欸，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你看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乱，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才赢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一个人鲜花受的影响，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想要给北平龙做记忆体，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三星我们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我这里边讲啊，不过当然要控你，傻蛋。
1: 对啊，哦，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要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就是标准的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下
1: 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来，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穿老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拢抓到拢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就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而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相信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不管是得制造业人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拢个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么咋讲，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哈，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兰啊，那赶快啊，这样摇旗子这样子哈，结果马上被中国呢哈，这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哈，有几千万的哈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
1: 哦。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哦。这穷山洞哈，穷山洞的这个手环哦，啊，这哦真正有的人拿阿哥干嘛讲啊？那是与我无关哈。
1: 对啊，我讲啊，我好加赚钱就好啊。
0: 哈，无一种代志，
2: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
0: 啊，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
0: 去
1: 一个年呢，
0: 一个选举场，
1: 什么鬼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我
0: 冲上，
1: 对啊，说
0: 这样子，
1: 我即便他随便去站。上台有
0: 什么？所以、哦、真的，大家哈，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斗阵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的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家一夕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哈，转因此家道中落哈，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好说尘封起来哈，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丢。那他爸爸本身就是马西塔切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的登喜来恭喜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他曾经含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都还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只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呢，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的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讲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哈。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哈。啊，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齁，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齁书香世家齁，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地下人读册人齁，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齁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齁的这个后路齁，他爸爸 是这当律师哈、哦，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哦，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哦、念影视硕士哈、哦，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个、啊出版啊这类、个、投身在出版诶媒体业哦媒体业啊，透过哈、哦、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今嘛哈、哦、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呢，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尼，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讲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哎，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哎、嗯欸，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在中国，你看，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哎、欸嗯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讲、啊，
1: 你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咧博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
0: 哎、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嗯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行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事，那、嗯、就是今麦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对啊、
1: 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0: 啊，对啊，对啊，北韩呐、啊，这东西
1: 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啊、都是一样啊。
0: 来，三片假贺来分享哦。
1: 小伙伴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假盖混保证袂结石，我吼、哦、十几年前常常都咧碰石啊。
0: 嗯哼。
2: 自从我假盖混了后，拢唔捌碰石啊。
0: 啊
2: 哈。因为我吼唔捌咧可以呢。
0: 嗯哼。
2: 啊，你的迄个产品才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碰石啊，啊，食钙粉唔太会无，啊，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碰过
0: 石啊。等等，
2: 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呢，拢未，即摆拢未疼。
1: 嗯，食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咧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结冻结晒体质哦。都啊开始要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是讲过去有食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食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那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喏，伊的石而得会结石，爱去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食咱的蒜哦，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钙拢有食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钙粉伊就。
0: 三无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蒜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哈、嗯嗯，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吼，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问会拄到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我欠啊，想吃啊，但是个惊。
0: 后来就我就这样的是安尼，
1: 变成
0: 讲放弃呀，
1: 吼
0: 放弃。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得跟他这点，你得真正得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嗯，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欧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奶类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 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吼、嗯，他、哦、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贵的，就是只纯，我一百拍的直接卖你一罐一百二十公克的纯的酸哦钙粉安尼哦，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哦钙，我台都比较贵哈，那就有差了哈、哦，就有差，
1: 啊、
0: 真价都有差，好、哦，所以纯好、哦、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若依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吃？你两千多吃哈，啊逼你咧吃其他哈，讲啊你讲千二块两千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哦，咱爱养生啦哈。我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吃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家就近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爱使。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台湾吼、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哦，卖家具的啦，吼、哦，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哦，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哦、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大家如果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 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说 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淘宝这个电商、但台湾也有很多人 透过这个淘宝、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过去我们 有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但是如果如果那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无方便购买安尼吼。那现在淘宝吼，其实因家己国内吼，中国家己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吼、美国吼，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吼，就是美国。那现在以川普把提高吼、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吼，关税啦吼，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哦。中国家己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诶、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度买，伊即马吼淘宝这个电商甲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吼？吼、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这个哇、很便宜哦。你一张，譬如讲，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尔尔。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吼，当然，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吼，几千块啊都买得到。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吼，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呐、吼，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吼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吼啊，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啊，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我好啦，给减扣啦，吼、写司机的拜吼，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些电商呢，吼、用这种免运费，吼、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吼、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吼。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要将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他的购买已经买美国企业动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他往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吼、所以好、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哈、你的这个下订单、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可以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哈、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说我没办法啊，你知道吗？那一个家具、譬如说我们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靠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间，我是朴杰，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就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哪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呀？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底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今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今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贴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沙发，沙发哦，那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吼，用做变沙发，用变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听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啊是讲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伊卡比利卡扎利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诶，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皮件，这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

0: 姐堂啊，要不要你这姐姑呀？哦，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透过 AI 的那个哈，在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一设计给你看出来，哎，装潢设计就是说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就是因的货。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也得个设计师，那也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哎，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嘛那也得请设计师，慢慢装潢的呀、啊，吼、哦。因为中国吼，伊即卖迄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它真的哦，包括吼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它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吼，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吼，全部它都可以提供，
1: 嗯，
0: 哎，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的。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仪器啊，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怎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哎呀、啊，
2: 对啊，因为一家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2: 啊，没有这个就是、哎、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不、嗯、是，今嘛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2: 对了、啊，对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中国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
0: 嗯、
2: 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喔嗯。因为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打仗后 ，Nike 这球鞋哦，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哦、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嗯、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哦，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啊。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齁，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欸、赶快差不多的沙发，
0: 嗯，
2: 给小差狗不会怎么会。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2: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年代啊，吼，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2: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洗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对，讲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了、啊、
2: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哈、你也不用再请设计，设计师你更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哦，你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但是今嘛利用这 AI 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 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2: 对，会影响
0: 了，影响设计师、装潢师、
2: 啊，
0: 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加固，没加固。
2: 在 AI 时代，
0: 对，
2: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袂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呢。
2: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2: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2: 就你只要描述哦，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那种毛坯屋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现在你其实自己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嘛那边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
2: 天歌也是啊，你看两的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2: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咱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吼，路边啊，啊看到有咧卖奶鸡、卖水果，伊就停车落来吼，落来伊就挖起了，伊要戴口罩啦吼，他有戴口罩吼，然后口罩有稍微揪来，揪来到下巴家安尼啊，啊伊就讲哦，家己卖奶鸡安尼吼，家己卖奶鸡，啊伊卖奶鸡就讲哦，这是台东的啊吼，台东的荔枝吼，沈文成家讲哦，台东是我的故乡了，我的故乡的荔枝哦吼，啊其实咧卖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哈。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伯姐咧，我要请教你。
1: 哎，你先讲。
2: 我囝，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脂
1: 啦。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
1: 嘿。
2: 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嗯、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那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2: 啊、
1: 太多了啦，太多了啦，嗯
2: 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哦，因为维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嗯，
1: 太多了，
0: 油啊哈，
2: 嗯。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我讲你药食唔对啦。
0: 好啦，谢谢
2: 哈。妈妈，爸爸，妈妈，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嘿，对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那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德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哎，哎，你好。
3: 我叫来几嘞？
0: 哈？
3: 我问出几嘞？
0: 直接讲得，嘿，直接讲得，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手拢袂紧袂重，拢痛甲拢袂忘记。结果再去中介也无敢照。啊，干阿爹啊，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个鸡巴就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啊，我阿婆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啦，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你好。喂，你好。
4: 刷卡。
0: 刷卡，请讲嘿。

0: 好嘞，谢谢咱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都自己扛。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哎、嗯，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诶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啦、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嗯”嗯哦好、哦，一个甲讲一遍，伊讲啊，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呐、啊，吼、哦，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好、哦，你连沈文成伫你的面前都唔知啊，一个伊讲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捌沈文成因阿姊嘞？没有啊，其实吼、哦，沈文成可能有当阿人老啊吼，人人年纪大的时阵，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下碰肥下，有当会变跟阿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哦，沈文成声音吼，有些个糟人嘿嘿嘿、那個、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哦，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哎、hey, ，Hello， 你好。
2: 哎，苏鹏，我那家只刚叫我家贵点，
1: 来刷卡
0: 哈。好、啊、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欸、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想我听你说你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哈，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开去买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哈。到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哦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哦，唔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落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哦。有诶人伊较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哦。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啊、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哦，080077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们家就近的指定有帮的对哈，我们啊客服人员会给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了。Hello， 嘿、hey,，Hello，
4: 梅花，请问
0: 了哈，嘿，
4: 先
0: 调
4: 要
0: 太阳甲
4: 钙粉，
0: 哦，来 ，OK 哈，来，哈。咖喱做一家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5: 哎、
0: 欸，
5: 小军啊！
0: 哎、
5: 欸，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这些哦，伊沈文成就是哦，头毛老长长，啊，个头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哎哎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5: 很像。
0: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妹乃至讲，哦，丢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6: 啊，你好，
0: 哎，
6: 我线下，
0: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军 ，Pocket， 你好，嘿，
7: 你好，
0: 嗯，嘿。
7: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7: 我哎、欸，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1: 哦，嘿。
7: 看不起啊，我小姐。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6: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喂，一针怎么做？
7: 嗯，大腿马乌，
0: 大腿马乌哦。
6: 然后不要动，
0: 开膝盖哦。
6: 那第一个这个，
0: 一卡是两卡，
6: 会帮助哦。
0: 一卡，
7: 一卡，拢敢卡啦，
0: 拢敢卡。啊，开膝盖啊，今嘛规个拢袂记得啦。
6: 哎呀，哦，开
0: 啊
6: 呢，
0: 啊呢，你都，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得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膝盖啊，嘛莫搁开啊啦，拢开膝盖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搁较好吼，嘿。
7: 我说你不
0: 要再拔了，
7: 你
0: 又再拔了，我就拔你的拔。对啊，你那就是有各种在那走路就不知道，比较拔倒啊，还退化严重啊，算了，钙粉跟钙油啦，这两种一定要吃啦，
7: 好，
0: 钙
7: 粉
0: 跟钙油啊。对啊，对啊，你如果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这样不就，哇，就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些问题啊，嗯。算了，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7: 好。
0: 哦，啊，你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算了，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
7: 好。
0: 拢2500嘿，两种拢介绍同款，2500。好，来，好，祝贺你哦，哈。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哇、哦，伤脑筋
1: 嘞！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讲啊，你沈文成哦，再个个看呢哦，个听伊唱歌，我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Correndo adesso insieme, senza pensare a niente. Alla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杜家丹提咧讲，2026这个亚洲银行哈、哦，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哈、哦，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哈，好、哦，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个会记得无啦？迄个啦。迄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然后什么国庆啦、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你刚刚会记得一条歌哈？
1: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哈，迄、那个我记得刚才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呐，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哈。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首《风的女人》呐，《风的女人》呐，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咯。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个查了呀，懵了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都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咱请问吼。
0: 哎。
3: 咱这西雷哦，啊，听恁去电台那拢袂清嘞。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庄。
2: 好，那我等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哈？
0: 请问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问的工程师伊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嘿，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康复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吗？
0: 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3: 那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哈，来一线你接我，二线我接来。

0: 也讲了哈，那个今年的哈国庆烟火在台东哈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在今年在月十号哈，就是这个拜啦晚上的1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万发哈，1.9万发，快2万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哈。

0: 这条歌哈，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啊，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山田亮
0: 啊，山田亮哈、啊、，Mita 啥 real
1: 亮
0: 了、啊，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哎。哦，啊，盖登尼2013年，好、哦，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第一的阿拉套广场哈、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哈、哦，阿拉套广场哈、哦，阿德底下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就跟。但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哈，这是有风的女人。

好嘞，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给那个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哦，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哦。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校哈、哦，今天啊，昨天哈、哦，好、哦，对不起啊。丰原呐、啊，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顶溪的厕所来的哈、哦。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哦。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哦，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标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哈，那么。手部骨折哈，摔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哈、哦，有上衣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哦一直没有好转哈、哦，所以其实已经是2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好、哦、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哈、哦，还是没有办法哈、哦，所以宣告不治死亡哈、哦，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哈，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哈，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哦，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哈。

0: 晴空。
1: 哦，我印象很深这一嗯，哦，我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跳就没有搞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0: 翻牌了，嘿，
1: 啊，对，
0: 自牌
1: 啦，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等下我张德公，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你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感觉这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大明大放的话，你看人王伟忠也是感谢高雄市政府啊，高雄市政府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南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呐，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哈，不要的哈，这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哈，啊牛饮，哦，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哈，又伤身啦，哈，诶。所以有当时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在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啊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茫茫啊，哟，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后边敢那有车咧，家你迄落啊，咧家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我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啊，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家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因兜，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诶，吼，等伊阮兜，吼约袂着的着。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因兜诶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然后一直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嘛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啥那家己有车唔坐，太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司机咧，嘿，伊车呢？哦，伊司机讲，啊，我大闲啊，啊，就你来家己叫计程车就走啊，赶紧说跟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对咧后边，一直甲对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你。
1: 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佫叫司机，啊，佮他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计程车，伊就坐计程车回去啊，啊，佮叫是古仔咧，佮跟踪哦，好。

0: Chocó de moquet.
1: Seguido.
0: Ahí.
1: Toda ube.
0: Sí.
1: Tao la chia xin ji.
0: Oh, con que.
1: 嘛是尿尿嘛是，
0: 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有当下食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或是骨头的所在会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喝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紧张，边紧张，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吼，所以你。
1: 我觉得行公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颗？
0: 不，你这
2: 我问，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啊、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哈，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哈、
0: 你我来讲，你卖减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哈，调整通啊，你流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好个就无出来。所以无
1: 这
0: 么多，
1: 我那
0: 食
1: 两粒。
0: 对，一天四颗，嘿，对，记住安尼，好不好？哦。哦，祝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苏鹏。

0: 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1: 哎，我要借问你一下哦。
2: 嗯，
1: 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碧树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碧树花开，请你来。
0: 碧树什么？碧树花开。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哎。
1: 你叫我多听。
0: 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你就是要卡的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淑君扑克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无相关的，问小军扑克的手机啊，啊是讲啊，你要订港主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一支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哦、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
1: 啊，
0: 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不夺感？吼、哦，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哦？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边时阵都是股市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寡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剥夺感，哎、我没有啦，伊安尼问的是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啦，
1: 你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啊，恁未感觉吗？恁未感觉讲恁无赚着吗？
1: 那股市剥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捡；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今麦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的未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
1: 不会啦，
0: 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林香，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伟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来苏铁勇，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0: 来力，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岁月，出黑顺眼眼流。
11: 哎呦，顺眼狗，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0: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眼智能，还有 Podcast 顺眼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哦。
11: 真奇呢哟，今日脚脚扫描去看看啦。
12: 丰富本同爱，强丰总啊，顺眼开心思。
13: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礼拜日咯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价钱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24点钟拢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477。

咱今天的节目是由三湾来阿龙阿哥奥秘提古维素再生活回溯定收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先听新闻护理师报一个啊相关的新闻哈。这个年底呢，这个旅运哈需求较旺啦，就是大家出门较侪啦，爱坐车较侪安尼哈。啊，偏偏坐车的人哦，伤过客啦哈，再度引起这个高铁之乱的高铁哈，台湾代替高铁公司今仔拢宣布啊哈。自11月6号到12月2站吼，礼拜六拢会实施短期增加班次，安尼预计加开25至41班车吼。啊，这个预计增加的190班次的这个列车吼，增开的这个车次吼，依照一般吼预售的这种过程吼，啊，好，咱大家陆续来开放买票安尼吼，反正就是人有增加这个班次啊啦，安尼大家卡吼，免讲假买无票。刚来吼，讲到入秋以来上界强的这东北季风南下，今仔日七号吼，迎风面家拢有。淡薄啊，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吼。各地早暗是偏凉，气温差不多在20度左右啊吼。气象专家拢有伫提示讲，今仔日暗时到明仔透早是这波冷空气上界强的时间吼。温度滴落吼，真有感觉哦吼，所以今仔日暗时啊，咱好朋友吼都爱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哦。出来边有慢性病或者是这个时段吼，啊，咱都稍加注意一下。好，来讲到今仔日的天气吼，今仔日大台北甲咱台湾东半部地区，啊，个恒春半岛，遮拢有淡薄啊短暂的阵雨，其他的地区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中昼以后，南部地区啊，个其他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其中呢，南部的山区有较大雨势，而且记录哦，大家小注意者。那是讲到温度方面吼，各地早暗拢有较偏凉。北部啦、宜兰啦、花莲低温来个21度至23度。那中南部甲台东呢是23度至25度吼。日时嘛袂讲伤热啦，即、这个桃园以北啦。宜兰啊，花莲则是25度至27度，新店苗栗台东是29度至30度，那中南部会来到30度吼，啊嘛有机会来到32度安尼吼，大家也是爱小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个南北跟咱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哦，明仔载就是啊，这24节气的第寒露哈，寒露哈，啊，这你讲这个

感觉，哦，啊，这哪会骑到马路顶头来啊？但是嘛是拢让伊安尼啦吼。诶，其实这是唔对的哦。咱这中北时多啊，你若有这种习惯吼，爱小改一下。交通部公路局的提示哦，医疗的电动代步车，这是行人的辅助，跟你的拐啊同款，是一种辅助辅助你走路吼，伊唔是车。听清楚，还有做代步器，不是车哈。这个法律里底规定哈，是定义是人，不是车。所以你若有人行道哈，嘿，这个电动代步车你都爱行人行道哦。啊，若至今无人行道哈，你都爱在马路顶头，你爱挖边啊，爱挖正边啊，吼。你这马路是爱扭起来吼，汽机车走的啊，你是爱等边啊，你是当作人安尼就对啊啦哈。嘿，啊，这个那是疏忽哈，你以这个哈电动代步器哈，那载两个人吼，或者讲甲汽机车吼。真道吼，抢这马路用吼，或者你甲开较歪马路的中央哦，安尼拢违规，罚500块，罚500块吼。有啥物案例讲予大家听？这四五的先生啊，伊就是坐这医疗电动代步器吼，吼，伊就甲。伫个路的中央啊，你若你插插伊啊，动作讲我是乌托邦，动作我是轿车就对啊，开啊这路的中央啊，吼，吼啊，结果后壁啊，机车伫超车的时阵啊，哈，这机车的这个把手无小心去搞到电动代步车的透明的这个哈帆布啦，吼，啊，结果呢，这机车的。啊，这个骑机车这个人都绊倒骨头断去安尼啦吼，我真生气啊！啊，你这个车哪会使起来来阮家买路啦？害我去甲你搞着啊，绊一倒啊，我的骨头断去，伊就甲过啊啦吼。哎，啊，这个吴先生，这个坐医疗电动车讲吼，是你机车车遐尼紧啦，家己摔个，甲我哪有啥关系？人你机车马路本来就是紧嘛，你电动代步车你根本就袂用个上马路的嘛，你阁嫌人伤紧吼，嘿，啊所以欢迎那个医疗电动代步器吼，这是医疗辅助的器材，唔是车辆哦。你伫路的使用的时阵，爱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嘿，一样是行人，不是车啊、哦、哈，爱设置的吼。为出来即个人行道通行，那无人行道啊，是讲人行道有障碍物吼，都爱前进的时阵吼，啊，你定爱挖边啊，哎，你啊挖真挖大大挖边啊，安尼啦，你袂使影响到人诶马路，迄摩托车啊、轿车啊，吼。最后安怎判？即个吴先生利用医疗代步车嘛，对不对？啊，伫即、这个。做出这个路段吼，你共开个路的中央啊，对不对吼？嘿，啊，迄、那个路虽然讲无人行道，但是你本来就爱挖边啊嘛，啊，你开你这中央，对不对吼？让人这个事故发生，吼啊，结果过失伤害罪吼，判这吴先生吼，爱关20天啦，爱关20天啊，嘿，你看，这就是安怎？你唔知影法律，你唔知影讲，有诶真侪时代人拢想讲，哦，我这就是车啊，我遮大风甲开诶路诶马路当中，唔是吼，拜托个，这唔是车，迄个做电动代步器吼，诶，这是行人辅助，甲你诶拐啊，同款是一个辅助你行路诶物件啦，呢，伊唔是车吼，所以吼，啊，安尼你过马路要安怎吼，诶。公路局讲吼，过马路的时阵，你爱惊啥？行人穿越道吼，而且你爱遵守行人专用的号志灯吼，你爱当甲你当作你是用路人行路的人就对啊啦，吼，就是你爱看迄、那个青阳灯有无？啊，你爱行迄个斑马线吼，你若要过马路吼，你即个电动代步器你是爱。行斑马线的哦，吼，唔是讲你想要挖就挖咯，吼，好啊，所以讲啊，你那是暗时吼，嘛建议你吼反光条小个打一下啦，
吼，互人看你看较有啦，吼，因为你暗暗嘛，吼，啊，人诶有当时啊，你若违规人甲你弄落，诶，真诶嘛，对咱家己嘛是真危险。啊，当然真侪长辈，你会甲迄个电动代步器吼，骑去你马路，公路局提醒哦，三大行为一定会去互人罚诶哈，包括你若是行驶伫诶马路中央，毋是外边啊。或者快车道，或者是顶头你坐两个人，安尼袂使哦，因为这是医疗代步器，吼、哦，你袂用个相载。啊，过来，你任意逆向，你逆向行驶，安尼嘛袂使哦，吼、哦，啊是甲汽机车吼争道，安尼拢违规啦，吼、哦，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理法。条例第78条规定，罚500元，吼、哦，罚500元，吼、哦。啊，当然啦，罚是一回事啦。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咱家己自身的安全，啊嘛顾着别人的安全哦，爱在守法律的规定，安尼好不好？好，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带你做顶杯。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六哈，阿兰电话卡做利用。
1: 进攻格。
0: 现在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三湾鲤鱼路，三湾来啊咯。
2: 阮三湾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湾吼，因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湾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那是逐工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侪，甜度高。所以吼，三湾来啊，好食个营养，因为三湾来啊，逐年的产季，特地七月到九月啊，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迄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留予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湾来啊，就足少啊。阮佮用冠军的来啊，甲品质上好的白芒泥做出来三湾鲤鱼露，外口买无哦，敢若阮三湾农会才有哦。这么好的来啊，就把鸡本蒙利下去吼，把煮一锅。三湾鲤鱼露，我爱将迄来啊，规粒去蒂，头甲脚床安尼规粒去蒂，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上白蒙利上高级的下去，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啊。然后经过18点钟的熬煮，佮40分钟的高温杀青。才有法度做出这一罐一罐好啉营养罐的三湾鲤鱼露，因为伊吼是真材实料，然后原料单纯，我敢拿四种物件来啊，白芒泥，啊个一挂冰糖皮味，个水，安尼落去熬18点钟，才熬出这安尼一罐一罐出来的三湾鲤鱼露出来。
0: 哇，这来啊咯，真珍贵哦，
2: 因为产量足少啦，敢拿阮三湾农会才有，阮特别来。韩基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功课优惠价，只要1180块。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湾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2: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敢若提供200组予大家好朋友。
0: 赶紧哦，开始唱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工，咱赶紧做把握。来 ，Hello， 来车讲来。
3: 一
0: 首。啊，一首吼啊，后日头你收敢袂当？
3: 好
0: 好好，咱学了上货到付款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后来哈，优惠就今仔一讲哈，阿、啊、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啦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哈，这哈，要安怎讲，无定定有啦，吼，啊，而且哈，专台湾嘛，才三湾农会哈，伫做了尔啦，吼，啊，这秋收你就知影哈，秋收哈，啊，咱就爱顾细菌哈，啊，这哈。都爱食白色的吼，啊，你要食这上介好啊，直接食这免你烦恼讲我要食啥。啊来，啊咱高阳江啊，喂，
3: 你是迄个做
0: 来啊咯，来啊咯，嘿，系对。
3: 啊，安尼你搞我留一座。
0: 啊好，啊迄个后日头你收会上无？
3: 后日拜几？
0: 后日拜五呢。
3: 好，啊你今仔日还未来呢？
0: 哦，嘿，我你讲你要查回啊，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啊，今仔嘛拄啊开始啊呢，对不？到半工啊呢，吼，稍等你哈，谢谢你。
3: 你
0: 家
3: 老实做
0: 哈。好好，我给你写哈，谢谢你。
3: 后日拜几啦？
0: 后日拜五啊，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吼，就是后日礼拜五10月9号收啊，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啊，老魏，你爱几张？
4: 爱五组。
0: 你爱五组呀？来啊咯，五组好，安尼
4: 拜啊，大埔哦，
0: 记大埔呀，记大埔哦，
4: 记
0: 大
4: 埔记嘛，
0: 好，记大埔，我给你写给你啊，记大埔哈，奥利啦，奥利，好，谢谢你哈，感恩你哈，谢谢你，好来啊，这来啊咯，我真真好，为什么？细汉咱那酷酷扫时阵哈，你想看麦，妈妈是不是都用？冰糖哈，啊雪梨哈，啊去炖啊，互咱食安尼哈，嘿，即马吼，爸母吼会啃会扫啊啦，啊咱哦，嘛滴无用啦，啊不可能讲过去母遐的啦，直接用即罐来啊落来孝敬伊啦， 吼，细汉咱吼妈妈照顾，起码咱嘛会样照顾吼，咱只厝内面只个四大人，伊个难熬，伊个呼吸系统吼，啊这吼、哦。哇好吃呢，这三碗的腊肉哦，卖出家咧吃 NO 同款好吃呢，好，佫营养佫珍贵啦。吼、哦，咱来讲，像即马秋天，吼、哦，要过哪有上介好啊？这是机会啦，三碗来啊，吼、哦，就是七月到九月生产啦。你即摆若无买着，啊，就爱等明年啊。吼，啊，产量本来就少，吼、哦，啊，所以讲哦，你怕贵。啊，就用个啉嘛，足方便的呀、啊。啊，咱若要啉烧的吼、哦，你就甲隔水加热，咱这玻璃罐啊，直接甲放个烧水内底，吼、哦，放几分钟啊，摕起来安尼温温啊啉，吼、哦，过那哦过去更还好嘞。啊，这手术你就是爱过那哦过去更过去步嘛，吼、哦。嘿，咱这老祖先拢甲咱讲，中医拢甲咱讲咧，润肺养阴，吼、哦。啊，这当阵啊，伊拢叫你爱食啥？食奶呀，食白茉莉，食百合，食蜂蜜，吼、哦，这润肺的物件啊。足简单诶啊，直接食咱即罐就好啊，对吧吼？同时你会对应个人诶补充着水分吼，啊，咱咧咸诶钱诶烧烤啦、红酒、刺激诶物件，较卖食者吼，安尼即秋天就真好过啊。吼、哦，啊，像讲啊，有人讲哦，啊，我着生囝后吼，啊，或者大姨敢袂当食迄，拢会使啦。啊，而且吼，即外口拢买无，吼、哦，即吼盘酒咧，要送人嘛，足好个呢，嘿。啊，你即看卖啊，人即三万来啊吼，厉害哩着，用牛奶落去灌个，你知影无？当年比赛拢着冠军个啦，人个日本吼、哦，年头都来落订单啦，吼、哦。啊，即个物件吼，你啉着是健康个用心，但爱水个人会用个啉嘛，吼、哦，大姨个人嘛用个啉。啉嘛吼，常常你揢你扫的人嘛会当啉嘛，要互伊消化较好诶吼，大便较通咧吼，伊即有真济诶即膳食纤维，啊来食拢足好诶啊，对毋对吼？嘿，啊即种物件来你食，你免惊讲啊，我会去三高，我会老足紧诶，我咧讲拢无迄种负担。嘿，你拢会当食就对啊！啊，咱阁会当支持台湾的农民，体谅台手民蛋食啦。三万农会你去买就爱千八块啦。今仔日来广告的哈，所以讲哦，你电话卡来1180，规箱摕回去24罐呢，拢200毫升的哦，玻璃干那装的哦，吼、哦。啊，一罐你看冰淇淋给他75块，即马囡仔外口迄所有饮凊彩买一个嘛，70-80块对唔对？嘿。规矩好啉这较好啦，规矩啉这较好啦，较赢去啉外口迄个塑料饮啦，啉饮料啦，对不对吼？啊，这就是足好诶，预防手术足好诶吼，会起会少，要顾细管，要顾细筋诶人吼，家己爱会晓顾，即组来家食足好诶，啊，你莫等明年哈，嘿，这吼，这真诶是机会啦，无定定有啦。好吧，哈，每一罐拢苦苦苦呢，啉起来甲 NO 同款，你知无？迄啉起来口感就甲 NO 同款好食，同款营养阁珍贵啦，吼，这是算一种温和的进步。吼、哦，因为你喺秋冬天啊嘛，无适合讲常常食些伤补物件嘛，爱温补较好嘛，吼、哦、啊，另外你要加啉滚水，补充水分，对不对？通啊，来减缓这个秋暑，对不对？啊，就啉这就上介好啊，冠军的三文来啊呢，吼、哦，啊个上高级的白茉莉，吼、哦，做雪金鹅呢。吼、哦，安尼落去控的呢，吼、哦，所以讲吼，咱也常常讲，你讲手术吼，常常安尼，啊，感觉脑打打会起啦，吼，啊，头摆扫不起来起来，就讲吼，我感觉我脑打打疼疼呢，手术安尼吼，啊，皮啊吼，嘛安尼打打，只打手，啊，皮肤拢会较粗，熬起痒，啊，大便嘛较有闭结，啊，这就手术，食这就对啊，吼、哦，啊来，赶紧咯吼，细汉的时阵，姑姑婶妈妈拢炖一个冰糖雪梨加白茉莉，吼、哦，这吼上精华拢锁伫内底，咱替你做好啊啦，你免那麻烦，直接啉咱即罐就好，安尼好不好？吼、哦，好来，内底吼有维生素 C 啦、多酚啦、微量元素啦，吼、哦，啊，膳食纤维啦，我靠买无的哈，来。金卡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家己保养也好啦，送礼也好啦吼，友好时段更加好吼，来病院要探病吼，做单路嘛最好。人个三万农委拢有甲你保证呢，迄无农药的残留，无重金属的残留嘛，无防腐剂，无人工色素，无增稠剂，无化学的物件。哦，这我你讲，规粒就是连皮吼。 带这个盒有没有？一只一只手工检查吼啊，落去控的啊，这玻璃杆呐吼，真空装的啊，啉烧的你就60度甲隔水加热，已经真材实料，升温阁单纯控18点钟的啦。我可能有正甲你食迄个 NO 同款。来嘿，张大姐，你遐几张？
5: 喂，足冰的无？
0: 无，人遐一点啊，一点点的冰糖是体味呢，你啊食嘿，伊就是即个咱遐本身的这地质啦吼。啊，你遐几张？
5: 我
0: 买一组的，好，一组，后日给你收哈。哎，1180，哎，1180哈，谢谢。好，来，啊，你啊几组？我英子啊。哎，嘿，啊，你几组？
5: 我
0: 订
5: 一组的。
0: 好，阿姨的，后日给你收哈。好，哎，谢谢你哦，哈，啊 ，OK。好，来，啊，你啊几组？我哈啊，拍摄哈，咱啊拨落去啊哈，接个卡，等我接个卡好不好？嘿，来，收音阿姐，哎。所以那只
6: 高包呢？对啊，
0: 什么货？
6: 迄个水饺。
0: 你卡电话卡0800008777哈，伊给你处理一下好不好哈？0800008777哈，谢谢你。好啦，好来，赶紧啦哈。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看好不好哈？因为我咧讲啦，咱唔惊开钱啦，惊就食到无好的嘛，对不对？啊，咱这哦，升温就是单纯就是上吊冠军的三万来啊，对不？啊，个雪金鹅就是白骨毛，你上高级别啊。啊，食起来敢那 NO 嘞？哎，来 ，Hello， 来，你系几组？
7: 我是多来啊。
0: 哦，你高阳家嘛哈，来阿东哈，阿姨都后日收啦哈，谢谢你哦哈，后来我跟你讲哦，抢完都无，抢完都无哈，等我一定要金卡做利用哈，这个最简单的要食烧的，你就隔水加热安尼哈，后来0800006633777哦，咱哪听我等我继续甲卡做利用，先听一个日本歌曲哈，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这拉咯吼，卖你也紧卡哦吼，存无济啊哦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等我个卡这里哟。好，安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吼，啊，咱等我拢一旦卡一旦这里哟。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讲实在，我正后悔甲阮某离婚。伫半年前，我甲阮某冤家正厉害，就离婚啦。阮唯一的三岁后生，就对阮前某长期雇佣的外家生活，我伫台中上班。南来北往，讲实在也是无方便。一半年来，顶礼拜日是我第二摆去看我三岁后生。我买一挂玩具，买一挂脆食物，啊，搁一挂营养品去阮前某因家。本来我是真欢喜要去看我的心肝囝，嘛一边搁一边一直伫想讲。阮囝看到我的时阵，迄个欢喜的表情，但是事实并不是安尼。我的三岁囝看到我了后，并不是真欢喜、热情向前来迎接我，嘛无真大声叫我爸爸，颠倒是翻头走入去房间，米的米皮内底唔肯出来。我的前某一直甲顾正，伊拢无要出来，就是无要出来。落尾阁是硬甲抱出来，抱出来听的。我甲阮囝讲：“爸爸来看你啊，叫爸爸。”阮囝竟然一直害头讲：“你毋是爸爸，你是叔叔。”我听一个忍袂掉，目屎都流落来啊！我的囝呢，唯一的囝呢？因为离婚无大做伙，才半年而已，阮囝竟然已经袂认得我了。当初我甲我的前某嘛是恋爱结婚的，但是阮某甲阮老母两个袂合。阮某娶入门了后啊，大家新妇逐天都伫斗法啊。实在讲，我家己的老母嘛毋是简单的人物。阮阿母这个岁数，人生的目标就是要甲新妇教乖。那阮前某的个性是绝对袂哄骗的，所以自从我甲阮前某结婚了后啊，阮家就无一丝轻盈的。唔是，阮阿母甲我嫌阮某安怎安怎，就是阮某甲我斗，阮阿母对安怎安怎。迄当阵啊，我甲阮前某拢伫上班。阮前某若是下班较晚回来一下，阮阿母是正熬正靠倒下，讲查某人啦，无一点仔家庭观念，下班也袂用紧回来煮食，就挑滴滴啊拖拖拖到这暗嘛才回来，是要枵死什么人？啊是爱叫我这个老身的替你做？实在讲，阮阿母迄支嘴讲话是正歹听。问题阮某虽然袂较硬啦。迄做代志是乒乒乓乓，挑滴安尼轻轻空空，一看就知影伊真无欢喜，真丧势。阮的家庭气氛实在是无好。然后啊，阮阿母就甲我斗阮某，阮某就甲我斗阮阿母对伊无好。阮阿母安怎甲翘起？阮老母甲我斗讲，阮某是安怎不好？我会当讲娶某回来了后，就伫遐做石磨心啦。过来了后啊，我甲阮某嘛真够冤，冤到一天挡袂掉啊，阮两个就离婚啊。因为阮阿母后悔啊啦，无才调替我带囡仔，阮某阁真坚持囡仔就爱互伊带，所以阮就和我这个三岁囡仔对阮某离婚，登记因高阳的外家。我实在是无想到半年娘娘。阮囝已经袂认得我这个老爸了，实在是真后悔，甲阮前某离婚。讲实在，我的薪水也无讲真悬，本身的条件嘛毋是真好，阁有一个遮欠卡的大家伫厝的，我看也无几个查某人愿意嫁来阮家。 但是我阿母甲我这个后生，我也袂当讲不爱饲伊，也是不爱甲伊住。尤其我阁是一个已经离婚的查甫人，讲实在，要阁娶一个好母仔嘛，毋是遐简单的代志。本来我有一个母，有一个三岁高岁的囡仔，为什么我都袂当较吞忍者？就安尼，甲我的前母离婚，害我即马无母。阿哥，阮囝袂认得我，我实在是有够后悔，甲阮前母离婚的啦。我本来想讲，无来甲阮前母参详，阮过来办结婚，至少互囡仔有爸爸有妈妈，家庭较完整一点。但是我的前母无愿意，所以自从顶一礼拜日我去看阮囝回来了后，我就心情真无好，非常的郁卒。有当时啊，做代志已经袂用个想冲动，尤其是婚姻的代志，我已经接后悔，这么轻易就来跟我的前母离婚。啊，世间无迄个后悔药啊通啊吃啦。如果时间会当搁再重新一摆，我绝对袂跟我的前母离婚。我绝对要好好啊陪伴我的后生长大成人，只是即马拢无可能咯。感谢收听，谢谢。

0: 平时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健康达人林经理佳丽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林经理你好。
1: 新会节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
0: 其实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啦，现在呢讲有那个再生医学哦。
1: 再生医学哈，也让讲吼，是我们现在一个医疗的救星，你敢知？因为吼，以前就嘴北狼啊，你可能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可能濒临到一些可能绝症的部分，可能很难再生了。可是现在因为有新的再生医疗术的出现，有很多疑难杂症的病状都能够得到救治啊，是我们台湾人民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指标。
0: 意思是讲，现在有什么成分吗？
1: 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是外泌体这个物件啦。
0: 外泌体很夯诶。
1: 对啊，现在吼，不管是外的啦、吃的啦、食的啦、住的啦，拢是外泌体啊。
0: 哇，啊，什么是外泌体？为什么？诶，听讲这有得到诺贝尔奖呢？
1: 嘿，其实伊伫2013年的时阵吼，有三位的诺贝尔奖得奖组来昆汀也好过外泌体啊，做再生医疗书。因为吼，伊会当帮阮迄已经身体内底已经老化诶，迄个神经，还是讲已经断去诶神经，拢会当做再生。阮拢知影讲吼，阮诶规身躯拢有860亿个细胞啦。但是阮都知影讲，细胞你会当安那更新代谢，你会当换新换新，就是讲。你有的人少年的时阵，28天换新一遍。你若讲年纪较大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可能40到50天代谢一遍。但是上起码伊讲会代谢，会换新。但是规身躯哦，诶神经哦，拢总有100条哦，
0: 对
1: 头到脚有100条哦。你也是看卖哦，迄个敢那是一个网络感官哦。
0: 你
1: 规身躯每一个部分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神经哦。所以讲神经系统是我们八大系统的主要的系统就对了。身体内底吼，足侪的功能拢爱靠着这个神经来去做运作。比如讲，你今仔想要讲话啦，吼，你想要去跟人做什么代志啦，吼，还是讲你今仔你想要好好困一下啊，哦，还是讲你今仔想要提物件啊，你要做什么工作，拢是头壳先想到嘛，所以拢是头壳的神经先去做反应。你若讲头壳的神经，譬如讲一个脑化，还是说像我之前讲的断裂，你可能以前有车会弄到头，还是讲安怎顶顶。你的那个神经就是等于你的神经来对，它不会做再生。那是因为我们后来科技的发达，发现干细胞里面会萃取出的一个小囊泡叫做外泌体，这项物件吼，会当所有的物件做再生，比如神经，你也当做再生。那是够较厉害，未来的科技可能讲你的心中，你也当做再生，那嘛是有可能的代志哦。
0: 对
1: 哦，所以讲吼，外泌体这项物件是足厉害。那里我们强调的是讲，我们这个叫做神经外泌体，因为神经外泌体就是我都要讲的，我先哭对头到卡拢总有几百条，但是呢，这几百条来底呢，其实随着我的年纪老化了吧，就最因为吼，我们可能年纪大了也好，或者是我们曾经受伤过，还是讲因为有伤过。啊，是讲化疗过，男性有化疗过吼，啊是讲你有糖分的人，这些人拢会因为你的疾病，造成讲你的神经已经断去啊。是讲你有开过刀的，生过囝，有诶有剖腹产的，多多少少通通都会割到我们周围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的神经老化还是断裂
0: 是，
1: 没有这么敏锐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什么疾病？疾病就会发生了。
0: 所以讲，这种你讲的这叫做外泌体呀。
1: 嗯，外泌体，
0: 伊的重要性是安怎？
1: 外泌体的萃取吼，起码有三种啦，一个是人体的，一个是动物的，唯一有合可的就是植物性的外泌体。
0: 是用什么植物萃取啊？
1: 伊是对北海道的一个叫做金顶侧耳的菇类。我们称它为菇类之王，黄黄的、黄色的，阿姨来对哈，哎，当萃取起来出来一个成分叫做麦角硫因，这个麦角硫因就是所谓的外泌体，一个是植物的外泌体，阿姨就厉害哈，因为哈，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去做细胞的再生，神经细胞的再生。它不是做复制哦，你一定要记得再生两个字哈，因为复制你有可能复制掉不好的物件嘛，啊，但是再生的时候你是安那新的物件。所以讲吼，以这个外泌体，这个金顶侧耳萃取出来的麦角硫因的外泌体，它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神经细胞再生剂。它个都是讲吼，一吼分子就小，
0: 嘿，
1: 你跟它有30到150纳米啊，
0: 哇，这么小，
1: 哎，就是，所以讲也当通过你的血脑屏障，
0: 直接用的入去大脑内底就对啊。
1: 对哦，所以讲为什么也当控制阮的脑，就是讲因为也当穿透血脑屏障，
0: 伫
1: 阮的脑内底先给阮搞阮的脑去做迄功能，去做提升，哦，啊，你的全身躯的那个活力跟那个反应能力才能够做提升嘛，因为脑是我们的总司令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再来一个就是讲吼。伊是阮神经最好的保健剂啦，会当安尼讲，就是讲吼，你的神经啊已经断去啊啦，啊是讲已经老化去啊啦，
0: 是
1: 想要让伊搁再生，只有靠外泌体啊啦。
0: 哦，只有靠外泌体的对啊，
1: 对哦对哦对哦。
0: 既然这物件哦，这神奇的，它有办法突破这个血脑屏障哦，分子有法度做个这么细，哎，这不是普通人做得出来呢。
1: 对哦，所以讲吼，今仔即马外口就多嘛，即马病院就流行的呀，啊，就医疗再生中心啊，是讲整形外科那种在用注射的啦，注外泌体啊。但是敢那问题着，吼，问我提着中华民国专利证书，而且它的字号很特别哦，叫做新型地。新型地就是新的，有没有新的专利啦 ？M662400 号，
0: 所以这有专利认证的就对啊啦，才有法度做出这种物件啦。
1: 等于讲国家甲阮挂一个背书在遐，嘿，开始真正内底有外泌体挂一个保证在遐。啊，伊内底吼，金顶侧也萃取物内底吼，含有所谓的麦角硫因，
0: 是
1: 哦，一定经过口服之后。它会经过转运蛋白分布到大脑，都是温度要供的嘛，因为也还分子量就小的嘛，跟它30到150纳米呀嘛，所以也当你去到阮的大脑，阮的大脑的神经先安那先做再生，好，你的大脑规拢先活泼起来，你的神经拢先活泼起来，所以讲你咧讲话啦、做代志啦、你咧创啥啦，你用较敏锐、较灵敏。哦，所以光它可以再经过到我们的大脑去，
0: 对，
1: 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神经做再生，不是做修复哦，不是光好你觉得新的哦，不是光骨诶，我给你复制哦，不是哦，你是给你做再生哈，啊，跟促进列外泌体诶病灾，啊，我多少都讲过啊，讲阮人体自细汉生出来到阮死亡这段时间，来在阮身躯拢有外泌体，
0: 是，
1: 但是因为阮随着年龄老化也愈来愈少。啊，你啊，外泌体愈来愈少，你的五脏六腑都会愈来愈安那老化，老化了后就安那失去功能，失去功能了后，伊就开始安那有病症会出来。
0: 对，啊，佮一寡病发症状拢出来。
1: 对对对，所以讲吼，也当促进我们的神经再生之外，也当好为身体内底外泌体变多。所以你的规人刚刚讲变个就少年呢，吼，你的外表可能刚刚讲皮肤变个就水耶，啊，你的脑的反应变个就紧呢，啊，讲话变个真练顿吼，啊，你做什么代志，脚麻手臂嘛，较袂痛吼，较袂酸痛，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基啊，
0: 卖
1: 好阮的细胞，卖叫伊老化去，所以它可以调节黑色素。好，就是讲你若讲因为老，
0: 变
1: 老人斑呢，伊嘛发多甲你代谢掉，可以当保护着细胞内底这个自由基，卖互伊老化去。所以讲有的人吼，为什么讲会有啥物乌斑呐？
0: 吼，
1: 其实这食落去了，伊拢会甲阮代谢。最重要的是会甲阮的骨关节炎去做一个改善，会甲阮做到消炎止痛，
0: 会
1: 嘛会当甲阮补软骨啊、甲髌骨。上重要的是，互阮的神经袂阁痛。你爱去看，就是爱有讲有这个专利证书的，证明以来在真正有这个神经外泌体的。
0: 所以叫有些好个，对不对？
1: 是，对，无唔对。起码吼，伫外口吼，真正是外泌体是有够夯的夯的。其实大家拢讲有外泌体的，
0: 对啊，啊，外靠外泌体这么多啊，啊，差别这么大，啊，咱要安怎更有效的？
1: 啊，就查迄个证书咩？啊，迄个证书就是国家甲你挂保证，讲啊，你几件物件加入去，真正有遐个效果。所以讲哦，现在外靠因为外泌体是足贵足贵的一个成分呐，有的人讲安尼，抗体叔叔啊，不讲有外泌体啊，但是迄都有加，敢那无加嘞？
0: 对，
1: 但是阮现在抗的是。高浓度的，所以政府他甲你背书讲，哦，原来伊内底有遮个功效，
0: 是，
1: 哦，所以讲有证书甲无证书，伊迄个计数都差真济啊，哦，因为你有证书的吼，证书顶头写的讲遐个病症，
0: 有啥物专利，
1: 哦，嘿，他的病症，
0: 哦，
1: 跟他的解决的方法，伊拢有写出来者，嘿，他叫做说，嘿，内底真正有外泌体啊。
0: 重点，市面上这么多，啊，咱来经有证书的。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下再继续哦。

0: 进攻阁。
1: 我三原来啊，清甜好食，水分多，搁加白芒米加冰糖，再去煮一碗甜汤，真好啉哦。尤其是阮三原来啊，常常比赛拢得冠军，来啊大，甜分悬，肉搁油，口感清脆，水分多，来啊足歹照顾。寒的时阵，冷叽叽的食食啊，开花期，搁无一定会全部拢开花。要采收的时阵，日头大。搁容易晒伤，那拄着台风，规个拢晒了了。阮搁用茯苓蕊去甲刮，逐年的产季是7到9月，所以阮在台啊是足稀罕的咧。气候遮尼歹，产量一年搁比一年搁较少。尤其阮三原来啊，好食甲日本年头的来订下订单啦，所以市面上要买阮三原的来啊，
2: 就真少买会着。
1: 阮三原的来啊，用茯苓去做肥料，每一粒水分低。搁脆，甜度搁高，搁足营养诶。阮特别搁加上上高级诶白芒米，恁得去煮，搭煮即款三碗鲤鱼露。即外国讲诶，冠军诶三碗来啊，爱先去蒂，规粒连皮带籽，安尼再落去煮，煮18点钟，无含任何诶人工化学成分，然后搁经过40分钟诶高温杀青。才做得出这好啉、搁营养的三碗鲤鱼露。今年产量真正无济，干那阮农会有，咱特别来遮做广告。今仔日特别提供200组，限时限量，一手24罐，原价是180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那帮帮忙，噪音的人这也无这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也个有礼拜日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大家好不？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也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播放价，这边上个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曝光，还是伫讲话这期间电话嘛，同款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吼，来甲你服务吼。啊，那是这个哦，食起来袂舒康啦 ，NO 的吼，手术来吃上介好的啦咯吼。要爱阿金卡，最后27组啊，尔吼，剩27组啊，尔一定要金卡哦。0800663377吼，安尼咱过来请这个林姐。心理家里哈，来给咱做一个介绍。
1: 什么人需要吃？
2: 其实大家人拢爱吃啦，因为哈，对16岁以上，我都建议开始吃啦。做都讲过啊，我们人体从我们出生那一刹那到阮死亡的时阵，阮的身躯内底本底都有外泌体啊。但是外泌体是件特殊的物件。好，它是细胞跟细胞的沟通的工具。就是讲哦，比如讲我即马甲新会姐伫连线，阮扣的是啥物会？阮扣的是电话。但是细胞甲细胞也就是扣外泌体，两个在做沟通。所以讲哦，当你一个细胞伫老化，还是伫受伤的时阵，伊都会去卡电话，和另外一个好的细胞叫来甲伊救。这是第一个外泌体的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讲有承载功能。下面叫做承载功能，就是讲你今仔日吼。把这个细胞内底拍抗癌的，伊就是甲你治疗癌症，所以内底住了

0: 经其实是安那足重要的，
1: 伊
0: 包含什么？第一个就是记忆，
1: 哦，
0: 你的记忆有好还是无好，迄嘛是你的脑神经在发挥作用。你啊，讲话滴滴嘟嘟，哈，语言的认知，你脑的这个语言认知功能有障碍，迄嘛是伊的神经认知功能的障碍。啊，个就是讲你目睭的视神经，为什么讲哎呦，我都食足侪目睭药啊呀，哈，啊，都点足侪目睭药啊，马上点了，啊，想要目睭搁涩涩，生生模模看无，因为伊的视神经都无通透，你的视神经无通透的时阵，是讲你的视神经有断裂，你这油啊被输送都输送不到你的眼睛去啊。
1: 是，
0: 所以讲你就是讲有吃，但是无效，为什么？因为无通，你无通你的油啊，那你别那有可能去到你的重点的所在，都无可能嘛。啊，个有一个就是讲，我脑内底有一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帮助我困眠呢，对不？啊，我们即马年纪愈来愈大，是不是褪黑激素愈来愈少啊？开始吃安眠药啊。啊，但是有的人是阿明啊，阿卡嘛是个弟弟说啊，你困的时阵，因为脑的神经冰晶，就是讲没有减弱下来，你该休困啊，但是一个就活泼的，一个就活泼来，所以一直冰梦，滴滴冰梦，滴滴冰梦，愈困愈忝，
1: 好、
0: 这款呢，你嘛是因为安那，你的脑的神经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舒缓，所以他在那边很活跃，所以说你的那个神经也是需要受到控制。个就是讲，阮惊了的平衡感，我的脑诶神经啊，讲吼，比如讲你左边的脑跟右边的脑神经不平衡，哦，安尼你就害咯，你有可能你倒手倒脚，吼，可能较灵活，但是正手正脚可能会较麻，吼，较酸，还是会太闭，迄种有可能。安尼你咧惊了的时阵，就刚刚讲，哎，就无平衡感呢，
1: 是
0: 安那讲会跋倒，吼，啊个就是安那，就是讲，阮的听力。好，为什么听力神经通常就打当听？其实听力神经都是关系到我们的小脑啊，小脑萎缩都是小脑的神经萎缩，
1: 小脑萎缩啊，
0: 影响到我们的听，
1: 听卡无？
0: 对哦，对，就当听的啦哈。啊，个就是讲，我哩食食，咧食物件时阵讲，哎呦妈妈，你啊今日菜煮到遮咸着，妈妈讲啊，那诶、我食得煮啊好，因为妈妈年纪较大，伊迄这个所谓的味觉神经已经失调去啊，
1: 对，所以愈食食愈老，先食愈咸，愈食愈
0: 咸，愈食嘿。啊，为虾米讲哦？有当下冬天时阵，冰箱冰干满满是，冰箱打开起来，哦，一个味啊咧臭咖呢。妈妈没鼻掉，爸爸没鼻掉，为什么？他们那个嗅觉神经也已经失调了嘛，
1: 已经退化去了啦。
0: 哦、对、哦，
1: 就光闹诶，有无？我是不是帕金森氏症啊？这嘛是拢闹方面的问题。
0: 啊、手会
1: 抓
0: 诶，嘿，对不？你讲的帕金森就是手会抓诶，抓诶，抓诶，这物件落去诶，嘿，有无？啊，个就是讲诶，失智症诶，对不？
1: 是的。
0: 开始有当下，我就拄放放完尿尔，那个水果去放尿，啊，就拄食完饭尔，个想要去食饭，物件呢？哦，提一个，提一项，未记你两项，迄款的，迄拢是脑的神经已经拢萎缩去啊。
1: 是，
0: 哦，开始对阮的这个大脑的神经的开始退化。
1: 是，
0: 但是上重要的，要给大家讲嘛，是讲骨头的神经嘛，最重要的。就是人骨头哦，比如讲有车祸弄掉，还是讲今仔日摔倒，哦，去伤到你的神经，还是讲有人去换关髋关节啊，
1: 哈、
0: 哦，其实多多少少你若讲有手术的时阵吼，其实拢会去切掉神经啦。啊，神经我多少都讲啊，它是不会自己长出来的，一细皮就细皮啊，一个系列辛苦来的啊。所以你一定要用现在的高科技叫做再生医疗外泌体，才能够把你的神经再长出来。啊，够塞出来，你看啊，那有敏锐度嘛？比如讲，我拄啊讲的嗅觉就好啊。有当下妈妈爱煮物件煮个臭灰渣，拢皮毛呢？
1: 对
0: 啊。哦，那皮毛就就恐怖啊呢。有当下火烧，那电线拢已经味拢走出来，妈妈嘛皮毛呢，那个就恐怖啊。所以讲，为什么讲我们这个神经系统对我们来说，对人体来说就重要诶？啊，你讲什么人爱吃？我跟你讲，高血压的人一定爱吃啦。
1: 高血压、哦、为什么？
0: 因为你高血压，你长期你食高血压的药啊，头一个你就是伤着你的脑的神经，你常常会感觉头痛，大家会感觉讲讲，哎呦头晕，还是讲脚麻手臂，
1: 还
0: 是拄啊我讲的，刚刚讲你目睭看起来蒙雾蒙雾，感觉看无啥雾，
1: 是
0: 哈、哦，啊开始会有一些视力的减退，甚至于就是讲，因为你的血管内底这个神经都泡在那个油脂里面嘛，
1: 好、哦，
0: 所以你的神经都已经安那，都已经。烂去啊，都已经烂掉了，所以说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比如说动脉的硬化啦，
1: 哦，
0: 狭心症啊，心梗啊等等的，这款物件发生。过来哈、哦，糖尿病人一定爱吃，长期哈、哦、神经泡在糖水里底， 所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神经啊、走路啦，敢那手麻麻吼，
1: 手麻、脚麻，
0: 哎，压迫到神经病变呐，啊，可能是神经病变。后来就是有化疗的人，因为化疗吼，有感情，化疗了，弄我黑上面会神经毒，所以神经毒吼会造成我们所有的神经弄整了了，弄海了了啊。所以你也病到讲吼，你变得很不敏感，有的人吼，包括在脾气上都会有所改变，你敢怎样？化疗的人吼，化疗了，以前本来是。就善良的一个人，讲话拢足温柔的，但是化疗了，因为这个神经毒的关系，变那可能脾气就暴躁诶，控制袂了家己的情绪，这个也是自律神经的一个病变很大的原因。
1: 是是哦、
0: 包括说有的人啊，心中有当下那丢结丢结丢结，有当下刚刚讲哦喘气就喘诶，就是喘气很短呐、啊、哈、哦，因为他的心跳的关系，安尼哦安尼刚刚是紧诶安尼吼，这拢是因为安那拢是你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开始出问题，所以讲吼，对十六岁以上都开始会当食。啊，个有就是讲吼，要安那食是重要诶。这项物件吼，甲别项物件无同款。这项物件你会当，比如讲你有三高的药啊，你会当做咧三高的药啊斗阵食。
1: 甲药啊做伙食无要紧，
0: 因为你刚才我做是讲有讲一个重点无，伊是一个载体对无？你若讲你内底个放伊三高的药啊，治疗你的三高的迄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会扩大效果就对啊。所以你若有食药啊的时阵，对药啊食无要紧，
0: 无要紧嘿。你若讲，比如讲骨头疼，
1: 是
0: 你的骨头药啊会当斗阵食无？
1: 会使。
0: 哦，你若讲你有食困眠药啊，你的困眠药会当斗阵食无？
1: 会使。
0: 嘿，因为它可以让我的神经更加稳定，
1: 是
0: 哦。阿姨的妈妈把你的神经再生出来，
1: 哦、
0: 再生出来就安那，就跟他讲吼，以前阮旧厝了不？
1: 是。
0: 那电火啊，拢未光啊，为什么？因为那电线拢老啊嘛。
1: 嘿。
0: 哦，那电线我拢压出去啊嘛，所以你电火爱拍两三盖，电火才会光嘛。
1: 是。
0: 但是我起码给你换一条新的那个电线，拔出来伊就光啊。
1: 对。
0: 哦，所以讲它的灵敏度跟那个效果就不一样。
1: 哦哦。啊，所以你讲。所以讲，你老弟食药啊，啊，会使甲药啊做伙食。但是有药啊是饭前饭后呀，有分饭前饭后啊。
0: 拢无要紧，拢会使。
1: 哦啊，所以这种物件都是饭前饭后食，拢会使的对啊。
0: 哎啊，素食嘛会当食哦。
1: 素食的人嘛会当食。
0: 嘿嘿，素食的人嘛当食。嘿。
1: 好，非常感谢咱的健康达人林经理给咱的。针对着神经外泌体，跟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0: 多谢，感谢大家。

0: 进攻阁。
1: 奥秘体骨维素再生回溯锭呢，嘿，就是吃神经的啦，就是神经的奥秘体。比如讲，你有神经的会痛的，还是讲你脑神经的头开始讲啦，你若讲有啥物失智症的前兆，比如讲你常常讲哦，摕一件物件袂记你两件物件的，还是讲你有帕金森手会颤的，还是讲语言上面有认知障碍的，你讲话安尼会安尼滴滴嘟嘟的讲袂清楚的，还是讲你咧看物件，感觉讲哎雾雾的，我都食足侪迄目睭药啊，但是感觉哎食袂通透的，迄就是你的视神经无拍开啦，个就是讲你的认知。比如讲，有当下你滴感觉物件时阵，没有那么的反应这么快。比如讲，手啊摸到烧，会随伸出来；但是你摸到烧的时阵，你也无感无感。等到你感觉有烧的时阵，你已经烫伤啊，你的神经的反应拢已经老化去啊。包括说我们刚刚说的味觉神经也好，嗅觉神经也好，其实这拢是阮神经的问题。但是阮上大的就是要吃你的周边神经，就是讲你常常有吃的酸痛，遐的酸痛，你的骨头的酸，你的脚的麻，手的麻，还是讲你的肌肉的这地方会疼痛的，遐拢是你的骨神经会痛。个的有即马有即侪人，差不多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就开始有吞咽神经的困难。以前你吃青菜啦，吃到大嘴也都没去夹到，但是你看你现在哦，喝一罐水，哎，无小心人就去砸掉啊。那就是讲，阮这个眼根筋家吼，这个所谓的吞咽神经开始去退化了。所以讲，你啊吃迄菜较粗的啦，吼，还是讲肉，阮的喙齿较歹，肉无保佑的，你吞的时阵你也去夹到的，你拢爱较小心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吞咽神经开始退化了。包括我们的消化道的神经，包括说你吃东西你的胃食道逆流的，还是说你肚子会痛的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消化神经系统开始在退化，开始在老化。还有就是我们的泌尿系统，泌尿系统就很多啊，有的人是感觉说欸，我常常有当下想要放屎，有当下会便秘啊，有当下感觉欸，我哪会腹泻，感觉漏屎，那就是说你的这个泌尿道的这个神经开始去做变化病变了。所以有时候会让你会说啊，有当下很久没放的会便秘啊，有当下刚刚讲哦，我那今仔日一直腹泻，有当下是讲想要放尿，哎，想要去放的时阵放无尿，无想要放的时阵，哦，哎，尿讲怎么又喘出来？这就是因为遐吼、哦、那边的那个泌尿系统那个地方的神经收袂安，你敢不知？好弄连起啊，所以才会造成我们这个有时候想要想要放放袂出来，无想要放的时阵，如果想要放，才会造成我们这些困难。个有就是讲，你的脚会麻，你的脚底板，你的打在涂骹的时阵，你感觉敢那尖的微会擦，还是讲半暝啊在困的时阵，脚会抖筋，这款拢是神经的问题。我比如一个较紧的，给大家听啦，就是讲你的喙齿痛，敢是喙齿在痛？唔是，是你的喙齿内底神经在痛。所以医生你若讲喙齿较严重，医生甲你讲啊，这支喙齿无效啊哦，所以啊那爱抽神经哦，所以讲伊就甲你神经抽掉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当你把神经抽掉了后，半年以来喙齿一定会崩起，因为内底已经无神经啊，没有神经就等于没有生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讲，一颗喙齿就规个都害了了去啊。所以你爱想看卖，讲你的规身躯内底有偌济所在有神经，迄、那个神经，迄、那个所在的神经啊，一旦老化去，一旦啊代谢已经无好去，已经是断去的。其实你死的部分，你的症状都会出来，你就开始会痛，开始会酸，开始会麻，开始人会不爽快，包括你的睡眠也是同款。你在睡的时候，你安眠药吃下去，你会感觉很奇怪，我哪会在睡的时候一直含眠，一直含眠，那就是说头壳内底这个神经啊，没有做到缓和的这个休息，所以你的脑神经够一直滴哇啪就哇啪就哇啪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吃我们这个骨维素的奥秘体，来帮助我们的神经做一个稳定。好，我们滴困的时阵困开了眠。所以讲哦，你若讲有滴食糖分的药啊啦，有滴食三高的药啊啦，还是讲你有滴食一个爱困的药啊啦，还是食骨头的药啊啦，食目睭的药啊，我拢会当到顶来吃，它绝对有加成的作用。比家里的感觉讲，他的体感会越来越好。你若讲无竞争要食保养的人，刚食两粒；你若讲有竞争啊，即马已经竞争较严重啊，你会当早暗两粒两粒，饭饱还是饭前拢会使。啊，你也当对你的西药到顶食拢是无要紧的。即马即个物件吼，我要甲大家讲真正，你有钱无地买啦。因为以前人们都知道说 NMN 是生技大佬在投资的，这种外泌体除了生技大佬在投资了。连科技大佬都在投资，因为它叫做未来的新药。所以说其实现在有钱买不到外泌体， 搁要买着有证书诶，有国家甲你挂保证诶，真正足歹找啦。我今仔日即个奥秘提古维素再生回溯锭，是有得到中华民国诶专利认证诶哦。伊诶证号啊叫 M662400，它是新型字号，正讲是即马科技内底上新诶，叫做 M662400，大家拢会当去上网去查啦。但是咧，即个物件咧，因为吼伊足珍贵诶，伊诶介绍无俗。我拿爹药房一克也是卖2970，你若讲伫大病院啊，比如讲三重啊、台大啦、长庚啊，老家迄卖场内底，你有伫看就看到吼，一克啊30粒针诶，就是做到2970一盒啦。今仔日才公告，一克啊要做1980啦。
0: 1980应该啦，应该啦。但是我家专门咧做快闪啦、一定爱了钱，你嘛爱。好，我想优惠。
1: 今日快闪，我准备的会嘛无济，因为即摆物件但是有够贵的啦。我今仔日吼，其实有准备吼一个较优惠的专案。这周的我买两盒，送你一盒，拢总是三盒，2200块就好。那是大周的，你已经有竞争啊，神经都伫我拄仔伫讲的遐酸痛啦，啊是讲吼，你有遐帕金森手会颤啦，啊是讲你已经有中风过的啦，有三高的啦，糖尿的啦。有你化疗过，即、這个神经都已经歹去啊，还是讲你有车祸过，还是讲你已经剖腹产了啊？即、這個、神经正常拢有断过，大组的买三 K 啊，搁送两 K 啊，总共五 K 啊，2970娘娘。五 K 啊，2970建议阮伫个药房，敢那会当买一盒。你今仔日快闪摕到的是五盒，
0: 赶紧哦，趁这么优惠，咱电话紧卡，空吧，空空六六。3377，当然买大组卡会好，加770块，加两盒的，空吧，空空聊聊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啊，赶紧哦吼，优惠吼无定定，有久久啊优惠一摆啦吼，啊，所以讲吼，咱就趁优惠甲提起来啦吼。像太多啊吼，啊，咱台北这边吼，王妈妈都已经卡来叫两组啊，吼，因为伊讲吼，伊已经糖尿病啊，这卡啦手拢会麻啦，手那麻都无力安尼吼。有当时啊吼，摕一个杯啊咧啉滚水吼，都会骨手啦吼。而且因为这个脚麻吼，曾经要拔刀两摆啦哈，啊，之前伊已经有伫咱家买这个产品，啊，像阵啊是刚买一组呢呢吼，但是伊讲食这个头一个感受是脚底未麻，来嘿，啊，咱来大组的吗？
2: 嘿，
0: 大组，大组哈，阿弟，阿弟收会使哈。
2: 哦，是
0: 嘿，拜五，
2: 拜五，
0: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大组的哈，阿弟，阿弟收会使不？
2: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Hello， 喂，嘿，嘿，来，下车过来。
2: 嘿，我一组啦。
0: 啊，好，大组，该提一组。
2: 阿弟，等你啦，等你啦，你怎样？
0: 嘿，你啊，迄个阿弟，让你收啦，哈。
2: 无，我拜六叫你来，拜六我。
0: 啊，拜六要收哈，啊，拜六让你收，给你写拜六哈，大组，该提一组哈 ，OK。
2: 大组，大
0: 组，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来哈。啊，即、这个咱头拄仔讲着吼，讲即妈妈吼，伊就是讲吼，伊头一个感受着，感觉伊个脚底袂麻啦，啊，行路拢计足有力的，你知无？讲因爸摕物件拢会骨手啦，食这了后就较袂骨手啊，吼。啊，所以讲吼，妈妈，咱若是讲啊，脚会刺会麻麻，对不对？咱这叫做末梢的神经已经退化老化，啊，有可能你因爸爸受伤过嘛？啊！迄个神经筋拢已经断过啊！迄个神经伫个内底吼，已经旧足久啊！啊，你拢无互伊生新诶啊！所以你诶反应，甚至你一寡动作，你诶无爽快，甚至对即个体内发出来吼，啊，你拢无遐流利啊！就若敢若咱厝内面诶电线一直拗去，看起来无安怎对毋对？内底拢已经断去啊！你毋知影吼。Hello， 来李太太，你爱大组诶吗？
3: 大组。
0: 啊好，后日让你收啊，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诶吗？大组的吗？
4: 大组的偌济？
0: 啊，大组的2970。
4: 啊，伊款遐，一个伊食几粒吧？
0: 啊，我甲你讲吼，伊这30粒嘛吼，啊你是有竞争吗？有竞争的吼，你一摆爱食两粒。
4: 我口开。
0: 安尼你爱食两粒，一工食两摆。
4: 嘿。食两粒，一工食
0: 两摆。嘿，对哈 ，OK 哈。
4: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五盒。五盒2970，还是你要提两组？ 哎好来，啊，咱来几组高阳家哈？
3: 哎，我讲，啊，迄是寿司的，敢会当食吗？
0: 当然会使啊。
3: 迄个十三啦，十三送来，我一组大组的。
0: 啊，一组大组的十三号收哈。OK， 好好，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啊，我甲你讲啦哈，哎，我的命题吼，都未输，敢那是啊，咱细胞的吼。专属的医生两个同款，你都要问题，这医生哦，都帮你去处理这个所在。好、哦，头一个咱用的是北海道的金针梦幻香菇吼、哦，金顶侧耳吼、哦，嘿啊这吼、哦、像迄个长寿村呐、啊、吼，诶智慧之村呐、啊、吼，这当地湿地的比例是全日本上介低哦，就是因为因长期间拢食这个金顶侧耳，金顶侧耳对神经吼就厉害，因为伊是吼、哦，诶这个抽血的这个神经的再生剂吼，会、哦、用穿透这个脑血屏障吼、哦，嘿。就是讲，伊有法度入去脑内底吼，这个营养素有法度吸收，伊内底只有30至150纳米尔尔，吼，防止咱脑内底神经吼，诶，这个慢慢的一直退化去吼，啊，脑内底就是神经上最所在嘛，吼，咱要认知，要下人的人，还是要传达什么功能，拢要靠脑嘛，所以吼 ，Hello， 来嘿，张大哥，你爱贵州？喂，张大哥。来，你甲接一下啦，嘿，好，你甲接一下 ，OK， 好来吼，啊，所以讲咱若有讲话无清楚的人吼，伊会当帮助你吼，伊是神经的再生剂吼，唔是复制剂，又是再生剂，就刚刚讲厝内面的电线吼，啊，我甲你调到一段。掉一条新的，互你这個意思就对啊哈。所以讲妈妈，你若无希望讲头壳吼，哦安尼一直败去，对不对哈？你看人家日本的这個长寿村的人拢食这呢哈，啊，这個、对这个神经真好哈，对着迄种哦，你出去都唔知影路转来的人吼，人讲老翁有无？妈妈，我你讲，你若讲过去你头壳曾经受伤过，安尼一组你爱食哈。有当时啊，咱讲话讲到一半，咱讲到袂认真。这个爱吃吼，睡不好的人你嘛爱吃，睡不好吼，脑神经啦、迷走神经开始会乱，乱了了后，你睡不好，落尾真侪病走出来吼，包括真侪忧郁症啦、健忘症啦、失智啦、中风啦、帕金森氏症啦吼，你会发现愈来愈侪病拢吼来找你呀。Hello， 来嘿，杨小姐，你爱大组的吗？
5: 喂，我大
0: 组，大组的一组哈。阿拜，奥利修哈，谢谢你。
5: 我奥利不丢，我拜六好吧？
0: 拜六修哈，给你下拜六哦，哈，谢谢你。好，来哈，啊，所以讲哦，头壳要成功哦，这行哦，一定爱会用食啦，哈。外口拢讲哦，外口毛真侪讲用外泌体呀，其实拢加一点点嘛，呢，一点点嘛，其实讲实在无啥好啦。啊，咱这支为什么药膏吼未足好诶？因为咱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哈，新型治。可以念给你听 M662400 这是金顶侧耳萃取出来的麦角硫因经过口服会用透过转运的蛋白分布到大脑里面 Hello 嘿黄大哥你爱大组的吗大组的吗 OK 好好好奥利修嘿谢谢你啊因为这只有30至150纳米这水会用进入去大脑内底吼，促进这個神经系统再生吼，而且呢，促进这個外泌体变作真济吼。来，阿春阿姊，你爱大组的吗？
6: 哎，大
0: 组。好，阿丽在你收哈，谢谢你哈哈。好，啊，外泌体那济吼，头一个我跟你讲，你外表会变少年，体态会变好，规个人你就感觉超活力的，袂安尼规工懒死懒死呀。因为伊有抗氧化保护的能力嘛，啊，抗自由基就是不爱让咱变老吼，稳定咱的 DNA 安尼吼，包括你一寡黑色素的代谢啦，或者讲同时间你要这个凹翘的所在有无吼，啊这。人骨啊，要再生吼！我甲你讲，你拢即个拢有真大的帮助吼！你再来甲食，外泌体愈侪，表示咱人吼身体愈少年，修复力就愈悬吼！所以吼，好朋友，等我甲卡做利用吼，来，靠吧，讲讲聊聊，3377吼，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 不管这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 VV 小空播网新闻爱健康节目。那在节目底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专门咧做快闪的哈，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伊广告个。破盘价，市面上佳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箱就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这个电话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包括期间电话拢同款会当卡哦。

0: 嘿，来王大哥。
1: 哎，
0: 你要大组呀？
1: 大组。
0: 啊，大组哎呀，一组是。
1: 我是。
0: 啊，两千九百七十五盒。
1: 两千九百七十。
0: 嘿，五盒。
1: 哦，好
0: 好好，好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呢。
1: 好
0: 啊。哦，谢谢你。后来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哈，啊这。即不管啦，还是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即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安尼哈。听我讲一下即吼，即吼算讲真罕的有啦吼，所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安尼哈。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吼查某死刑犯哦吼，派克伫个接受两针的毒药吼，乌巴比妥了后吼，竟然活落来啦！哦，这一个伊的律师拜日咧表示讲吼，这个派克吼，伫是执行死刑吼，注这毒针了后失败六天后吼，即马人清醒啊呢，嘛会当开嘴讲话啊，即马感觉你病医接受重要的医疗照护啦吼，这个伊这个经营哦，伫个医学上吼，会当讲哦，前所未见啦，将来毋捌看过啦。吼啊，后摆吼愈好诶，安怎嘛毋知影，但是伊计应该长期间来做恢复啦吼。这律师你讲啦，伊讲吼，这个派克这个死刑，这个查某诶死刑犯吼，伊诶手受到严重诶损伤吼，即马我伫白床顶头同款吼，脚镣、手铐拢扣掉的就对啦哈。哦，阿姨嘛，感谢第一线救援的这医疗团队啦哈。伊讲吼，感谢因家这个克里斯塔哈，就是这个死刑犯哦，当作是一个人对待哈，啊，给伊真好的照顾哈。这个派克哈，这个死刑犯哦，这个查某伊就是1995年哈，就是民国84年的时阵，吼谋杀一个19岁早孕啊斯莱默哈，去有人判死刑哈。原定是变作是田纳西州吼200年来头一个会叫人出国的女性的对啊呢吼，啊伊伫行刑的时阵吼接受吼毒针吼这个乌巴比妥吼注两针落。竟然无死亡，啊叫送去病院安尼吼。迄当时吼，虽然讲人还未死去，啊唔知影人啦吼，啊是用这个呼吸器吼帮伊喘气安尼来救治的安尼啦吼。啊，这个醒醒的人吼，伫注这个药的时候，注这个毒药的时阵吼，开一点钟吼，佫无法度安尼找到伊的血筋啦吼，至少吼用7支针剂啦吼。律师斯皮维表示讲吼，这个死刑犯嘛，全程拢乖乖配合，吼、哦、啊！佮这个行刑的人讲，哦，你对倒位血筋较大条，伊嘛佮报安尼啦，吼、哦！啊，律师认为讲吼，是毋是注射啊？吼，这个出现问题啦，有可能吼，无注到血筋，啊，这药啊是走入去身躯的组织，吼、哦，毋是入去这个血液，所以伊的手吼，真严重，人煞无死安尼啦哈。哇，这田纳西州矫正局吼、表示讲吼，行刑的过程吼，遵照迄个州的这个致命注射规程啦哈，就是毒针甲注吼，注一项药啊，那呢就是乌巴比妥吼。即嘛，而且呢，因是规定讲吼，受刑的死刑犯若无死去，还佫甲注一针嘛。所以因搁较注一针嘛，但是这个法律无规定讲第二摆搁失败吼，要安怎处理？哇啊，注两针嘞，煞无过用伊啦，吼、哦、啊，所以呢，安尼先就送去病院嘛吼，竟然即马救甲吼，人拢清醒来啦吼、哦，这真的吼，心术幽冥啦吼，真嘞，这阎罗王啦吼，那无要料理吼，这种。过无五支啦，啊，若无要甲你收，咱咧毒针注两针啊，啊，竟然无死啦，吼、哦，啊，即摆就是讲，这是田纳西州今年第二摆吼，无法度成功出国的受寻人，吼、哦，头一个嘛是因为即个无找到即个血筋啦，吼、哦，这个、注射终止吼，暂停吼，执行死刑一年安尼啦，吼、哦，真爱，哇，这田纳西州安尼。已经两摆啊，连一摆两摆啊，吼，竟然执行死刑拢无过往哦，啊，这是，还咧听到这种消息啦，吼。好来，空八公公六六三三七七
2: 进广告。 你若讲即卖吼，常常会安尼吼，敢讲几人钱压杂哦，遮疼遐酸的啦吼，啊是讲吼脚麻手臂的啦，下暗滴困困袂落眠的啦吼，早起起来时阵头会安尼晕晕的啦，安尼敢讲很像眩晕这种感觉的吼，迄拢是甲阮的神经有关系啦。这个是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开始在做萎缩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所谓的奥秘体的骨维是不是都要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脑的神经关乎到我们很多很多的部位，比如说你的记忆啦，还有你的说话啊，是不是很清楚的啦，还是说你在看东西是不是很清楚的，没说这样蒙雾蒙雾，还有说你在睡的时候你的神经是不是很稳定的，不然这样说在睡的过程当中哦，跟那迄几个头壳内底滴跑马拉松嘞，哦，滴滴很敏感嘞，个就是讲惊咯，有这个平衡感吼，吼，阮的这个神经做着一个平衡，较袂跋倒诶，个就是讲你的心跳甲血压会让较稳定诶，不管是嗅觉啦，我们的味觉啦，听觉啦，我们的吞咽神经啦，消化神经啦，泌尿道神经啦，包括我们的周边神经，就是我们的运动神经，脚啦、手啦，卖常常咧疼，还是讲一股神经诶，好，就是讲你安尼倒咧嘛未使，徛咧嘛未使，僵直性脊椎炎咧哦，安尼常常安尼啊东左西歪的这种，拢会当来吃，因为今仔日吼，就是要让大家神经拢当做再生，让你一副新的神经，让你做任何代志拢干啊，较有原动力。
0: 较有活力这样子，嘿。像你时段好朋友，咱这是有摕到中华民国专利的证书的哦，有政府甲你挂保证的哈。咱一盒是30粒，咱的奥秘体骨维素，今仔日的优惠哦，原价一盒2970元，细组的咱买两盒要送一盒，总共摕3盒回去2200元。那大组的买3盒送2盒。总共5盒，只要2970元，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770元，加2盒啵。电话金卡0800663377，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那是有症状的呢，2粒会使食2摆吼，早暗加食。来0800，
2: 本爸拢会使吼，啊，直接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吼，阮这拢是新货，会当囥到3冬。所以说你如果今天因为我们是快闪的价格，你要买较多，你就要趁这个时间，因为我们是限时限量的推出。
0: 好，来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啊，趁因为我们来提啦，为什么你爱吃？因为我们台湾人骨质疏松打牌的人很多，对不对？骨头不好的人很多，包括说关节退化的人都很多，当然你骨头不好，关节不好，你就离不开会去带着神经啦，带着神经你就常常会刺会麻会疼会抽啦，妈妈说我阿妈骨质生骨刺我敢不能吃一定爱吃，因为神经是愈短愈闭，愈短会断去哟，断去那无修复你就大条哦。嘿，来陈大哥，你爱大组一下？
3: 两组
0: 哈，大组两组哈，后日就你收嘿。
3: 我这问食组会好伊。
0: 你爱甲食吼，伊会再生啦哈，会修复啦嘿。爱食一段时间啦，好不好？好，谢谢你。好来哈，我你讲，因为伊这个促进这个神经系统的再生的修复啦，嘛，好你的身体促进你的外泌体变多啦。因为咱人体本身就有外泌体啊，只是你年纪愈大愈来愈少，伊会好你较多安尼啦，哈。好，有一个妈妈讲哈，我吼做过头啊啦吼，我晚睡到吼啊，讲神经去跌掉啦。我你讲，这当然嘛爱食都跌掉啊，这边神经拢连做伙，倒一边断去吼，迄边就无力啦，对不对吼？你要互伊再生，要互伊修复吼，即组你爱食。妈妈，你跌拳头尾会疼的人吼，会安尼麻麻刺刺的，或者讲你手腕会疼的人，这疼过会安尼吼，走来甲遮，走来甲遐，走甲你啊手也袂惯，还是讲你生骨刺去跌掉，这种的吼，我你讲这组你拢爱食吼，像有的人是买当棍吼，那跌掉你会发现讲，我这个 脚掌哦，规个拢无烂嘞，啊，行路哦，哦，我熬跋倒嘞，哦，啊，脚底毛啊只哦，啊，拢安麻麻刺刺安尼哦，袂输吼，敢啥滴搞啊肿安尼啦，敢那袂输占滴位啦，艰苦啦吼，甲阮囝讲，阮囝拢讲，我呢，这里啊，这个海啊，其实哦，咱即间艰苦，你知影无吼？外口就是安尼啦，神经的问题就是吼，外口你无空做，但是你内底你真艰苦到要死呀，对不对？就像妈妈讲伊哦，坐骨神经疼，哦，迄疼毋是一个点呢，会走来走去，有哪脚掌背无嘛，对不对？坐着连骨头都伫疼，坐椅啊，常常咧爱着歪来歪去，哦，迄神经拢跌着啊，吼！啊，像迄末梢啦，末梢脚手会麻的啦，吼！啊，这吼是讲，你的骨头已经有退化哦，爱去跌着哈，有的是开过刀表面哦，空水好啊，但是拢疼了底啊，开刀的人有一挂神经会断去嘛，你知无？神经是吼密密麻麻，你开刀。加减一定会去切掉神经啊，对不对？所以讲，妈妈，你神经若较无够力的，咱即组吼，即组你来甲食，拢非常非常的好哦。
4: 阿姨拜
0: 个
4: 拜
5: 个。我有事情要问一下。
6: 你说啊，你说啊。
5: 他有开过刀哦，他有癌症，他胃出有开的哦，开胃的。啊，这样子啊，他血压现在都是血压低的。
6: 我跟你讲，
5: 这样子可以吃吗？
6: 一定要吃。来，我先跟大家讲哈，给大家看到你化疗过的有周边神经病变的，
5: 他没有化疗
6: 啊，没关系，你有癌症的都一样哈。然后包括你有高血压的都要来吃，好，因为那个都会有神经上面
5: 有。他是血压低的哦，
6: 没有问题，这个吃都不会有问题的哈。
5: 有时候又会。
7: 姐姐，我建议你，我开放一盒，你先吃，你先吃，
6: 对，
7: 好不好？好，来，等我一下。
5: 吃酸
6: 疼
5: 的哦，
6: 对，对，对，
0: 吃酸疼，吃神经再生的哦，唔只单单酸疼，插麻的拢会使哦。
8: 我要问小姐，我吼，我迄卡是吃好几落冬啊啦，迄落那无行拢袂疼，啊来行上，唔是疼脚头哦，疼脚头疼即个麻上啦。
6: 迄是因为你的筋伫个迄边较受伤，你原本撞到的地方的神经比较没有那么受伤，所以你会痛到旁边去。是我跟你讲，我再去五分钟，一个妈妈吼，因个后生出少年的桥都要跋倒啊。多半年啊，疼到袂当叮当，迄一个一只只吼，食两组，即马会当呐，家己骑奥多拜过去上班啦。本来拢食止疼药啊，就少年都食止疼药，因老母就唔甘的啦。所以你来食看卖。
0: 好，来看八杠杠六六三三七七。好，大作业好，稍等你哦。来，啊，过来吼，咱这支产品吼，针对着你神经疼足好用的，针对你的神经会麻，咱这有专利的吼。这支呢？针对着你的坐骨神经疼啦，疼甲讲会酸的啦，疼甲讲吼，会安尼哦，乌白麻的这种有骨伤的人吼，即组你来个食，真好吼。你看吼，伫个三种下面吼，这个药局拢袂敢外好，拢医生推荐因来去买，你知影无吼？今仔日这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
9: 我要问一下我跋倒了后，啊，消炎止疼拢唔敢食，
6: 啊，就食这啊。
9: 啊，后翘软软只吼，拢有时安尼丢者丢者，
6: 你都爱食，你都爱食这啊。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8: 我要问小姐讲哦。我迄卡是吃好几落冬啊啦，啊，迄落那无行拢袂疼，啊来行上，唔是疼脚头哦，疼脚头疼，即个麻的上啦。
6: 迄是因为你的筋伫个迄边较受伤，你原本撞到的地方的神经比较没有那么受伤，所以你会痛到旁边去。是我跟你讲，我再去五分钟，一个妈妈吼，因个后生出少年的桥都要跋倒啊。多半年啊，疼到袂当叮当，迄一个一只只吼，食两组，即马会当呐，家己骑奥多拜过去上班啦。本来拢食止疼药啊，就少年都食止疼药，因老母就唔甘的啦。所以你来食看卖。
0: 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做利用。
10: 一组。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好，电话提来哦。
10: 一组。
0: 好来哈，啊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11: 等一下哈，
6: 是，
11: 迄个手工安尼按过来，紧会酸，会按那呢？
6: 迄顶爱食，迄就是你筋的筋络已经安那已经脱掉啊。
7: 对，
6: 你的神经络已经脱掉的遐，所以袂痛啊。你的神经络已经断去啊。
11: 阿哥，请问一下，像迄个咱的脚迄个关节哦，关节会疼的，好多。
6: 啊，迄就是关节内底，迄骨头内底，迄几粒神经在作怪，那個、神经处理掉，你都无代志啊啦。
0: 会酸会痛，就是神经在作怪。咱这支就是专门在吃神经的。好，来0800663377吼，会酸会麻吼，会擦会麻会痛会抖的吼，这拢神经引起的问题。开过刀的经验有迄种感觉吼，吼啊，所以讲哦，表面皮麻好啊，痛拢痛了底。这种麻烦你一天甲食两粒，安尼好不吼？脚底会麻的你爱食这，这支政府有挂保证，咱有专利的哈。有人讲哦，我骨头关节会痛哦，啊，我吼先甲做迄个消炎止痛，慢慢啊你修复哦，这個、关节的所在吼，我即马外表拢好啊呢，但是我内底在痛呢，吼、哦，要互你神经修复吼，安、尼你才会快活，才袂痛吼。电话你甲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这个吼。这组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咱有专利的，这个专利吼，跟你讲啥？讲你若有骨头关节发炎，伊会当吼消炎止痛，伊会当修复你的软硬骨，然后舒缓你的神经的疼痛吼。啊，跟神经有关的啦吼，你食这就对啊吼。啊，神经是吼支撑真侪机能跟器官吼。嘿，啊，所以讲这个产品针对着吼神经方面的吼，足好用哦。针对着你神经会疼会麻吼，这拢有。专利的哈，这支哈针对着你的坐骨神经痛，痛到会酸的啦，痛到会乌白嘛，有骨伤的，这拢足好用的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吃过的人拢一个报一个就对啊啦，拢唔怕再讲个个去吃止痛的，拢打电话来甲咱感谢。嘿，一个小姐讲哈，伊妈妈哦，就是拢止痛药啊，吃两三个月啊，消炎的吃两个月啊，拢无好，吃咱这种，吃一个规个拢快完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12: 空八一一高雄这线要大做一做吼。
0: 像这时段好朋友，落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六。
1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8: 德力环保卫生纸，
1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4: 走去通报。
2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7: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巴拉布布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堆堆，这是黄飞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咱的欢喜地理村节目的现场。同款由着咱的庆直接陪伴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度过这快乐的两点钟。乡亲时代更加感谢你准时来收听着咱的节目。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庆直接过来报告。你呢随时都会当靠通来过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55 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得听诶手机啊，直接嘛加来报告啊，有需要我做服务的所在，要顾健康，要买产品，拢会当直接靠通。那乡亲，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

0: 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吕兹三人男。在这里上好用心和朋友，今麦要来邀请咱的金马婆来点歌。来，咱的金马婆呢，吼，要听什么歌？电话今麦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你好，你
0: 好，古锥的。你就是古锥耶，
1: 有一个古锥耶，古
0: 锥耶。哎呦，唱了个未歹听哦。哎、欸，咪咪来，要听什么歌？
1: 我要来听《串起又散落》江玉。
0: 哦，哎、啊，你也知影我是一扎啦，一扎是江玉恒的粉丝啦。
1: 是啊，我嘛是呢。
0: 啊，但是今麦无，
1: 今麦无啊，伊叫到喊你出来，你免讲
0: 哦。对啦，对啦。啊，串起又散落。
1: 啊、你今麦粉丝像？
0: 我今麦粉丝哦。
1: 没啦，你的偶像啦。
0: 哦吼吼，我的粉丝，我是说我哪有粉丝。
1: 啊，我的粉，你的粉丝就是我啊。
0: 啊，那真正来讲要很欢喜的。哦，我的偶像哦。
1: 你的偶像啊。
0: 我爱个想看卖呀。
1: 啊。
0: 嘿。
1: 啊，无啦，我互你做偶像啊，你互我做粉丝。
0: 啊，咪咪的啦，偶像咪咪的啦。
1: 我来讲欢喜的。
0: 对对对，今麦咱这年纪介少会去偶像啊啦，足少啊啦吼。
1: 系啊。
0: 嗯啊，生活甲。
1: 我人我看到偶像像你咋？
0: 像
1: 高义泰跟啥叶启田。
0: 好、哦，安尼吼，对，这两个是吼，真正台湾吼，诶，常青树呢。
1: 诶，一个国语，一个台语。
0: 哦，安尼多好呢吼。哎呀，赞啦、啊！嗯，袂歹，串起又散落，小蛋来播哈。
1: 嗯，好，
0: 谢谢你，
1: 对对
0: 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啊，你叫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今次叫林强。
0: 林强。
2: 春风少年兄。
0: 春风少年兄。我再来做安排哈、嗯，好，
2: 谢谢，
0: 嗯、好，拜拜，来，你好，
3: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捡一个红蛋，
0: 一个红蛋哦，哈，一颗红蛋呐、啊，哈，
3: 哎，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来，你好，
4: 李经理好，
0: 你好，
4: 我捡李明阳，
0: 嘿，
4: 我想你，
0: 李明阳诶，我想你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催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喂。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要点东京布鲁斯。
0: 好、哦，东京布鲁斯的夜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再见。来，你好。
6: 哎，丽青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点陈淑桦的歌都可以。
0: 只要是陈淑桦啊，不，那个梦醒时分，好不好？
6: 好好，
0: 谢谢。哦，这首好听啦，哈，好，谢谢。来，梦醒时分哦，这首歌好听，而且较侪人会晓对咧唱哈。来，杨千彪，个人要点歌无？啊，那无，咱就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请来杨千彪，谢谢大家哦。来，杨千彪，哦，歌虽然点满，但是电话继续卡。等你吼来顾健康，互你肯照顾乡亲好朋友，你绝对袂后悔。你肯本身呢吼是读中医吼，咱本身有这个呢医学的专业吼，所以讲咱袂恶白讲话啊，而且讲话实实在在医治我。咱你肯呢吼，佮医疗专业来照顾你，所以讲你乡亲好朋友吼，下个日互咱你肯来照顾，我相信你量一定会当你吼健康食百里，食甲几回吼，这东西啊。食个百二岁，唔是讲做袂到呢吼，啊食个几岁无重要，上个重要就是讲呢，咱不管食个几岁，身体一定拢爱健康，一定爱做家己的主人哈、哦。谢谢大家，卡电话，谢谢你，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搁再一次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好、哦，这个呢抄报起来，朋友一旦搁再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拢会当卡通。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所以，要为咱的国粹的哈咪咪的所来播上的这首歌是《串起又散落》，姜育恒收到来。哎，当初是哈，那总共这个欣赏姜育恒的女孩子，应该都是这个情窦初开啦哈，啊，这个梦幻型的啦。啊，而且欣赏到这个才子哈，这个呢才子啦哈，就是讲有才华的男，这个男明星啊。啊，不，姜育恒讲伊先做做引导嘛，不改引导啊，但是。大家出来时阵，就是拿一支吉他吼，啊，底下唱，哦，这个唱歌 哦、好像很有才华、哦、啊唱那首爱我好听，林刚我来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哦、谢谢大家来听歌串起又散落，这回欣赏。

这首歌曲是姜育恒所带来《串旗又散落》，好，伫遮为听众朋友播送。永庆好朋友，你一个月领偌济钱？吼，这若讲问人的薪水是无这个，会使讲是无礼貌代志呢。所以讲吼，袂使讲问薪水哦。不管讲是伫咱台湾还是伫其他国家，这拢是足禁忌的啦。但是咱家己知咱家己的薪水偌济，啊，到底呢吼，咱的薪水是这个中上薪水还是呢低下薪水？那用这个比如台湾主计总处呢，已经公布着2025年，这个呢吼，工业甲服务业的薪水资料显示着咱国内国籍的专职员工经常性的薪水，无包括奖金甲着加班费用，平均讲一个月50,524元。你敢有超过50,000元？即卖其实足侪人薪水拢无30,000呢，吼、或者是30,000左右啊，尔呢？竟然咱台湾的平均薪水是50,524元，而且逐当拢咧增加，年增率超过3%。不过如果加上加班加掉呢，吼，即个加班费用啦，以及奖金啦，吼，整体诶，即个总薪水讲会当来到着58,878元，其中金融保险呢遥遥领先，平均一个月薪水竟然超过100,000元，即呢吼，比呢一般诶产业要阁赚较侪啦。所以讲哦，人伫咧讲原来上界会赚诶，毋是医生嘛，毋是工程师啦，有着公布诶即个数据来看，排行前五诶即个革新产业呢是第一名，金融甲保险业，即、这个呢吼薪水突破着6位数，来到着10,000吼841元。第二名是电力甲着煤气供应业吼73,511元。第三名是出版影音甲着资讯诶即个呢吼产业啊、一个月差不多当赚73,376元。所以其这是医疗保健，还有社会工作服务业的这个老板4,067元，以及专业科学还有技术服务业的老板3,442元。这一些产业不但讲的薪水稳定，收入也明显高出整体的平均。不过哦，若回到现实面，很多人的薪水可能感受不到平均这个温暖，因为这是平均值啊，不一定大家都领这么多啊、就是有人领很多，平均下来才变成这个计数。根据着中央的这个算讲位数来甲看啦，这个中位数啦，不是中央啦，以着中位数来甲看，4月份专职的员工啊，经常性的薪水只有39,744元，毛真侪人无到这个计数呢。代表有一半以上的劳工，其实实际上收入拢是这个数字30,000元尔。这嘛凸显着平均的薪水，有当时会比少数高薪的一群较有关。所以讲呢，并不是讲大家人拢领有遮的钱啦，哈。除了讲薪水成长的报告当中，嘛揭露加班的情形。这个4月份的平均加班的工时啊，是8.9点钟啊，8.9小时啊，比的去年刚高过加了0.4小时，加班费用平均是2,423元，比呢去年成长6%，对着这个足侪小。上班族来讲，这笔加班的小红包虽然讲聊胜于无啦，但是嘛反映出不少的产业内吼公司压力依然不少。为着要帮助大家更加了解到家己的薪水伫业界的相对位置，主计总处嘛设计着薪情平台，民众只要收入着家己的年薪吼，选择着行业别，就会当快速知影讲家己打败偌济同行，或者是这个呢，是不是应该努力来追赶倒一个区段？这个呢，互动工具嘛，伫网络当中引起着不少的讨论啦。有人伫咧笑讲，查完了后，发现家己唔是最低薪呢。这呢吼，心内有淡薄安慰哈、但是呢，领的也不多哈、整体的产业都觉得很惨哈、所以讲，有人伫咧讲有查哈、比无查较好，无查心内袂艰苦，查咧到底心内介艰苦。所以讲呢哈、平均测哦。平均册讲咱台湾人平均册薪水是50,524元，你敢有赚遮济？有啦吼，吼那不嘛不要紧啦吼。当然，咱得赚较济吼，咱嘛是这个算讲嘛爱俭啦吼。啊，咱若赚较少，咱就是开较少，啊嘛爱俭啦吼。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哈，真咧赚钱有数吼，健康爱顾吼，生命嘛爱顾。春风少年兄，做伙来欣赏，谢谢。

0: 春风少年听，这是林强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和朋友哦。咱呢，今麦要来进一段广告。敏阿姨，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敏阿姨。
1: 我伫中山，就是一个镇友啦，伊嘛伫遐住大堂的，一我嘛伫遐住大堂的。
0: 好。
1: 一就是，伊是癌症啦，啊，即讲，
0: 嘿，
1: 讲起讲啊，做。我甲讲叫伊买牛肉炖互因翁食啦，
0: 食较营养的就对啊啦，
1: 有啦有啦，哎，伊讲诶，迄牛筋哦，滚滚几啊摆拢滚袂烂，用甲开开，要电烤烤，几啊点钟安尼啦吼，我唔免，你吼，我甲你讲，我嘛无趁你个钱呀，我是爱嚟听较趁钱嘞吼，我嘛爱你滚会烂对吧？啊，咱若初见面尔对吧？安尼甲讲，伊讲好啦，啊无我只，阮翁嘛拢听因即代，我含你个电话就甲报互伊，
0: 好，你甲报伊
1: 六块二二，
0: 嘿，我知影，啊，
1: 我甲
0: 你也甲报互伊吼，啊，你是甲伊介绍咱个快歌，万用节能快歌吼，
1: 我讲迄内歌，一个就七百，阮嘛在买呢，
0: 是啊，啊，伊就是讲牛吧，牛吧，甲牛筋滚袂烂，所以讲冻啊拢无滚。你家己报这台万用节能快锅真正对，嘿。
1: 啊，我甲讲你字底下迄个，啊，若是牛吧烂，你甲硬起来，啊，牛筋过好一摆，就不会袂。
0: 吼，安尼就拢食会发啊。
1: 我只好食就入口即化，唔是讲食一类，
0: 是
1: 拢安尼滚。
0: 是嘿。因为尹先生哦，那安尼身体较无好吼，是无胃口啦，所以讲这安尼甲滚起来好食，较有胃口。对啊，都无胃口啊。
1: 我唔只甲讲，你滚一挂牛肉好食啊。那是在台南吼，都牛肉汤。阮早起拢坐去食诶，碗饭，一碗呛诶牛肉汤。
0: 哎，对对对，
1: 系啊。啊，我讲咱都倒来食嘛无方便，啊，牛肉汤一打咱嘛唔知。啊，我若去台南，我囝都会坐下去食呢。
0: 啊，咱倒伫家，咱就家己滚就好。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
1: 滚下食迄现冲的啦，你听。
0: 对对对，哦，啊，但是咱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家己滚好食，尹先生就食会落去啊啦，哈。
1: 有啦有啦，都。咱那唔是讲，我讲我未去害人，我拢做好代志。
0: 是是，
1: 我讲我安尼坐公车啊，袂熟悉啊，我嘛讲不，
0: 讲不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是
1: 嘛？自家的轻买，
0: 是
1: 就讲滚地卡滚袂烂，都伫车顶咧念。
0: 嘿呀嘿呀，谢谢你呢，敏阿姨，谢谢你哈。
1: 当然，咱报迄机咱十多年了，
0: 用十多年拢唔捌歹吼。
1: 对，我这机。我这个你就开始买的时阵，我就买了。
0: 安尼嘛是十几档啊呢，
1: 啊，我一个朋友，因较济人啦，伊嘛买两台了。
0: 嘿啊，阿东唔捌派啦吼。
1: 唔捌。
0: 谢谢敏阿姨，你真的好好。
1: 你是在做功德做足济。
0: 谢谢你，你嘛是呢，哈，加油。
1: 哎，好，你食百二回，我只有听听你讲话。
0: 对对，咱大概只会食百二回哈。谢谢谢谢敏阿姨，谢谢你，感恩。
1: 给那有需要的人再来家里买阿无吼，咱那呢也唔捌见面啊，也唔捌看到啊，就跟他听你才有信用。
0: 是，
1: 个规世人拢也无去，我讲才两千三年，
0: 这
1: 一粒电锅嘛两千七百。
0: 对啊，阿哥用十几档拢无歹吼。
1: 啊，对了，
0: 谢谢你，谢谢。
1: 哦，阿今麦带动的嘛足快害的。
0: 咱得讲咱家己的，阿其他的吼，咱得。
1: 我知啦，我都用过来去呀。
0: 是，谢谢敏阿姨哦。来，这算广告。你讲有甲咱买万用节能快锅吼？
2: 哎，我已经买三支，即个要搁买一支。
0: 黄小姐嘛，今仔日搁要来订一支，啊，这算第四支啦，哈。
2: 对对。
0: 啊，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感觉好用无？
2: 真好用，我是拢落地卡，
0: 拢落地
2: 卡，迄个煮红豆啊、绿豆啊，煮八宝粥。
0: 啊，搁有煮八宝粥哦。
2: 对。
0: 八宝粥你是用啥物煮的啊？
2: 我就是
0: 红豆，
2: 都红豆、绿豆啊。阿个回刀，阿个好吧，阿个 米呀、啊，米呀、啊。煮米呀、啊，
0: 米是用煮米的对啊，
2: 煮米用煮米，
0: 吼啊，煮熟加南糖吗？还是免南糖？
2: 我是拢无南，爱食拢是南南。
0: 吼、哦，你拢无南的对啊，八宝粥煮起来，吼、哦，足好食吼、哦。
2: 好食。
0: 吼、哦、啊，有南迄个福福迄个福宝
2: 吧？有，就是进一项、哦、几十项诶。
0: 安尼就是有南福宝的小块甜啊啦，吼。
2: 对对对。
0: 免南糖啊。
2: 因为阮无爱食甜，
0: 嘿，
2: 啊，所以阮都无差嘛。
0: 你那总讲不爱食甜吼，你甲南一点点嘛。拢
2: 没个砍分啊，因为煮米本身都有粘性啊。
0: 对对，啊你有南好吧，对不对吼？啊你甲南一点点啊好汤头落去吼。
2: 我拢无、那個。
0: 你拢无，啊你那人工有甲南好汤头南一点点啊落去吼，吼、哦、迄、那个煮米更加提味，吼、哦、很提味吼。哦
2: 都不用，这样子、啊哦、很好吃的，
0: 很好吃哦。
2: 对，
0: 有咱这个我用吃啊，鱼到位，鱼煮饭的吗？
2: 我是你家讲我说鱼手动，
0: 手动，
2: 然后鱼煮饭是火是下安尼俩。
0: 吼、哦，你就是鱼煮饭的一下就对啦，手动免记啦，吼，安尼八分钟煮出来就是安尼，磨一磨就好吃。
2: 不用到八分钟，不用到八分钟吧？
0: 不用到八分钟啦，吼，鱼手动
2: 五分钟伊就哔哔哔就好啊。
0: 吼、哦，安尼鱼手动五下五分钟啦。
2: 无，我手动起一下了。
0: 吼、哦，无啦，这就是啊，足好吃吼、
2: 哦。对，真好吃。
0: 吼、哦，真好吃吼、
2: 哦。对。
0: 哇，我。嘛是呢吼，希望大家当主，因为即卖呢吼，即、這个天气愈来愈转凉吼，食一个八宝粥足好个啦吼。
2: 对，
0: 哎、欸，谢谢你呢，啊，今日一支吼，迄、那个奥吉糕哈，
2: 好好，
0: 奥吉啊，永和甲咱到小宝这第四支啊吼。
2: 好，
0: 来，咱的听众朋友呢，只要用咱的万用节能怪锅呢吼，一个人拢变了四五支啊，一支十支，甚至呢吼，甲咱介绍几百支呢，咱的吼，这个好朋友。所以共同切片万用节能快锅就是足好用，大家感觉讲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而且吼、哦，这呢个俗，一斤2300块，有一位大哥讲咧，市面上无得买，真的啦。哦，你即卖干那咧，单纯咧一挂电锅，一斤得过6000块啊。你是变哪去买这呢？吼，哎，这尼啊好用，这尼啊省电锅用袂晒，派个一支快锅2300块，2300块，你若用过咱这支快锅，你哦，别支快锅你得。袂下用啊啦，因为这支太好用诶啊，所以讲用亲和变化足俗诶，拢无起价呢。介绍一二十档啊，拢无起价呢。用亲是话，即卖天气热吼，来煮红豆汤、绿豆汤、薏仁汤吼，放伫冰箱凉凉，囡仔则袂去外口乌白食。吼、哦，安尼呢，身体比较较好。迄煮诶吼，绿豆啊、红豆啊，偌好食呢，咪咪咪呢，吼、哦，真的很香，很好吃。乡亲时代，吼、哦，尤其咱到老大人呢，吼、哦，要食饱，你得用这个甲滚入口即化，啊不呢，迄滚吧滚了，那边烂吼，食咧到底歹消化，所以讲用这个来滚入口即化，够够香，够好食。试看嘛，你得知，吼、哦，买一支啊，都等用，你等甲咱已经到介绍，2300块啊，那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上盖喝。真的有个用心，有个里边都免得搁再淋盐加米素粉，而且搁非常的清香美味。来，得力养生好汤头3罐1000，加着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智慧来备，哥俩好一对包，谢谢大家哦。来，贝贝卡电话以上公告。

0: 这粒红卵，这是这个凤飞飞所带来的听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来，乡亲的朋友呢，跟咱不过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的李春节目当中的电话2265233，2265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看看手机啊嘛，甲咱听众表来报告哦。这部当中，咱来看嘞吼，而且嘞现场电话你那不要多卡，你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看看手机啊是09876173355。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我是来看。
1: 啊，你来看啊？
0: 嘿，
1: 啊，我来看讲者
0: 哈。
1: 嘿，我买块歌吼啊，买歌买还。

0: 来，大姐你好，嘿，这算公格，你我的快哥搞要买多久啊？
1: 我给你买差三个月，啊，我也是煮的鸡肉，真好吃。
0: 好、哦，你煮鸡肉足好吃啦，吼、
1: 哦。啊，无啥，要无啥要煮啦。
0: 好、哦，安尼哦，你大概买三个月过尔，啊，你要煮鸡肉，其实吼、哦，其他要煮啥，就是拢照安尼来煮就好啊。
1: 哎，啊，煮得真好吃哦，滚的，
0: 嘿，
1: 哎啥，嗯，白毛子啊，
0: 哦，白毛子吼，
1: 白毛子是啥物？那为咱咱爱食啥都
0: 南对啊，买当南迄个荷包啦、红枣啦、枸杞啦，嘿，安尼煮起来那亲像迄个燕窝呢，足好食吼。
1: 我著煮白毛子在，嘿，煮南一寡这薏仁啦。
0: 哦，薏仁啦吼，哇，安尼即卖这个时间嘿。
1: 哥哥
0: 做好食，哥哥
1: 做好食哦。
0: 啊，做金卵啊，不你呐，用家叔煮来煮足久呢吼。
1: 我煮电锅煮几下摆拢未烂，
0: 好啊。
1: 煮你这点都会烂
0: 啊。好，你用电锅煮煮拢未烂，用咱这支就会烂啦吼。因为有蒸汽加压力，所以讲这支快哥做好用吼。
1: 做好用啊，
0: 做好用，用好干到小
1: 本。嗯。我那煮未用，伊就要买啦。哎，嗯。今晚就是买无三炉柴，我要煮来看。
0: 妈，你煮鸡巴还是煮迄个啥？迄种白毛你好看啊。嘿啊，啊你三五草都去南北货买都有啊。
1: 南北货，
0: 嘿、哦，迄南北货人咧专门店咧卖南北货，迄种都有啊。
1: 哦，有啊，
0: 嘿嘿嘿，好，谢谢来，以上。
1: 我讲话真有信用啦。
0: 好、哦，我讲话真有信用吼、哦，谢谢你哈，大姐，来以上讲个。
1: 给你买这啥？几行的啦？
0: 好、哦，你搞买几大行的吼、哦，好，啊有机会再去打电话来跟你分享哈，谢谢你，好，再见，来，啊，咱来听讲话真正有信用，做者好朋友跟我买产品了后，感觉讲呢，用了好用，吃了也有效，所以讲呢吼，拢。对咱的肯非常的信任，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感谢哦，谢谢以上广告。喂，你好，我的肯。
2: 来。
0: 嘿，你好。
2: 我想要请教你哦。
0: 嘿。
2: 你的牛肉用啊？
0: 嘿。
2: 我给你买两大罐来。
0: 来讲过，你讲你去了古路用高杯两三罐，啊，食了安怎？
2: 啊，都会用的啊。
0: 好、哦，食了白摆会用的就好，就对了啦吼。
2: 哦，拄食的时我食三顿哦，唔会拄食的时会疼咧。
0: 我跟你讲咧，啊，你食两顿就会使啊咧，古路用食早暗就会使，你是讲要加强就对了啦吼。
2: 有啊，我。
0: 嗯，欢迎。嘿啦，咱有甲袂通顺的所在，伊甲你反应吼，要甲你拍好通的顺，你会较艰苦无唔对。啊，你食偌久了？有迄落有效果出来啊？
2: 我即马就食第三罐啦。
0: 哦，食第三罐，你感觉袂歹就对啊啦吼。
2: 啊，我即马是讲吼。
0: 嗯。
2: 哎，
0: 当
2: 买较济有优惠啊无啦？我。
0: 哦，较侪优惠吼，较侪优惠连米啦，连米伫买迄落哪看咱的即、這个。爸爸节看有优惠无？吼、哦，公司也未公布啦，啊，但是看爸爸节有优惠无？嘿，這来这广告，
2: 就是
0: 讲食了有发挥伊的功能出来，食了真好，即卖想要买一盖买十罐啦吼。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哥。

来工商服务一下，乡亲好朋友，为什么呢？伯伯七十岁，你看伊看起来年轻，你看另外一个看起来真正老态龙钟。最主要的是有业乖啊无，行动有力无，有自由无。少年唔打讲，干那心态、行动，那才是咱的关键。所以讲行动，咱有的人看起来叫做少年，走路轻棒棒的人看起来叫做少年。这里吼，安尼因为双脚用搬物件搬会起来的人叫做少年，走路紧吼，这里速度慢了的人看起来叫做少年。乡亲好朋友，来行动，咱靠咱的骨力用，好你行会远，徛会稳。骨骼类爬起来，骨骼用配合着多种专利配方，全面补充关键营养。咱内底营养真正足关键，拢是咱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过去你必须爱一罐一罐买，即卖拢总伫咱的骨骼用当中浓缩起来啊！内底有咱的第二型胶原蛋白，就是即卖足侪人咧食 UC2， 也个有软骨素，也个有玻尿酸，也个有呢吼，即、這个呢。葡萄糖胺，刷入去阁有猫爪糖，有这个猫爪糖，就会当予咱听众，比如麦阁再去食美国仙丹，麦阁再去食迄个止疼药啊，迄食食身体拢害了了，吼、哦！刷入去阁有安怎中西合并的古板绿咖、林松黄芪豆浆，这拢是身体当中所需要，会当甲咱补气，会当甲咱增强着机能，会当促进着咱的循环，而且予咱的钙质甲着骨头安安结合做伙，拢袂去哦伤气。拢袂去哦，受伤去。乡亲时代，食咱的菇落用，针对着你吼，这这么侪人来，这个已经有鼻损啊，已经有人胖啊，会烧哭啊，会烧毛啊，变形啊，无力啊，菇袂落，爬袂起来，落楼梯跟软脚，爬楼梯你得害头。也阁有足侪好朋友，因为行动咱无，所以讲萎缩起来，脚骨大细肌的一堆，这拢总会当食咱的。骨碌用甲咱安怎找回倒当个健康？乡亲时代，顾双脚健康介重要，互咱双脚行会知，徛会知，有力足，有力头。那么工课不管啥物工课，你都有在调做。今日呢，双脚足重要，那要顾双脚，要互咱双脚有力有行动，咱赶紧来食咱的骨碌用，互你骨碌爬起来。用健康的骨碌用，唔通吼，即、這个呢吼，安尼讲唔对名，一定爱讲好伊对吼，讲好正确。骨板的骨碌钙碌骨碌用，互你骨碌爬起来，用健康骨碌用。你甲讲雷庆介绍的特别杯唔对，雷庆介绍特别杯唔对，一克啊1500块吼，作者好朋友讲爱讲一罐吼，一克啊一罐拢会使吼，1500块吼，咱。人人食得起，吼、哦，真嘞，真正是啊，和咱乡亲好朋友嘞，食得起的一支产品，但是足珍贵的。乡亲是多打电话给俺来庆做询问到位呗。即卖呢，吼、哦，即、这个指定药房拢买有啊，吼、哦，指定药房拢买有啊。会当打电话来给俺来庆询问到位呗，或者是直接到咱的指定药房去购买拢可以哈、哦。谢谢大家，直接呢，家己来提起打电话，家来庆询问甲点讲注文以上。功格哦，谢谢咱的乡亲和朋友哦。

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身体够用吼，啊钱爱俭，俭来够健康，欢欢喜喜，逐天趁钱有通存。节目当中的电话你能随时靠通，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会记一家控诉，你听个手机随时买单靠通，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6: 冰箱也会漏财？
7: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6: 那怎么检查啊？
7: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6: 哦，
7: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民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乡亲和朋友呢，第二阶段，咱呢华裔弟弟村的节目呢，继续进行。而且呢，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咱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呢，来点歌。今麦呢，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哦，只要你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打电话起来跟你听讲。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你好，喂，你好，
1: 来听，
0: 嘿、hey ，
1: 我播一条《日落北京城》。
0: 日落北京城哦，什么样情况呀？
1: 别刘家昌，
0: 刘家昌哦，安尼我找看买呀哈，好，谢谢你，拜拜，再见。来，你好，
2: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3: 我点一首章鱼，
0: 章鱼
3: 用心良苦，
0: 用心良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3: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哎，我点播的杨哲唱的，
0: 嘿，
4: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5: 我点郑智化的水手，
0: 水手哦。好，再来做安排。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来，安尼咱就点到家吼。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你听你好。
0: 嘿，你好。
6: 因为听着，我拢是可怜端花再回吧。
0: 可怜端花再回吧，台语的吗？
6: 台语的。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6: 好，
0: 谢谢你，再见。来。听众朋友呢，这个点歌点满吼，搁点落去，点袂落去，报袂完啦。直接甲听众朋友讲歹势，非常的感谢，谢谢哦。你好，啊，电话挂断去啊，可能要点歌。来，乡亲朋友点袂落去啊哈。啊，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语歌曲《东京布鲁斯》，做回欣赏。

来，谢谢，继续关系陈淑华呢，收到来梦醒时分哈。伫这年上吼，乡亲好朋友，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嘛，一旦算是老歌啦哈。啊，但是真的好听，好永远都不退流行呢。乡亲好朋友，你是不是这个老外？听这种比如讲，我老爸、我老母拢台湾人，正港的台湾人，我那是老外。人我讲的是老外，老外三餐老是在外。听众朋友讲，无啦无啦，两餐呐，啊无一餐一顿呐，吼。那样就不管如何啦，吼，咱那食外口啊，咱总是呢，吼，会感觉讲食外口真正是油汤汤呐，但是无够油，阁无好食，吼。这个外食族想要靠着健康餐盒管理身材，这呢，吼，真正是有真侪雷区啊，吼。即卖呢，真侪卖便当的便当店拢甲你讲哦，这是健康餐，吼。

但是是不是真正吃的到底就很健康，而且有当下健康餐哦，卖了也佫较贵，所以讲呢吼，外食族啊吼，咱食外口的人想要来吃健康餐，来管理身材，来吃健康，咱嘛得爱安怎，知影讲什么是真正诶这个健康哦，啊无呢吼，有当时啊开较侪钱去吃健康餐，吃的又不健康吼，来，咱来听呢，家己共同来探讨吼，这个时尚当道的一挂错误的观念，咱一定爱特别注意。那是这个健康餐呢，有一挂雷区，就是踩到雷崩起来。这个外食族呢，身材管理调整加多，营养的管理调整嘛，非常的多啦。所以讲呢，选择的健康，而这个健康餐呢，嘛有可能打到雷区啊。所以讲一定爱呢，这个撇边一挂蔬菜量不足。淀粉伤多，加着蛋白质加蔬菜，蔬菜的量不足哈。以及呢，真侪人感觉讲松板猪啦、牛腩啦，吼，这东西属于比较较健康诶，所以讲拢会放伫健康餐内底。其实内底热量吼真的是很高啦，吼。而且呢，你食这个松板猪啦，食这个牛腩，这东西红肉，红肉其实咱得听直接跟你讲，它本身就不是很健康哈。但是伊是有这个蛋白质。那用这边选择的健康的这个算讲便当，咱一定爱做注意。第一点就是讲蔬菜量爱有够，最好蔬菜多一点，两杯汁买当多一点，吼，减一寡淀粉类。蔬菜量若无够，吼，啊你呢内底要搁呢吼一寡这个松板猪还是牛腩，一寡健康餐，而且头家拢甲伊讲，松板猪甲牛腩热量很低啊，啊嘛足健康啊，但是其实伊是隐形热量的杀手呢，吼。所以讲你要食健康餐，你一定爱特别注意蔬菜，一定爱大量。健康餐吼不二法门啦，蔬菜就是要多啦，而且你。要吃松板猪加点牛腩啦，上好就是该吃鱼啊啦。吼，一挂这个青鱼便当啊，这种诶，我都感觉讲非常的好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健康餐呐，吼，那我当下踩到雷区，就是啥淀粉比总营养还要多哈，淀粉的物件比内底营养素要更加多啦。第一种思想就是看到咱的饭盒内底，这个淀粉类大于蛋白质。饭较侪，卵一粒，蔬菜一点点啊尔，所以讲呢吼，淀粉类食了伤侪，唔但讲不利着咱的血糖的稳定，容易大颗，而且嘛不健康，营养属于空洞的哈，这个淀粉类它算是比较。没有营养的，咱袂使讲伊全部拢无营养，但是营养比较较少，营养比较少，吼，啊，你若安尼呢？定义讲，食这个健康餐，开下这真是咧食心酸的呢，所以讲一定要注意，这个健康餐内底诶，这个内容物。第二就是讲呢，吼，真侪人那咧买健康餐，干那看伊的这个卡路里，只要是低卡，伊就感觉讲这就是健康餐，拢无去注意到内底脂肪的摄取。这呢，脂肪的摄取呢，实在讲是咱。人体当中大颗引起大颗，啊，个无健康的主要原因呐、啊。所以讲呢吼，加一寡呢，这个餐盒内底呢吼，脂肪如果太多吼、哦，你呢食了伤济，那么呢可能就会引起到身材改变，而且无健康。搁再来就是蔬菜的量不足，纤维足低哈，加、哦、侪人无爱食蔬菜。啊，其实我感觉年岁愈济吼，咱得愈爱食蔬菜。哦，像我现在就很爱吃蔬菜，以前我不喜欢吃蔬菜呢哈。哦代表讲我年岁愈来愈济啊，来这个呢吼，蔬菜的分量明显不足，造成着营养不平均嘛，因为膳食纤维不足，影响着咱的饱足感。所以讲呢吼，你安怎吼，食伤少菜，你就会呢想要食较侪饭，提高你的食量，因为你食袂饱啊，安尼话淀粉就会吼摄取伤高，蔬菜。纤维少，这个也不健康。搁再来就是足侪好朋友呢，吼，去一寡呢，伫咧卖健康餐，而这个呢，啊，美女一个甲看，哎呦，健康餐搁会当这么好吃，啊，搁有松板猪呢，搁有打泡猪呢，吼，啊，搁有呢，吼，这个呢，牛腩呢，来。用心好朋友加者呢，这个健康餐诶，这个业者吼，拢推出着这个松板猪啦、牛腩啦、打泡猪啦吼，等等诶，这个肉类，因为足侪人想要食健康吼，佮想要呢吼食肉，所以讲呢，伊嘛只好甲你推出着这个肉类。其实呢，吼内底热量呢，吼拢足
悬的，这拢是热量的陷阱啦、容易输掉咱的不知不觉当中摄取到伤过侪油脂加热量。所以讲，你若想要食蛋白质，想要食肉，那么该食鱼啊吧，吼，该食鱼啊吧。乡亲朋友呢，吼，健康餐呢，佮爱撇边掉呢，吼，这个加工的肉。加工的肉吼，搁再来就是这个高脂肪的物件，咱嘛一定袂使放伫内底。咱只要呢，吼要食健康餐呢，吼你一定爱注意，这个呢黄金的比例应该饭加蔬菜偏侪，上少爱偏侪，啊无蔬菜比饭加侪嘛可以。吼，无咱若在食便当，大多数饭拢比菜较侪嘛，吼一顿都来要求吼，至少爱食一个掌心的蔬菜，啊而且爱有三种色的。起里诶，这个蔬菜三种颜色哈，真诶吸引着无同款诶，这个营养哈诶关键啊。你若选择着全谷杂粮类的，都会当提关着咱膳食纤维诶摄取。比如讲食糙米饭呐、还是食这个呢五谷杂粮啊，这种袂歹啊。这对着咱诶减重呢吼，需求真诶足有帮助。纤维这个物件，就是咱诶减重帮手。所以讲呢，爱大量摄取着蔬菜哈，啊，这个淀粉类少吃一点哈。而且我咧讲哦，你嘛必须爱呢，吼，食一寡优质的蛋白质哦，因为蛋白质可以燃烧你的脂肪，而且蛋白质当来提升着咱的肌耐力哦。所以讲呢，蛋白质吼嘛介重要。所以讲呢，吼，食一寡这个健康餐，上好就是食肉。哦，食这个鱼啊吧，鱼肉啊，个呢菜较侪，三种食材以上，饭一半就好。如果你那是侧边饭呢，安尼就不要紧，吼、哦、就可以一整碗哈、哦。来，所以讲呢，用清标优质的脂肪呢，吼、哦，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吼、哦，会当帮助咱呐，吼、哦，安尼呢减肥，伊就瓜个会当帮助咱呢增加着肌耐力。所以讲咱列出着优质的蛋白质，鸡卵吼啊鱼啊，吼、哦、鱼啊吧。鱼啊吧，唔打工呢吼，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你可以当摄取到 omega 三脂溶酸呢。这摄取到 omega 三脂溶酸吼，也可以当把咱肠胃油通胃路呢，将咱身体当中不好油脂当中解排出去哈。上好就是食这个鱼啊。诶吧，吼，内底有鱼啊，诶油，最好的东西了。来，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来分享，来听歌，淡水古情，做伙听，谢谢大家。

来进一段广告，相亲时段放尿足困扰吼，食到这个花安尼呢，放尿拢插插滴，食到这个花放尿拢有臭味，甚至年岁无介侪，就安尼呢，规暝走便所夜尿，足侪好朋友放袂出来，实在讲碰到放尿的问题足艰苦。过去对着咱来讲上简单的代志，即卖煞当变成上困难的一桩代志。乡亲好朋友，咱会肯因为接到听众朋友伫咧甲我讲讲腰子作败，吼，讲伊的腰子作败，而且放尿吼，拢安尼呢，其实放无啥有，啊，没事是安尼夜尿，足艰苦。所以讲呢，叫咱会肯吼，依着我诶这个专业去找一支好产品，咱会肯吼，真正呢用我专业啊找足久吼，终于找到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这要让咱放尿会大北，而且袂安尼接接放，吼、哦，三四点钟、三五点钟才走一个便所，这拢可以，因为咱吼，即、哦这个呢捏会调，吼、哦、控制会调，足侪好朋友放尿控制袂调，也袂惊到便所，干那看到便所就出得去啊。嘿呢，尤其是女性朋友，拢咧出一点啊，裤底湿湿淡淡，吼、哦，挡袂调，足艰苦。乡亲好朋友，你若禁尿禁伤。久吼，真嘞无法度吼，安尼嘞找无便所啊，禁尿禁伤久，我常常要放尿吼，拢禁甲腰子拢会不舒服呢。你有感觉无？唔打膀胱不舒服呢，你都感觉讲嘞吼，即、这个腰头两边这拢会安尼不舒服呢，吼、哦，足艰苦诶。这拢是因为吼、哦，咱伤着腰子啊，未使安尼做哦。腰子介重要呢，你敢知？腰子是咱的先天之本，腰子若不好，我甲你讲哦，你诶人规组拢总歹去，害了了。啊，佮尤其有一挂慢性病朋友，因为你吼、哦、必须爱安怎长期食西药做控制，你呢会当控制甲真好无唔对，但是你长期食西药吼，害腰子，迄腰子吼，拄啊有一天啊，常常拄啊歹去。雄雄都要凄惨去，吼，都要带着腰子的病症。所以讲，我常伫咧讲咧，吼，有即、這个算讲一挂慢性病朋友，你吼有伫咧食慢性病药的时阵，你腰子吼爱顾，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爱呢对咧食，加咧食，就咱腰子甲顾用起来。无太侪人因为食西药吼来控制家己慢性病，结果到尾也是因为腰子走的，吼，腰子败去走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腰子顾用啊，咱会肯呢，家己。报告，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的吼，这个固腰子固膀胱的专门药。伊唔打讲会当固腰子固膀胱呢，新主棍呢，所以讲你骨头哪摆的朋友，你买当食咱大北水膀胱丸配合啊用啊，做伙来甲照顾呢，吼、哦，做甲照顾，你的骨头用起来呢，吼、哦，啊，佮再来就是啥，新肠经，查甫人啊，要病要用。要用吼，唔是讲咧吼，阿姨食一挂啥物咧？即、这个西药哦哈，唔是哦，伤身体哦哈。你只要腰子够用哦吼，你就当一直和太太幸福，而即个生活吼，真正。佮再来就是先甲膀胱咧上标哩，腰子用膀胱得用，咱得别讲咧放药放袂出来，还是讲直接放，或者是讲放一点点啊，或者是讲咧放一足大包，但是咧吼安尼走袂哩吼，或者是夜药，还是放药有臭味，即一挂咧吼，即、这个两百只拢。中老白条放了了，你腰子哪摆呢？两百只你老白条呢？你不管食偌济，啉两百只，不管用食用啉的，你拢老白条呢？因为你放药起泡白了，迄就是将你两百只拢放了了呢，乡亲。那安尼话我咧讲哦吼，咱得安怎？规身躯无力呢，吼，甚至会安怎？甚至呢，你会感觉讲哎呦萎缩呢，吼，咱安尼呢无力萎缩，吼，这呢是足惨的呢，吼，这是一种的病症呢，吼，啊，这种的病症来，乡亲，比如叫做肌少症，肌少症甲着。咱的大北水无关系，吼，无关系，咱毋是伫咧治疗肌少症，但是咱会当安怎帮助你腰子用起来了后，将你的这个两百只老掉的，袂搁再放出去，因为吼两百只才会当和咱的肌肉安怎丰富起来，吼，你才袂带着肌少症。啊，你呢食两百只老的掉，才有路用；啊，无食两百只老袂掉，腰子摆放了了，有啥路用？加开加食，所以讲来赶紧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固腰子。顾膀胱一罐1500块，人人食会起，赶紧来甲咱立庆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大小的大，大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个大姐。在山口呢，跟咱乐清丁工作文产品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哈。节目当中的电话立马爱靠通哦。来，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咱都有当春。乡亲好朋友呢，欠钱就是来顾健康，再当好咱呢吼，安尼退休了的生活吼，怡然自得。来，乡亲好朋友，咱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乡亲时段，心中外科的名医林芳玉罹患着失智症孤单，引起着真侪人的关心吼。即、咱心内拢会想讲，哇，啊，这医生呢？医生讲，逐工拢伫咧用脑啊，是安那会带着失智症？而且家己是医生，应该会晓家己呢照顾家己啊。那乡亲朋友，其实医生生活非常的无闲吼，而且他们哦，经常亲戚这样哦，心中外科吼，伊拢定定伫咧开刀啊，所以讲呢，他的作息拢比别人较辛苦吼。啊，这呢，所以讲哦，包括着。因为食饭时间呐、吼，加着呢，吼，这个休困的时间呐、甲别人拢甲无同款。因为外科，这个呢，心脏外科医生伊都是拢开刀嘛，吼、所以真的很辛苦。那你看呢，希望大家拢会当来预防的失智症，谁都有可能来带着失智症。所以讲呢，咱你看直接要来建议大家有着日常饮食来做起，落实着呢，吼，一寡吼，这个非常好，而这个饮食习惯。再过来配合到呢良好的生活习惯，活化到咱的大脑，预防到咱的吼这个失智吼，这呢愈早则愈好吼。来，乡亲好朋友，俗称合作麦德饮食，又个合作心智饮食是即卖非常流行诶。即、这个麦德饮食甲心智饮食，实际上咱已经早的甲咱听众朋友报过啊。即种饮食其实就是做地中海饮食加上着德叔饮食，即呢就是甲咱讲叫咱爱食圆形诶食物，减食一寡加工诶食品哈。唔但讲会当帮助咱控制着咱的血压，降低着咱罹患着心血管疾病。也可以当维持大脑的健康，改善认知的功能，减少着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疾病。啊，那是麦德饮食，这是要哪吃呢？今仔日咱来请家己共同来了解，吼、哦。咱来请建议你会当多加补充着十种，吼、健康着咱脑部的食物，譬如讲啥物，深色的蔬菜。包括着，譬如讲吼，花椰菜甲菠菜上好，啊，搁再来爱食各种色地的蔬菜，譬如讲呢，茄子紫色、胡萝卜吼，这个呢吼啊，橘红色、彩椒、彩椒熬绿色熬呢吼，这个黑色吼，你捌食过黑色彩椒无吼？这呢啊，搁有这个红色、橘色，什么颜色都有，彩椒吼，这呢什么色地拢有。每一天呢，咱买当呢补充一汤匙的坚果，一礼拜至少吃两摆，而且的莓果类，譬如讲蓝莓，蓝莓上好，那无蓝莓买无，就是吃草莓。一礼拜至少吃三摆豆制类，吼、豆制品啊，未使用钱的哦，吼、啊，就是这个豆制品上好的物件，就是亲像豆腐、豆奶，一礼拜上少吃三摆。每一天至少吃三份全谷杂粮类，包括着燕麦啦、全麦面包拢会。爱吃胖的朋友，你可以吃全麦面包，一礼拜至少吃两摆鸡肉，一礼拜吼，至少食两摆鸡肉，鸡肉因为补充着咱的蛋白质，啊，佮再来就是鱼仔类，鱼仔类吼，你一礼拜要食几摆拢袂要紧，上好就是时常食，因为鱼仔类伊内底有 omega 三脂肪酸，而且佮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吼，啊，佮再来就是讲呢，咱会当呢每一工摄取着吼比较较好的油吼，譬如讲鱼仔的油脂，每一工呢吼摄取过，安尼话会当帮助着咱呢吼避免着。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所以其如果那女性啦，你爱啉酒啊，男士兵嘛是同款啦，每天可以喝一小杯的红酒，
一小杯袂使超过，一小杯差不多偌济，30cc至40cc都会使，袂使超过100cc 吼。啊，这呢最多的量150cc， 佮超过安尼都袂使，都会造成着咱身体吼，而且呢啊损害啊。所以讲呢，除了爱多加补充着健脑食物以外，平常时嘛爱避开着伤脑的食物。什么物件会伤咱的大脑呢？来，譬如讲奶油，但是咱食足侪物件拢有奶油。譬如讲你食胖胖内底藏足侪奶油，譬如讲呢，吼你食诶即个呢，算讲一寡料理，伊卖甲你藏奶油，吼、哦，啊个吼，上个恐怖的人造奶油，这一天袂使食超过一汤匙啊，吼、哦、一茶匙，吼、哦、啊那无就是足麻烦的呀、啊，吼、哦。第二种就是起司 cheese， 真侪人认为讲 cheese 吼，伊真呢是足好的物件，但是 cheese 伊的摄取一礼拜唔能超过一摆，因为足侪人认为讲 cheese 内底有足侪的钙，吼、哦，但是 cheese 伊是高热量的食物，吼、哦，伊对着咱的脑嘛无钙好，所以讲呢，吼你若爱食 cheese， 吼你一礼拜卖超过一摆。第三就是红肉。加工的肉类，一礼拜卖摄取到超过两份的红肉，譬如讲呢，猪肉加着呢，吼，这个羊肉加着牛肉，吼，一礼拜卖超过两份。尤其是加工的肉品，吼，加工的肉品上盖拜，吼。第四就是讲呢，吼，这个卖食油炸的，吼，啊，真侪人拢啊最爱食油炸的啦，譬如讲素食品啦，吼，这个算讲炸鸡啦、炸薯条啦，这几类的物件，足侪人爱食，要食肉紧一礼拜。食一摆就好。第五就是呢，糕仔饼、糕点、加着甜点，啊，佮有糖啊，等等的零食，一礼拜呢吼，卖超过四摆吼。你若要食会使，你像呢吼，这个英国女王啊，人伊呢每一餐呢吼，这个食饭饱拢会食些甜点，但是甜点拢是特制的啦吼，佮应用的甜点啦。啊，你若要食甜点呢，你嘛会当特制啊，家己做啊吼。但是咱要家己特制呢，佮无简单啦，不会啦。你会吗？我袂晓哈。啊，佮有糖啊啦，吼，糕仔饼啦，吼，真系一礼拜卖超过四摆，吼，一礼拜卖超过四摆，而且呢，吼啊，比较即个较袂甜的，吼。除了饮食习惯爱注意，平常时咱嘛养成着良好生活习惯，吼。建议乡亲和朋友呢，吼，爱配合，吼，即个配合十种预防失智症的生活习惯，譬如讲啉酒袂使过量。运动的习惯爱养成，良好的作息咱嘛爱养成，充分的水分爱摄取，出外爱暗吹暗。我咧讲，为什么暗吹暗？那个唔是讲惊，迄种味道有诶无诶尔啦，吼、哦！即、这个即卖空气品质有够歹，空气品质不好，其实呢，吼、哦，加一寡 PM2.5 加臭氧，嘛是引起着咱失智症哦，吼、哦！所以讲爱小心，搁再来就是爱保持着好心情，适当学习，吼、哦，避免肥胖，避免头壳受外伤，避免噪音诶即个环境，安尼话哦，咱就会当远离着失智症，听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做起来不太困难。来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你，也希望所有乡亲的朋友都不带着失智症。我跟你说，不爱带着失智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吃一些鱼，因为鱼肉里面鱼油，鱼油就是呢失智症的克星。你如果有在摄取到这个好东西， Omega 3肌用酸，你绝对不去带着失智症。来听歌，郑智化所带来水手测绘形象。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水手，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谢谢你。乡亲是大天气炎热吼，啊你要多喝水。有真侪人因为接接放药、接接走便所都唔敢啉茶。这热的天气吼，你阁有流汗吼，啊这呢，那阵讲呢吼，无啉茶袂使，多喝水。咱以前有讲过啊吼，啉茶唔是等甲嘴干才啉呢，你等甲嘴干才啉的时阵，代表讲咱的身体当中已经缺水了吼，真系对身体都有损伤。所以讲咧吼，啉茶就是咧吼，爱即个啊，逐工咧吼，安尼咧分做八摆来啉，一工分做八摆吼，就是讲咱除了咧困的时间，伊煮瓜，一工你该分做八摆来啉。吼，你会当来设吼，即个闹钟吼，咱的手机啊拢有闹钟的功能嘛，你可以设闹钟吼。大概咧吼，即个咧，算讲十二点钟啦吼，咱的除了困八点钟移足我吼，一天呢24点钟嘛，对不对吼？一天24点钟，啊，咱的困吼困八点钟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呢吼，按有16点钟的时间吼来分配啉茶，啊，这个呢吼多喝2点钟啉一摆。2点钟啉一摆，吼、哦！啊，这16点钟啊，2点钟啉一摆啊。你那是上班族啊，伫咧上班做工过好朋友啊，你得当来设定闹钟，卖设定上大声，设定小小声，吼、哦！安尼呢，给你设定2点钟，吼、哦，讲一摆，吼、哦，你也感觉足烦呢。但是呢，吼、哦，你这么做呢，可以帮助你自己，尤其是呢，做工过做甲袂记即啉茶人，吼、哦！你呢，吼、哦，2点钟设定一次啊，就喝一口水。一口水哈，差不多即个啉100cc 左右啊啦哈，还是啉200cc 左右啊安尼，哦，大概啉安尼，大概喝200cc 左右哈。啊，你看你的体重啊，看你的体重来配合着你一天爱啉的茶，大多数啦哈，我们一天大概喝水1500cc 到2000cc 左右哈。那体重上瘦的人大概1200哈到2000cc 左右，嘛卖超过哦，也不能超过。啊，你吼设即个闹钟的提醒，卖上大声。这个是啊，迄种啊，不震动的麦塞。你提醒你自己，就是去倒一杯水来喝，哈，还是讲起来行行。你去倒一杯水来喝，你同时嘛起来行行。其实2点钟嘞，吼，坐底下起来行行，拢已经伤久啊。那你去嘛讲过啊，大概坐一个小时，你都要起来一点，即个10分钟。你坐椅啊坐。一点钟你来起来10分钟活动一下你的筋骨，所以讲呢，你买当呢吼，一点钟起来一摆吼，啊喝一口水，喝100cc， 你分做八摆啉也会使啦吼，啊是讲要分做啊，这个2点钟啉一摆，啊是讲呢3点钟啉一摆，最好是2个小时就喝一次水哈、啊。来，底下呢，咱来听这个呢关心你，因为今麦呢吼真的是太热了，大概要补充水分哦哈，啊这个呢吼身体买够用哦，来听歌，妈妈会。不一样，往里有所到来，这回影响。

0: 永清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阿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0100000里，加着咱的浓浓深海鱼油、骨肉用、万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七，过了到八月二七，给他拜三哈，拜三，明仔拜四，下班特别过一个光辉的岁月。讲你真正拢袂记得较早读册吼，光辉十光辉的十月嘞吼，十月份吼都上第一届啦吼，啊，即届三工，后礼拜过一个三工吼，哇，袂歹，所以讲讲到年底啊。新历年嘛，同款为中秋节开始的过来吼，迄、个节日的特别较济啊，到迄个新历年过来，佮过两年吼，哇，袂歹，所以讲年初较无较欢喜，迄个一礼拜同款，一礼拜吼拜上惨哦，混混吼啊，大家呢唔愿上班啦吼，上假差不多拜三过来拜四哦，大家精神得过来啊，因为放假。一年嘛，同款啦。一年开始，改成过两年过了吼，迄大家拢休了吼，开始上班，改成咧无精神吼，过来一直这个，哎，中秋开始，未歹，已经要到年底，迄个感觉吼，啊，大家保重，阿个小热，但是吼，早暗温差都差吼，爱保重哈。啊，我是丁英，感谢你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

这两天有一个案件，判决到去年吼，伫新北土城，细车男子一拳头打死两个，到太太跟小妹，太太小迄、那个姊妹啦吼，这真严重呢。我讲这害死人呢，你一拳头一个人，安尼敢讲打死两个，而且是同姊妹啊吼，哦，轰动社会嘛，这个案件。第一审啦，第一审就第一法院嘛吼，直接有配合国民法官咯吼。伫今年八月，今年八月吼，判决得两个无期徒刑，啊加部分吼，加几个月几个月啦，有人讲也无差啦，啊都无期徒刑得两个啊，两个无期徒刑来关快死啊啦吼，本来就是安尼啊，有人讲敢会关快死，这有可能出来，绝对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啊，因为台湾的无期徒刑，甲外国的迄个终身监禁无同款啦，哦，咱的配套是不一样的吼、哦。咱无期徒刑吼，太人罪吼，就可能25年、30年啦，较严重的，爱甲你关3年，就会当加刑吼、行政吼、哦。但是，唔是全部意见交焦啦。我咧讲什么意思？就是东港伊这有国民法官配合，国民法官的像你我嘛。

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差不多三分之无出庭啦，未见啦。我都要判死刑，这个案件早都要判死刑吼。结果你安尼，无要判死刑好。最近我各家解说一遍，就是人讲，我看你的意见无同款，拢无尊重迄国民法官吼，部分的人吼，人迄意见讲得严重加，你要判死刑吼。法官有出来解说，咱的宪法其中有一条，就是杀人犯吼，爱一棍头台死多数人。多数人的意思讲，上无三以上啦，啊，拄拄好，伊拄杀两个啦，所以需要三以上个多数人哦，就会当判死刑啦。有人讲，到底安尼啊，就变哪讲？这是怎样解说？本来伊无甲你写数量啊，所以多数人，我咧讲，啊，若杀死一个，真严重，真袂当原谅的，足有一个，都袂当判死刑吗？所以你甲看啊，即摆真侪法官不爱判死刑啊。伊讲啊，着宪法讲吼啊，我会当免判死刑啊，我嘛会当判死刑啦。但是我嘛会当判死，唔爱判死刑啊。我当大家嘛不爱判死刑，我要得死我一条性命，为我的法官手甲你起来吼，大家嘛不爱啦，都迄个感觉嘛，就是安尼吼啊。唔只讲这就是。法官啦吼，啊，人有啦遵照司法啦吼，有啦遵照宪法啦吼，这个得去判啦吼。好，那这个案件的当时，一个参加国民法官嘛，啊，甲正职的法官三个人吼，当时人家讲，这个正职地点官吼，一直判官吼，但是国民法官部分吼有三分之二啦，三分之二，比如讲我比一个例，我大家听，哪来个人啦？我安尼考比啊，你若六个人有四人同意啦，同意法官讲啊，无去当就好啦，甲半两个无去当用，有人讲足奇怪呢，两个无去当用是有够严重的罪，甲会判两个无去当，既然是判两个无去当用，就是死刑啊啦。会当判甲两个无去当用，两个代志拢是无去当，就安尼讲啊。但是其中有参加国民法官三分之无同意，打中你啦，一定要判死刑啦。这个唔请人吼，一棍头杀死两个查囝，家己太太佫伊啊嘛吼，这样呢，打硬吼好，这两天宣判，就是讲正式判决一定爱向大众宣判一遍吼，包括宣传嘛，就是你偌济吼，正式判决佮人家看，奇怪，即个部分的法官都集中反对，就是我不要判无期徒刑，我一定要判死刑吼，三分之无出庭啦。伊不爱出庭，无照你讲，拢爱出庭，因为你当天有参加审理嘛，参加审理判决，你伫遐当场的法官，包括国民法拢爱出庭，安尼代表负责啊吼。但是其中多人不爱出庭咧，宣判都这两天嘛吼，啊人家咧讲，哎呦奇怪哦吼，都、就是安尼啦，都、就是甲法官意见袂合，甲部分人意见袂合，我著甲伊讲一下，阿都免哪讲，这个都民主国家就是安尼。你少数爱这个同意多数啦吼、哦，我大多数的人都愿你安尼判吼。你少数，大家意见嘛袂合，无唔对，你也唔是歹人，我唔是歹人，大家拢是为社会好吼。大家拢处理歹人咧，要修理歹人嘛吼、哦。但是你的意见我意见袂合，你得少数人得尊重多数人，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无免来火。就两乱过一下咧吼，你也无同意，我无同意啊，就大家咯，你讲好，我讲唔好，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就出来解说，不解说这条路解说，人家讲哇，这样吼，实在要来讲，咱的宪法有一个第八条的判决要求，犯罪那情形上较严重吼，伊内面的要件就包含讲吼，你杀人魔啦，杀人魔吼爱杀死真侪人啊，多数人，那么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讲，上无买三以上啦，两个阁袂当算啦。多数人吼，三以上好，再加上讲法官有甲一寡记者都解说啦，都得要写予大家看嘛吼。伊这个案件里面吼，上个主要就是这个人吼，伊要对付太太，人人生气。但是迄天伊带太太带在因小妹，都叫做伊啊嘛吼，两个。交到的小仔吼，就是安尼，伊并不是预谋，一棍头都要杀死两个啦。啊，都拄啊恁小仔，啊，我都要对阮太太哦，啊，我多都两个钟，这个弄啦，啊，过来开始杀啦，是安尼。所以讲，伊并无讲预谋，
要一拳头要刣两个，所以心肝无歹甲安尼啦。我是甲太太冤家吼，啊，反正我真正要对付太太吼，但是我唔是义务讲，啊，得即个伊啊吼，啊，甲阮太太做，爱护死吼，并不属实啦吼，是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吼，伊讲食咯，即个代志我真系过年五月嘛，我也算真紧。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吼、哦，一年半过年五月，吼、哦，暗时在中国，这个姓家乡酒啊，甲太太拍，哦，安尼五年，吼、哦，准太太报五年，吼、哦，经过两个月落来嘛，经过两个月报两落来了，吼、哦，这个人命令来搬走嘛，你拍报的人，吼、哦，既然报五年落来，申请就是能离开，五十公尺、一百公尺都变我的身躯边啦，好，这个做安的吼，到东港要来换物件啦，到五月过吧，申请保龄七月落来吼，落来保龄东港就叫讲你过来水管物件，人家保龄电工下，你袂当我伫个身躯边吼，伊要来搬物件，搬物件的时阵吼，伊吼唔在雕工，还是无设计，又是钱当啊啦，但人讲个那个啥，那个小猪啊吼，迄种欠钱的零钱钱加钱当吼，你搬物件的时阵吼，伊是雕工个砰的吼，伊个飞啊嘛。飞来吼，都足大声嘛，一定足大声啊！你内面见到啊，迄个十块五块啦吼，钱当啊吼，啊，迄个啥，迄个飞来嘛吼，唔知是搬物件无说伊偏一个吼，大声，因某都咧惊着啊！我都惊到你唔知安怎样，保龄是怎做啦？你若真正要甲安怎吼，我唔知变哪办吼，因某惊到，结果真正一钱当啊，从偏一个吼。看起来很刁工的啦，伊都甲摔倒架啦吼，足、哦、大声。因某只只惊者淹死，准管水报警站，警察到伊甲挂现场，大家解释伊讲我唔是刁工，怎啊无效？迄、那个钱当啊真正摔里倒架，最严重。所以讲警察准按照太太当人绝对相信太太讲较有理，太太心情不好，令到你较搞怪嘛，会讲怕啦，会讲啥吼？唔只警察相信太太讲的话，甲即、這个姓家这个红酒做红，迄阵罚办吧，违反保护令罚办。但是检察官问完了，无加这个免得交保，三万块先甲放落去啦吼，就是甲听起来无啥物大代志啦，就安尼啦。好，中岛来搬物件，就先烧火，好个再送伊这个检察官，我来问问无代志了。东岸就去买刀啊啦，就这个。这个姓家男主吼，买刀了吼，到去得过灯光，下在时啊，底下灯呢，夜灯呢，灯到中岛在点外，看到因太太桥倒外，在这个椅啊出来，准规只个弄我倒，揢刀啊，大家抬啊啦，结果两个拢死嘛，都这样惊，所以有人讲，这若真正判死刑嘛，多好呢啦，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真侪人真唔甘愿，尤其什么人，只后头厝的爸母啦，你一拳头甲我抬死两个查囡啦。你靠我，你靠人都已经足非常啊吼，好，结果判决的理由就是讲太伤招人啦。当然我袂当跟你讲，我哪跟你讲，就变到即马电视大家咧看吼，咧选举咧话吼，就三日五白出，人是讲安怎爱讲反安那不要紧呢，足奇怪吼。你袂当讲啊太伤招人，唔是安尼讲啦，你袂当，但是我犯法就讲，你今仔日要甲这人判死刑吼。那向我顶个人解释，就讲你爱实在像我牙讲啊啦，吼杀人魔啊啦，吼已经无差别啦，吼杀死三个月啦，我以上啦，吼安尼吼，伊一拳头杀两个无唔对，我那是真严重，但是真严重是伊并伊都当当都牙讲无大劲吼，伊弄开车弄先，伊并不是事先在讲阴谋，会在阴小妹嘛，就迄个伊啊嘛吼，伊并不事先阴谋，就讲我就是要恁两个做滴死啦，唔是安尼啦。既然唔是安尼，唔是事先预谋，一定要用死吼，都弄啦吼，啊个刀啊台，个两个东西嘛吼，那安尼吼，当然我啦做唔到啊，但是阿未够讲遮严重，所以出来解罪，所以我当下解罪代志，啊解罪拄好呢，解罪未拄好，听的人啦愈听愈无吼，迄个叫做啥，迄个愈擦愈乌啊，咱咧呼呼物件，写唔对啊，都愈呼愈。愈呼我介本来无遐尼恶哦，啊个愈呼愈哦，你袂当解释讲哦，伊太伤少人啦，太个济人就死人啊，这安尼就变作过来太人嘛吼，就是安尼，唔只长出来解释，这个好一点吼，因为人就是你问啦，啊，你袂当讲无解释，迄个都你吼想过占大人吼，袂当摇头，迄个摇头啦吼，你问啥？
无要找你，要问啥呢？人就问讲，哎、欸，法官唔对呢？恁出来判决书哦，决议判决无唔对，就是哎，无、欸、并无死刑吼。阮、哦、第一审判决吼，就是两个无期徒刑吼。啊，两个无去，等我加一寡边啊，一寡诶唔对个所在吼。啊，两个讲奇怪咧，即一般来讲唔是安尼，就是讲恁去讲伫个审理个法官，包括国民法官，有部分三分之一人无出面啦。照理讲，你咧宣判这个案件个时吼，都当讲参加审理个法官，国民法官嘛算法官，只是是国民法官吼。你当讲有参加审理，你宣布判决决定。几年也是死刑，也是无去。你在全部提啊？为什么靠有人无出庭咧，无负责呢？吼，伊讲安怎甲讲都不会来啊？因为这几个，伊是坚持一定要死刑啦，是安尼。当然到尾嘛是尊重多数人吼。你决定要死刑，差不多两三个啊，三四个，我是想啦吼，可能是安吼。国民法官即嘛伊三分之嘛，三分之的人吼，伊讲一定要死刑的三分之二的国民法官，因为讲唔免做安尼啦，咱照法律上吼，安尼较袂乱啦吼。法律上既然讲安尼吼，咱本来就是啊，人法官解释唔是无理啊。法官按照检察官所上来要甲起诉，但是甲看看吼，迄个情形看看，伊就真正唔是义务啦。伊毋是讲歹甲讲吼，伊无我早都要杀死恁全家，我啥物人都要有死啦，毋是安尼。伊是想起甲阵开车甲弄因太太当工作单烧咪，结果过了，佮揢倒台，结果毋知讲两个钟死嘛。真吼，我啦，奇怪，但是伊其中一个宪法的第八条啦，宪法第八条啦吼，伊有规定，就是讲，那如果死刑毋是袂当判，所以讲人咧讲，这个台湾的反对废死，台湾并冇废死啦，你们反对，台湾同款有死刑啦，日本嘛同款啦，不日本你要看判死刑嘛足狠啦，日本迄个死刑吼，啊足足歹看的，但是日本嘛冇废死刑，台湾冇废死刑。台湾同款个死刑吼，只是讲宪法甲你讲，要判甲死刑，这是上严重个罪啊嘛。要判甲死刑吼，就用迄、那个比如讲杀人杀人犯，这是上好判死刑个理由嘛吼。但是杀人个部分吼，如果讲那宪法讲吼，伊是无差别，一棍头哦杀你到底安尼，像咧战争呢，台北过来吼，这就真正死刑吼。那如果唔是多数人啦。唔是多数人，比如冤仇啦，一个啦，吼、哦、啊，身躯边款这先着红头尾，搁另外一个吼、哦，这吼、哦、这并唔是讲恶事家吼，都唔免在判死刑。所以，那因的解释就是讲，宪法规定多数人的意思应该是三个以上啦，啊，你多差一个啦，差两个啦，差一个啊，那无得当判死刑。啊，咁就来解释，当然差不多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一寡慈善者去，因厝边咧问我讲，啊，你看看得济啦，我讲，哦，哎，真真真正有效，我爱讲愿意啊，红红叫我讲，哦，食这有效好无？我头个，这囡仔就阮姐姐甲讲一个哦，
1: 哎呦，
0: 啊，到受伤啊，怎么拢好一阵？啊，我较早用食诶。食迄种迄个创片凉啊，食葡萄糖，拢食过，食到我惊到要死，讲，今仔日食到腰椎拢瘫了了。
1: 哦，
0: 啊，我甲讲，我今物食一罐已经第六罐啦。
1: 哦，
0: 啊，我第一罐甲第二罐拢食足香啊，拢食三顿个，两粒啊，六粒。我那食一重，我讲啊头啊头，你食落一定爱重个呀。
1: 对。
0: 系啊，哎，我食了。第三罐对了，拢好啊，拢袂疼啊。
1: 哦，爱
0: 讲伊嘿，讲伊遐红，就讲伊买袂起买，我讲系啊，你去买啊。
1: 哦。
0: 啊，你又唔知啊？在迄个药房，去药房，你看他拍针的哦，经营工，
1: 哎，
0: 甲你讲，我讲伊对农山啊。
1: 好。
0: 哎，啊，你爱讲伊知，伊知，伊知伊农山有一间去药房。
1: 哦。谢谢。
0: 我你来甲讲嘞，真正真啊，幸运嘞。
2: 我对，甲讲我对，好。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哈，讲个对哈，身躯火了哈，足重要哈，啊火了哈，就愈细条愈歹通来。甲一般人同款意思，你厝内边啊愈细物件吼，又湿湿啊吼，迄个要甲通过呐吼，哦足歹通吼，都爱经营啦。到尾流人吼，特别爱吊啦、疼啦、心啦、叫紧啦、麻啦吼、酸啦吼，有诶按动动啦，毋知脚从头咧按啦吼，颔棍紧咧按啦吼，啊肩胛咧按啦，手也袂热、袂清爽啦吼，啊规个头壳吊住断、吊断，头壳包括两个所在，就是人若有血来吼，就迄个目睭甲耳根啦，上高出问题，就是右手手摆诶所在，就倒你诶进行你个车吼，迄叫紧啦、麻痹啦吼。一个就好个，哇！人吼、哦，偌轻松呢。那无，逐工在咧惊讲惨嘛。啊，小等一下，唔知去救紧无？真正讲救来吼、哦。啊，若救紧三个半暝，哇呢！艰苦个吼，血路爱通啦。伊主要是血路吼，道理个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个形，讲个对，对个对。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从一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对个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早上到半夜三点外吼，台中外埔区啊土城路，有一位邻居住向阳火烧，这吼可是足紧张，轰一下吼烧开。那厝边发现哇，这火烧厝吼，惊烧火警呢，赶紧开急救，不然吼，这火力倒吼有够紧啦，安尼足紧那个足短时间吼。规间厝吼，各个消防员甲火拍花，发现讲内面死两个啦，惨啊！啊，拢无走出来。到姓李的太太在台湾做囡仔吼，姓李太太吼，甲泰国的翁婿啦，伊嫁着泰国翁啦，两人全部烧甲臭火大呢。哇，这样吼，最严重吼。伫半暝头早到三点外吼，接到报案，伫台中外埔区的土城路一位邻家厝。火烧，而且这个火烧吼，哦，真紧，足短时间真紧哦，派真济分队支援卡，这个消防人员吼，现场啊是二楼尔啦，但是顶管砍铁树吼，火已经烧个茫茫吼，伊只较高啊，相当偏僻，边啊有一个电焊栏啦，那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转水拍火吼，差不多拍要几点钟个呢？拍几点钟？四点外搞火拍火啊！内面差不多算中中烧啦，到内面迄个范围怎么中烧吼？才发现讲吼，哇，内面有两个人啦。啊，伊这也不是官楼呢，也不是讲这个什么的歹处理的所在吼，到足低低啊，这个电管监视所吼，结果两个人无出来呢，完全无出来吼，明显死亡，而且是火烧着，没个速度一年，这火吼烧卡超会大啦。现在开安尼唔知，哇！这有人讲，这火力倒吼嘛足奇怪，足紧足短时间就倒真紧吼。那附近厝边是看到火灾接报的咧，啊，就已经开始火，当时人厝边报箱就已经相当大啦，等于规间厝吼，等于破起来啦。那事后才问讲，真正内面有两具尸体，是烧到臭味大啦。到台湾做因个生理吼。这个太太啊，才五十几岁，这个泰国翁婿吼，啊，即摆已经来调查到底是什么起火原因吼，这嘛来调查啦。啊，这那算起来算相当偏僻，算台中的外埔区啊，相当偏僻吼。咱这礼拜都为当时开始火烧一大堆呢。惊死人！迄火烧吼，一大堆都为宜兰啦。宜兰迄火烧吼，烧一个吼，你看一罐头烧死四个啦。你看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呢，囡仔吼，总共烧死过来了，都几礼拜哦，差不多逐工啦，人是无人工啦。火烧家己得加做个，我那半暝啊发生火烧吼，不可休息，烧两间呢，烧一隔壁间吼，见到到现场，甲看哇，这些火吼，那无紧甲断掉啦吼，都来去。烧隔壁吼，总赶紧抓水嘛，抓水把火隔掉，拍两点外钟的呢。邻家厝火烧拍两点外钟，吼，就算无拍吼，安尼，人安尼，赶紧疏开吼，多一个阿公啊啦，多一个阿公啊吼，厝条烟，改成改无爽快，送去病院检查，并无代志啦。其他人吼，拢救着啦，拢全部平安啦，但是。做烧两间啦，都家己本身烧的一间甲隔壁，烧过间吼，你甲看，啊，这拢半暝啊呢，这拢半暝的时间吼，你看，惊死吼，另外汤嘛一间，伫做伊油门呀，我那恁家属透早五点外弄这个时间，你甲看，弄这个半暝啊透早三点外、四点外、五点外啦，这个时间火烧吼，相对讲到伊短短无够十分钟，甲火爆发，结果。一个六十七岁厝主阿伯吼，去火烧一下吼，甲看讲偶尔甲烧甲占中，啊这火并无大干那样，因为相对较微多，无到八九分钟就火爆发吼，安尼甲看吼，原来是点仔烛啦，点仔烛在迄个石缝之下，滚的面层吼，上侪火啦吼，马家咧食薰还是啥物唔知啦，甲看起来无食薰吼是啥咧，有电器啦，就是插电迄个物件吼，伫。这个碰撞电管，好准烧开。啊，碰撞烧开，阿伯啊，好准白雾走啦。啊，其实六七岁，那是讲这个身体无大问题吼。这人呐，雾着烧，啊，火力烧，烧里面撞咧，哇，早都应该有在走，结果人也无在走呢。结果你来看，
诶，碰撞小解，啊，人困顶悬，结果困到阵烧死伫遐呢。因为这件吼是安尼，啊，人相对较为转火都转无八分钟啦。啊，讲个转化讲啊，去奇怪，这个火开始烧死，这个阿伯啊吼，里面成人走了无，都不足奇怪啦，就是安尼。佮另外一件，新店嘛做日，哦，你佮看偌济火烧，有那中昼时间啦，这是中昼时间啦，差不多十一点半吼，至于透天厝。二楼的所在，瓦斯爆炸，砰一下吼，哇，像炸弹，惊到人迄玻璃碎黏黏啦。第二楼吼，颠倒严重，因二楼半空中嘛，你一砰来到地，瓦斯爆炸，大块玻璃还叫做落地窗啊，玻璃全部碎碎吼，像个枪支呢。嘿，玻璃准断十公尺啦，惊到人无要喷着，那无就青霉啦，惊到人吼。三楼阳台这个所在，有一名男子，底下袂当来加载分队车。啊，救来，差不多十点半吧，中头三点半，好好，现场吼是气爆的，啊，气爆的厝内面都干，家属的气爆，啥的气爆，用家属还是对你唔对吼，砰一下哇，都白都从开始火烧嘛，啊，一万男主管烧出去，伫迄个三楼阳台，得人救吼，又个救出来了哈，啊，已经上边一波大问题，好好，加盟工。你是听到啥？伊讲听到砰者，就火烧。啊，较早讲是家属爆炸，无唔对，是哪家属爆炸唔知啦。啊，这厝算袂歹厝呢。你甲看这相片，迄厝吼算真新吼。啊，讲宅宅迄个厝吼，啊，个无代无志，二楼家属气爆吼，结果玻璃全部喷出来，哇，嘛足奇怪啦。迄火烧有当时啊，那一挂这个调查人员咧甲看吼，迄个火烧的原因啦。拢有够奇怪吼，就平常啊，无咧煮食，无咧开家事的人吼，个领导较会无代无志，个中昼时间十点外，家事爆炸，你看偌济惊啦，惊到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去拢袂叮当啊，拢无咱嘞，讲话拢吃吃拢混混哦。啊，无啦，我说买你的产品哦，这一次下拢做袂好，账号拢袂好。
1: 买什么货啊？
0: 买你的 QMB， 佫真香，佫再写你旺。
1: 哎呦！
0: 啊，今麦食食的哦。就精神足好啦，无拢也袂解衫裤，也袂行，也袂啥话，安尼我烦恼甲要死。
1: 哎呦，
0: 好安尼啊！我讲再，互你再叫我啦，我讲要三万嘞嘞。
1: 哎呦，好加载好。
0: 吓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新生活，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实在着爱家己无嘞。
1: 啊，手拢袂叮当哦。
0: 啊，妈妈，你吃那么多块拢无烂啦。
1: 哎呦。
0: 啊，今仔我买安尼三五只哦。你不得讲我就有咱来坐车啊！
1: 哎呦，好加载！
0: 你讲啊，你啊，那头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啊，那。
1: QMB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吼。
0: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1: 好好好，安尼。
0: 啊 ，QMB 甲今天哦。
1: 哦。
0: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么？
1: 哦。
0: 敢那较超贵
1: 啊！
0: 我叫讲食一粒都。
1: 好，不要紧嘿，安得。
0: 那食得足好个啊！
1: 哎呦，好加
0: 载！我无，我烦恼甲要死。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0: 我就是你啊！
2: 人吼。身躯欠亏，都欠迄个物件。话讲，听即个厂个讲吼，因查囝应该是袂讲介济，上无嘛四五十尔吼，四五十就最严重啊啦。阿爸阿姆，较早讲老人病，大家老人啦，老人都差不多七八十，佮到老人六十外，佮无算老人，咱讲属实吼，来七八十吼，即嘛免，即嘛来身躯变个病吼，差不多四五十就开始啊。拢提早，先啦，工过啦，食起啦吼，有诶无诶，空气环境诶关系就是安尼啦，吼、哦，无像较早较天然啦，吼、哦，迄个是人话提早保养吼，人吼，若身躯欠血即个阿桑吼，你甲看，伊有一个足重点，伊个会知影讲买雪莉旺，雪莉旺伫咱公司内面上高生血，血诶量有够饱，有够侪吼，啊，心血。都爱先甲摘，摘一摘摘了吼，人甲变巴闭啦、喘啦吼，人若喘了到底吼，都无力啦。你着喘病变变哪有力去摸物件去咧创啥吼？着心肺一定要顾起吼，着美国进口 QMB 甲经营嘛吼。啊，那肺迄个量，心肺迄个功能，伊嘛在肺有够量嘛，肺有够量，够有通个拍，通个上个所有所在吼，人着有精神有快命啦吼，着咱个。心肺、心血、吼、哦、心肺问题吼，唔只人医生咧讲啊，人吼身体内小寡各种伫咧对咧唔对哦，但是个性也唔在对吼，迄个为心肺，从心血方面吼落去做吼，到美国进口 QMB 甲经营吼，甲搞做伙吼，啊，身躯顶迄个血量一定也有够饱，有够侪量啦，有够侪量吼，指定房、指名，这物件拢做好配合。咱介绍产品，拢会当各人甲配合做伙吼，拢对身体真大帮助。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咱咧讲最近，上礼拜啊吼，干那火烧防都防不了啦，啊，就有个人奇怪，做阿共投放火，那不如意就投放火。你也知影讲无发生大代志吼，是算你好运呢，唔是你搞呢。迄来烧死人啦，有诶无？哇，你着惨吼，着涨尔啦，涨吼，台中、台下，有三件火烧甲关起人，人投放火吼，差不多一点四十分啦吼，一点五十分啦，啊，甲两点、两点半吼，三件拢是同一人，着遐共放者，遐共放者吼，好加再拢烧无大件吼，好，你也着啦。一个六十八岁，对于放火生日吼，就讲岁数，伫台中、台下这个所在好啊。伊前讲的里长吼，即届要阁出来选嘛，就现任的里长是长嘛，要出来选吼。好，伊伊甲啥物人甲咧厝头家啦，对于岁数咧厝头家吼，伫遐咧讲袂好势啦吼啊，厝租啊那样吼，话讲卖租得，人就是安尼啊。我一间厝要租五千，啊，我了无五千，今日咱较俗个卖三十块啊啦，有诶讲你开啥货啦？我一碗米卖五十，你着四十块尔，你无卖只，你食三十块啊？你去个，我说讲人吼，那么花啊花吼，伊即马着请这里长，讲里长你要去选无啊吼？有啊，我即个要出来选迄、那个后个月嘛吼，要去选里长咧，你嘛好个，你甲我调解一下吼，即、這个里长去找厝头家，知影情形了。结果处理，佫无满意，就是伊较挖厝头家，对，人厝头家讲了有理啊，就像我头先讲安尼啊，你要找唔找素材哩啊？啊，我都甲你讲，我这行情都厝边计不倒拢做些啊，倒我得开袂煞，好袂爽。原来你长处理的调解方向也袂爽，这个公亲变所住啦，伊即马三更半暝来吼，伫涨嘛，三更半暝吼，就点。点火点三位，其中一位吼，就是里长的轿车，啊甲两间庙，两间庙中吼有藏一个，伊只细间庙啊啦，无介大间，有藏一个专门藏金纸的橱啊吼，安尼烧，结果里长迄条轿车佫有若无介旧咧，里长迄个轿车烧甲变灰乌啦，变天气啊变歹，变歹天啊吼，哇，人开始掠人，掠了一个，里长讲啊介你，诺啦，啊都对你袂爽，啊你。我叫你做公亲出来，甲我调解，你调解无成，未满意，挂我水头，你就莫找我。你找我调解，我甲你调解，啊，我来甲讲，阿人无阿多哦，我嘛好咧，甲讲，唔是调解就一定成咧。你以为你开叫做你调解的，我调解的，等讲好啊，啊讲未好啊，啊人都无爱啊，啊无爱就无爱啊，你开准找我多少，你莫找厝头家，啊，挂我水头。共头放火啦，等半暝时间，搁一罐放三位吼，是好个在，无大严重啦。你看，这有人做人头放火，足奇怪，袂爽，讲袂下，袂拄好，啊，逐个头放火，伊拢毋知讲火，那烧了较会酸呢。迄个酸伊包伊，那烧一个吼，严重都差唔多像高阳有一件，我你讲咱蚊仔香烧碰伊烧甲规厝间，你甲看烧死偌济人都好啦。即摆个所在全部屯掉变公园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阁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Loving you， 这苦不欢的。啊，这个诺沃，来啦，小坤姐，饮一杯啊！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卡在你那个嘞。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甲抄开这个电话。阿伯，那产品来药房无上侪吼，会当随家使用吼，尤其拿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爱炸电话出嚟吼，甲别别唔对啦。咱介绍产品正牌物件吼，咱的得力经营、得力维达根啦吼。咱的美国进口 QMV 吼，啊个火力唔是上侪人买唔对，都不要讲啦。啊，我要食一比格的牌牌吼，好用的呢，嘿。我药房你不要讲名，我来客好谈的，好哩，唔是好用啦吼。啊个指名吼，啊现场这个时间，咱这个时间开放这个时间会较好接吼。0800-868-9999，那这款产品药房无上侪问题，当多多使用，多多使用，0800-868-999。

อะไรนาเบอร์ฮะว่าได้กองจังอ่ำไปเต็มกว่าตีแต่ต้องสวัสดิ์จะได้สาหุยหวังใจข้าพเจ้าสาหุยนะอ๋อจะบอกอีกนะฮะกะที่ยองทอมให้ทบหน่อยฮะต่อตั้งใจค่ะอาก็ตั้งพักเสร็จเลยเต็มกว่าโบเชียงซาสู้ไรกะชนจีเลยละกองท่านสู้ไรหลังโบสู้อีฮะกิจสู้ไรกันละชนจีเลยแต่ชนละกองอ่ะฮะไอ้爸爸出来，爸爸，迄个时间有出去，改成要去做朋友对吼，好，结果爸爸出来吼，这个囡仔就念爸爸啦。我讲，反正嘛，干无妈妈，就看起来改成无妈妈，所以讲这家庭吼，有真侪需要人加强加注意吼，帮助有够侪啦，是无讲俩，那讲首先吼，就可能单亲爸爸吼啊出来的。那无伫咧，拢阿公伫顾嘛，好好。到暗时八点我出去吼，伊趁这个阿公无注意，甲看家是安尼，准说出来真正唔知呢。较无三岁会晓行嘛，吼、哦，啊这囡仔翘翘会晓行吼，行出行外久呢？行一公里外呢？迄囡仔三岁囡仔吼，行一公里外，烫只脚，啊个无，而且伊行这个所在是店面街，就是。这个时间八点外，佫真侪车啦，迄车速大家哼哼叫加紧吼，哦，惊一下死，就是有过路了民众讲唔对，较有可能一个囡仔两岁外三岁，幼咪咪伫路边啦，伫遐咧行来行去，唔要行一队嘛，伊该怎么行一队，等咧通来通来，哦，赶紧甲警察报案，准开始新加坡等来吼，哇！就开始做任务啊啦！这警察吼，好个在有查某警察，即马有查某警察，那无过那前面就无查某警察吼，迄查甫无无咯，即马拢迄个查某警察是加作用啦吼。啊，囡仔吼，较晓讲咧，甲问讲爸爸还是有妈妈，叫什么名字唔知啦，免啦讲吼。刚才一直甲迄个警察讲吼，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可能平常时啊，拢跟那这个连绵不绝连条条，有可能这个囡仔啦，纯单亲啦，那无照你讲吼，绝对有妈妈的爸爸出力嘛，爸爸跟你出力吼，那如果有妈妈的绝对妈妈讲吼，就是无啦吼，啊跟那阿公啦吼，无钱也要吞下卡，无大钱搁吞不济啦吼，无多忙无咯，这都要先带到去派出所吼，去边啊叫个查某警察来。安达，你查某囡仔去搞吼，安尼，甲这人一个啦吼，那样啦吼，甲安达一个吼，囡仔吼，就较比较靠嘛吼，安尼有诶无好啊，较安静了吼，嘛是无啊多啦，啊，对囡仔就不要讲啊，你讲大堆大堆不要讲吼，啊，警察为着这个资料啊，你找无囡仔资料，

盖先是对一家孙仔款吼，准带去厝内个准阿公啦，准阿公，所以我咧讲这有哪有困难啦、啊？伊这可能单亲爸爸，有哪无妈妈嘛？哦，啊个准阿公，啊个爸爸来处理，就准阿公咧顾这个孙仔吼，是当然不要紧啦、啊，一定不要紧。是阿公有当时啊吼，绝对变数对吼。啊，你一两年无小食先，这囡仔吼，那你蛮看，我跟你讲，我都捌亲身当过吼，你蛮看讲吼，厝内转人啦、啊，我厝内也转人，我迄个细下咧吼，嘛四五零岁啊，变两岁外时吼，走出来呢，真正吹到呢，伊都大家拢伫顶挂咧阿花啦，阮爸啦，囡仔坐楼梯无声，伊都无穿鞋啊，完全无声，迄个大底玻璃门吼，会锁伊个囡仔迄手足奇怪，迄锁咧呢，迄个锁咧，伊嘛有在大家咧开啦。迄、那个两岁或三岁囡仔吼，啊咧出去吼，无伊啦吼吼。我老母敲电话，我迄阵啊，我老母啊，会敲电话讲吼，囡仔出去吼，计先唔知奈有去啊，去用抱伊来管吼。我老母讲准备钱，准备哦。伊讲伊甲所有钱全部欠，讲歹度啦，真正囡仔偷抱去，有敲电话来要创啥？其实无影是囡仔家己走拍去啦。囡仔家己算只个水，都要大人吼，拢无伫遐嘛。哇！你甲看，惊惊死要改变。你望看囡仔两三岁个话吼，真正你会惊死。哇！这大人吼，规间厝全大人，都虽然当作讲，你有咧顾咧，啊，其实伊无咧顾，伊嘛当作你有咧顾咧，就是安尼啊。你当作伊，当作你啊，结果囡仔拢放空城啦。啊，大人虽然压手啊压开啦吼，啊有人创啥创去变数，都剩一个囡仔受出来，无人知啦。都迄个时间碰就处理啊啦。啊，长得像安尼啦，好个再找对啦。厝边讲介绍是迄个孙啊，佫真正对。厝内都剩一个阿公，啊，着因爸爸处理啊。啊，这个囡仔可能平常拢爸爸咧顾啦。啊，着单亲的款，看起来无妈妈嘛吼，单亲的款吼，啊，拢照料爸爸。啊，到那爸爸那处理吼，哦，啊，着想要找爸爸咧，讲我要爸爸，结果爸爸处理，阿公可能有那无注意着收出去，好运呢。你蛮讲真正有影，像我嘛同款啊，我二十年前吼，二十多年前，迄个算好运呢。你迄个无伊就无伊啊呢。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安尼，到即马就真正再见安尼，囡仔就是安尼啊。迄、那个囡仔，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哇，真正所以讲有当时啊，人我啦算好运好运啊，无得多啦哈。来听一首歌曲，听从点播的歌曲哈。这首，这首叫做《稻上》。

0: 好来，咱等来现场来，来，我甲听起来。喂，喂，
1: 喂，
0: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
1: 请问那个你讲姓贾，闽南语、啊？
0: 哦，我这边电台呢。
1: 闽南语姓贾，那国语怎么讲？
0: 啊？
1: 国语。
0: 闽南语姓贾。
1: 你刚才说姓贾。
0: 哦，姓贾，姓谢啦。
1: 国语是姓什么？
0: 姓谢，姓谢，谢谢，谢谢。
1: 哦，姓谢叫
0: 谢谢谢，对对对，姓谢嘿。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一般来讲，南部人吼，甲北部人，加上有一个腔，无啥共款吼。听讲啦，听讲吼，有人讲台语，有人讲姓谢啦，哦，谢谢。但是一般来讲，拢姓贾，大家听较有啦，哦。姓贾吼，大家就听讲迄个姓谢嘛，吼，姓谢的谢吼，未歹，那要学台语就找我，较早是找阮党的，阮党的是台语老三老先的啦，吼、哦，实在有够厉害，吼、哦。但是阮党的即马歹做，伊个吼连咪全世界吼，扫扫扫，所以阮党的即马歹做。那要知影台语就要找我吼，我得头叫西啊，家己嫌，会家己保未错错。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哈，那有任何需要欢迎所在多多使用哈。这个电话超改空白空空8689999。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你叫什么名？
0: 是。
2: 哦，你还真歹卡啦！
0: 歹势啦，歹势，
2: 我卡不来几大声。
0: 啊，都拢足侪人咧卡咧。
2: 哦，卡硬要卡啦。
0: 好，歹势哈，上来你讲。
2: 我今晚吼，我是香菇啊。迄个咧上，我问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0: 爱食
2: 肝药啊。
0: 嘿啊，维他肝。
2: 食了有效。
0: 有效吼、哦。
2: 嗯。哦。啊，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肤焦。
0: 哦。
2: 哦。啊，问你，你甲我报，我食了完了有效。
0: 哦 ，QMB 嘛有效哈。
2: 哟。啊，我即马吼。
0: 嘿嘿嘿。
2: 是迄个咧。在生啦、
0: 啊，哦哦，
2: 在生了，看我今嘛想讲要问你看到食啥？
0: 食金香啊，阿桑啊，金香啊，
2: 食金香、
0: 啊。香菇乃生的，会抽，
2: 会、哦、生。我去，去到就个名遐看十几档啊呢，
0: 啊
2: 拢无效，拢做玻尿酸呢。
0: 哦，安尼吼。
2: 有啊，我今嘛要问你啦，
0: 阿桑啊，
2: 看到食啥的？
0: 阿桑啊，你得该买金香回来加来吃。金香，对，咱咧介绍，咱节目中无咧介绍一种金香有无哈？
2: 哎，
0: 得力金香遐啊哈，
2: 遐
0: 咧假生抽的足好用的呢哈。
2: 哦，啊，是啥物汤？是有粒啊吼？
0: 有粒啊，有粒啊，对，有粒啊，哈。哦，嘿，吼。
2: 假金香哦。
0: 假金香，吼。
2: 啊，一罐偌济啊？
0: 遐一罐2000。
2: 2000哦。
0: 嘿，对对。
2: 啊，几千个哎呀，袂有。
0: 遐都拢有啊，遐都拢有啊哈。
2: 哦。
0: 嘿，遐拢有啊吼。
2: 哦，好。
0: 哦，哈，好好好。
2: 哦，我卡过来，你卡拢未通。
0: 歹势啦，歹势啦。
2: 旧年卡到今年。
0: 哎呦，对，旧年。
2: 我想讲，就想讲，嗯，啊，我定走病，啊，无效。
0: 哦，
2: 啊，等我去。我问你两届药啊，拢食了有效？
0: 拢食了有效啊！吼，你甲食金香，阿上金香对你即马上好用，好不好？
2: 哦，金香安怎食？
0: 金香你会当一顿一粒照三顿啊咧？
2: 啊，照三顿食。
0: 啊，一顿一粒无，爱照三顿哦哈。
2: 哦，好，
0: 嘿吼，好好。
2: 讲金香伊就知啦。
0: 对，伊就知小概多咧啊，金香伊就知啊，吼。
2: 哦，好，
0: 好好好，好。咱公司吼，那介绍的物件是咱公司已经先经过啊。我甲大家讲这個，大家吼个人爱知我们公司吼咧介绍物件伊个顺序啦吼。介绍物件，咱去找这产品是全世界，唔是干那台湾咯，全世界去找对身骨有效物件，有效这个物件，唔是讲你有效，阮公司有专门咧试验这个物件，有效才有客来咱甲你报啦，就像我咧甲你报。报这个物件吼，所以讲，甲你介绍物件袂当无效啦。美国进口 QMB 吼，安尼穿安尼滑边吼，安尼人吼跑跑车吼，都即个碰破上高高。美国进口 QMB 吼，啊那万那算那堆咧丢丢，大堆咧麻痹，堆咧旧金吼，堆咧安尼抽吼，啊哎慢条条吼，安痛痛吼，白万吼，那不大刚了丢丢单啦吼，都真型啦，这个贿赂啊吼，那先过桥白将啦，就搞把帅哥吼，赶开始惹火，迄就是。阿扎变白出来吼，倒个倒去上高倒个倒去，救人的肝药啊，叫做维他肝，都维他肝吼。那拍白片，那不都电管都安尼唱唱唱，大刚都安尼唱尾几包卫生出来吼，都那个活力面做益生菌，也是体内卫兵，是足侪国家认证的卫兵吼， 这个活力民宿隔壁有钓同样指定有房指名，那怕去买不到，咱给你报这个电话，你来抄起来加地落地啊！吼，那要出去买物件，咱的产品吼，药房买上方便，哦，随买唔免那么等吼。但是惊买唔到，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就当随问下对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最后来听一首简单版，吼，叫做《红尘路》。

0: 无我搁较听电话一个来，哇，电话我不接，再来，喂喂，嘿嘿。哎、hey, ，你好，你好，
1: 哎，我甲你买迄种真型哦，啊，若感冒着，咁咪使食是？
0: 迄是不要紧的，但是若真厚痰的，少到小寡停一下，不要紧。
1: 有痰，小寡痰湿啊，都。
0: 迄就较不要紧，若痰是厚甲讲黄烧烧，电骨壳迄就较停一下啦，哦哦，大部是较跟电都有帮助，哎。
1: 食迄种，迄种。够心爽的香比较紧，
0: 哎，叫人去做伙食，做伙食，做伙食，等得好呢，等得好，因为代谢较紧啦，先所以代谢的，咱先顾阿扎遐物件，但是你感冒药爱食呢，大姐。
1: 有啊，感冒药就好，啊，就是讲痰少啊一半。
0: 哦，搁留一个买你安尼哈，吼吼。
1: 对，所以说烧花有痰湿啊，我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未熟你，要问你讲，哎，两日的感冒有发烧啊，发烧啊，但是烧可烧快，你烧37度，啊，来好了，啊，怎么我是讲跟同事要问你。
0: 哎啦，会当吃啦，代谢，你这两行做伙吃，代谢真得好。
1: 啊，是你是等，迄个病是讲。一日吃一顿两粒，还是一顿吃一粒？
0: 无啦，一顿一粒，爱照三顿哦。好，各一日爱照三顿哦。
1: 啊，食食饱食是要。
0: 食饱食较好，那 QMB 个尽量食饱食较好，食饱食。
1: 对啦，还食了啊，真香哦！我食了五六罐，啊，卡拢感觉也无啥差。
0: 哎，都爱慢慢来来啦，因为咱患肺咯，已经太足久啊呢，已经阿扎落落足久啊呢，哈，好不好？
1: 哦。哎呦，啊，袂要紧吼，食。
0: 不要紧啦，不要紧，那就是买梨花，买梨花能够帮助伊代谢啊，好不好？哦，还不要紧啦，好啊，啊，茶水给恁挂啦，茶水，哦，好不？
1: 好好好，安尼好，啊，一日食一顿，啊，迄个，啊，迄心脏的迄个，
0: 同款啊，同款，诶，你嘛是加迄个真型的量同款啊，安尼啊，哦，
1: 一日食一粒安尼
0: 哦，诶，一顿啦，一顿食一粒安尼哦，
1: 一顿食一粒，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各一粒安尼，
1: 啊，无伊，你啊，唔知啥啊，讲这个咧卖讲。一日
0: 食
1: 两粒
0: 就
1: 好
0: 啊！不要紧啦，食两粒，但你会当个食一顿啊，一两顿做伙是有个人惊无时间啦吼。底下咧诶不，但是我是鼓励个分落几家，就一顿一顿个分落几，咱人吸收较侪啦。
1: 啊，食饱
0: 要。食饱个食哈。
1: 哦，好好。
0: 食饱食。
1: 啊，要袂使食一咯。
0: 要少那不要紧，但是吸收较少啦，较少少。伊个特性都食饱食较侪咧。
1: 啊，食饱就过来种药啊，维生素。
0: 哦，对，我知影啦。不要紧，咱个产品无西药，这个 QMB 个尽量，你若有其他药啊吼，甲咱。一个二十分至半点钟就当吃了呢，啊，好不？
1: 好，好，好，谢谢，
0: 别啦，别，好，来，喂，
2: 丁恒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2: 哎，啊，我讲吼，
0: 哎，
2: 迄个，我那个囝吼，讲会少啦吼，啊，讲迄个酒精啦，安尼你也看食真恒感冒。
0: 阿尚，恁囝少甲酒精是无共路呢，你甲恁囝。
2: 啊无食酒精敢会使？
0: 食酒精就食真香，啊食少就爱看医生安尼。
2: 哦安尼。
0: 诶，等医生看什么感冒啊啥货？
2: 迄个德昌有当买？
0: 德昌有啊，美德德昌嘿。
2: 啊，你讲是冠军啊？
0: 你食真香，食2000啊，2000酒精真香是上好用啦，上好用的吼。
2: 酒精
0: 啊。几岁啊？恁囝哦？
2: 老51啦，52
0: 啊。啊，你讲你老母也无酒精，你是后生发来酒精？
2: 啊！你咧使怪酒卡酒精？
0: 哦，迄种降一个姿势，对，较高，那血路袂循环啦。伊降迄个姿势，较用较久啊，吼，较高呢，吼。
2: 你叫伊，我等于拢有在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好，你叫伊一顿食一粒，照三顿，啊，若无就食两顿，一顿甲食两粒呗，好不？哦，啊，食饱，食饱食，哦。
2: 食饱食，啊，我现在德昌买德昌有。
0: 有啦，德昌，味道德昌，你甲讲真靓，伊就听有啊，真
2: 靓。
0: 一罐2000，哈。
2: 哦，好，谢谢啊。
0: 买啦，买。呵呵，这老母啊，讲阮囝咧叫紧啦，啊一般来讲叫紧，到老大人较有叫紧。恁老母啊，无咧叫紧，恁做后生，身体在顾。我咧讲吼，人迄老班咧有诶身体，怎人顾保养吼，拢顾啊就好。结果拢遐中班诶啦，吼啊，这我来注意啊。后来咱先到遮，来不要紧，那代志要搁缓和，电话甲抄起，0800-0088-999。来，我来安排一首歌曲，我来听张安感点播吼，叫做《纯情曲》。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休一下来，阿伯喊电话先休一下，我稍等，稍等哦，绝对给你接电话哈。哦，我拢足惊恁妹哦，暗接电话，问题是袂当接伤济啦，阿伯当接伤济哦，我休困的时间即马都爱等一下，累啊啦吼。不要紧，你欠费的部分，我会赶紧甲公司各关补的。真正造成大家忙，别得有人买产品做去药房买啦，药房买都方便啦，免得这么假啦。等全部买，等一两天哦。啊，药房买，佮有药房佮会开，有一寡咧外楼的情况嘛吼，就是安尼吼，药哪里指定药房吼？不要紧，欠费的部分奇怪，这个时间啊，无咧促销个欠费，欠着费吼，佮欠袂袂少费吼。不要紧，我来个公司讲一下哈，佮真大间药房，我知影啦，迄间药房算袂细间吼。不要紧，谢谢啦。有一挂消息吼，都要靠大家赶到通知啦。无我伫关伫报名上吼，市民全部咧也唔知啊，也是介爽，免伫外口白起头，也免伫遐走撞吼。但是外口拢完全唔知啥物代志吼。啊，咱等下现场来，苗栗有一个警察组吼，巡组啦，吼，这算老巡组啊吼，都做较车啦，都较早阮咧做兵，搁咧老乌啊，迄种士官长吼，都阿伯先官吼，啊，都高压吼，已经做30年超过啦，30年的警察都做较巡组，算老警察啦吼。明明无去上班咯，结果我若赶快伫咧迄个拍卡顶管共拍卡，啊，阵走去受罪，咱甲查着。你吼，拢调工拍卡，啊，讲你有出勤啦，上班吼，结果你准走去游泳啦，人去游泳池游泳吼，伊想讲，我都拍卡，我是去外口巡逻，其实毋是人家调查嘛，迄个调工要甲调查，无来知咧，即人拍卡，伊是我是外勤啦，我是外勤的人吼，我是调工要甲调查。无，我外勤，我若拍卡了，我出去外口，你也唔知啦，对不对？伊准走去游泳吼，好，人家抓到嘛，抓到了，甲看你，调工拍卡吼，但是家己走去收水吼，并无真正伫罗林顺吼，这个勤务吼，差不多差13000块，结果中官当然老少啊啦，做警察做30几年嘛，你该想看嘛，伊只老少啊，就像较早士官长啊，连长我无咧惊你。营长嘛，无咧惊你，伊士官长啊，迄个做伫军中的士官长都上大，迄个老人讲叫上，伊做30几年吼，迄个主管咧甲问讲，啊你这样咧，啊你个唔好啦，你安尼开始要甲你记过，伊讲，主管啊，我走游泳无唔对，但是游泳嘛算我勤务，伊讲哈，你讲鱼呢13000几块呢，你应该巡逻，你讲拍卡，你无去巡逻，你做游做警察。我若无健身，想要做警察来歹度，个饮料袂歹，甲你送发你，我咧讲，真正有影。本来是要甲你记过了吼，你搁咧硬吹硬气，你搁甲硬讲，我去游泳无唔对，但是我是无顺路去，但是问题是我嘛是做警察，我为着要训练身体，我才会走去游泳。啊，游泳就报讲我去出勤吼，好，安尼我。身体练得好，唔才当做警察会抓歹徒吼。本来要甲你记过尔啦，你吼就搞应出应进吼，去我抓着，佮唔知回事的吼，准甲送啦。用伪造文书甲送翻你，是好加在后尾吼，较知影讲家己唔对，讲啊，都想讲来游泳一下吼，安尼训练身体啦吼。啊，当然是勤务无去工作啦吼，安尼算共虚报叫做出勤吧吼。啊，总加领13000几块吼，啊原谅真个原谅啦，甲判一年半嘛，法官甲判一年半，但是缓刑5年啦，就是唔免。你爱关啦，这嘛足特殊啦。迄条干咩个？两种你老少的警察吼，做30几年的警察吼，你那无一般来讲，那判一年半该就缓刑的啦。缓刑5年都免关啦，哇！啊，这个巡这个真正有影，足搞怪的吼。去用抓着啊，人主管咧甲你问，你嘛讲哦，歹势啦，都真正都无啥物大代志，哈，都唔只讲勤务时间不是全部拢走游泳，无够游。我勤务伫外口的时，一届2点钟，我无当游2点钟啊，是游泳游半点钟一下吼，啊，都游个习惯啦吼，训练身体，
其他的点半钟，我冇去顺啦吼，是安尼啦吼，唔是无啦吼，你嘛讲安尼，嘛较好听。对啦，我去游泳嘛是肯肯勤务啦。啊，主管，我就是训练身体啊，我训练身体，唔只能做警察抓歹徒哦。你走去游泳，佮加报一个勤务，安尼总共搞我你啊一万三千几块，你佮加。因嘴因嘴哦，啊，这个老教警察来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的产品哦，一定制定个班，那无制定个班吼，你莫乌白行里边吼，问咧到底吼，讲有啦，这想想迄位阿妈吼，拢讲啊，小想个小想吼，啊较俗呢吼，这都去用购物啦，迄个都去用专业啊吼，买台买车牌，我来讲过，咱公司甲你介绍产品，那无公司。专门人员甲你鉴定过，或者专家嘛，专家鉴定过吼，咱绝对无摕出来介绍啦。有效再甲恁讲吼，德利菱果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V、德利的精英，甲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的肝药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哈。那呢，益生菌吼是经过遐侪国家认证有效的体内胃病。就咱个活力民宿，先我个话，有咱个贵宾个宾，食素迄个素啦吼。那无详细，爱卡来问问我清楚，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都爱问我对不对？唔当开玩弄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即多多感恩使用啊，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来，我不告假，拜谢，是一个内关的哈，我专心来接这个电话了哈，这个电话哈，安尼足侪嘛拢，一定要接一下哈，0800-8689999，产品那不详细不了解，唔知有办法说得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啊，咱大家拢爱平安顺遂哈，就赶快明天见。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看了厉害哦，那黄总监呐、啊、吼，都黄色电先生进行的，咱另外这首歌哦，啊，环境爱清气，好不？啊，饲料爱素食，啊，鸡车新的鸡啊，两道都应用对不？系啊，咱就是安尼啊。哦，只要人咧卖咱的地基精啊吼，啊，咱的黄色电老师说，这首歌哦吼，饲鸡最生意就出来吼，系啊。好、啊，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马仔就喊路啊。哦，开始要凉凉啊！啊啦，咱身体安尼虚心难得吼，甲买单甲啉，即最好吸收诶。因为咱即马惊生态，生态就是唔免阁经过你，着阁胃啦、阁肝啦、阁腰子啊，阁来转换、阁转换、阁转换。那么一个所在转换无贵，我加食对无？啊，所以即马上个赞就是方便，因为吼、哦，全部拢吼讲甲你生态化，生态就是吼、哦，唔免阁经过胃肠，哦，你啉诶，你吸收去啊。即马就是安尼吼，啊，主要即个鸡精内底吼，低脂精哦，低脂精啊，传统脂精无同款，你话难做哦。传统鸡精伊就是无技术啦，伊嘛无设备啦。那么低脂精就无含一滴水啦，含一滴水都无啦。啊，咱下日爱做珍惜吼，别人个吼，佮有含迄个巧克力啊，诶，即个颜色，诶，即个色素，是啊，要色水较水，啊，咱下无，咱下金黄色个，咱下吼无色素，嘛无面素，嘛无防腐剂，安尼好无？安尼做赞一赞啊！所以两百种嘛，个总之呢，氨基酸，啊，个二十二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爱。你若病中病后要恢复足紧的哦，你就是紧阿啉，一工阿啉两包啊，哦，啊，你若咧食氨基血，你往个人，你个较家咧啉佫较好，哦，迄勇健健。那爱运动的，哦，啊是咧病中病后，啊是有心的，哦，产前保胎，啊产后做未来，即马做未来，免去啉定几只鸡叫炖嘛，唔免，即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呢。这一组吼，38顶掠30只鸡啊，安尼方便无？做方便的啊，应该家己滴鸡怎啊去买鸡啊？吼，应该可能家己饲的吼，吼啊，着鸡来滴啊滴吼啊滴啊滴来几碗油汤汤吼，因为你无鸡来过你啊，有啦，拢冇家你吼家你，但是伊迄现有滴咧，迄鸡冇现啊，鸡冇现足恐怖，鸡冇现就是足侪人吼，我都食鸡精会有来源啊，奇怪啊，卡安尼哦嘿，要技术啦，就像我讲灵芝嘛，应该恁若听灵芝啊苦啦。嘿，无人要食啦！嘿，食苦当作食补啦。咱的好朋友，你食53单，我的灵芝敢会苦？袂苦啊！迄就是去除过程技术无同款啦。迄就日本的冷冻法去除过程，迄就无同款。那么低脂精含一滴水都袂当难哦，无人我一滴水哦，甘醇芳甜个美丽。啊，对咱身体胶原蛋白好有够赞。啊，咱讲无准绳，爱 SGS 检查过，是不是？嘿，爱 SGS， 嗯，咱100%无注射哦。无咧注射，无咧食抗生素哟。哦，猪头到尾，伊甲一般鸡条无同款。一般鸡条啊，迄、那个鸡条啦吼，那种鸡屎味偏重。哎呀，鸡条你偏无鸡屎味哦。哎，因开机规间诶，规栋诶，规间规栋诶吼，内底全部拢吼低，拢空调设备哦。24小时拢空调设备，你以为是偏无鸡屎味哦？迄个上盖先进诶，啊，这鸡啊拢是头好壮壮。哎呀、啊，你包括伊咧膨化，即鸡啊有食这饲料了后，啊这营养师个控管啦，啊伊想大只起来无，伊有生肉起来无吼，安尼，伊会甲这饲料可能膨啊顶管，啊伊跳去你食嘛，跳去食就哎，即只鸡啊偌重，吼偌重偌重安尼，啊鸡啊唔正，惊鸡啊肚骨鸡掠掠走，就掠掠走啊。所以咱第一道的把关就是鸡啊，爱头发壮壮，吼爱有肌肉，吼爱有 muscle， 爱走啊，吼啊足我咧走。而且吼，你免烦恼讲伊个禽流感，伊无咧问题，因为啊，伊是空间起来，全部规矩拢空间起来。迄大白种个啦，大白种个吼，伊咪放山鸡，咪走山鸡，咪是一般饲料，诶，咪一般鸡条饲大鸡啊，完全无同款啦。即做定制个，迄叫神农鸡啦。迄神农鸡毋是咱讲个，迄种个认证个呢，种个认证是神农鸡呢，因为伊生产条件、伊活条件、伊环境，哦，拢有即个吼兽医咧做控管，伊个营养呢有营养师咧做调配。你要看安尼赞无？有赞啊！搁伫专程恒温空调内底大只鸡啊，吓哦，较袂着鸡仔点着，所以口感诶甘醇芳甜美咧，无毒啊！迄 SGS 爱去检查吼，补充益气上佳赞诶，吓啊！阿姨嘛咧讲啊，足侪人诶食伊有鸡精做好处，做好处啊，滋养调理啊，吼滋养调理啊，因为氨基酸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啊，吼一个新只微量元素拢总伫咱只内底啊，你食一包人就食一只鸡啊，营养诶精华。
唔免一支鸡腿食个饱吼，对不对？你前晚佫食无够，啊，恁家家己滴个鸡汤哦，迄个味伊佫甲阮无同款。所以咱今晚呐，如果因恁明仔佫上一天，佫休困休三天啊，对不对？休三天，你后礼拜等我，那都贵啊无啊，吼！你若要爱订囝订，尽量要甲恁贵拢谢谢你吼，带别人来佫订啊，谢谢大家吼，吓、啊，提早订，提早订，你若今日订拜五休，不如拜五囡仔开始放假伫厝顶，恁互因。

0: 因为我跟你买计较同款，我无去买原价，我拢爱买像咱即马咧办活动啊。对啊，你像咱两礼拜前吼，咱的台长伊无买，咱台长无买低基金对不对吼？安尼啊，迄阵买了，哎，啉了足好啉的，想要搁买，即马进来买，真正唔捌啉过，怎讲真正足好啉的？哦，那爱买进来个买吼，咱两礼拜前有甲咱当处长，唔，甲咱台长买过的人吼，就是同款的低基金，哦，就是安吉去年十月甲阮买低基金哦，伊那马在就寒露啊。寒露就开始要大寒，一天寒一天冷啊吼。因早唔较凉冷，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家己身体几两重你家己知影。哪听哪勇行，就听进前啉这好啉的啦，对不对？啊，佮勇行啦。啊，那辛苦病来咧，医生会食药啊兼注射啦，啊苦达达的啦。安尼你要开对一项钱，啊当然嘛都爱开这开进前，对不对？我甲恁拢同款的啦。我若逐摆咧有活动办活动，我就有一定啦。这是做下号下号吼。那要点讲现场电视0800-3355-99哦。拜五到囡仔啉啦，好啉紧的摕一克一克，两克三克，一组两组摕分摕。等于工作岗位位吼，啊伊要读册囡仔有暗时吼，拢熬夜，啊拢不能食泡面。那要呢就食些泡面，食泡面嘛紧。你要甲这碗鸡精啊，甲拆开对泡面啊倒咧都，想要伊补充着安尼。好，是不是？下早康巴上解好嘿，那要食鸡精是下早康巴是上解好哟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每一个人。哦，啊那一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这基金。好嘞，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要基金哦，
1: 有，
0: 还有咯，你家己的哦，
1: 有，知啊，你个知啊，
0: 我看电话呢，
1: 好安尼，好，
0: 啊要一组呢，
1: 要一组，一组偌济，
0: 一斤，这个3680摕30包哦，
1: 一组3000啊，
0: 嘿，3680，
1: 千，
0: 3000，3680，30包。
1: 安尼，安尼偌济钱？
0: 安尼叫做3680。
1: 哦，3680，我无读书，我唔知
0: 啊。啊，30包安尼啦。
1: 好、
0: 哦，安尼好不？
1: 哦。
0: 啊，你初九拜五你收好不？
1: 拜五。
0: 嘿，拜五干唔得咧？
1: 哦，拜五迄、管理的报，拜五。
0: 后日就对啊，后日。
1: 哦，后日了。
0: 嘿，你要早要报。
1: 一波啦，
0: 哦，一波，哎，东大贵，
1: 可以摘啊，可以摘，好，
0: 可以摘好啦，
1: 吼，
0: 好，啊，我给写起来哈，
1: 好，
0: 我叫你用姜嘿，
1: 好，
0: 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嘿啦，啊，你个顶多爱用，家己爱用姜，营养补给好吸收，来，你来听人家解个分享，哇，今天祝贺你们开心呐，干嘛这贵？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呀，
0: 我家两种眼睛哦，
2: 家己用迄点滴
0: 的，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桌话的，
0: 好，谢谢，好，谢谢一桌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吼、
3: 哦，咧搁订一个家具。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3: 有，
0: 这摆
3: 有过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
0: 最好啉的，今日订吼，咱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你若带这个拜五，按了要七条，要七条两天，七条三天的话，提早甲电话起来，会用资金做，这算招快闪吼。今天做你们做方便嘞、
3: 啊啊
0: 哦，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4: 啊，你好，
0: 来，你好，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伊一节课内底有10包，好、哦，啊每一包60cc。好嘞，你好，你好，你好，哎、欸，你好，要订鸡精哦。
5: 嘿，
0: 我爱下个，啊，今麦食过，
5: 唔捌啦，
0: 第一摆哦，无
5: 啦，
0: 哦，
5: 我要订哦，阮新妇食啦，
0: 啊，新妇咧做回来哦，
5: 啊，唔过伊买面咧，安尼会使哩袂？
0: 哎，大大就当你妈呢，三前保胎，三后做回来啊，
5: 哦，安尼哦，
0: 啊你要甲订几组？
5: 我先订一组看卖，
0: 好啊，这组拜五收好不？
5: 拜五是后礼拜，拜五
0: 系。无咧，后日尔呢？
6: 好，
0: 安尼
6: 你甲家己去啦，哈。
0: 后日啦。
5: 后日都明仔啊。
0: 后日就是明仔，明仔啦。
5: 嘿，安尼。哦，系啦，系啦，对啦。
0: 嘿，即个拜五啦，好不？
5: 系啦，系啦。
0: 好，按我下起后嘿。
5: 我一早时啦。
0: 好，一早时，按我下起哈。
5: 好啦。
0: 好，啊，恭喜要做阿妈哈。好，谢谢，好，拜拜，嘿啊！我产前哦，保胎产后做回来。 这个台湾咱都讲吼，医生都咪讲，即马有咧食，唔管你住院室是破腹的吼，拢会一礼拜内底拢叫你卖食酒，哦，卖食米酒，哦，啊卖食麻油，安尼要食啥物？食鸡精上盖赞的呀，是不是哦？3680哦，3680等于一包就一只鸡啊，一只鸡个偌济，1230，哦，就一123块，加123块尔哈，哦，若要掠鸡鸡鸡，今仔对只掠，0800335599，这个冬天要来啊，家己啊虚心难退吼，现在较无勇敢这样，咱若做一到电话紧啊卡哦。要保健康，啊，保重一气，个人身体个行哎。
2: 再加两组，
0: 啊，未收到，别个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4: 没啦。
0: 哦，你买买四 K， 别个买哦。
4: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不是食鸡精啊？啊，加订啊订，稍等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伊买四 K， 别个订啦哈。哎，要讲分享一个。嗯。奶奶好，你好。
6: 安吉。
0: 嘿，安吉呢？
6: 我买一组。
0: 真好哦，啊，敢买真贵。
6: 唔
0: 啦，我捌食过，啊，足方便的吼。
6: 嘿，
0: 哦，胖啦胖，啊，我先迄条拜五收好不？
6: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好，谢谢谢谢，嘿呀，做个顶，做个食。哎呦，谢谢你啦。
7: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食，下礼拜是讲我顶一组。
0: 啊，你你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怎口感嘛吼。
7: 嗯，我有捌顶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7: 啊无较脆，较脆脆，
0: 较脆脆。
7: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7: 讲口胖，
0: 我来胖贵。人迄无同款技术，真正我呢是原味的胖哦，我呢胖哦，唔是像有可以胖精哦，啊，而且我呢胖哦，嘛无想讲颜色足水的吼，伊个颜色是天然哦，去除个是讲，伊唔免人个染焦糖颜色色素，唔免哦，迄无染无染色素，安尼爱加足安心足放心的，囡仔大细拢当啉吼，阮甜点其实阮甜点个当公司哦，饲鸡精饲大个囡仔啦吼，即鸡精饲大个囡仔，爱到主持人做啉烧汤个吼，系哦，来订来订，现场是0800335599哦，恁只低脂精个口感。跟咱传统鸡精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别人鸡精哦会染姜，用要阿味；别人鸡精哦会染红枣，用要阿味。啊，用无技术啦，无技术佫无设备，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气味。迄传统气味就是有一个鸡无限，对不对？完全无同款哦，有差，
7: 有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7: 零零就使
0: 食啊，零零就了，对，这
7: 个零零个偷一包
0: 啊，嘿，对，零零，安尼，哎，起来吸水足水的吼，
7: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订啊，知影阮真好啉，
7: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7: 差真济，阿个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包无咸就好啉的，
7: 对，
0: 哦，阿你即摆下早收到要搁订呢，
7: 今仔过来订一
0: 道，有影这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单嘞，吼，
7: 好，
0: 阿谢谢你，你啊，免变啊放两单哦，哦，免变来放两单，足好啉的，足好啉的。祝贺你们哈！
8: 哦，那家
0: 好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你好，
9: 我订个奖，
0: 家好哦，
9: 哎，
0: 阿爸吃过无？
9: 不
0: 啦，我爸吃过做方便的啦，今个来做工课，
9: 一组
0: 哈，嘿，我一组，你稍等，叫小姐来上啊，好，谢谢你啊，嘿哦，爱订，这啦，这啦，寒人到囡仔时时拢爱个吃，哦，囡仔啦，不时着上岗，平时逛逛老的哦，那阿个囡仔不时吃着单单，不时吃着单单吃，阿是啊，一个要订啊，一组，哦。哎，安尼无起来呢吼，哦，安尼刚听到，我无听到吼，我只派订六组啦，嘿，这个博新的李小姐去订六组啦。哦，安尼哦，
10: 安尼足好足好食啦，
0: 嘿，足好食足芳的。煮饭的话吼，一放饭来都要大家吃，放要煮饭的，还是炒菜的，还是汤的，拢啊淋好落去。好，你着无形当中哦，这碗菜加一只鸡仔的成分伫内底。这碗汤哦，加一只鸡仔营养素伫内底，你看偌方便，方便利便啦、啊。现代人脚大手大啦，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的去处对你进步啦。
8: 阿、哎啊、胖孙啊，饿了你啦！我都知。
10: 家里是这，安尼做精神的啊。
8: 有影，摕来加做回我做紧的哦。
0: 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我想要订迄个基金。
0: 真好啊，你稍等哦嘿，谢谢你，谢谢你哈、哦、嘿。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囡仔大细拢爱食啦，拢来个点上好啦。
8: 哎，有啉吗？无，
12: 有，
8: 好啉无啦？
12: 好啉吗？
8: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马有啉吗？呢，
12: 哎，
8: 真正做啉的吼，
12: 好啉的，
8: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13: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哟。
8: 有通过无？
13: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食。
0: 你那今仔先坚定拜五收，你今阵订一组，那新兵唔捌订话订一组，你即马拜五收收到，你紧定。 哦，无你等下你拜等下上班，咱就无啊，咱就结束啊，安尼好无吼？哟，祝贺家长啦！那较牺牲，咱得开大刀，等下病中病后诶，哦，啊那这是大人胃口无拢咧食糜控糜哦，甲放一包落去，甲倒一包落，好，迄加偌营养咧呢？是毋是免隔日才直接啉就好啊？
13: 唔免嘿，都直接啉。
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诶做落后诶。
13: 我搁加一
0: 刀。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未啉，我加一刀，迄甘香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喝落后诶，表示买五组了。
13: 包伫包伫迄南糜啊，我即个咸糜啊。
0: 啊，你内行养养饺糜。
13: 哎
0: 呀，饺糜咸咸做食吼。
13: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13: 唔
0: 捌第一摆哦。
13: 我南糜，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啊，你家一个雇佣看见都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13: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百，啊，感谢你，啊，雇佣行，吼，雇佣行，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55-99，用足胖的组。好食，老诶，咱若下早起来画糜，糜画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变个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转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既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阵是毋是啉着了？你就怎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4: 喂，我要订一桌。
0: 奶奶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4: 我蔬菜，我要订一桌。
0: 哦，你有啊要订啊？你稍等下，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吼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吼、哦，电话取咧，0800-3355-99，0800-3355-99，千万万挑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哦嘿，好、哦、谢谢。
13: 阿姐、啊，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3: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13: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3: 哎、欸，对。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3: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3: 捌啦，以前都阮都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13: 伊讲伊家己滴的，哦，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比较有限。啊，我昨买恁这金子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个平日咯，哦，足胖
0: 诶，足胖诶，足胖诶。来，你好，你好，你好。啊，你住中卫诶呢？
12: 嘿，
0: 对啊。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下节哈。
12: 好，
0: 谢谢你，谢谢你，哇，三鲜哦，谢谢嘿。卡电话，卡来两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定爱订。你今日订拜五你收，你拜五收爱紧啉了，爱随马上随订哦嘿。我嘛唔知拜五哪订，我
13: 嘛唔
0: 知。真的口感足好诶哈。
13: 我听你
0: 咧。你讲这是大人吼，应该地家当诶拢是这是大人，所以因诶嘴咧咧食上盖来啊，好啉歹啉就叫知影，足胖诶，无加无限。哦，阿妈，咱来这吼，咱嘛无人色素，嘛无味素，阿无色素，嘛无味素吼，系啊，都一个原味就对啊哈。哎呦，这袂起来哈，哎，好哩，好了，快点起来，好哩，讲好哩，讲好哩，讲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4: 嗯，安
0: 琪
14: 啊，
0: 嘿呢。
14: 我来点一撮鸡精。
0: 啊，真好啦。啊，你嘛是啊，你住即个
14: 汤
0: 的吼。好，啊，我下起来喂。
14: 哎。
0: 啊，我下拜五收哦。
14: 哦。
0: 好吧哈。
14: 好，
0: 啊，下起来呀哈！
14: 好，
0: 哦，谢谢，啊，应该要食过鸡精无？
14: 无啦，我拢甲你订的
0: 啊。哎呦，谢谢，食了真啊好食吼。
14: 去年嘛订啊。
0: 啊，有方便无？
14: 哦，真方便。
0: 真方便，啊，你拢安那啉？
14: 啊，有当时啊，煮汤腩的，食梅腩的
0: 啊，叫做方便的，你看。
14: 哎呀，煮汤腩的都好啉的。
0: 有影，迄汤腩的真够甘甜吼。
14: 嗯，
0: 哎，那一碗汤就加一只鸡啊啦，啊，南麻一碗麻来，你加一只鸡啊啦，
14: 嘿
0: 啦，安尼调小啊小
14: 的，嗯，人啦，开始就甲倒咧杯啊啉啦，
0: 啊，有够好，你看偌赞，哦，啊，啉这咱人吼，啊，精神加做伙较有体力，
14: 嘿
0: 啊，吼，
14: 哎，规个都烧软起来，
0: 有影，啊，这都总之呢，氨基酸22种氨基酸，哎，啉了就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14: 嘿，
0: 安尼好，谢谢你啊，
14: 好，
0: 拜拜，拜五哈。哦，谢谢，啊！你讲到赞啊，做好，迄啉过妈妈怎样怎样做方便呢？你若炒菜甲腌一包吼，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吼煮糜甲腌一包，这个糜加一只鸡啊营养，甲炒菜甲腌嘞，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炒饭炒面拢挺好，甲放啊腌嘞，就加一只鸡啊营养内底，有无？妈妈讲啦，做起哦，就先开车。 恁开车人种足虚弱，身体加足虚弱吼，你要甲啉一包啊，甲听一包啊，迄感觉无个来。你好，你好，
12: 哎，来，我要订三组。
0: 啊，那要订啊三组。
12: 嘿，啊就爱食咧。
0: 啊，要食过无啊？
12: 捌，牛肉丁。
0: 哦，牛肉丁啦吼。口感你共分享一下啦。
12: 未啦，未歹。
0: 口感爱有方便啦。
12: 哎呀，方便。
0: 口感介方便。
12: 透起来听我食。
0: 嘿，透起来听我食着。啊，食最有水无？
15: 真好。
0: 嘿啊。
15: 啊，这是安怎味？
0: 伊迄个一克哦，内底有十包。哦，啊，一包六十 CC， 啊有三克安尼。
15: 嘿，啊偌济钱？
0: 安尼3680。
15: 很
0: 多了，很多了，很好用的呢，
15: 是
0: 哦，是呢，好啦，阿妹，你剛才說你剩幾歲啊？
15: 87
0: 歲啊，喔，有夠好，
15: 阿妹來很可憐的呢，
0: 阿妹來怎麼可憐，我看我聽，
15: 孩
0: 子都沒去了，孩子沒去了，是怎樣
15: 啊？孩子也沒有，
0: 是怎樣啊？孩子都
15: 有事啊。
0: 哦，安尼哦，
15: 一个大是去做工课，热着。
0: 哇，热着掉衰，会往掉衰，真系贵用是有影呢。
15: 系啊，
0: 真正掉衰会贵，爱来嘞。
15: 我迄个细汉嘞就有代志啦。
0: 哦，安尼哦。嘿。
15: 哦。啊，当我当独居老人咧。
0: 独居哦，啊，你即摆敢有去咧运动时，人有来咧送便当，你食敢有像安尼？
15: 有啦，人有送个
0: 中昼迄吼，
15: 基金会有送便当来。
0: 有啊，你敢有去咧去公园咧行行，甲人咧行？
15: 这时间我是有啦。
0: 有啊，去
15: 牵铁马做乖啊。
0: 啊，个牵铁马哦，好。
15: 是啦。
0: 啊，啥牵铁马吐乖啊？啥意思？
15: 啊，都牵咧行安尼啦。有当时就爬起去走安尼啦。
0: 哦，牵咧行哦，嘿，
15: 有当时就爬起去骑啦。
0: 啊，有大台、小台啊，
15: 小台的啦。
0: 哟，你莫骑大台，你脚踏着涂骹
15: 无？有啦。
0: 哦，哎呀，你脚好呢。现
15: 在起码都牵20多年啊。
0: 安尼哦。嘿
15: 呀。
0: 哦，87岁安尼。嘿
15: 啊。
0: 嘿，啊，你家己够勇敢。
15: 有啦。
0: 嘿，去拄着就拄着啊。
15: 嘿。
0: 对不对？啊，敢有孙啊？
15: 有啦，有孙啊啦，啊，孙啊人就拢去上班，拢无转来。
0: 对啦，对啦，啊，嘛大干大无做伙啦。
15: 嘿啦，啊，大新妇在镇中呢，人嘛还是转来。
0: 对呀，啊，你厝边隔壁敢有老伴、老朋友？
15: 老朋友拢爱去点啊坐啦。
0: 哦，哟，对，点啊坐，大家开讲安尼啦。
15: 嘿啦，拢去点
0: 啊。啊，你来去讲坐，你莫家搭厝哦。
15: 哦，
0: 我
15: 家己搭厝是挡会
0: 着。嘿呀，对，啊，出去行行看人哦，嘿。
15: 等下搁厝生活就艰苦啊。
0: 有影，啊，你若较艰苦，你若暗时暗起来做这步，你啊打电话我。
15: 好啦，
0: 我甲你笑笑咧哈，
15: 拢甲你听咧，
0: 安尼咧啦，
15: 嘿，我逐面都甲你听，哈哈哈，逐面都甲你听，
0: 啊，你啊勇敢哦，
15: 好啦，
0: 哦哦，啊，祝贺你啊哈，阿伯咧，
15: 啊，你今天暂时会记啦，
0: 好，拜五了，你收我后日，
15: 后日晓，
0: 嘿，
15: 哦，好啦，
0: 好不？
15: 这时光买一个节目，安尼得足无力咧，
0: 有影，安尼爱啉好啦，爱祝贺你咩？
15: 祝贺你咩？
0: 啊，啉康白上解好哦。
15: 啉
0: 康巴上解好
15: 哦，啊，只是一
0: 瓶几包。你若较会使吼，啉两包才开始。咱是先啉两包吧，紧下早康巴一包，啊半包半大杯一包吧，紧安尼。
15: 好安尼
0: 是。嘿啊，啊要用个烧也好，啊不用用个烧，你用个熬啊吼。
15: 嘿。
0: 哎，咱的那个气泡啊无吼。
15: 嘿。
0: 啊，气泡用烧水，啊，即包个浸下得。
15: 好，再种老气泡得再浸烧得好。
0: 嘿，浸了三分钟五分钟，甲拆开倒碗来，好啉甲嘿。
15: 安尼
0: 是，哎，喝啉个起码就是冰凉哦。
15: 好啦，我嘛无都安尼直直虚落。
0: 有影，啊，都心情无好啦。啊，心情你定爱精神哦，心情无心，精神无，你身体定爱顾好起来，安尼较好哦。
15: 好啦，
0: 好不好？
15: 谢谢。
0: 啊，你老人年金，啊，你都重阳节年金有领着啊未？
15: 嗯，今是讲一千块呢。
0: 嘿，1000块啊吼。
15: 来讲就婆
0: 类。嘿啊，对，你老婆也入婆啊啦。
15: 嘿
0: 啦，好啦，
15: 好啦，
0: 啊，那心情歹去靠我诶，
15: 好，
0: 啊，勇敢哈，
15: 好啦，好，
0: 拜拜，好，拜拜，嘿啊，迄个最密啦吼，伊也教我足久呀吼，安吉来讲起13冬啊啦，我实在做者老朋友啊吼，啊，勇敢，代志拄着无常来，咱也无法度啦，咱也无能力去改变，咱无法度吼，啊，要改变心境啊，去面对啊吼，啊，甲行出来呢，好不好吼？
12: 哎，未歹，
0: 有芳亏无？
12: 有。
0: 谢谢，啊，我给写起来呢。啊，你着住庙里德南的碧果节啊，吼。
12: 嗯嗯。
0: 啊，对，安尼，啊，写九，安尼九号后日收啦。
12: 哦。
0: 安尼三组
12: 都。
0: 好，再是，我叫再是哈。
12: 嗯。
0: 住11140哈。
12: 11140。
0: 嘿嘿，三组哈。
12: 哦。
0: 啊，健康养健诶。
12: 好，
0: 谢，嘿嘿，欢迎干嘞吼。甲咱买物件，反正我嘛都感谢你。那我的品质一直拢做好个呢，我的品质你无食无菜，免阁订片啊。 如果哪个哎呦，别个加鸡精啊，就烦恼了病啊，免，真正膀胱讲阿公公帮，冷冷啊就当食，透气就当食吼。
16: 讲只顾身体，我阁记住咗啦。
0: 哎呦，谢谢你啊！你小当食嘿，紧盯紧海盯啦，爱听先知影知影鸡精哦。咱这不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好呢。嘿，你有收电话呢？
17: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
0: 啊，
17: 我是讲恁买结束啊，我搁，对，安尼拢总共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使，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介啊，搁做好点咩吼？
17: 哦，啊，搁五组，
0: 搁买五组了，对啦，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8: 你怎么吃的？
0: 白白的哦，
18: 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感觉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定位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的安尼啊。
18: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还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的啊。
18: 你看那个是70多岁啊，你们刚才配的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不要，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
18: 了。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我想讲，不，我的后天拜三固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上我叫小姐来下者哈，无口感冒声足侪人诶，一招对哇。因为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9: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0: 哦，拢啉嘛吼。嗯，
19: 足好啉。
0: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19: 嗯哼。
0: 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19: 谢谢。再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下。
20: 哎呀，因为哦，你老姐你早讲口感足的，较袂上班上班做度骨架，都还袂开始就扛过场，就咧身啊有无？好啦吼，咱主要就是安那吼，咱这是吼。严选哦，上届健康得奖诶，神农鸡呢？神农鸡啊，伊着神农奖诶，唔神农鸡对唔对？嘿啊！啊，现代化诶设备，咧清洗诶宰杀吼，啊有兽医啊，严格把关呐、啊，无咧注射，无咧做抗生素吼，嘛无咧服药啊，咧食药无啊，嗯，咱诶即个药兽医严格把关。来锁住伊个原味，保持伊新鲜度100%。所以恁讲做芳个哦，迄种片个着，恁咪着食个着啦。用日本上界新个萃取个机械吼，甲即个设备啊，我讲你传统基金就是你无设备，你嘛无技术啦。他们讲就是无进步啦。即马上界进步着即马低基金啦，迄一滴水都无。你应该阁用电锅吹，你吹了是毋是水蒸气阁倒落来？迄毋是变水啊呢？啊，即袂当安尼呢？你做每食着每一滴拢是做精纯个啦。所以用即日本哦。这去做的机械个技术，这高温吼吹哦，啊这杀菌自动化，而且填充啊，吼、哦，改料个自动化，改包起来一包来包起来，每一滴拢做精纯的，锁住这膀胱，而且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无药物啦，无塑化剂啦，嘛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嘛无啦米塑粉的喂，嘛无香料，嘛无颜色味。哦，嘛无咱要巧克力的颜，这颜色色调拢无，无色素就对哇吼、哦。来，咱好朋友，丰富个这个营养，瞬间的补充你的能量。你也感觉做疲劳，你也啉像妈妈讲啊，我个即刚啉两杯，啉两缸过，感觉人精神加较好呢。人精神好，你动就对你好。人啊，精神咧做工会轻松快活，啊无拄骨架做无工会，无大劲，你身体咧拖磨白艰苦。啉个健康，啉个勇健，用啉个健康，用啉个勇健吼。这个丰富吼高营养成分，瞬间来补充咱的能量。零胆固醇呐、啊，有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生态。生态就是啥物？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安就对哇吼。来天然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加配合短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吼。那高疲劳在饮法主，在是大人吼，啊，都咧运动，都爱咧爬山，爱咧佚佗咧。爱哪个听嘞？哦，这第一个炸嘞都哦，那白那跳面跳开，啊，你们都马上补充，就觉得泡牌吼，泡牌咧食泡菜食，端爸爸的西罗面吼，哈哈哈！现在马上补充用件，哦，就真鸡精啊！卡电话都好诶，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来电话咱卡，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荣荣所唱的《秘密恋爱梦》，好，你听。

我呢，两块都无当吃无。伊都好，我要两块，啊，佫过，你过境是几多岁啦？我听拢无讲，伊讲几多。

0: 是最好。
1: 咱的好朋友吼，啊，我讲一届吼，我拢会问讲几包吼。咱的家政吼，甲咱哩两礼拜前吼，甲文瓜吼，就咱的咱的台长吼，伊所卖低基金拢一模一样。甲安琪，我那咧卖低基金，就是这个低基金一模一样吼。伊拢总有三克，啊，一克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啊，有三克，所以有三十包。哦，啊，伊原本一克是1980，一克哦，吼。啊，那三克爱偌济？爱5940，吼，要到6000。咱即马办活动吼，三克3680，3680，你若甲伊除以三十包，一包等于一只鸡啊，甲123元尔，安尼订12点钟。
2: 哦，
1: 你安尼很省哦，差偌济？差2260。原价5940，咱即马卖你3680，哦，你著差偌济？差2260哦。
2: 好。
1: 哦，所以咱咧办活动时阵啊吼，我拢会买，因为伊若原价时阵哦，嘿，嘿，咱著感觉咱较袂好吼，咱若要叫我坐，咱较袂好，所以咱即马就是吼，咱甲记号起者吼，一克有十包，摕三克，啊，咱做一组，所以一组有30包，哦，3680，优惠价3680，安尼吼。等于30包，掠30只鸡啊！伊咧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安尼啦吼。

0: 安尼往你听，哎、欸，我记，哎、欸，有啊，有记啊，啊，有听到哦、喔，啊，是你听的，哦，是你听哦、喔，啊，我看嘛，来，你好，你好，哎、欸，哎、欸，这声都无伫我家伫你遐，好嘞。谢谢大家哈、哦，哟，电话都今仔日又搁收到起来不？又搁收到，我们再起来呗。诶，我搁听未起来你话吼，我无大听。听未？我听。安尼第二段搁你听，我你接。安尼我看会起，安尼看起，安尼嘛未起，安尼电话出问题啊。哎，我电话。好。
1: 无你来开保单。
0: 好。好，保单有啊。
1: 他打来加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那是啊，我来报保德旺电话哈，我看恁咱保德旺便利店哈、哦，来听保德旺便利店。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即就咱的咪咪笑广播牌店面保德旺。我真不会，等，因为我电话哦，到来咧办活动，伊就甲你派去安尼，伊就甲你派，啊接袂起来，我倒，因为我无倒接电话，吼，拢爱客服接，第一双接袂起来吼，吓啊，阮个工程师即摆搁咧上课，你去上课，我倒处理吼，歹势吼，吓啦，好啦，谢谢，啊那个好咱知影讲哦，伊个好处，做侪人食吼，真正学了干呢，来个听者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喔，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2: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2: 先透早3:30一起要买豆油，先甲夹一包，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咸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哦你甲看哦，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诶菜甲饭。啊，咱若会当吼，你若淋一包，即就会较营养。哦，包括有糖分的人，哦，还是讲有即个中风的人，中风的人咧食物件要吞较歹吞，化疗倒来人要食物件较歹吞，伊拢用较加买，加买，像你甲淋一包鸡精就好，加足营养，伊个加足更好啦。哎，给哎，这个叫起来呢？哎，这你好，你好，
3: 你的安吉啊？
0: 嘿，你的新恒的呢？
3: 对啊，我今日三天我拢在吃。
0: 那真好啦！
3: 啊是，因为以前咧，你另外咧介绍诶快餐诶，阮老决定。
0: 安尼真好你啊，你吼。
3: 对啊，我是讲你加
0: 精个。做爱管秘密啊，是啊，毋捌食过哦。毋
3: 捌啦，我毋捌食。
0: 哎呦，无菜啊，老。
3: 你诶，你过今三天话，迄五条几条我拢在吃
0: 啦。谢谢你。
3: 食20-30年
0: 啊。哎呦，老辣的啊！20-30年该过用行无啊？
3: 有啊。
0: 我即马咧做啥物？
3: 啊，无啊，我十八出头啊。
0: 哎呀，十八安尼。安尼健康勇敢佚佗看偌好，吼！哎，好命。
3: 叫你改卡电话，我拢定咧改听，改就卡电
0: 话。哎呀，谢！啊，我
3: 啊，你加奖哪卖？
0: 伊迄个3组3客啦，吼，3客一组安尼3600-800。
3: 哦，啊无我订3客
0: 啊
3: 无。
0: 好啊，啊都一组就对啊。
3: 我食着，我食看卖
0: 啊。好啦，啊拜五你食看卖啊，拜五看无？
3: 哦，拜五咧新。你也有啦，我记得有加。
0: 有啦，这新鱼，这小肥啊，这我有看呀哈。
3: 对，好啊。手机电话搞接唔到呢，我是316而已嘛，搞接偌济，小叮得病
0: 的。好，我等下写地址，写316啊，对啊哈。
3: 对啊，我伊咧送未来，我讲啊，伊靠我讲，我搞接唔到，我无啦，我甲讲316。
0: 好，安尼我了解，我写起了哈。好，谢啊，好，谢大家，谢。啊，都无接，唔知真哩好啦，爱接过你，但无接你做无菜，我讲，你无接做无菜，安那讲？有当叫医生看拢开开番茄药啊，看有开汤感冒无啦？ 敢有开龙虾鲍鱼无啦？拢是安尼开安尼苦哒哒个安尼物件啦。啊，做咱若下当哦，咱来家己顾，啊，咱来家用来家听。我讲啊，你定爱听啦，你定爱听。安那讲，咱若无勇敢吼，你毋知人就像个来请人来家顾，有滴开刀无？开刀哦，你若较慢好哦，啊那请人来家顾吼，十二点钟得3000-3600呢。3000-3600，吼，3000-3600，安尼，12点钟的刀哦，因为咱搭开刀爱紧爱买爱人眼过嘛，对不对？所以咱若下当紧来食食好个，咱就一工省2000-3600。啊，你若请来过吼，24小时，厝里也当然无用啊，无人来眼过啊，你爱紧好起来啊。那紧好，你一工赚偌济？24小时，即马行情哦，2000-5000。2000较袂着，你若廿四小时2000是咱袂解过，差不多3000-5000一工哦。廿四小时搭搭，你来看，啊，你这3600，你要啉这个啉个困惑勇敢，还是要请来解过？你来解过啊，紧好起来。你就像你有个人讲啊，我都吼，啊都啊无啊多都开刀，不然爱人来解过，对？囡仔是一个无用嘛吼，爱人来解过，啊人解过爱紧好啊。你加办一工就加开5000啦，加办一工加开5000啦，你就更加听关系，更加你减开这5000啊。所以咱咧听，咱只要食低脂症，迄是要听咱身体够勇敢。咱身体爱够勇敢，人也来甲咱顾，咱提早一工好，你要加赚2-3000块，安尼对无？对啊，你若半工就2000-3600安尼。你若想，如果是你是顾暗时的，12点到12点是半暝下半夜，安尼爱3600，12点钟哦，3600，咱就即一组头你嘛，对不对？嘿，所以你若种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来吼，要紧勇敢起来哦。来减少看护的钱啊！你爱填你身体填本啊！恁家老请看护就知影，我讲有影有影。今麦你若廿四小时看护哦，你若台湾的是上贵哦，你若差不多2000-5000，你若12点钟看护2000-3600，拢只要2000起跳呀，是不是？对啊，就讲紧顾顾勇敢，你就免去开这条钱，咱家己紧顾会行会走，安尼是不是？对啊，哦，大家要爱吧，要健康兼勇敢。哦，会今日走上街赞的哦，好心，安尼好心，爱即包咱足方便离别的，就当找营养，是不是？
2: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2: 赞啦！
0: 赞啦！
2: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2: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啊好客
0: 人。有影有影，
2: 吓，拄啊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
2: 而且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交饭食。
0: 嘿，
2: 我买4组呢。
0: 我买4组嘞哦。啊，
2: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2: 90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2: 90。
0: 90过来做事咯。
2: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咧赞的啦。
2: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好，我这日干妈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2: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啊，有方便离边无啦？
2: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交饭食。
0: 好吼，
2: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2: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佮好，安尼咱爱家订落地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2: 是佮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较寒先哦。咱都若即马无用订啦吼，无用转啦吼，无用爱带囡仔哦来订啥物，唔免啦。你啊即规客佮寄去遐位倒啊啦，寄去遐互伊看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温温啊哈，啊无跳开冷冷啊哈就足芳的，你跳就足芳的啊。你会感动啊！我讲你若看到我的家境，你会感动。人家这企业这么用心的低基金，上届申请是低基金。你问我食传统的家境啥？那我可能爱恁了解哈，爱要恁了解这个传统的哈，跟咱这个原本的是差一堆哈。传统的分子哈，较粗啊。啊，你还佫经过做这行的这个这消化过安尼啊。哦，所以营养师在咧讲吼，这营养师在讲的吼。你若像咱的这个低基金吼，甲、哦、这个传统的基金是差一堆，迄差足侪，咱讲差天卡咧地。哦，咱原本的基金，恁若要甲食恁的身体，有咱食肉，哇，食肉，吼、哦，食肉了了了，一道过消化，吼、哦，一道过来消化，啊，消化了啊，哦，等于肝，啊，啊油脂，啊，落去转换，吼、哦，啊，那个咱来这氨基酸，吼、哦，啊，这酶，吼、哦，这辅酶。啊，落去家转换，咱家我都吸收起来。啊，所以咱如果你若伊无家，你若无伊个家无安尼转换家吸收，你食一鸡精，你又听袂到，你嘛补袂到，你听袂到，啊，佫补袂到啊。所以伊就可能足方便，即卖人足无用的，上班族无用。 无用点个砖个个围，啊，你就个一包跳开，伊就补充伊体力啦。而且伊这增加了咱的身体的活力，啊，佮有恢复咱的恢复力。嘿，啊，就低脂精哦，伊再互咱身体哦，又有更加侪氨基酸，啊，佮有胶原蛋白。嘿啊，胶原蛋白就食会水嘛，对吧？啊，皮肤较会好看，较会水嘛，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吼、哦，这个小分子，这个、蛋白质构成的。这个上盖着小分子吼，氨基酸啊，甲生态的咱即爿低脂精，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构成咱人体细胞、甲组织、哦、甲器官重要物件。哦，一般拢说食鸡啊，咱若做食鸡肉类，爱经过胃，哦，会必须要分泌这个胃蛋白酶，好无？我讲在消化酶吼、哦，啊，甲转换变成分解变成生态，啊，佮进入咱佮入咱细条肠啊，佮经过这胰蛋白酶，佮进一步分解。变小分子的氨基酸，哦，啊，伊最后咧，即个叫咱肠仔的绒毛，肠仔内底绒毛吸收入去咱的血，你看，即个转换，啊，低脂精有咩呐？低脂精的优势伫对，伊已经甲即个制程当中，甲即个大分子、甲即个小分子即个物件哦，大分子、甲即个小分子即个物件，已经甲你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伊个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对唔对？对啊。啊，所以甲讲恁个怎哇？啊，这物件啊差遮济，差天甲地，嘿，无食你唔知咱遮尼好，有食你才方便利便吼。谢谢大家，敲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啊，你是一讲是偌济钱哟？看不起啊，无咧敢讲。好，安尼 OK 啊。
1: OK OK。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好，来，谢谢大家。爱定爱勇敢，你若正好咧运动的人，爱甲保持。哦，安尼多正中风的人。啊，就按生癌的人当食无？生癌的人你爱食？即只鸡我等下第二阶段，我阁解说个另外，互你讲，互你讲，你一定爱甲食。咱无做抗生素，也不涂药哦嘿。好，安尼下来，要到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哦，谢谢。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大家哈、哦，感谢各位收听咱的米饼笑广播网太阳人山米笑来哟、哦，陈、国华，三朵花，三朵花你爱起来哦，三朵花你搁起来一盖哈，三朵花拄啊起来顶两钟，三朵花伊进前我记伊要顶讲哦，伊的孙啊吼饲了丹丹啊，有无吼饲了丹丹啊，嘿，啊你啊起来甲人讲一下呀，嘿，讲你即马搁起来顶是安那啦吼，三朵花陈国华，嘿，我拄啊咧该咧看资料先。我有看电话音吼，我写陈国华的吼，来卡咱的现场电话，咱的0800-333-5599，这规家伙啊拢够勇敢。哦，即马马在寒露啊，就是日吼较短，暗暝较长，吼啊变阴暗较凉冷。咱若身体较虚弱，咱家己知影。哦，安尼身体安尼玻璃丝啊，哇，啊身体较虚弱的，啊你都这也唔食，那也唔食，咱鸡精就爱甲食。这是咱传统老古早地位老来就知影这鸡精的好处吼。这鸡爱好处，那么咱的鸡个得神农奖的呢，这无简单哦。伊唔是带一般的鸡条，哦，那带一般的鸡条，伊要用出来像这要得神农奖不可能。神农奖是啥货呢？农委会啊，农委会啊，农委会颁神农奖啊。哦，因为伊这个鸡啊，的环境生长环境足重要，孟母三迁时啊要迁，环境足重要，对不对吼？啊，空气水质足重要。哦，啊，咱这鸡是全天哦，廿四小时哦，空调哦，伫个空调内底吼，大只个鸡啊，哦，啊，这兽医咧做把关，营养师哦咧调配一下营养物件，啊，绝对无注射不投药哦，无食无注射无食药啊，哦，这头好壮壮的，所以本身个肉质就是勇健嘛，那个去处起来咪较勇健，安尼对无？哎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咧伊咧做一个检验的吼。伊爱做这个切片啦吼，切片，诶，人死去无吼，囡仔死去爱切片，伊啥人死去？是伊的肝、伊的胃、伊的腰子啥物问题？爱切片检验有无？你像我哎，人安那去要切片检验，看伊胃内底啥物物件有无？伊就做切片。伊讲一摆因大家啊去买猪肠啊转来，啊，因为伊的工作吼敏锐度嘛吼，吼伊的工课都变来怎？伊怎带猪肠当特杂？但每一只弄个叮叮叮叮叮，弄结节，弄结节，弄结节，弄结节，结节就肿瘤嘛吼，弄结节。伊甲大家讲，妈妈这块吼袂当食啦，我啥袂当食。啊，伊个职业啊，就是安尼嘛，安尼蒙，安尼蒙，安尼蒙，叫突着有结节嘛，有结节伊讲啊，这袂当食，这弄个内底都肿瘤，肿瘤，肿瘤，你要搁食伊哪好？就是安尼，伊工课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我讲，咱个物件若好吼，好朋友，唔惊你比较。哦，你搁甲大牌影请咧做代言呢，请你紧食咱嘞。哦，咱嘞哦 ，CP 值最高 ，CP 值超高。哦，你无啉着唔知，这病中病后要恢复的较紧好的，就是你有听甲无听。过来，你听着甲听唔着，有听甲无听，差足侪，无唔着，听着甲听唔着哦，同管无同师傅哦，是不是？古早传统家境唔是无。啊！我恁家嘛是拢食迄啊，啊食啊食惯是，啊就歹食惯是啊偏啊甜俩。即摆囡仔敢要甲你食迄？无可能，油通通鸡毛现做重诶。啊，咱即摆滴滴水真着含一滴水都无，你食每一滴拢是精华，哦含一滴一滴拢是精华。妈妈讲诶，有食着朋友送诶吼，啊家己滴诶好，迄只味足重诶，唔要落食，迄叫做传统诶鸡精。你若听伊讲啊，我即传统诶鸡精，你着陪爱病哦，啊你也心理准备哦，迄着有鸡毛现诶哦。有鸡毛粉、鸡毛皮，还佫较油哦。我有过滤过，伊无到咱十六道滤过，咱十六道滤过就是无同款啊。所以讲咱袂坚冻啊，零胆固醇啊，有总之呢的氨基酸啊，有22种咱必须要的氨基酸，而且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落去吸收少，你恢复精神做一下。妈妈讲，我这两天有食好，我感觉精神无同款。安尼就对吧，吼、哦！我阁讲，病中病后要较紧好，就是安尼，要听早你用惊就是营养素无白米啊。你卖想要注射要填补无啊？你无你胃肠无啊，就去吸收转换遐。我都爱阁经过胃啊，阁胃的消化酶啊，啊消化酶了啊，啊阁来清清一道塞，阁来来走啊，咱小肠啊，肠啊绒毛甲吸收过。你有当遐你肝油脂来无惊无来个啥？你有我食一半斤啊，吸收无一汤匙啊。啊，咱即卖吼分秒必争嘛吼、哦，你像昨天啊。来，你上班你要用去订迄，哦，像包括中药，即嘛把拢科学中药啊，有无？那科学中药啊，伊该订好啊，伊知你无用啊，该订好啊。就类似就像安尼嘛， 咱甲你来滴几钟来滴好，十二点钟呢，再空十二点钟呢，十二点钟工程呢，伊每一包顶一只鸡啊，每一包顶一只鸡啊，你摕一组三十包顶三十只鸡啊，而且你食着唔是啊，一只腿哦，两只腿，十几只鸡啊，哦，迄伤过忝，即嘛叫做去除，哦，即嘛生活科技叫做去除，哦，有效量就买啦，无效大滚啊规本机啦，安尼要创啥物？所以讲咱食物件要食爱吸收。爱吸收爱喝啉，我医生，你莫等医生开拢就歹食药啊！医生袂开糖干嘛啦？吼、哦，医生开拢歹食药啊！咱莫等下先破病，爱食歹食药啊！咱即马吼，食啉食哩好啉，听身体佫减咧享受，听身体咱佫减咧享受，安尼毋较对，对毋对吼？对，你若真是病中病，你要紧较好起来，你就是该买顿来食，吼、哦，买来听，你较有元气。减一工的看护费，你省五千块，哦，小毛省来三千六至五千。哦，你若较紧好咧，你安尼一天就差一个三千六安尼，你听讲要一组安尼，两天就七千几块安尼，是不是？会养生会养地，要健康要紧好，无白面就是营养素尔吼。咱的低脂症啊，牙口无会甲听一下哈。有讲比较过无？
1: 有，食别人的袂合
0: 。
1: 吼、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咧，你用到遐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1: 祝
0: 贺
1: 你
0: 们，
1: 你
0: 较摇摇
1: 的，
0: 啊，这个骨头会好。祝贺你们，哦，话梅煮汤拢好。那现场就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家己感觉家己较虚心难定，啊，想要较勇敢，较听，看卖就好啦。啊，定坐咧肚骨的啊，吼，坐咧肚骨，较无元气。那行一两下，啊，就人忝。哦，啊，就下早食困饱，饭食饱，一个人个忝，你规工感觉足忝的，身心旺盛无精神啊，吼、哦，身心旺盛的无精神啊，吼、哦，食个低脂精，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买一组哦，三十包顶提廿三十只鸡啊等，哦，这个营养素吼，那较牺牲难得吼，他带一个问啊，中央会当食哦，你中央更加爱好食，你若有听的话啦，你若有听的，你有烧的，你有甘好啉啦，啊，袂歹补啊。因为中风哦，伊迄一边个神经啊，计肌肉，伊嘛是中风啊，袂振动啊，伊歹吞啊，所以中风人食物件都要砸掉，都要戒掉。安尼下下当个话，姑姑啊吼，那用一个物件个抹一下。

0: 拢行诶。
1: 好，
0: 谢谢啊。
2: 我谈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定一组，要加一组。好，你谈住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加订，爱搁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订呢。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啊赞吼！啊，谢谢你，你好，你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1: 蛮新鲜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1: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1: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1: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1: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啊买，啊买，好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小蛋饺嘿，给你放烟火。
3: 叫物件拢唔捌拄到你。
0: 哦，有影吼。
3: 真正拄到你。
0: 哎呦，好咧，加载
3: 吼。好啦好啦，我阁叫一桌。
0: 啊，有食过无啦？
3: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该要断路啊啦。
3: 对啊，你知知。
0: 那歹啉，咱慢慢来讲干的啦。都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3: 啊，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罗兰的，该好啉就方便的吼。
3: 感谢。
0: 罗兰。这个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1: 哎，
0: 好啉啦吼，
1: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咱客人后边，你想即马吼，那下早听传播是听半暝，因为我即马是做现场，所以我即马时间是3:13啦吼，你若空位做啊现主持，敢要人做忝的无？加做疲劳的吼。给做力不从心的吼，还是你伫厝翘啊练吹吹哦，那真那度孤无，有像安尼哦，这钱你爱甲啉吗？好，啉来低基金，你的精神百倍加做好诶。人食这个补助就是安尼，瞬间补充你的能量，瞬间补充能量哈，听完过本啊。你啊，听讲心情做好呢啦。哟，卡电话，即卖人咧度孤哦，坐实咧啊，无元气，我咩无登记啊，卡电话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卖独孤卖独孤啦，较安全，较安心啦。
1: 我都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1: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1: 嗯，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1: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1: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弄。就昨讲真正赞啊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条嘿。
1: 好，
0: 来，你好，你好，
4: 拜拜，谢
0: 谢。你好，
4: 你有鸡精哦？
0: 嘿，你要订鸡精哦？
4: 一组啊？
0: 一组3680，摕30包
4: 哦。哦，安尼好不？
0: 啊，要两组嘞哦。
4: 嘿嘿，
0: 安尼好啦，甲两组，啊，两组在到咱的7360，好不？
4: 好 ，OK。
0: 好，啊，就拜五收呢。
4: 好好
0: 好，来这道啊。
4: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啊，就甲订啦。那即毛咧渡过金牙手，渡过足艰苦哦，吼啊，目睭皮要顶咧，安尼吼，安去别管硬念硬念，我要困呢。你若开门车，做唔甘命，好朋友去开拖车，足辛苦的，开拖车足重神神的，有当时爱搁人工爱搬，或是低哥咧吐，爱会走长途的，对屏东路啊家人咧，迄足忝的。这时阵要安怎吼？伊当下来休息站休困，无唔对，咱咧家长咧囥啊车车顶互啉。你看前两天啊，迄少年囡仔伫即个啊神话遐无，迄卖啊酒怎倒油无吼，使个拖车，迄足忝的，迄足忝的，凶走长途的呢，困去啊，迄查甫囡仔廿六岁尔呢，佮廿六岁佮无作用，走长途车无啥物大用。你若像这囡仔车顶个放一包这鸡精，你要食伊鸡肉做精神的，吼帮伊那个充电就同款啦，那就帮伊充电，互伊靠关去。迄囡仔你看廿六岁，我母即间我开偌济钱？有一个弄一堆凶器呢，弄四台车，几台，十几台车，四人受伤的，你看有无？都贵啊！这个你开拖车，领导人开拖车，你爱喝啉，甲保养这个精神足重要，这个面足重要。你等一会啊，困无饱，下早起，又搁要搁南北安拖，南北二路安尼车安尼拖，足辛苦的。你家长一定爱好食，你只能听心计，你也听你家己。有影话开门车，都贵人家足疲劳的，足疲劳爱家己食，家听，伊听你勇勇行行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也看这逆商吼，下早6点就出门做生意，走到暗时10点才回来哦吼。喂，你好，你好。
5: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啊，订几组？订5组嘞哦。嘿
5: 啊。啊，
0: 敢捌食过？
5: 食
0: 足济啊！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做好啉的吼。
5: 哦，买真济去啊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啊，这生意人呢？ 这生意人要赚钱啊，赚水呢，现在先雇佣行，安尼对不对？
5: 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兼佣行啦。哈哈哈！
5: 无我在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下午十点呢。哦。
0: 啊，都拢啊，做咧，你有咧雇有差对不对？
5: 对啊。
0: 啊，有做方便的无啦？
5: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5: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赚，爱个顾身体啦。
5: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的哦。
5: 对啊。
0: 哦，啊，你搞赶快白献花。
5: 五个孙的呢？
0: 五个孙要顾的安尼哦。
5: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5: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赞啊！哎，爱食爱顾才。
6: 安琪，
0: 喂，
6: 对，我爱当哦，点子我等个时间啉落啊，等个朋友吼，佮搞偷一包去食呢，我真伫这包包内偌好
0: 咧，真的吼，精神真好啦。
6: 对，
0: 好啦，加油啉，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6: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哉有灯，好你佳哉，
6: 我也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啊，啊，
6: 我帮了帮王大姐，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6: 我该顾呢，
0: 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佳好，
6: 啊啦，
0: 嘿，啊，愈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娱乐对哇吼，知影真正只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6: 家己袂歹啉啦，
0: 做啉的吼，
6: 口感有够好
0: 诶，嘿，对，啊，甘酸味蕾好落喉啦。
6: 有够好了后诶，
0: 有样，
6: 真正有好，袂歹。
0: 好，安尼说，啊，听开就当啉吗？
6: 哎，有
0: 样就好。哎，啊，听开就啊，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7: 安吉啊。
0: 喂，安吉家呢？
7: 嘿，啊，我听你讲诶，鸡精遐尼好哈。
0: 嘿。
7: 啊，无，我给你订两组。
0: 要订两组，毋捌食过咧哦。
7: 是。
0: 啊，你即个我请小姐来下哈。好，谢谢你。有订位，好，谢谢你，谢谢。嘿嘛，爱订，足好诶，你无啉就无彩。你咱若咧走拖车，你安尼听收音机哦，你有影无？会足忝足疲劳，会足忝足疲劳。啊，拢定讲啊，无咧休息站甲眯者困者有无吼？啊，困者那叫袂起来呢？哦，迄头颈硬吹，好起来咧，摆板咧再会啊！啊，紧急要赶口啊，爬袂起来，足忝的忝。即个忝的累积的忝，唔忝，累积的忝是足恐怖的恐怖。咱当你正闹咧听收音，你当走拖车，你一定爱买鸡精好食。哪听哪演哪勇敢，咧开车目睭莫当倒啦。目睭会精神，安尼有精神倒啦，足重精神的啊，足伤精神的啊，无听要安怎？分酒不能够你甲保面啊，愈听愈食力，是不是哦？要等食，要等过，做大家勇敢，谢谢。
6: 好，
0: 谢谢，拜拜。
6: 快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后壁订两组，啊，你稍等，小姐下坐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吧。
8: 喂。
0: 你好，来接头。
8: 安琪啊。
0: 哈。
8: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8: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就今要加两组啊。
8: 我有定二组，啊，这都没有加两组。
0: 吴良大哥，啊，今麦赶紧加过。
8: 万啦，我定个万
0: 倍。哎，你吴良大哥啦，吴良大哥吃着讲这个大枝条啊呢，啊，今麦继续烟斗干的无啊？
8: 哦，赶快过个烟斗。
0: 啊，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哟，来个听来，现在是0800-3355-99吼，你啊三十只鸡啊吼，3680。哦，咱一克有十包，一包60cc，拢总提三克算一组吼，3680，谢谢大家吼，0800-3355-99，乌鸟送的去恁兜乌鸟收钱，绝对无收运费，好诶，发票拢做伊贵哦嘿，会啦，
8: 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嘿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爱订，你莫啦出大拢，你是后壁大公神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啊两组外线，两组拄啊着7360啦。
8: OK，
0: 好，啊，祝你勇敢嘿。谢谢阮娘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9: 嘿，我顶日啦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9: 啊，即摆要叫你诶送一组鸡精来我啦。
0: 啊，你哪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9: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9: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9: 好啦，
0: 好不？
9: 阮阿孙啊，进月来啦。
0: 做啊做。
9: 啊，
0: 做月来好食，上佳赞这啊无酒啊无麻油上佳好诶。
9: 对啊，啊就是。
0: 哎，对呢吼。你若只毋捌开刀的吼，也是自然散的，医生一礼拜内底吼，卖去喝着酒，袂当食麻油鸡，好无？袂当食麻油鸡，袂当食麻油，袂当食着这個米酒，啊，食这上佳赞。哦，伊个若生囝了，气血良虚，这个水嫩氨基酸给他吸收来，吼、哦，上佳赞，吼、哦，气血良虚上佳好。
9: 囝哦，
0: 嘿，
9: 少年袂向家，迄囝做过来无？
0: 哦，啊，这上佳好。
9: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哦、你做阿祖啊啦。
9: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9: 好、
0: 哦，哎，好，拜拜啊。
9: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做月来上佳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9: 对，
0: 啊做香的啦，口感真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9: 哎是，
0: 用我烧倒啊，就听你们看偌赞，
9: 赞赞赞，
0: 来你好你好你好， 哎，安康听到？无听到啊？
10: 嘿，无听到，来，我甲恁讲吼，咱的好朋友，恁问讲，啊，若有生灵感的啦，啊，中午当食无吼？我讲，伊甲一般的鸡啊无同款。哦，咱的农委会有颁奖给伊，伊是神农鸡，哦，得有神农奖的神农鸡。安那讲吼，伊全电脑自动化控制一鸡条，哦，伊全年规年头当拢恒温的。伊饲出鸡毛足发达的，哦啊活动力足强的，嘿啊体鸡吼足臃肿健康的鸡啊，无注射，吼无好食药啊，用这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哦啊高标准的饲料，安那啊饲饲几工，饲九十工以上的哦，咱这鸡饲九十工以上的哦，伊无注成长激素，无咧注射嘛，没有投药的哦，所以你安心家食。咱这个这只鸡啊的源头，跟咱一般鸡条是无同款的哦，完全无同款的吼、哦。专业的兽医哦，咧甲你做把关，啊，咱营养师甲你做调配营养素，安尼品质不松懈啦。这无食无菜，爱来盯，而且吼、哦，咱这吼、哦，咱应该你家吹吼、哦，有这个蒸汽，啊，蒸汽就是水对不对？水会回流个，变水吼，愈沉愈大碗，咱这无，咱一滴水都无哦。咱的高压萃取精华成分，蒸汽不回流，安尼长达炖偌久啦？十二点钟的萃取过程，这足够工的啦！这造就出安那哦，我讲啊吼，慢工出细活啦，这个口感有够骨溜，足好啉的啦！每一滴鸡精拢是精华，所以即马采用现代化，我讲传统鸡传统的鸡精必然袂着，因为无迄技术，伊嘛无迄设备啦。所以你即马现代社会，你原地踏步你就是退步啊！你就退步，原地踏步你就退步，安尼知影吼？即马采用现代化设备来制作出高纯度、高浓度的低基精，将这优质的蛋白质转化变小分子，所以每一包拢是上爱精华、上爱新鲜度一百趴。会当放偌久？放两冬，吼，放两冬，无问题，放两冬。
0: 安尼无听到吗？哇，啊妹妹。
10: 来，咱的电话请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电话都拨你哦，
0: 好，谢谢你，谢谢，我再妹妹来，
10: 那又来，哎呀，电话派去啊，电话派去，我无多啊。
11: 你
10: 是今年第一摆买啊？
11: 对，
10: 我今年第一摆，只讲甲试看卖，你甲看，进来试。你若即马饲吼，拜五收，拜五若收着好食，你紧盯，吼你紧盯。因为咱即摆连续假期休三工，哦，因为我个明仔个一工，吼明仔拜四，来恁就开始休三工啊。等恁休困等，哇，我卖完去啊，我嘛是拢趁这时阵咧卖呢，对啊。我昨吼就伫厝间咧安排讲，我明仔要卖鸡精，你个鸡精好食，我订五组诶，我订五组对不对？嘿啊，爱订爱啉，好啉啦。啊，咱家囡仔啦，因为咱有咧听哦，咱一等到三十，哎，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哎啦吼，
11: 哎，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顶多甲恁订一组安尼。
10: 啊，你讲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11: 嗯，我来搅拌。
10: 啊，搅拌哦，哦，足芳诶。
11: 哎，搅拌未歹食啦，啊，恁有囡仔食，囡仔饲未多。
10: 哦，囡啊，有孙啊，饲未多呢啦。
11: 我，哎，对啊。
10: 啊，好啦，安尼好啦。哎，营养师讲，哎，较挑食诶囡仔啦。家饲看卖啊啦，哈！
11: 咱来老人啊，说散散啊，食袂胖，安尼食刚好好。
10: 好啊，因内底有总脂肪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11: 哦。
10: 伊内底个二十二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做别个定啊吼。
11: 哎。
10: 做啉诶。啊，我甲伊写。正做啉诶。
11: 吧。
10: 别人诶
11: 面。无好食。
10: 真正无好食，啊，咱内做顺喉诶。
11: 对嘛。
10: 吼，啊，佫足胖诶吼。哎呦，赞！啊，我写一组在3600好不好？
11: 好。
10: 嘿，啊，你都捌订过着有组织啊？
11: 好。
10: 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我咧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个吼。
11: 去年有毛病。
10: 哦，啊好啉嘛吼。
11: 好食。
10: 真正足简单个啦。
11: 阮孙仔讲做好啉个。
10: 孙仔偌大汉啊？
11: 读大学个呀。
1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个吼。阮孙仔三岁嘛，讲做好啉个。哎，阮个孙仔三岁。来，你好，你好。
12: 哎。
10: 哎，哎，够声个吼。安尼袂歹，袂歹。欢喜干个呀。
12: 无啦。哎，我要订迄个
10: 鸡精哦，好，你稍等啊，好妹妹，妹妹好像就第三只、第二只啊哈，哦，妹妹混了，我妹妹，我妹妹，哦，好来，你好，你好，
13: 喂，
10: 嗨，
13: 我订一撮鸡精啊，
10: 真好啊，这
13: 问你，恁的鸡啊，讲无注射，无饲药啊，
10: 无饲药，无注射，这100%，这边后边讲的哦，
13: 安尼有调感的就会使食嘛，
10: 哦，会当食无问题，生感的爱食点。 你唔知是安那？
13: 因为阵啊，就是
10: 食着迄条矿泉水，有矿泉水鸡啊。
13: 做矿泉水就
10: 对，阮的无哎，阮的哦，阮的这规定写足清楚哦，妈妈。我甲你讲，阮这吼有100%吼，袂当注油啊，嘿，袂当注油啊，啊嘛袂当吼涂药，嘛袂当食药啊哦。
13: 哦，安心爸爸安心。买两组好啦，
10: 买两组好啦，你一天喝2包吧，紧哦哈。
13: 好啦，买两组好啦。
10: 好，啊两组我起来，两组就是咱的7360无诶。
13: 好。
10: 啊我
13: 写八。7360。
10: 嘿，对，你3680×2安尼哈。
13: 好。
10: 你要代理我亲自啊遐。
13: 嘿啦嘿啦。
10: 安尼有助力啊，我写5收哈。
13: 啊好啦。
10: 好啊，祝伊健康行健康哦嘿。
13: 好，
10: 谢，拜拜。哦，迄100%无注射，无涂药，迄饲90天的哦，好朋友，迄饲90天的哦，唔是90天讲唔对，90天以上的，吼、哦，迄90天以上的哈，吼、哦，那阮的品质，阮，迄阮董事长要互恁的品质啦，拜托的，来顾身体，听勇健的啦，董事长要咱大家吼，会勇健吼，我讲来，真心去推荐天然的胶原蛋白，吼、哦，咱的这低脂精哈，100%全家。规只鸡啊，哦，规只鸡啊，无一滴水，无一滴水好吸收。哦，爱、这颜色吼、哦，无蓝色素的，伊是原色，足好啉，足顺口的，无加无限的吼。伊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胶原蛋白、天然的上好，佮有胶质，佮有维生素，用上佳先进日本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哦，保存这技术了长达12点钟啊！你控鸡汤够控啊久哦，对唔对？这高工啊，这纯技术啦、啊，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会当制作出口感哦，好做滑顺的，每一滴拢做精纯的低脂精。你讲食到就包顿食一只鸡啊啦，这只鸡着神农讲的，唔是一般的鸡啊，安足重要来，过来通过吼、哦、ISO 食品安全。SGS 认证吼，啊，过来，互你任何时阵来当安心滋补养生，老人囡仔拢好，壮年更加好，花经济当代袂当倒，安、啊、对唔对？全家大大细细拢当食，吼、哦，这日本萃取就是安那，烧掉伊个芳气，所以恁听闻哇，那只芳，蒸汽不回流，恁头汤个愈煮愈大碗，蒸汽是唔是蒸汽是咪水？啊，水一个滴就变成鸡汤，咱无啊，所以蒸汽不回流啊，这就技术啦。过滤16度啦，16度、16道过滤，把这油脂拢用掉去。所以你若咱的好朋友，你食每一包啊，拢是即马上改进高科技啦。你莫用伊甲这那个传统鸡精比哦嘿，传统鸡精就是啊，佮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学单炼油完的，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完全技术都无同，我像咱去食灵芝啊，好啊，灵芝苦啦，我唔食迄啦，食咱的得力的灵芝，你敢过化苦？好，囡仔讨要食，囡仔讨要食就是安尼，口感就是无同款，但是伊食着的精神比你在顶麦规个骨较好个好。这就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分子细小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13: 嗯，
10: 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迄个囡仔拢讲好听。
14: 好久不见，小米。
10: 嘿，这个呀。三朵花在带来订两组啊！你好，要订5组嘞哦。安那好，甲阮讲者来。
14: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拢人较比较挑食啊。就阮要食看卖。
1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14: 9岁
10: 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倒外好，拿来好做，你卖足好用诶啊。
14: 哦，我你咧真正足挑食诶呢。
1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袂起身啊，饲袂起身。
14: 袂生吧？
10: 安个听看卖啊？
14: 诶，我想讲甲听看卖
10: 啊。好啊，你稍等者哈。
14: 谢
10: 陈国华哈。
14: 好，谢谢。
10: 拜拜拜拜啊！
15: 今年落拜拜啊！
10: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
15: 对？
10: 啊，你有方便无啦？
15: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10: 哦，啊，你今麦个叫啊？
15: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1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15: 哦，嘿嘿
10: 嘿，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15: 嗯，
10: 啊，做礼品，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5: 我用冷冷，我就怎个食咧？
1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无
15: 咧，
10: 恁娘做胖的，讲你跳过来做胖的，还佫免冰个目镜，无筋动你啊看，
15: 无
10: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5: 无错啦，
10: 啊谢，啊祝你用健嘿，
15: 好，
10: 拜拜啊，
15: 拜拜，
10: 谢，拜拜再见，甲你讲有影无，冷的哦，伊食冷的哦，唔免用个烧哦，安尼有影无，免电，嗯，但是你若食烧
15: 开，烧着，
10: 你食烧做享受啦，烧烧哈。食烧做享受啊！讲好食，
16: 好食，
1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哦。
16: 哎，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10: 哦，赞吼！ 有臭青味无？无
16: 啦，无啦，
10: 足香的吼，
16: 足好食的，
10: 有够赞，好加再有灯啦，嘿啊，这妈妈哦，你看底下走拢赞，你好，你好。
17: 我要叫一个迄个家政，
10: 那真好啦。
17: 哎，
10: 啊，你稍等一下哈，好，阮小姐，好，谢谢大家嘿，嘿啊，爱听爱勇敢，嗯，甲阮上好讲啦，你着即马啦。咱若是十二点听重播，十点听重播歹势，六点变来听重播歹势，因为我正是做现场，所以即马时间是三点廿九分，三点廿九分。这时阵咧拄久无，吼，感觉人做疲劳做忝的，吼，咁样，若要到下班用动的，做艰苦的艰苦，你着爱啉啊啦。唔管你担担地重的啦，吼，激闹的啦，用精神的，目睭咧上电脑屏幕，你着爱疼你的身体，爱顾只勇敢吼。
16: 过几分？
1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6: 我好食，
10: 阿哥改订一份。好，阿哥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过过一组啦。
16: 哦，好食好食，
1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6: 哦好好。
10: 啊，好你往健健啊。
16: 哦好。
10: 好，拜拜啊。欢迎。第四组捌食过无？进前
18: 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1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8: 谢谢，
10: 谢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9: 我都保养啊。
1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9: 我能保养。
10: 系啊。
19: 你无牙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10: 哇，安尼。
19: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有帮我啉吗？
10: 啊，好啉，做好也好。好，阿爸也招你买，招你买运动哦，因为伊往家变坐袂调啊。
19: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记吼，啊，顶拢报袂。
1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9: 无保养。
10: 好啦，啊，我来写个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
19: 好啦。
10: 哦，阿公某拢问好哦嘿。
19: 好。
10: 谢谢你，谢谢嘿。第一组一份要订五组。
18: 诶，要做回来。
10: 哦，要甲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写个一万八千四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18: 哦，
1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18: 有啦，较早捌啦。
1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20: 第三组。
10: 好，啊你这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0: 哎呀。
10: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20: 哎。
10: 啊我安那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20: 好啉就对啊。
10: 会臭青呗。有方便无？食的脆度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
20: 啊，
10: 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啦，会贵啊。
20: 先订两组。
10: 吼，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迄人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到，唔敢来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到无代志。 嗯，咱的得力基金啊，吼，哟，咱的低基金是低基金哦，伊一组内底吼有三克，一克内底有十包，每一包六十 CC 吼，要零零啊食，还是小小啊哈，吼，通通都做适合的吼，啥物人拢有当食，食健康食勇敢，听元气吼，听元过本啊，哦，来顾咱的身体，顾勇敢吼。你看像即卖天气较凉，你明仔寒露会较冷。哦，你若种啊要煮一下烧汤嘞，加倒一包啊嘞。啊，那囡仔要食炊卵，上个怎样会用炊卵无？那会用炊卵的吼，用这低脂精来加做炊卵，好，那就用一只鸡啊来去炊卵，做营养的，做营养。下再要煮糜的吼，要煮糜的，还要煮饭啊，搅搅的吼，规碗加倒来，加搅搅安尼，香滚滚，足好食，好食。哦，咱的好朋友吼，啊，那要来个男女煮汤，男女煮饭，男女煮糜，通通都可以。啊，那样炊卵，你来炊卵，吼，我用那低脂精，你来说，啊，这足水水，足水的水，迄炊起来能足好食，好食。哦，好食食食，甲买单食。都爱食欢喜，食正常，食欢喜，食甜。你妈等下食苦药咧，艰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家己的身体家己知啦。牺牲咱底，但这唔食，迄唔食，鸡精来去来讲，跟咱个食吼。一组三十包，顶俩三十只鸡啊，三千六百八十块。安尼用心制作十二点钟，用心制作十二点钟哈。谢谢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哦，你也是即马。今麦咧订工，今麦乌鸟送位吼，啊，着乌鸟收钱吼。来，你好，你好。
21: 啊，我迄家庭敢卖冰？
10: 唔免冰，唔免。
21: 拢免。
10: 嘿，唔免冰哦。
21: 哦。
10: 嘿，无防腐剂，唔免冰哦哈。
21: 哦。
10: 好，啊，你有订啊吼？
21: 哎，啊，免冰啊，来像安炒开就食。
10: 嘿哦，炒开就食，啊是要用熬啊，用个烧也可以。
21: 哦，
10: 啊要煮汤也会使。
21: 哦，
10: 好安尼吼。啊，若袂用食，甲讲我咧照你看哈。
21: 啊。
10: 袂用食，甲讲我咧照你看哈。
21: 哦好。
10: 好。哈哈哈！拜拜啊，免冰啊，这就是技术啦，唔免冰哦。伊无防这无色素嘛，无味素，唔免冰哦。哦，这是即马高科技啦，传统基金吼、哦、真正差一坎就大坎，原地踏步无进步你就输人。这对不对？所以一定爱进步哦，爱进步，日新月异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先把酒喝白白嘛，唔知影讲鸡啊，就神龙奖。先把酒喝白白嘛，我讲鸡啊吼，哦，专业四小时拢空调内底大汉呢，嗯，开一两千万呢，开玩笑。
0: 谢谢大家，3680吼，啊，卡电话会当放两单，会当放两单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哦，咱的好朋友吼，咱这吼会当放两冬哦，唔免冰哦，会当放两冬，安尼好不好？啊，我是旧年十月有买，哦，旧年一年哦，一年一届吼，十年有，旧年十月有买。哦，来，过来，咱的台长，吼，咱的台长礼拜，吼，两礼拜前，两礼拜前礼拜又买，对不对？啊，你啉啦，好啉哦，好啉啊，进来订哦，嘿，好啉啊，进来订哦，吼。安琪，我人，我这旁，我是一冬啊，卖一届尔吼。啊，这快闪哦，数量有限，该做快闪，因为做会好，太会好啊，做会好。哦，若要订啊，个电话都拨你用啊，谢谢大家嘿。

0: 安琪，
1: 哈，
0: 你头好看到我订伊，
1: 嘿，你订两组啊？
0: 系啊，
1: 我问小姐讲有订两组的啦，
0: 系啊，
1: 系啦，看偌赞。啊，有啊，孙仔食孙仔先教会，啊，孙仔要用个食，干嘛要食？
0: 我要食，唔过阮新妇伊算讲，伊惊讲伊是女生，惊伊个月经会找到。
1: 伊也无好咯，望个人来哦。
0: 我阿姨即摆也惊吼，啊，即摆我迄个礼拜，迄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迄个文瓜果咧有咧。
1: 哦，对，
0: 我阁改订两组，
1: 两组
0: 就是伊即个中秋节等啊，我有去等伊。
1: 好，安尼吼。
0: 我之前甲美金，顶个月甲美金买，迄时我咧食。
1: 好，安尼。
0: 我想买食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已经阁增加，我拢无休礼拜。
1: 哦，安尼啊喂。
0: 啊，阮正做伙啊。
1: 安尼爱啉啦，好诶。啊，就谈不到听啦，
0: 啊，就谈不到听。我就感觉，哎，佮其他介有，
1: 啊，
0: 是嘛，佮介好。
1: 真的有差啦，嘿，伊迄条总之呢，氨基酸吼，伊恁咪马上吸收，唔免经过转换啦。好，你来遮好啦，啊，你要开钱足方便的啦，啊，你有咧食，有感觉足方便的吼。
2: 哎呀，啊，请个厦门，我嘛拢要买呢。
1: 有够好个啦，厦门南京买。
2: 哎，啊，啊，你厦门当时要个
1: 买？哦，陪咧上啊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嘿啊！你给我写两
1: 组。啊！你要当时收？
2: 啊！我看你当时要寄来。
1: 我拜五就你收啊，公。
2: 后日呢？
1: 嘿，那后日呢？
2: 好，好了，不要紧啦。我若是讲你若后礼拜我无伫个啦。
1: 要对啦，要出国个。好
2: 啦，要出国去啦。
1: 要日本哦。
2: 好啦。
1: 啊！日本要剩几天个？
2: 五天啦。
1: 啊！要去对个，日本的对个。
2: 唔知咧。
1: 啊！都对人行对话呢哦。
2: 对
1: 啦，对啦。啊，你才知，啊，你喝酒啦。
2: 我都已经去十外
1: 国去啊。哦，你搞，安尼有好生吼。
2: 啥物高拢去
1: 啊？安尼人生你也看有价值，你也看吼。嘿，
2: 人生有价值啦，我
1: 会行咧，甲行，会食咧，甲食。
2: 食到七八十岁啊，安尼袂要紧啦。
1: 我讲哦，人生才是食清两字，搁游山玩水，安尼有影无？安尼，这三日拢有啊，你。
2: 欣
1: 赏你啦，欣赏你啦，哈。好啦，阿外下届吼，再见啦，嗨。啊，先祝你旅途愉快啊。
2: 明仔后日年呢？
1: 后日啦。
2: 好啦，
1: 啊，旅途愉快啦。
2: 我马上要寄八地三文的啦。
1: 哦，说，阿里嘎多国在马斯，哈哈。好。
2: 总共买二十地的。
1: 真好哩啊，可能钱变变看偌赞，啊，要开就有。
2: 好啦，
1: 拜拜。嘿呀，讲我甲你买几下摆啊啦，哦，你逐摆若买我就买啦，啊，都好买。哎呦，人生在世，食穿两支，啊，搁挂游山玩水，啊，食食好食呢，唔通食食迄苦，然后油头革命的，对不对？嘿，叫做好呀。
0: 对啊，吼，我好势，阮新妇讲，迄只袂要紧啦。
1: 哦，啊，你这大家，我听新妇听孙啊，小姐连孙。
0: 我爱孙都歹去走啊，无错。
1: 啊，早囡仔啦，早囡仔啦。哎，袂，咱咧无好咯，方便惊咱咧 S 接受检查过咧呢。
0: 嘿，对啊，我着你阿讲，伊着咧惊。
1: 但咱无注射，咱无抗生素吧，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
0: 系啊，我讲啊，我着是搁敲电话
1: 去。迄条神农讲诶，迄条神农讲诶，鸡也无同款哦。
0: 对啊，
1: 伊
0: 就
1: 甲
0: 我讲
1: 话，
0: 就甲解释啊，我
1: 搁甲阮
0: 囝解释一
1: 下。
0: 哦，
1: 对，
0: 你帮
1: 我拍
0: 就
1: 知啊，神
0: 龙
1: 讲机就知啊，吼。系
0: 啊，安琪，我
1: 即摆搁
0: 加一组啊。
1: 嗯，啊，即
0: 摆搁敲
1: 电话，要加一组。
0: 系啊，我听你的声，
1: 搁爱我爱伊无？
0: 啊，
1: 搁一组。啊，是怎讲？
0: 三组
1: 偌济？哦，
0: 11040。
1: 11040，安尼。
0: 好啊，好啊，好。
1: 好吧，哈。
0: 好啦，
1: 真讲话。啊，我甲伊只就去做一只一组共三组啦。
0: 共三组，阿拜我搞唔
1: 哈。啊，对，好吧，哈。
0: 谢谢你
1: 哈。谢谢，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
1: 现在用钱啊。
0: 做个
1: 钱。啊，谢谢啊。
0: 好，
1: 拜拜。陈国华，我都要双下你个休。啊，因为哦，你啊，工作上愈济吼，你啉的，你马上是感受到，哎，精神怎做好起来？精神给做好起来吼，嘿啊！所以你若开长途车的人吼，安尼你做工课，你感觉互人真正甲力不从心，人像咧做够忝的，安尼做够疲劳的啊！啊，那上五十公斤要叫你做100公斤的工课，你袂堪的有无？嘿啊！安尼啊，时间有加班时间拖长，你感觉做袂堪的？那像人哦，用肩膀呀，人的力用肩膀呢，啊硬要做迄袂使呢，啊无古早人一个囝饿死爸，对不对？啊，都硬做无他食。 所以咱即马这是上盖赞的 D 基金哦，伊咧补充哦，补充营养素，咧转换咧吸收足紧的紧，足紧的。你听妈妈讲，我都这两天才收到尔吼。啊，这两天咧食有感觉吼，人家足快活，嘿，有食就补素啊。咱有收到啊呢？爱食爱听，心内家己的。你爱高勇行啦，唔好等下吼，爱牺牲咱大家找医生，医生开番茄药啊，无咧开好食。啊，咱再好啉，搁好食，搁享受。爱食正经啊，是不是？
3: 好啉吗？无。
0: 有。
1: 好啉无啦？
0: 好啉吗？
1: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啊，咱即马有啉吗呢？真正做啉的吼。
0: 做啉的。
1: 好啉，所以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4: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要伊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4: 有，哦，真正好，我随伊收到，我就随伊套一包甲试啊。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4: 唔免嘿，都直接啉。
1: 无油无醋无臭咸吼。嘿
4: 嘿。
1: 做啉的做就好诶。
4: 对啊，我搁。
1: 足芳诶啦，真足芳诶啦，嘿，那你若毋捌食过吼？你就即马收拜五，互你收拜五收，才紧起来订，吼吼。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每天我加一组迄甘香甜、甘醇、果味的，有够好落喉的，表示买五组了。
4: 到底南梅啊？我即个咸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系啊。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4: 唔
1: 捌第一摆哦。
4: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够勇健健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才好哩啊咧吼。
4: 我订七组。
1: 啊！订七组啊，搞一包啊！感谢你，啊，郭永强，吼，郭永强，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用足芳的组织，老的，咱那下仔起来围埋，埋围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做一个芳味的啊。啊，伊咱那囡仔要吹冷也好，寒干的时阵，伊免变我拆开，搞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转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竟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伊讲是有影的吼。哎，来你好，
5: 喂，我要订一组。
1: 哎，来你好，
5: 喂，
1: 喂你好，
5: 安吉啊，
1: 嘿，安吉呢？
5: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1: 好，你有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嘿，谢谢大家吼，嘿哦。阿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嘿，咧卡电话啊，无广告吼，哎呀，有咱恁嘛在行查好啊行，叫查好啊行，哦对唔对啊？哎，我广告恁听，但是恁嘛是哦，爱甲恁斗过打，恁较对吼，哎呀，斗过打哈。好啦，谢谢。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吼，来啊，今日这听完，反正搁听。哦，咱的现场就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欸，人啊，吃好要去送人吃呢啦吼。哦，好啦，啊，我给写起来，嘿。
1: 3300。
0: 哦，谢谢谢谢吼，这你送做好呢。伊要送人吃的啦，嘿，伊要，伊讲，欸，这个第三，这个吼，伊要送人吃，一定三组要送人吃，嘿，歹势哦嘿，啊，这组切袂起来呢。你妹妹，你第三个帮我摕来看看切得起来未？第三个看麦敢切？好哇哦哦哦，谢谢大家嘿啦。哎，人讲哎，啊那像咱咧在做化疗当食无？咧做化疗食物件做细个哦，唔好食胡萝卜，唔好食抗生素，唔好食药外物件，对不对？唔好食中药啦吼，讲无食中药。你若中药，遐有一只鸡啊，伊内底的味就是鸡啊，伊完全拢无含一滴水都无啦。食这上个安心啦，有当时啊吼。你甲看咱就用有咧讲中风的人吼，中风人伊食物件少，而且人要吞这肉类伊无怎吞，会去见着啊，含食地都砸地啊，是毋是吼？你也甲听冤气，你即马若坐轮椅乖啊吼，要呛要呛较有体力，较有冤气，特别落门层较无力的，你着爱那个听，为家己好爱个听。你若加勇行一冬，你的囡仔是实，包括你都健都快乐一冬啦，会记。你若勇行一冬啦，喏，咱的生命勇行一冬啦。你的囡仔是得快乐一冬啦，对吧？你家己信仰病，家己知影，家己有勇敢不勇敢，家己知影。啊，若听无起来，叫倒咧，哇，足艰苦。所以咱趁咱即马吼，会当听，会当勇敢，你着爱甲听，毋通等公车车摔去倒咧，哇，脚床头断去，手骨断去，开始来断伊啊，毋是啊。公车车无肉无汤，你爱勇敢，这就是一个观念嘛，食正经啦，吼。我们啊，到时再过来，医生看公车车来，医生看啊，跋跋倒来，医生看，不是啊。因为咱即摆上个需求是，你爱听就是营养素，而且吼，伊是22种氨基酸，尤其是加生态，生态就是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会吸收，所以你做疲劳、做忝、做眠班人做忝的，开眠车人做忝的，你甲啉了讲，哎呦，精神加做，这波精神要加赚几啊百万。我拄啊讲的26岁囡仔，迄了几百万的呢？迄个撸落迄个啦，好无？14台车，4人送病，你看看要赔偌济？啊，佮伊车顶载只回，我爱共赔。所以你啊看，爱精神，爱集中啦，吼、哦，你着敬老的啦，吼、哦，啊上精神的，上体力的这啦，哦，那尤其咱家庭哦，担经济担担的人，上唔甘，啊上介欠，上唔甘啊上介欠，安那讲？啊，都拢要欠个囡仔是坐立这立彼啊，啊。身体一直燃烧，一直燃烧啊！一直燃烧了，怎无够营养？安尼白白，所以古早讲真惊五四白就是安尼，好、哦、是不是？哦对啦吼，系啦。你莫安尼看一只鸡呢？你摕30包顶掠30只鸡啊！哦，你用做月来，这上该赚啊！3600块个做月来，顶掠30只鸡啊，家听。这种安尼落去吼，落去安足够工啊！慢工出细活，12点钟啦，够简单？无简单啊！一滴水都无啦，这点就爱食。一滴水都无，唔爱食过讲这尼啊胖，这尼好落后诶。麻烦你敲电话爱家丁吼，听家己惜家己也好啊。现场啊，我要落山卡，我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你若要赶拜五收会着，你是今仔顶，明仔就变拜六，后日不然话结束就无啊。安尼咁好吼，0800-333-5599，快闪就因为数量有限，叫再做快闪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那啥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哇，真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了。好，来一信哦，嗨，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嘛，不要紧，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哦，虽然你那边要点歌，让两张卡起来，要唔过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哈，麻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歌，让个当卡里边咯。黄大姐你好，
3: 先生大富你好，
0: 黄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3: 我要听司机大哥。
0: 哇，安尼我报伊的歌咁好，报伊
3: 唱，报
0: 伊唱咪不要紧哈，
3: 不要紧啦。
0: 好 ，OK， 谢谢你哦，黄大姐，保重哦，
3: 谢谢，再见，
0: 拜拜。
3: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哦，你好，先生你好，
0: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4: 我点一条歌好不好？
0: 陈大姐吗？
4: 对啊。
0: 要听什
4: 么？我听好做盐山，盐山好不好？
0: 盐山之恋哦。
4: 哎，来盐山之恋。
0: 这拢大富的歌呢？嘿。
4: 啊，那好啊，大富唱有来不？
0: 伊无来，啊，我播伊的歌。
4: 好了好了，
0: 可以吗？
4: 嗯，
0: 好 ，OK， 好，好，谢谢，
4: 谢谢大，
0: 好，拜拜，
4: 谢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你好，秀爽，你好。
0: 咱这几位呀？
5: 小哥。
0: 啊，
5: 大同区，
0: 大同区
5: 的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5: 呀，苹果花。
0: 你也得意耶？
5: 国语耶？
0: 没国语耶呢？哦，我这不得意哈。好，再来拜。
5: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
6: 太好，你好。
0: 哪位主持
6: 人？哎，我姚先生。
0: 你听什么歌？
6: 听一个大当人。
0: 台东人哦，我看一下，还是下到时啊，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我新北市哦，吴太太，我要点一条《爱情的龙利奈》。
0: 爱情，爱情龙利奈，
7: 嘿，
0: 这歌名敢那不是安尼呢？
7: 啊，
0: 啊，歌名叫做《爱情龙利奈》哦。
7: 啊、
0: 我知道一首歌是龙林奈的，感谢。
7: 嘿啊，哎，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龙林奈款啦。
0: 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麦啊。
7: 啊，无，再拜托个，谢谢，
0: 再见，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好像不是叫爱情龙林奈呢，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无？我知道是阿伯是龙林奈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啊，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那边个点歌人今麦个当卡里白哦。啊，那不我得要来个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咱连续假日，我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侪吼。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呀。
0: 哎，你好。
8: 哎，你好。那条是江罗罗尼奈。
0: 那我记得是唔是爱情啊？
8: 哎啦，江罗罗尼奈啦。
0: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8: 哎，就上面嘿，就嘿。
0: 感谢你好，谢谢大姐，拜拜。来，你好，你好。
3: 江罗罗尼奈。
0: 对啦，我就是也记得是情路，不是爱情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情路拢你来对哈。
3: 没，
0: 好，感谢你的记报，感谢你的记报。
3: 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我大家拢了解歌名哈。来讲咩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亮起来。哦。迄个我等下再甲恁讲哦，今年有人钓了几千万嘞，出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样呢？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无对呀，好、哦，没有对了哈、哦。来，今麦来甲恁讲个啥物？今麦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哦？来，我今麦先来甲恁讲个这个气象哈、哦，也就是呢，咱。 今仔日开始呢，温度有小可早晚有较凉。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我踏我踏。那拜五呢？拜五讲有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个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可可小可可可可小可安尼会热了吼，所以呢，讲哦，因为受着辐射冷冷却影响。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低转台湾呐，上低可能温差这个十六度，这个十六度，可能不够。来哟、哦，讲有这足侪人哦，吼、哦，恁有去退发票无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我那拢冇订。要钓钓啊！你拢无，拢无钓过吼。这个讲哦，起码有二十一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你啊！哈啊，四张哦，再会切我的告期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吼、哦、哈、啊，所以呢，起码目前二十一张几千万的呢。啊，你有钓钓无？哎呦呀，你更进去你啊！吼，如果是五月份到六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十一月初五，爱念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着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野人就是你哦。嗯，这么几千万不是算好野人啊，这么容易一来一去安尼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野人吼。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白他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第三名呢，上照的，上挑的呢，上挑呢，即摆一个个无啥个上挑啊呢，伊个生挑啊挑啊，不是啊，是照呢挑呢，吼、哦，真正是好个个变贵啊呢吼，所以呢，咱即摆要甲咱讲的吼，不要紧，咱这一千万，吼、哦，现在我钓到我才。换一个困未起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对啦。啊，如果是五月、六月上班，那十一月找我呢？啊，那是七月、八月，东元阁是好像是在八月，这个七八月哈，七月八月呢，那么到明年都一月五号，所以大家和平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好来，过来感恩报告是虾米？你刚在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哈，但是我嘛干嘛讲哦，咱平常时有一挂生活常识啊讲出来，恁来加加嘛哦，咱的好朋友爱加加嘛 ，Q 起来用安尼啦，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外久啊？牙膏开了呢？上好是开封了呢，上好外久的爱用到完。你刚咱有讲嘛吼？啊，牙刷，迄为人牙刷吼，安装啊为，迄已经刷牙吼，乳牙拢平，迄门拢平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台店在偌济细菌的呢？紧蛋掉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都卡伫台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过来吼，这防蚊液呢，一般是一当用三当。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好朋友你若讲哦，穿毛巾就好啊，有人一年套，伊的毛巾哦，我会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用到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也好啦吼，像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啦吼，啊，去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哈，安尼的。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伫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哈。这有一个期限，你无吼，一直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的，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喂，你好。哎，嗨，来，
2: 你好，徐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2: 哎，我喜欢跟您第一个三，那个三。
0: 别讲，别讲咩？哎，等一下来，我听，我那个报告一下来。司机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一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拄则是大户说唱哟，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咩？来，谢谢。你好，你好。好、啊，来，王市长，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台湾，我爱做生意的吼。
0: 哦，来产品了，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呐嘿。
1: 你那个吼，嘿，弄弄皮痒吼，疼掉都用啊。
0: 啊，疼掉啊。
1: 弄弄皮痒，疼掉都用啊。
0: 哦，啊，你有无呢？
1: 啊，三星金宝啊，都用啊。
0: 哦，啊，食了那好。
1: 啊。
0: 食了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今天拢改善了。
0: 哦，调整体质人吼。啊，那这个道学博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道学博。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那个，我是谢金啦。我当我家里买去买那个，我上的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上的包去当台买。
0: 哎 ，no no， 皮痒，身体不记得嘿。
2: 三妹，伊辛苦谢谢个婆吼。好。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
2: 嘿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的。
0: 啊，那是那多是穿我裤不过也上啊。啊，你叫唔穿上安的啦哈。好好大嫂，你接个恁到小伯哈，哎，谢谢。你好，
3: 喂，
0: 嗨、
3: 哦，先生，
0: 喂，嗨，
3: 你讲了，那那鼻炎这要做干净
0: 些。三边都不记得，来跟我讲解、哦、来。
3: 我来讲，我
0: 是
3: 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人感觉是糟糕可怜。
0: 好，
3: 伊顶伊个吼，伊啊实在吼，为着这双脚破腰拢破破。啊，我就是我，我就是个烟熏哦。
0: 好，
3: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
0: 好，
3: 啊，人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咧无皮肤够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0: 阿伯你安那？
3: 人甲做鉴定的吼。
0: 阿伯你安那？
3: 哦，我是好，
0: 我是好呀。
3: 我他要不去换嘞啦，十十桌十一桌啦。
0: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的呢，咱的皮痒的盖了。
3: 哦，一共十三四桌嘞。
0: 哦，安尼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记呢，哎，咱那不好记，给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哎，黄大姐，哎，我刷了刷，刷了刷。好嘞，黄大姐可能要开个个人恭维哈，这么黄大姐个电卡就摆好了，谢谢你哈。来哟，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我们邀请那你好朋友，我让我建议您做清洁动作，譬如讲做提肛滑，譬如讲做内卡位，啊，譬如讲做打卡底，吼、哦。啊，还是讲我起的膀胱的穴道。那么你那是做了，感觉你有什么感想无？诶、欸，咦、欸，有人你算开来跟我讲，用这个做了该好。阿哥我啉茶改变慢慢来啉，你有感觉有好处无？你那感觉好呢？吃起来鼓励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唔要平淡啦。诶、欸，大概我那讲阿公有啦，有在听啦，秀爽我拢有在听呢。问题是有在听哪在听呢？三房两厅呢？啊，拢总无咧认真做咧，啊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哈。那讲的水呢，真正是哦，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海水啦，免得啉，对不对？来，黄大姐你好。
4: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啊，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啊，
4: 嘿呀、啊，
0: 哦，
4: 我咧讲大后准备咧考试来管，
0: 伊在一位代表个科企嘿，事业，
4: 我知呀、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嘿呐、啊，
4: 哎、欸，伊大后准备要考状元，
0: 要考状元呐。
4: 哈哈哈哈哈！我听歌，听
0: 听。伊课了未歹，伊第一摆，
4: 伊
0: 第一摆课了未歹呢。唔过嘛是会过来第二摆过来考嘿啊。
4: 哎呀，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伊要考托福诶，伊够认真嘿。伊要读册，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
4: 嗯。
0: 啊，那我也支持啊。 我这人就是那对的，但是我的支持安尼啦，嘿啊！
4: 你就是个继续啊拍拼啊！
0: 我继续拍拼，对。啊，你那继续，你那继续给我加油安尼啊！
4: 有啊，我每天拢该
0: 加油啊！谢谢，我怎样？我黄大姐拢在对你我的边啊呢？
4: 你敢知啊？
0: 嘿，
4: 未使讲的，你敢知啊？道理够该讲。
0: 我刚才昨天我跟我讲的款，我这个没得啊，好。
4: 没得啦，
0: 好，
4: 顺其自然就好啦。
0: 啊，你老公好无？
4: 老公哦，咧困啦。
0: 啊，这早就困啊哦。
4: 伊目睭无好，健康无好。
0: 好安尼吼，无要紧。
4: 最近是安尼。
0: 好，较早休困的嘛好啦吼。
4: 好啦。
0: 好。再见瓶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加这个叫做鼻线，那个鼻线呢，当个海水里底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椒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对靠海啊，所以当然呐、啊，啊有人讲哇海菇嘛，会当食盐水，伊个海水呢无海菇哦，伊个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个生卵的时阵呢，老白菜其实唔是老白菜。伊咧生卵的时候，不一个放卵的时阵呢，迄是咧甲伊的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甲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爱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啊，咱这井水当然咱就是爱靠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咱毋是像迄落。咱人啉茶爱慢慢啊啉，咱是像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骆驼好厉害呢！伊会当地吼，短差不多伊八天哦，伊若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伊会当地十几分钟内底面吼，这个23分钟内底面呢，把所有八天的水拢总个输倒转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哦，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点在。咱来减水分减5%啦，啊来减10%，咱的气效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哦，伊的水分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会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了迄落溪水安尼，好厉害吼！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伊会当伫海沙漠内底行咯？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会当蹲下脂肪，会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吼。所以呢，人讲哦，万不然。动物满布的科古也说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电力，看有够厉害哈！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可能不够哈。来呀、啊，我们先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爱的礼物是什么歌？石头呢？哈那优美，哎，我先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石头呢？哈那优美，谢谢。

这是奈户大桥，也风景是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哎呦，讲到水，咱干那人体内底面需要水呢？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哎，所以呢，咱听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腱子吧，会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酶呢，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界大器官的腱子吧，拢总需要着钙质。哎，虽然钙质也无够，你的旧筋啊、脑筋都袂，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都不灵活啊，咪造成你的心脏的腱子吧跳动的有问题啊。心肌嘛，心脏腱子嘛，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哈！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时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这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敢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哦，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什么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那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鼻那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那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

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在听你有感觉，哎、欸，譬如讲哦，嚯、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生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生安尼听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在听拢暗时听个假啦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好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有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minus 一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好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去平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搁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

控制咱全身骨较袂发炎。啊，你若是一旦这肌活素呢，这个降低，啊是咱的肌肉变少，你的肌酸酐变少的时候呢，那么咱就是较容易啥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那么到时咱的健细胞啊，点了慢性发炎的感冒当然不好啊，吼！啊，你变成你咱体健细胞内底废物，你得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得流失的更愈紧哦，所以当然啦、啊，对咱四十以上的人也较不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了啥？维他命 D、维他命啊，过来 D3 跟镁啊，过来呢？个检查有水分，成了恐惧，你安尼个恐掉安尼啦吼。要过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个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今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或咱咧卡会当惊咯，咱都不爱将来袂惊咯。哇，过来客来别人家你照顾，一个月开你30000几块。到时我讲的哦，那你的世界伫对，伫你脚底下。啊，你的脚若袂当行出去，你的世界只有跟恁家的眠床尔，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咯。

0: 这个是阳朔集团，那么是帮助一个方顺集团的魏佳玉啊哈啊说起来哈，那么这些呢陈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来，
1: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我不记得，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证健保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1: 正常。
0: 哦，好好好。
1: 哎，啊，我真欢喜。
0: 你关键是外观呐。
1: 我大正尿酸控到啊，今麦
0: 到
1: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啊，贾新闻 I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丽。
2: 喂，小姐啊。
0: 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买，我最拿下，我该买一捆起来吼，吃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吃。阿雅德纳吗？
2: 我今嘛吼，嘿。
0: 好，好，好，好。
2: 我今嘛我拢去。
0: 安尼，把今咱今天的班挂得好啊。好，把今天啊改两班哈，改两班哈。好，谢谢你。

0: 你好，
1: 你好，
0: 哦、喂，你好，
1: 我今天在个挂，我正搞个解搞事情。
0: 我来三遍，我记得你有挂无？
1: 食了第多啦？
0: 哦，食了那好。
1: 都卡本来未未，当下迄条阿姐嘛，
0: 未惊咯。哈？
1: 古老拢爱听啦。
0: 哦，好好好好。
1: 阿姐嘛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日起码干两顿哈，大姐好。好，感谢，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1: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1: 没拜，我头啊哈。
0: 好好好好。
1: 唔使挨到叫恁上来。
0: 好好好。
1: 啊，怎么用力气啊？一心动念。
0: 我来身边有一个阿姐，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1: 哎，骨头啦。哦。哪里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1: 嘿。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大姐，加钙两桶毛巾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嗨，
2: 你去做也好，
0: 哎，我去做，你好嘿，嗨，
2: 哎，给你鼓励，
0: 哦，来身边的我一个，感谢你来唱歌的来嘿，
2: 哎，我吃迄个三罐三针，全部三罐迄个钙固醇，
0: 哦哦哦哦哦，
2: 哦，迄个我本来游泳做酸的吼，
0: 哦，
2: 啊，今嘛吃钙固醇，吃一个好较袂啊，
0: 哦，安尼，
2: 还有迄个血压吼，
0: 嗨，
2: 本地拢是200，
0: 哦。
2: 阿金马龙头83、84呢？
0: 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马给你金马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叔叔，我见证者。
0: 我来身边有不记得来加工起来。
3: 我骨体好，唔知食过介济啦，就食三天健保啊。
0: 阿你奶真好啊。
3: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没听呢。哦，安尼是钙质啦，钙骨质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冇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 各户人经济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他小啊小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影响的较好哦，哎，记着，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秋爽，秋爽，你好。
0: 你好，嘿。
3: 我请教你哦。
0: 好，别请讲
3: 了。卡达乌
0: 哦。嘿。
3: 哦。是我退化的呢。
0: 嗯，退化你啦。我来蛋姐一线哦。好，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秋爽啊。
0: 嘿，你好。
4: 你好。我要请教问题了。
0: 你吃过下来什么贵书嘿？
4: 嗯，在台卡骨的生的是。
0: 啊，就是退网才会生啊。来哦，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啊，我想来个唱歌啊！我来认真拍片，我的压力哦，压力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赢你哦！来试试。

0: 失败我就赢你，我若认真打拼我就赢你哦，对不对啊？吼，小白无落票，久啊赢无钱啊，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甲人比。哦，但是咱想无计较，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之那是，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是哦，这种人袂可靠一个。你呐，什么人嫁了这种无志无气的查甫人哦？这个女人也是要衰一辈子。来，希望不要哈，要认真做人。来，你好，你好，
1: 师姐你好
0: 啊，杨梅的
1: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1: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呐、啊？
1: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啊？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1: 对对啊，
0: 嘿，怎样？
1: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见。盖过去呢，好啊，拿个胶胶，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老朋友，老朋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两三个月了。
0: 哦，好。
2: 我拢去屏东大埔大埔邮局，我喺度三千钱
0: 报了。哦，来三片不行哈，谢谢你哈，感谢你
2: 嘿。我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0: 红斑性狼疮哦。
2: 啊，红斑性狼疮 S L E 啊。
0: 哦，嘿安娜。
2: 哎，
0: 阿金妈呐。
2: 我进检药啊，检啊全报了名。
0: 以前给你检药啊。
2: 哎，加点中国的，哎，
0: 大哥，红斑性狼疮哎，
2: 屏东来无下感染啦，
0: 嗯，下感染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呢，
2: 哎，
0: 吃要注意，哎，要注意哦，知道吗？哎，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哈，
0: 哎，你好。
3: 我心听你有啦，
0: 好好，你好，你好，
3: 哎、欸，我来做见证诶，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咧，公调调来嘿，
3: 我在还妈妈家了哈，
0: 妈妈，
3: 伊讲迄三型金宝吼盖好啦，
0: 哦，
3: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0: 哦，阿妈妈吃了安那好，
3: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啦吼，
0: 哦，
3: 阿个酒老白油也好啊，
0: 哦，
3: 阿公卡咧吧，阿公也有卡有卡好啊，食买伊食买两罐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哦，
3: 阿三公叫我就去买来吃。
0: 啊，那你得改变来吃啊！妈妈关心你啊，哎呀、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龟仙姑让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样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啊，那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排位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啊，灰指甲，咱的好朋友呢，弄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的产品呢，咱上镜有膀胱，还是啊，你无方便看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若困眠无摆，卖厝真正是有够济呢。咱比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啊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袂，会啦，迄困袂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咧楼卡咧开门啦、啊，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啊，人去会惊啊，你嘛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呐、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一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要哪困？这么清楚，你是要哪困？有人是较真正歹困片。嘿啦，小可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一个，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这么困眠无好人，我一个人。400多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咱困袂起，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着困， 包括囡仔利用的困，午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成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就闹。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去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脑差不多两差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大刚我咱一刚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下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就涩，头壳中心就疼，人个真要嘴个苦苦啊，干火啊，嘴个破空就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都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咧，该看精神科咧，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莫放伫头壳边啊，莫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叶，咱得莫啉，甲酒嘛莫啉哦吼。上好是。一旦要睡以前，浸一下脚，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那很多人有用的什么呢？用的酒，哎哟，可喝酒就睡。啊，结果呢，哇，酒改不起来，啊，睡眠到较好，啊，没影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都唔茫用的啥，用啉酒，啊，落去一旦互咱困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一个麻醉药呢。啊，你若已经啉惯时了，后摆你无啉了，你会变成啥？困未起。所以有真侪人要困以前，有真侪人拢会啉的啥？啉一种有的人啉，像方文岭是啉迄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来就对身体有伤害，而且对咱这个肝也无好，所以你唔要靠啉酒困哦，阿爸你也改袂起来，即声哦就惨嘛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谢谢苹果花，这是杨燕收起来，那么是我们的杨大姐收的，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嗨，
1: 秀发
0: 哟，
1: 哇哈，
0: 嗨，
1: 呀，你个阿里亚德那食了未歹耶？
0: 三片我就哦，刚刚重点来食了那好
1: 嘞。有啊，哎，睡觉很好，
0: 较好困呢，
1: 嘿，较好困。
0: 哦，好。安尼好哈，安尼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秋帅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一下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那个大概你三斤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什么好不？
2: 困眠啦，最近就困眠多诶。
0: 哦，靠困呢。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那我姓啥？
3: 我姓爽呀。
0: 喂，你好。
3: 我姓最姓小帅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3: 我不请客了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3: 我家里买三罐阿亚德纳。
0: 三片黄金，嘿是嘿。
3: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起醒起，放下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嘛好困呢。
3: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同我加四五天。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3: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
3: 安尼
0: 好。
3: 阿妈皮痒哦。
0: 嗯。
3: 我买三罐哦。
0: 好。
3: 啊，要安，嘿，安怎？哎，算是。
0: 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阿姨，感冒接接，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的，梦天梦地哦，拢一直梦梦啊，天光啊，梦梦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梦。
0: 啊，今嘛
3: 今嘛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
3: 好好听更多精神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梨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4: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4: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嘿、哦，
4: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怎？
0: 嘿，接接一下咯，我叫人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客和平呢，你等个转。100.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去到阿南站对一台，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们来个逛了几天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案。一种案例啦齁，那么呢讲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齁，这个甲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来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加欢喜呀，吼。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七十，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 啊，迄阵啊，因呢，以上呢，这个拢算讲因兄哥，因为想讲因兜两个兄弟啊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阿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伊毛个交代拢托，都是间老厝呢。想我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想讲安尼啦，吼，所以伊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阿伊嘛想讲，阿都迄间厝咧浇水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伫二十东京。这个翁星，因为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有那变孤单老人家己大，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的诶，伊家弟弟讲的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再来看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啊，拢冇真正讲过到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呀，想袂到啊，哎，哇，因兄哥说翁星爷，哈，啊，翁星爷，伊当然伊得换变换，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得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近年啊，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口子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啊，你兄哥敢知吗？你兄哥应该知，不过你兄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啊。然后呢，因为呢，因兄哥有一个孤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歹过，所以又放弃继承。整我这个先生单独处理的对啦，爱一个处理落去了，哎呦，阿奶这千二万，遐三千万，嚯，到头来拢总偌济呢？加加起来拢总三千，哦，遐一千万、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阿奶阿奶。怎么会有这些钱呢、啊？原来啊，因爸爸、哦、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因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块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的财产呐。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哦，算往生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哦，这个没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吼、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唔是啊，伊就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伊寿险呢，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个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加迄间厝。所以呢，伊爸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这嘛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安尼啦吼。啊，因查某囝今年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赚的下面的钱呀、啊，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我爸爸伊都无滴啊。啊，我嘛，我会当继承，不过我感觉。我生活得过就好啊，应该和你继承就好啊。

伊讲不记啦，应该个不记啦，应该个愈济啦。即下咧，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个和乐未和乐，但是因兜到共，因兜无共。因小弟啊，竟然个跟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个用钱来，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个会客乎你。啊，你若要住咱个老厝吼，啊，我甲你征收好，互你住袂要紧。你要看。啊！人因孙啊，搁放弃呢？迄位人就知影啦，对不对？一百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日票啊，对不对？三千万的日票，等于六百万的代票。所以人吼，人就是贪，那是贪呢，就袂好啊，家庭就袂好。啊，咱那是无贪呢，唔是咱呢，像因孙啊，就讲了介好啊。迄本来就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阿公谈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甲你啊，我爸都无弟啊，阿得和你叔叔啊，你看，这么名利，这种情形的介少，为人拢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侪，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避免厝内底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迄真正规个口罩冤家哦，怕死都无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呀、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哦。好嘞，我先来讲白的歌曲哦。那么咱呢，和平听唱歌，咱继续个看，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我要来个唱《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咧讲咧，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个家庭真的有够好啊！这个拢有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有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哈。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Tokyo Love Story》来试试。

0: Tokyo Love Story， 这个是哇，伊的主持人什么样没记啊？忘记了哈。来，谢谢 Tokyo Love Story。哎呦，我听讲过呢。哎，我听讲什么呢？咱人唔忙去得着慢性病，一个来改中的就是卖去中风。那么咱人一旦啊中风的成绩，阿上高讲，因后生36岁中风，伊即马阿妈阿上是要70岁啊。结果呢，伊的心不算闹跑，然后呢，变性呢，伊煞变性爱照顾伊的囝，伊曾请一个外劳甲照顾。结果呢，因囝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哪做哪生气，哪发脾气，哪动刀啊。结果呢，阿妈伤心的是什么人？阿妈讲啊，这7少年、8少年，少年的时阵哦，因囝哦，安尼酒安尼啉啦，烟安尼食啦，暗时啊3更半的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总造成了啥？咱的血才会脱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更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会190万例哦，会死亡。啊，你那个10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2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1点钟呢，伊脑的损伤的部位呢，差不多正常的速度啥3.6吨。可、就是讲，简单讲就是伊的血栓呐、啊。血管脱掉的部位呢，要恢复的血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的时阵呢，安尼当然一定要马上看啥119，唔要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因为呢，119的车伊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领导人救得到。所以你发觉到吼，嘴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袂清楚，手一边卡一边咧，敢那无力的感觉咧，安尼就免阁考虑啊，较紧咧，紧卡电话叫119。那么呢，啊，阁有一种情形，脑中风咧，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啊，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咧这个脑根塞，脑会更塌掉诶。其中的20%是啥？那会更出血。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足侪患者错过着抢救的黄金时间呢，怎搞不怎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怎变严重，甚至搞不怎变成啥，影响着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血管甲塌掉啊，对不对？怎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哦、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啊，咱点有做讲，拢会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脱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脱掉，安尼感觉，伊毋是脱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脱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毋是斑块突然间裂开嘛，毋是呢，伊是吼、哦，阿妈是。真假拢定定啊，唔是，是伊个斑块哦，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怎变成咱的血管内底定定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血同血流明的食伤过侪，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会成个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的是怎样硬化呢？当然哦。这个迄斑，因为咱这种情形咧，得到啥会更憋气，死亡的机会更愈高。啊，斑块唔是成功，这个会更个斑块吼，唔是成功一块油安尼尔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会更有伤口，慢慢，迄、那个慢慢累积在咱的血管壁内底面啊。啊，所以这都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血管，咱血管哦，有一点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胆固醇管啊，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啊，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啊，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个血就会落啊，会黏滴黏滴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啊，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就有机会的啥， 有裂痕，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那是救不掉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高，个三酸甘油高。啊，咱平常时呢，拢无咧尿，袂使，一定爱尿血啊。上个保持血压伫60-80以内，啊，咱的心跳伫60-100以内，那呢胆固醇爱伫200以内。LDL 吼，伫130以内，就是低胆固醇啦吼。上好是安尼，我拢建议好朋友呢，只要你无搞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哦，卖食伤过一肉。上好是若要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着中昼顿甲下早顿，安尼比较较适合吼。所以咱嘛佮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在咱的脚呢，你到时你会脱掉啊？袂，会哦，会的，会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这个会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温啉有够，有咧尿，有咧尿血啊。因为有咧尿，较知影你袂用感觉的吼。所以你也感觉，当然你若平常时有点那种胸闷、白白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跟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哦。
1: 来，你好，你好。
2: 先说哦。
1: 你好。
2: 我听过了哦。
1: 哦，没有。
2: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哦。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哦。嘿。录一支下啊，录用电脑录照啊。哦。啊，我心脏的血管吼。嘿。有人一条水沟啊，啊像有小块小血瓣，哦，安尼像有小块小血瓣安尼，
0: 等一下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来当然，那么这是本身哦，说起来呢，姚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姓何。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
0: 嘿，我在嘿，你好，啥贵族嘿？哎，
1: 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来就来机嘿。
1: 我做个小生嘞。
0: 好好，请讲下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生命成本应该我吃三罐的款。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下那嘿。
1: 啊，吃了我本来大心亏哦，吃了拢会酸袂起来，啊，吃点点嘛袂起来。
0: 哦吼吼吼吼吼。
1: 哎呀，我有补贴哦，出皮啊哦。
0: 哦，你去给咱倒些补就对了哈。感谢蔡大哥哈，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有嘿，
2: 是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2: 三片好不值嘞，
0: 我来三片都不值嘞。
2: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2: 血压加心脏。
0: 哦，啊那你来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哥，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今天你要改两档好啦，一档，你一档改两档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档都遐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仔落来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伫菜伫迄类，无拢一直。菜
0: 还是串啊，你好，哦，好，感谢大嫂哈。我那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我今个干两顿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才呀。
0: 哟，我秀才，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
4: 哎
0: 哎哎，
4: 我这个呢，我再去去改过三千斤半地瓜罐啦。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嘿、啊，大姐。
4: 我会提，我会压哈，
0: 吼、哦，
4: 188。
0: 哦，标准呐、啊，吼、哦、好。
4: 67。
0: 哦，好，安尼好。
4: 我这改过三罐啦，去联合罐。
0: 哇，感谢大姐哦。
4: 我甲阿哥前时阵检查，三个检查一届。
0: 好，阿检查再甲我讲哈。
4: 啊，
0: 讲好，跟我们倒小杯啦，大姐，这倒小杯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5: 嗯，
0: 嗨。
5: 谢谢，谢谢各位，我来三片好不值，好吗？
0: 来三片好不值，来抢空了。哎、
5: 欸，我
0: 讲
5: 你三片全部哈。
0: 好嗨，
5: 讲得很好。
0: 嗯，安娜好。
5: 因为我弄手卡筋呐。
0: 哦。
5: 啊，个心脏不好。
0: 哦，
5: 第一日看，我有甲讲，我过去保健，我得加去保健看。
0: 好，阿姐冇较好无？
5: 哦，
0: 好，
5: 较好唔得，咪甲你讲。
0: 哦，安尼你啦，
5: 再过去看，
0: 安尼你啦，
5: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5: 讲到我心声。
0: 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只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地，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真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是秀才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好，我来接问你哈。
0: 好呗，嘿。
6: 我这心肝会涨哦。
0: 哦。
6: 会涨啊？要吃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一先哦。嗨，谢谢。秀才，你好，你好。
6: 哎，我好。
0: 嗨。
6: 问姐哦。
0: 没吃过回来。
6: 因为。
0: 嗯，
6: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爱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心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我的 个唱歌哈，咱来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记好像是余音音唱的吧？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0: 天涯，我也记得这首歌跟那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听听，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啊，你一天有啉有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提肝华无？啊，你有做打卡底无？咱大家哦，像做乌鲁山，大家跟恁讲，跟恁建议，跟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听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脂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伊的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神的精力讲啥？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喙齿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过伤少，这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袂用乱食油啊。啊，你只有那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诶，会用结石啊，而且嘛，较比较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介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咱的上计，其实咱的，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尤其能力，尤其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无是虾米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呀。啊，你水内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定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3杯。3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所以咱做侪物件拢是啥，食该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知得着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安那，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咧放尿也放袂出来呢？哈！啊，怎么办？嗯，跟西游记啊，啊，无你也无命，再见啦、啊！心脏会呛啊，人也袂卡咩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可可我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种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安尼你袂忝哦？放到尾种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诶。迄、那个大姐就是对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无整体，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啦、啊。啊，西油脂的人呢，即马我整西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到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够有高血，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呢。啊，你也搞。你要把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不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更高。阿边那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可能跟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脂啊，我。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去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搁爱兼做啥打卡底。那么，咱有讲过啊，伤过济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的，你敢知咱人吼？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感觉，迄、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呢。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所以咱水分那点无够无，要啦，爱慢慢那点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在这自由的世界，该喝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唔要像个非洲的啊，因要去，因啉的水有够泰戈盐怎样？因拢新河水呢？啊，够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个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吼、哦！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得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搁再发炎。那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谁？
0: 哎、欸，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1: 啊，你哈、啊，你刚想咧卖迄只食红椒白牛铺啊？
0: 哦。哎、啊，邓姐阿妈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这个叫做《正路 Lonely Night》，是吴尚敏收起来。那么喜人剧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哦哦哦，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刚才这棒球吼，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我这啦。
0: 哦哦哦，
1: 哎，啊，我即马存一摆至两摆尔。
0: 哦哦哦，
1: 这罐都足好用的啦。
0: 哦，安尼好。哎，
1: 啊，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的。
0: 哦，好，蔡大哥，感谢你哦，刚才你好，谢谢。来，李二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恰公重点没有？你好，
2: 哎，我吃你三餐真饱哈，
0: 嗯嗯，啊，吃了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那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吃三管，啊，你今晚没牙了？
0: 哦，会有别管哦，
2: 啊，
0: 会有别管哦。啊，你好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团你好，
0: 齐你好。
3: 好，我这高阳坚定哦。
0: 哦，你好。
3: 哥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济，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高烧啊。
0: 哦，好好好，有差，
3: 好正济啊！
0: 好安尼好，好你好啊，今物隔壁来你来哟、哦，哎，性格就接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讲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我是爽，你好，嘿，
4: 好，你是爽嘞，
0: 是你好。
4: 我吃你的油要吃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片都不吃的哦，
4: 礼拜啦，
0: 吃了安那好嘿来。
4: 欸、我那个泡泡那些都好去啊，
0: 放油泡泡的那些、啊、
4: 嘿，哦，还背楼梯吼，心脏的穿吼，
0: 哦，
4: 啊好去啊，
0: 哦，
4: 啊我现在吃那个钙固醇吼，
0: 是，
4: 吃三个月位啊，
0: 嗯嗯，
4: 我都有在运动嘛，
0: 好，安尼好啊，
4: 哎呀、
0: 啊，安尼你继续看嘞哦，好啊，阿妹谢谢，好谢谢，来弟兄你好。
5: 好，
0: 是
5: 哎，秀长你好，
0: 你好，嘿，这个
5: 我食橄榄油，
0: 啥料不就嘿啊？
5: 大家足好诶，安那足好咧，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
0: 好好好好，
5: 我已经给你讲过。
0: 安那今麦都无诶，无回啊，哎呀，欠回啊。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我秀长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艾亚德那个针灸热敷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针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呢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一个放药，姐妹去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7: 我就问的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7: 你那个吃那个有声的，
0: 有声哦，哦，来接接微信哦。好，你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喂，你好，看不
0: 见，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
8: 哎、欸，那我就问的哈，
0: 好呗嘿。
8: 这个肾丝网哎，过
0: 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嘿，
8: 肾丝球那个
0: 嘿，
8: 偌济较超过？
0: 六十以上较好。
8: 啊啊！那是较低的，
0: 较低的较无好啊，系啊。
8: 较低是甚物原因？地磷无够，
0: 地磷无够嘛，哎呀，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叫爱听我来，爱接接二线咯、哦。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63，啊，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在问我呢，秀山啊，您进前的上社馆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有啦哈。您来当去个巡检，看也有没有，应该有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哦药房拢有准备起来啊，所以您来当去药房个行一来个看一下哈。来，所以呢，不了解那个卡里边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老实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才会讲话，会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合甲袂合哦，有这种人无？有，伊会感觉讲有吃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介济无？有，什么都不吃哦。啊，你就是不吃亏安尼哦，啊，他吃，啊，你若无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互偏挂不要紧啦，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有些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在孤孤等等啦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080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1003003 QMB 活力敏素活力敏素，老的老爷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会知啊呢？咱要来讲到这个，即马有一种背心吼，咱讲叫做负重背心呐。你若唔知道这种背心成色安怎样，你来当去 Google 一下，看就知影哈。啊，今天就是要来说哈，想要增肌减脂这方面的问题。增肌是什么意思？增加肌肉的力度，减脂就是把我们不必要的油减掉去。所以现在少年啊，如果说要健身减肥，都很时间去健身房，对不对？其实哈，我觉得不要浪费那个钱啊。真的啦，我们可以靠在其他运动达到塑身减重，我们有什么开的钱，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来，有一位复健科的医师叫王思恒医师，伊讲最新的研究发现呐、啊，中老年人伫个运动的时阵穿负重背心，甲一般活动者相比起来，平均会当减少2.67到2.67公斤的脂肪，腰脊骨。甲髋关节附近的大腿骨的骨密度也明显增加哦，因为伊这是2026年发表的一篇叫做《统合分析研究》的，因有经历的高行随机的试验，拢总有368名的中老年人，吼落去试的，啊，所以。这个资料发现讲，你若穿负重背心，啊，搁再有搭配运动的人，无论伫个减脂或者是骨骼健康方面，拢比一般活动者搁较有好诶，这个表现特点哈。所以研究咧讲，负重运动组平均减少2.67公斤的脂肪，腰脊骨、髋关节的密度拢是有得到改善的。进一步佫发现讲，即使你原底着运动习惯的人，乃当佫加穿一个负重背心了后，伊即脂肪量又远比无负重者，无穿即个负重背心呢，嘛加减少着0.73公斤。所以王医师伊嘛咧讲。那要穿这个负重背心，你拄啊开始的时阵，你会当，就是一负重背心哦，就是讲，如果你若要穿负重背心，人去围有这边的，那你如果你若无爱开这条钱的时阵，即马是要人知影讲，哦，原来穿这负重背心有种作用，啊，咱若无爱开这条钱，咱有啥物方法买当达到同样的效果？会当伫咱的脚趾片排一个背包，背包内底。咱会当放矿泉水，啊，拄开始的时阵，卖放伤侪罐，吼，你会当先放一罐，哦，迄落运动几工啊了后，咱来去放两罐，就是爱确认讲，咱排这个背包内底放的矿泉水，咱咧行路的时阵啦，吼，袂感觉讲吼，咱有腰酸背痛，不是的，这种现象，咱才会当逐渐加重，好，逐渐加重，也一样可以达到。穿这个负重背心的这个效果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国健署伊嘛有咧讲，少年的时阵哦，咱来当增加10%的骨密度，骨质疏松症是延后十三档哦，啊，所以负重运动甲重量训练，除了会当增加着咱的骨密度，啊，甲强化着咱的肌肉，以如我个。有助于改善着咱平衡感、甲协调的能力，降低着肌少症、跌倒、骨折的这个风险。所以建议民众会当透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啊，跳绳， 或者是举哑铃等等的对抗地心引力的运动，为咱的骨骼甲这个肌肉的健康打下基础。所以拄只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举哑铃，这个都是很好的运动啊。对咱老人家来讲，这个较无啥物危险，好无啥物危险。那你如果若要增加的这骨密度、甲强化肌肉、肌乳啊，哦，还是讲会当改善平衡感、甲协调能力，那你就可以穿一下那个负重背心。如果不要花这个钱，你就是较只偏排一两罐啊水，安尼就可以啊，排一两罐水的。但是要甲恁讲的哦，这种负重背心，你如果老买要穿，是袂当穿几工的哦。这是要，互你伫个运动的时阵，加强一下咱的肌肉的力度安尼，哦，啊，甲咱骨密度会增加尔，是袂当穿几工的哦。你若穿几工的腰酸背痛，忙来怪我哦。啊，我嘛毋是咧替这个物件吼，替这个物件广告哦，是讲加强一下咱的这个肌肉的力度安尼尔。不适合穿几天的，所以提醒大家安全始终是持续运动的第一原则。所以建议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精神，对轻的慢慢加重的这个问题开始来个起的对。啊，那是本身你的骨质疏松症，啊是有关节痛，或者是腰酸背痛，加拍摄哈，都只咱讲的遐都无准算啊。你也袂，你得爱先问你的这个医生评估一下，我敢袂当安尼做哈。看来乡亲都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皮皮阿姐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报告啊，欢喜来到顶。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阿帕子哦，所以讲这回咱得咱的这金石低基金拄啊好伫咧优惠，恁得加买挂。因为你若要做这方面的运动，你低基金搁落去，伊的这个肌肉会吸收的这蛋白质，对你的肌肉的力度搁较有帮助哦，吼、哦，更有帮助哦。恁爱知影哈、哦，这个蛋白质哈，蛋白质就是咱人体细胞组织器官主要的构成物质啊，所以帮助咱生长的发育啦，哦，把咱这个组织。

0: 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着咱这個皮肤的健康，好增加着咱皮肤神经系统、黏膜啊、甲消化系统的健康。所以你呐，消化无好的人、胃无好的人，哈，这低脂精来吃是非常好。佮再来有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甲成长。啊，所以无论你真正是咧做胎，还是讲咱的厝囡仔咧正常发育的这阶段。好，你来食这低脂精，真正是一刀一刀用的啦，真正上赞的。内底咱22种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如讲胶质、维生素、生态微量元素、矿物质，通通在里面。所以食低脂精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啊，唔过低脂精讲起来吼，那无咧做优惠，它也是不便宜的啦，好也不便宜的。你唔通搁家己咧买鸡啊去咧滴，啊滴起来，因为咱滴的鸡精油通通，吼鸡汤油通通，搁落去去。分子那么大又不好吸收，你讲我吃落去，我是加一点油尔啦。哦，所以咱得爱食这低脂精，把油脂都去掉了哈。啊，那有咱的这个的金石低脂精，啊，阮卖金光格，我拄只讲光格吼。咱的金石低脂精，已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的处理，无半点水，无加半点精，再来伫迄个过滤的当中，啊，阮讲人拢唔敢，人个唔敢用安尼十二地方吼，地方落去滤。啊！第一，你遐杂质你要清洗，你遐油脂你要清洗，所以你食到咱的这个的迄个金石低脂精，你会感觉讲甘滋味的，无迄个臭臊痕就是安尼。好，所以讲咱这阿秋师讲，干那因遐你帮一工啦吼，你过得爱特价哦吼，一工上个起码就是爱耗材，就是爱特价2500底下。所以讲白白咧食，你老以往过去老食到白白的低脂精，干那的低脂精，你食起来你的口你会感觉口感不一样，然后色泽你也可以去比一下。哦，一般你也去食这他牌低脂精，你干嘛讲？小看了啊，焦糖色，焦糖色。啊，你讲焦糖色，啉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现啦。啊，咱的这个低脂精，真正你倒个，你达倒个碗里，白鲜碗，尤其了白鲜碗，迄真正像金啊色的。所以每一道手续，咱真正是拢无烧香啦，哈。所以说呢，那种通过的这个。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的系统认证，哈，阿哥，咱有通过着这个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好，然后咱个通过 ISO 9001的国际品保系统认证，你看一个低脂精，还有这些证明，好，啊，所以讲咱平平要食，咱得爱食较好的，啊，食较好的当然，你讲我阿公，那你咧一克啊，哦，一克啊，十包。啊，你也无优惠，阮1980，你家己讲的不便宜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家的低脂精不便宜，别家的低脂精也不便宜啊，对不对？哈，所以你也不等家讲哦，咱的优惠，你真的下手，然后不手软的啦，落手的爱不手软的啦。昨一个听就讲，哦，你真正有够久无卖低脂精啊？我昨个头头去问文心老师，文心老师讲应该有两档啊哦。那无两冬嘛，冬半无卖啊！我讲许啊，较久啊吼，许，唔只讲咱的乡亲了，比如，就是一直拢打电话来讲无低脂精啊，吃了就好。迄位先生了噶，你像咱这个啦吼，大哥哦，60岁了，伊咧吃咱低脂精是安怎的讲法呢？伊了噶呢？啊，你做啥主要精神高嘞？哦，60那无高了，你啊退化速度足紧嘿，你老话那介紧嘞吼。好，啊，你吃了真好啦吼。你啊精神袂歹，啊！这个大哥买咧开游览车哦，即是低脂精哈，你有感觉好咧倒只
1: 啊？这个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做好啦。
0: 哦，有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哈。
1: 哎，
0: 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哈。开游览车吼，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哈。
1: 哎呀，肩胛头嘛是开车的担当。
0: 对啊，这人重大咧，精神爱够好，啊，食了真正有差哈，所以。驾驶有感觉的，
1: 我等一年了呢。
0: 啊，那呀，你有感觉讲咧，饮了水马上吸收哈，冻几日你有感觉无？
1: 好，拢袂疲劳，真好。
0: 有影咧，这真正像咱咧迄个西丁大哥嘛是咧讲啊，你咧出外境有当啊拢足早来起床啊，啊规日咧咧都要去捡钱咧，伊讲伊是拢靠这低脂精咧，啊重点就是也免过也免遐，也免像较早就好，他妈聊聊空遐，聊聊地唔免呐，哦，人伊讲讲方便呐、啊，直接就是安尼透开就甲食，啊无就是吼，因太太拢甲伊卷卷的吼。啊，咱是毋是要保特瓶烧的？按太太拢卷卷的，拢总甲塞入来就对啊。啊，带伊要食客起，我烧烫烫，有够好诶！啊，所以讲你若寒人时，你着啉烧；啊，热人时，咱唔爱食烧，你着是直接透开地当食。 啊，我就讲咱这查甫老的，我爱讲啊，恁查甫老今仔日较奇怪，人神神哈，无咩，你就是加整个嘴了就对啊啦，好像喷麦啊嘴的，先等下就招你通去散步，还狗嘿，喂你好，我拨了桥来，看吧，讲讲，27990800279279，这啊病中病后吼，要调理咱的身体，原来是上好的物件，因为低基金。基金跟低基金不一样，低基金的分子更小，所以它是随着随吸收的东西、哦、来看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好，来一组给你哈、啊、你不能说鸡汤的一个咸，没人敢吃啊，够啦，这是低基金啦，不是鸡汤啦，这没咸的啦，你说你要吃白白有咸，你来吃我们这白，你要吃看有咸无，香蕉都有哦。好、哦、啊，所以讲，咱是一包真空包诶，啊，透开就当直接啉落去啊，哦，直接就当啉落去啊。啊，你若要啉烧，你就是甲隔水加热，就是这么方便，知影哈、哦？好，恁厝迄个安稳啦，走车走几日咧，做几日咧，啊，是恁囝嘛是同款，走车走几日，做几日咧，就对了哈、哦。来，给他补充一下，恁到迄个囡仔吼，拄仔咧成长发育诶时，即卖拄仔登车当中，站落去吼，大囡仔咧奔放诶，恁到迄个老人食少吼，啊无力咧吼，啊就安尼，逐工在咧数数神神咧无，来低脂真好落去。领导那是讲有迄个新妇的左囝，即马吼拄啊咧养胎，要做胎要养胎，就是这低基金上好，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即、這个必须氨基酸、必须氨基酸，真正是会当予恁呐，就是第一巴肚内囡呐胎里在成长的当中，有助于伊的即个啥那就是咱种大脑神经的结果吼，会当甲顾起来，小朋友会比较聪明，头好会壮壮，安尼就对。所以男女拢有大大细细，拢总会当食，这毋是药罕呢，吼，这嘛毋是保养品呢，这就是吼咱的即、這个鸡。啊，其实同时不过讲咱的鸡啦吼，其实吼我昨个我因为讲我有采访，有访问过迄个阿秋师吼，伊讲像养鸡这部分吼，养鸡这部分就是一得做搞工啊。哦，咱的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嘞。哦，你看哦，他那个鸡，一个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伫个饲的当中，拢得爱个鸡啊，朴素来咧，甲把关做健康把关，包括着伊迄个饲鸡的所在，鸡舍的着，伊个像像白装嘞，我开个白。伊个鸡舍上个起码3000几万，包括内底一起设备，包括湿度、温度拢要控制好势，安尼才会当饲出着即头好壮壮的鸡啊出来。所以你啊讲白白，我来食鸡精，要食倒一排，当然嘛，金石低鸡精上个可口，品质上个好，对不对？来，金石低鸡精咱一包吼，来一包是60毫升，一包60毫升，外面拢个唔甘做个60毫升。好、哦、咱大概50毫升、52毫升，啊，咱就是60毫升，不比人家济哈。啊，一盒内底咱有10包。一盒内底有10包，原价是1980元，即马价在优惠，争取足久的哦。吼、哦、吼，这鸡啊，得个饲，得个猪嘛，无遐尔快啦吼。所以说已经让差不多淡半啊，均无卖低基金啊。恁手底买无，就加合贵做啊吼。啊，即马咧优惠的介绍就是，咱一盒10包是1980元嘛。啊，即马你买2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几啊？3盒。所以三盒是一组啊、哦，你来讲啊，我要买一组，买两组，你若买一组就是3盒，买两组就是6盒，你知无？啊，买3组就是9盒，你以此类推啦吼。所以咱就是一组3盒，3680元，3680元。所以讲3盒原价若无拍折，算3盒是偌济啊？1980加乘以3呢，5000几块哟、哦。
2: 5940，
0: 哦，三盒5000要到6000嘛，吼，三盒就要到6000对吧，吼，是啊，啊，你进三盒，吼，加6000，哎，3680等于拍对折了。所以来，咱用亲的，比如出席不买要等何时？所以好好带带的吼，一盒差不多上700块嘞啦，啊，一盒1980元。咱进三盒一组3680元，所以一盒上要700块诶。哦，安尼三盒就上2000块。哦，阮真正会好得点，所以即个一定爱赶紧买。啊，因为吼，数量无介侪，因为我做快闪就是数量无介侪，才会做快闪。所以老好卡手买咧，重视身体健康诶，重视家人健康诶人所传诶，就对哈。来，老要甲恁定讲注文咧，三盒一组3680元，3680元尔尔。老要定讲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0800279279，嘿，279甲卡两遍，0800279279，0800 二七九二七九。哎，老诶，老诶，恁趟在哪要害秋哥进前吼？迄康巴先甲啉一包啊！嘿嘿嘿，佮也袂讲吼，咱运动只佮袂使，哎，咱若食饱袂使运动呢吼。啊，你也无啉一包啊？运动若是要迄个软骹戆鱼粉，你看要安怎？你毋知影，要食物件血糖收低呢？安尼拄啊好，一包先甲攒落去哟。啊，迄个啥？今天来个炸鬼来吧，来，来个害羞歌，有啦，你知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靠两边钓，啊那样，要十组的哦，第几线要十组啊？你啥要十组？准备甲组加做回来的，嘿嘿嘿。哦，咱啊，金门的啦，过咸水的。你当然嘛爱卡一支来订啊，嘿，爱卡一支来，拢先接，拢爱卡一支来订哦。啊，那伊讲，因为咱这回一组三千六百几块嘛，吼，所以你若讲啊，咱住琉球啦、金门啦，吼，啊是骗我相亲的，比如，因为恁已经有三千块的上限啦，所以讲，咱这个运费就给你吸收啊。啊，免运费哦，嘿啊，都安尼唔好，好，来，老要定岗主文的电话赶紧卡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

其实哈，咱拢咧讲健康哈，不离个阿君咧认为是讲健康这个知识，嘛是爱一天哈，就是讲咱每一天啦哈，拢一点一滴安尼建立起来的呢。像咱为什么会个，咱为什么捌遐济字？嘛不是咱迄阵拄啊去读幼稚园，啊是讲咱去读国小的时阵，就波波摸佛，吼，像咱是毋是对波波摸佛开始学起来？啊，开始认这字，敢有讲一开始咱去读册的时阵，就捌遮侪字，无可能。咱哩捌遮侪字是自咱细汉安尼一字一字教起来的呢，累积起来的呢。那健康的这个常识，也是知识，也是观念，嘛是拢爱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呢。我为什么讲安尼呢？因为咱有一个朋友吼去找我。啊，要走之前，我就想讲买个迄落客酸啊回家。我最近就唔知开始爱食酸啊。啊，你唔是讲你前一阵啊爱食旺来，我也知。啊，即阵都个爱食酸啊，你咧？我即阵酸拢做食。啊，我昨吼，事实良心讲，我要客酸好伊回去啦。伊讲免，我讲卖搞几绝啦，有即个酸啊吼，叫做芒果界 LV 呢。足好食啊，足甜，要求水腾腾，水分又高，皮又薄啊咳咳。然后呢，水分又高，皮个薄，我阿个甜，阿个有酸鸭味，个香哦，唔是安尼俩个香哦。这个酸鸭有一个名叫做下雪啦，对不对？是吼，哈人讲是芒果界 LV 啦。阿多一张来找我，阿要等，阿我想讲，你去几日要等去安尼啦？伊讲买啊！我讲这芒果这 LV 你要食看嘛？伊讲，我讲足甜嘞，足好食嘞。阿姨，尹先生怎啊哈？伊就讲，伊无食甜啦，伊无食甜。这几句在我脑海内马上炸开。阿姑奶，你要甲伊读一课。我先那讲，我拄只讲的话，就是我今要甲你讲的切入的重点。因为健康的观念是一点一滴建立的。如果伊那是唔食滴，这种观念已经是定根啊，伫伊心肝内，还是脑海里定根啊。你伫个短短的几分钟，要甲伊讲出的一个所以然，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就参像我，你今逐工咧听我节目，即听众朋友包括阿爸阿妈、阿爸阿母啊，嘛真侪。我就甲伊讲，食一寡甜无要紧。敢无讲总无讲伊安尼，逐工拢咧听我的节目的呢？吼，逐工咧听我的节目的呢？啊，我伫咧甲伊讲吼，其实咱身体需要甜，嘛是爱糖啦。吼，也是要有那个糖分的对啊。啊，结果，你看总无讲恁逐工拢咧听我的节目的，我讲咱的身体食一寡甜是有帮助的，无像恁想的遐恐怖，像洪水猛兽，像野兽安尼同款。像个熊，像个爸要甲你吞去的，啊嘛是不一定讲会听啊。系啊，我讲食一寡甜无要紧啊，伊嘛是讲袂使的啦。总无讲因逐工拢听我节目的，第一个才坚持啊，个对不对？是啊。啊，即讲话讲张雄雄拄啊来，咱第还是哈日妹第一排见面，你讲要甲伊讲食寡甜无要紧，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啦。啊，所以不见得听得进去吼，的话你讲较济吼，诶，伊就结嘴呆啊。啊、所以我讲，我心内都甲家己讲，我的话是老尾看我听种朋友讲的啦。跟我的像恁今日听我叫恁拢是我的捌钱的，拢是我的我的宝贝嘛，对不对？我有讲过，我是要老看恁讲的啦。啊，无你讲讲，那不是讲真正是足好的朋友，足亲密的朋友，你还讲足侪话，但是他不见得听得进去呢，真正是有影的呢，哦。所以我希望讲，咱逐天伫节目当中、空中讲的话，一点一滴，咱乡亲都比我们听足多。你只要一讲啊听一撮，一讲啊听一撮，听久来，你就拢会明白啊，真的都会明白哈。那我今天就在这，又来甲恁讲一篇好啊啦哈，讲一篇。讲养生到底是为着健康，还是要折磨家己？这篇是阮一个当署长，看阮主持人分享的，这篇实在有够好诶，真的非常的好。你常常讲生歹物就好啦吼，有的人就穷到啥唔敢食啦，蛋我唔敢食。啊，因为我想讲，刷卡咱有
咱这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嘛，讲阿公阿、啊、我听讲你迄、那个即、這个厨房有生歹物吼，啊安咯安咯，啊你真拢食啥食啥食啥安尼。啊！伊卡来甲我问我，啊、你是第几期？我嘛是，我嘛是跟你同款啦。第一个第一期的呢，我讲啊，你有去从啥从？伊讲有啊，即马食啥？有拢我拢同款啦吼。啊，伊讲啊，像安尼啦吼，啊你拢食啥货啊？伊吼说啥物货袂使，袂使食，袂使食。啊，你拢食啥货啊？我总啊，因就讲我啥拢食呢。一直我倒倒来说咯，我就是毛皮肤卡讲，阿君你要食条鸭吧？我想啊。因为阿爸做多哦，阿爸袂价钱，拢是安尼嘛。结果问医师哦，医师讲，是阿袂价钱，打嘛甲食。但医师来甲我交代一句话讲，有荷尔蒙的物件，雌激素的物件，唔通食就好啊。其他物件拢会当食。用阿爸有动咧，讲是安那阿爸有动，阿爸唔知啊。啊，咱都拢听讲是袂，咱讲讲阿爸有动。啊！大家搁最爱食北京烤鸭的哦，那本来对，那有毒啊，搁特爱食。你说讲啥了？阿爸有毒，你嘛是三条杠啊！我唔知听人讲的，我嘛是听人讲的，对不对？我嘛是较食，我搁最爱食烤鸭。我真正逐项食的啦。你包括讲荷尔蒙未食到，你若像像迄落鸡蛋土豆，我嘛最爱食的啊。我来见食到，我食三四粒吧，安尼啦。我无讲求教拢唔食啦，我食三四粒，袂怎就较早爱食吼，规盘拢较水去啦，无啦，哎，像安尼，啊无我嘛真早讲这有荷尔蒙啊，啊唔过我就是受不了啊，食几粒安尼，无我真正当食呢，我无求教三唔食呢。文心老师嘛甲我讲一句话，人若有体力，就当对抗歹物啊，这有影啊，体力对倒来，对营养来的嘛，你求教还唔食还唔食还唔食，营养有够。你要有体力，你要有抵抗力，嗯，啊，都有影，都对。好，所以养生到底为了健康，养生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要来折磨家己的嘞？哈，来，咱来看这三个阿公的人生啦。一号阿公，75岁，马英九啦，一世人拢是模范生啦，伊的作息。超规律的啦，对少年甲老坚持晨跑，就是透早起来走啦，控制饮食。结果最近的新闻有看无？因某甲人家跳出来讲，伊敢那有失智症呢？嘿，老人空空情啊呢？有，讲拢袂记哩物件，忘东忘西啦。再来。讲到二号阿公，二号阿公，川普，这是人生的叛逆分子，对不对？每一天跟他睡4点钟尔，已经更新了吼，运动会消耗生命的电池，所以伊将来唔运动，伊靠麦当劳来续命，加这个一种怎么样 ？Data Coke 哦，当作水伫咧啉啊，应该是讲可口可乐吧，是不是？啊、哦，啊，结果即马还阁会当逐工伫个台下顶扭腰摆臀，恁敢要跳川普舞？那未晓 Google 一下，去跳川普舞该古锥，我、哦、来。哥哥，你来想看嘛？伊来甲可乐当作水在啉吼，啊！逐工还阁会当伫个这台下顶扭腰摆臀跳舞，操纵着国际大事，每一工都伫个练消话。哦，伊在讲都唔都话，都逐工吼都讲用，唔知要讲啥咧，唔知啦，消人啊！啊，狂人说狂语嘛，对不对哈？啊，所以来啊！伊一句话，世界的股票都搁袂像像我坐云霄飞车啊，对不对？啊，讲话吼，也搁遐喷铿锵有力，哦，大声细声要搁叫，要搁骂人，要搁骗想人的无，怕喘气去嘴嘛无解好啦吼。啊，再来，咱要来讲三号阿公，三号阿公是95岁的股神巴菲特，哦，那巴菲特爱啉
一天爱喝五罐可乐，应该是很多人知道的啦。华尔街的快乐男孩今年已经九十五岁了，每一天就是一定爱喝五罐可乐，早餐一定爱配麦当劳，看到青菜他就目头嘎嘎现在巴菲特不爱吃青菜哦，对啊，爱吃可乐哦，可乐很甜呢，可乐的糖分是很高很高很高的呢，超级高的呢，你看每天可乐喝五罐呢，最没啦，要喝五罐，结果你看人的头壳有好吗？比上更加成功，算钱灵活度是不输 AI 哦。所以看完这咱这可以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可以不信邪，但你不可以不信邪。咱每一天计较到这个卡路里啦，好，多少就多少啦，逼自己吃水煮蛋啦，为了一顿没青菜就充满罪恶感嘛，今天是啊，不搞用青菜啊，吼，那不迄个青菜就有罪恶感啦。结果你也看别人，你也看二号阿公跟三号阿公，啉可乐吃汉堡，活甲像个车灵兼活好。所以吼，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警惕啦。阿拉讲变相的警惕，不是我今天跟你讲这，你就开始喝可乐，也不是的哈。今天讲这最主要的重点是保持心情愉快啦，就是讲这项物件吃了哈，安尼心情就好啦，就疗愈啦，你就该吃啦。比如讲吃咱迄个老爹老妈肉粽好啊啦哈，我就惊到讲唔通啦，我都唔通，我唔敢吃肉粽啦。啊，吃肉粽吼，就是安那什么热量高啦，吼啊，爱了，爱了吃肉粽吼，会胃肚肚啦。啊，我就讲啊，是爱胃肚肚，啊，你得撒波头嘛，对不对？跟人讲煮米嘛是米呀、啊，对吧？啊，你若烧到头到暖，就好消化，先来肚诶，是不是呀、啊？好啊，什么的热量唔热量？啊，你无吃一点热量？你是会变便宜啦，啊！你是会变便宜啊！咱若无热量，咱若无热量，咱是软哥哥的呢，空暗的，对不对？啊！有我就跟你讲，我就足爱食肉粽，我边食肉粽，食我心情就好个咧。真的啦，我肉粽讲个，我最爱食肉粽。啊，所以迄个我食着我爱食的物件，我心情拢会好呢。啊，不过咱就是。跟自己说爱吃就吃、啊、只要不要硬死吃就好、哦、爱吃你就吃、啊、不要硬死吃，因为阿公有说过嘛，华人讲究就是中庸之道嘛，中庸之道就是独独好的意思嘛，太过头也不好，不久也不好嘛，那不是、哦、所以说你都吃不够，吃不够实际是不好的、啊、我们也不能吃太过头去，但参照坚持日本人的七分饱，这也是一门学问啊！打嘛个只啊，但是卖食个过头去，那钱他妈只安尼就好。啊，所以心情若好，无听这才是咱人体最强的防腐剂。压力甲烦恼对身体伤害，可能吼、哦、远远比一杯含糖饮料的伤害要搁较大呢。嘿啊！所以，与其你每一天为着要绝对健康，活到遐那细字，不如吼，你得放开心胸，卖折磨家己。一个要吃啥，就开始讲哦，我这袂使吃，医生讲这死，啊，这安怎吃会头，我又安怎过安怎过。啊，逐天呢，都为着迄个吃吼，伫遐计较过日子。咱讲坦白嘞，你袂感觉你安尼活着真辛苦吗？啊！你要看我底下咧硬鸡腿的时阵用踹，唔然像像我咧太敢用鸡腿无吼，遐好食着。你逐工在了底下，迄落食水煮蛋吼，啊无就是迄点菜，得拢水杀过，安尼啊，创一个咸咸安尼，你袂感觉你过得真辛苦的吗？你袂感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快意人生吗？都不讲，我讲想的真正是不讲的啦哈。好啦，所以讲，
即摆来哦，这医生咧讲65岁以上上厉害杀手，讲已经唔是三哥啊呢，新杀手哦，四大杀手哦，新的四大杀手是啥？第一名忧郁症，第二名自闭症，第三名痴呆症，第四名失忆症。这是最新的四大杀手，记起来，第一名是忧郁症。第二名呢是自闭症，第三名呢是痴呆症，第四名呢是失忆症，哦，这是四大杀手。来，没让他防护，如何防护呢？第一，开杠聊天哈，第二开杠，会当预防老人的忧郁症。第二，碰风。吹牛叫碰风对吧？哈，来第二碰风，会当避免老人自闭症。第三，冷笑话会当防止老人痴呆症。第四点，胡说八道，乌白讲，乌白讲嘛是一种讲，对不对？第四种的乌白讲，会当消除老人失忆症。老人四大杀手的对策原来这么简单，你只要找几个好朋友，大家做伙讲天讲话讲好遐讲运讲好遐，佮兼讲饭嘞吼。我白讲，其实这四大杀手的病拢医会好，唔免食药啊，真正医会好。

好啊，安尼下顺的尔，这首嘛是咱乡亲要不点播哦。啊，哪一点的？台湾加油！好啦，大家拢加油哈！哎，给咱的身体吼、哦、加油，每天哦，都知道吃什么东西对身体是好的哦，阿麦迄个收过斤斤计较的，是不是热量卡路里糖分哈、哦？多少摄取一点，迄拢是咱身体嘛拢所需要的物件哈。啊，再来就是心情爱放轻松，麦爱想有空无顺的，吼、哦、啊，拄到啊，人家消的不要紧。哎呦，啊，讲的遐无正经，哎，像阿公讲的嘛，足无正经的，恁都啊，逐工遐听，对不？我讲的嘛，足无正经的呢，实在袂使笑过头去啦，吼、哦，袂使笑过头去啦。我本身笑笑呢，要难怪我讲的足对，讲的大老空哦，啊，敢那吃白白用，伊是无嘢嘞。咱车看款车嘞，咱唔是袂当乌白车，啊，啥物人要你乌白车对不对？咱看款车要乌白车对不对？乌白车叫擦白，你看我有穿擦白吗？对吧？我少年的时间比擦白时间啊较济啦，所以你咧来甲我做伙，朋友拢话讲我少年嘞，啊，真正我少年嘞啊，我感觉安尼过足快活啦，唔通伊就神经紧绷，病甲吼伤过病啦，啊无就是今日即句话讲出来吼，唔知人会袂咱讲咱无正经无啦，会安怎样啊无啦？我话你解无哩，你要听你就听，你唔听你什么病啦？对不对？我都拢讲你爱听哦、喔，你是哪颗葱啊？真的啦，我感觉不要什么话都要弄个敬别人爱听的啦，唔通拢敬别人爱听的啦。我歹听，你的心情嘛爱比较高，是安那人讲一寡你爱听的咧。是不是？不要这么委曲求全的做人，也是挺累的啊、哦！来，听歌。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天你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哦。

这真正人真正百百款的。我昨昏看这个报道吼，我实在是感觉讲这个家长吼，有成村姑啊，真正有成村姑啊。村姑意思就是讲吼，迄个代志看少嘛，或者社会苦啊也少嘛，啊伊的见识嘛，拢见识短浅嘛吼，看袂看啦，所以才会去讲破文啊。啊，这当然出来，大家看，大家滚的嘛。这个家长你敢知影？就是讲日前有一个脸书社团叫小一联盟的啦。这小一联盟一篇贴文吼，就是一个家长，迄个上网发牢骚啊。发什么牢骚呢？伊认为讲这个校外教学的老师对这囡仔出门唔免付费，伊觉得讲足无合理的啦。这位家长甚至把脑筋动到了学生的缴费单上，伊怀疑讲老师的路费是安那算讲，大囡仔大家拢爱算钱哈，啊为什么老师就不用付费？那是不是老师的旅费是灌伫个囡仔费用内底？就等于讲，予家长点点啊为老师买单啦，就是是毋是这条钱就是家长买单的啦？啊，所以讲发文了后，贴文了后，哦，你敢知引发众怒啊？人就滚啊！我阿在看到人滚呀，赶紧的删除啊呢？会付吗？啊，早就红登录落来啊啦，嘿，早就被截图了，然后就流传到各大社群平台了。哎，这个贴文就彻底真的是点燃了教师团跟网友的怒火呢，因为对真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讲哈。这完全是无了解学校运作机制，你无了解，你唔得先了解；你无了解，你得先迄落上网发文了。这算是一种公审行为，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好在教册老师加心寒啊，加无奈？其实良心讲，你亲像讲咱倒一个厝有囡仔，唔捌讲吼，迄落老师带去迄落校外教学，甚至就是毕业旅行的，有没有？都有嘛。自咱迄阵读册，都拢有毕业旅行啊，拢老师咧带。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怀疑到这个、老师为什么跟着小朋友出去不用钱。我感觉这用卡塔乌想就会知影，这应该就是学校有一条什么种的费用替老师出掉去啊？老师加好大，出门教囡仔出门去咧，什么教学有诶无？是叫家长出钱？咁可能，敢有可能？要用脚头有想嘛？知影敢有可能吗？对不对？哎、你拢无想着讲，咱老师带恁的囡仔出去佚佗，啊，出去咧做什么教学？稍微教学，带群囡仔出去，免共担责任呢啦。我感觉这种人介也无偷拖吼，哟，敢那想嘛？知这好，就是迄、那个，学校一定有一条什么费用，已经替老师付掉了，分摊掉了。所以家在知情人士就出面嘛，好打脸这个荒谬的学生分摊说嘛。属实凶的是公祭的随队教师跟工作人员出门的交通啦、门票啦、保险啦，啊跟住宿有的无的哈，实际的是公祭的这部分所有费用全部都是由学校行政经费付掉了，哈，也就是特定的一个专款项目去核实支付了。哦，绝对无可能讲叫学生自掏腰包来帮老师出钱的啦。所以无了解内情的家长，伊就乌白想，就感觉讲老师是占学生的便宜，跟着出去玩。我问你啦，这个叫玩你啦？你认为讲是对囡仔出去佚佗呢？我感觉我讲是真正压价呢。迄带迄群囡仔，尤其是小学嘛，哈。小学迄囡仔，迄囡仔，迄唔知要做啥物，你想袂到的代志，出格的事情，你也袂定啦，万不会出啥物意外，老师是打走袂离的呢。慢讲带即群囡仔啦，干那我吼带听从出去佚佗，我得绷紧神经啊啦。恁会记哩袂？对阿君吼，十几当前有对阿君去韩国佚佗的无？安即团呢？有对对即团呢？真拢也叫我重视的啦，袂走伊啦。这敢无大家拢大目团大目睛啊？吼、哦！啊，我带恁出去，你敢知我根本就无佚佗的心情呢？
我是爱赢头赢尾呢。哦，我落足惊，你若甲我拌一道的，有诶无诶吼？哦，我真正头壳都冒咧烧啊咧。所以是毋是咱咧抓出来？对我出去佚佗，大家爽歪歪，大家就讲阿君，哎，迄下摆吼，下一摆你若搁公司有举办要去对佚佗吼，你得爱紧甲我留我诶名字哦。讲叫我爱先甲因留名字，就是我遐有一份因诶名单，意思就是讲吼，先甲因留落来。啊，若无我若拄啊搁开始咧放松诶时阵，大家毋免，哦，我会叫我去甲去韩国佚佗吼，敢若46个位吧，我这团的46个名字。秒杀呢？会秒杀呢？伊讲啊，你啊放上无留我的位，我阁卡袂入去啊！如果你秒杀，我就对袂着，顶叫我着爱先留因的位个。安尼佚佗较欢喜个。我讲无来，无要臭背你啦。当然我唔敢当场讲啦，心内是讲，使你陪我，要臭背你啦。穿一面头，大家穿一件头，我根本都无算个心情，好唔好啊？神经紧绷啊！啊，讲嘛讲你拢大人啊，我着神经紧绷，佮讲带一群囡仔。那根本就是挑战神经衰弱的一个超高压的出差任务。你既然搁会想着讲人带你的囡仔去毕业旅行，户外教学时老师对恁的囡仔出去佚佗，迄真正无偷拖的啦，迄只做人唔通安尼啦，只做人唔通安尼啦。迄老师讲，迄要过好一个教学真简单啦，出去校外啦，面对咱几啊十个，诶学生啊随时有可能会暴冲乱跑的小学生，那个真的是。比咧坐伫办公室搁较忝呢，所以讲对学校集合的那一秒开始啦，老师的神经就一路紧绷到平安返校啦。所以一路上除了不断点名确认人数啦，连排队上厕所都要精算时间啦。惊讲囡仔啦，落单出意外，万不然啦，发生什么推挤啦、争执啦、哈啊跋倒啦、切伤啦、骨折麻利的时阵，带队的老师哈，就是第一线要扛下所有责任的人，真的呀、啊。所以你若想讲啊，老师讲，带这出去佚佗，迄、那个比平常时啊上班还佫较早起来呢，比平常上班还要早呢。等到囡仔安全带回来，佫互拢回去，也比平常下班还要晚呢。老师伊讲，因家己讲的，有影人讲即个正确。敢若恁有家庭，我无家庭呢。我咧7、8起来，啊，着带囡仔，迄落回来吼，游览车回来，着搁互恁安尼家长一个吼，安全带回去，安尼阮才会当回家呢。阮敢着无家庭？对啊，老师讲，阮嘛有家庭呢。啊，阮再搁排50-60个家庭的心头肉，那个承担如此庞大的安全责任，换来的竟然是家长斤斤计较的这个年纪。啊，无怪这老师吼，真正有够怨叹的。真正，人讲无功劳冇苦劳，对不对？是啊，啊你看老师讲啊，无安尼好啊。你若感觉讲老师，老师就是占了学生便宜，要不然我们说真的啦，其实老师哈、有一个，你若讲类似像讲3天2夜的行程下来，老师原来有一个导师费啊，600块。600块，啊老师讲啊无好，好啦，直接阮这600块哈，阮伊就让出来。请有能力的家长家己找团，哈，组团找人来带队。因甘愿这600块不爱谈，我嘛感觉。咁咪讲600块，搁6000块我嘛袂愿谈，真正。哦，伊讲，阮甘愿乖乖等于学校办公室上班，阮无爱承担着这出门的风险。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吼，即马有老师在建议啦，这种活动吼，早得变成学生喊费、家长喊贵、导师喊累的三输局面，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代志爆发了后，北京基层的这个老师的元老表态哦，及其干脆就取消这个什么校外教学或是毕业旅行，你们觉得呢？取消好不好？是呀、啊。嘿，人老师辛苦，你无讲啊？老师对出去讲，老师佚佗这条钱，恁咧搭袂？哪有人安尼呢？对不对啊？安尼规矩都卖办了嘛？什么户外教学、什么毕业旅行，我嘛感觉讲，迄个无必要。咧像我迄个，我唔捌咧什么参加过毕业旅行呢？其实我是足爱的啦吼，囡仔大家出去佚佗拢介欢喜啦吼，啊规群的。啊，唔过吼，

认为查甫查某拢同款的啦。啊，经过偌济当诶思想洗礼，才会当互伊感觉讲查甫查某拢相像的。那无他早细汉真正是，即、這个查甫食较有灵呢，查某是食无灵呢。哦，佫要好要开一个啥会有诶无诶？你甲亲手甲老爸讨钱，讲要交啥学费，交啥路费，你食较歹的啦，咩都没有，即咩都没有，对唔对？啊，下次你若讲促销吼，是老师欢喜啦，大人也欢喜，但是囡仔吼应该袂介欢喜。哈、啊，不能去校外旅行了，校外活动了，哈、啊，不能去毕业旅行了，囡仔绝对哈，你是享受爽到囡仔呢，对不对啦？啊，那恁来当家长，若要常讲讲遐一寡吼无营养的吼，真正凡事到尾啊，真正促销，哈，啊，就个促销啊。可我无关的呀，我杨俊南去教外诶户外教学，好像阮小弟拢有对戏呢。你看阮小弟，啊，就生这组囝尔哩啊嘞，哟，敢那有对戏呢？敢那无讲无温准大家长袂使对呢？敢那会使哩呢？嘿，啊，阮小弟的另外付费啊，得对组囝去。你看，诶，组囝要出去户外教学，我袂放心的个，都是 DM。是啊，啊！你家长特别放心啊，老师要佫较袂放心。你既然拢无讲了，毛考了啊啊！啊！你既然讲佫好，家长讲这个话啊，迄个我要迄老师讲，使恁报啊，另抓学校来派公差，莫伊受着我哈，我袂瘾谈啦。啊，哎呦、喔！以后公司佮袂佮要办要出国佚佗哦。啊，你着等下我来告你，也是派白主持人抓，我嘛无爱出公差啊，我无爱啊。哦，加忝的，我拢无在床好啊困啊，会啦。因来咧创啥货，我目睭睁条条啦。我都毋是咧看风景，我咧看人，对毋对啊？我讲恁若要坐迄个高空气球哦，就较细只的哈。有吼、哦，恁有坐去个什么乐园遐乐高哦，还是啥？迄天是毋是有坐迄个气球？哦，我拢话要惊死你啊！你拢阿弥陀佛咯，哎，飞起咧安全落来哦，你毋知呢？啊，要听歌嘞，来听首歌。诶，孙嘞，娘，应该是袂不办啊啦。因为阮当署长，甲阮执行长嘛拢会惊啦。有影咧讲听，带听众出去佚佗，真正压力足重的啦。因为我摆责任的有影，啊，我看是蛮好啦。哈，啊，恁家己佚佗啦，晓啦。啊，恁佚佗当然对好算卡起来，看我分享就好啦。要听歌啦。欸，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听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你是搁对家的物啊？
2: 哎喏，我搁对家的啦。
1: 啊，你怎收到搁随对家里来啊？你的妈呢？
2: 好好喝、啊。好好好好。真的，你那不会人讲。
1: 不会人讲。
2: 真的。哦，我听说你不能不给你一包，哎呦，唔当，等下就叫我啉。
1: 对啦，来听。有弟弟旁顺无？迄种感觉？
2: 有啊，就是有啊，
1: 就是迄种弟弟旁顺的
2: 感觉。哪个也袂臭臭，也袂虾米啦？
1: 啊，也袂油，也袂臭臭。
2: 别，
1: 哦，也袂咸嘟嘟。
2: 啊，不，
1: 吼，啊，食到嘴啊，咧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2: 好香，好香哦。
1: 呼呼，
0: 啊，这原味原汁的咩？所以也袂像咱有遐咸嘟嘟啦，吼，啊，佮一个臭咸味啦。哎，伊个色是毋是？是毋是黄金液体？是毋是喷金仔粉的？对不，无怪食起芳醇，吼，佫无咸味，即个气味真正有赞。啊，佫重点啦，食得对咱身体真正足好个啦。当好个你，像咱线上我无讲，足侪咱个阿姊啊，胃无介好，讲啊，都啊，毋是安尼做做啦，啊无就是擦擦啊。其实咱要良心讲，迄叫做灵胃啦，迄叫灵胃啦。啊，你灵胃一定不是食胃药啊，你要食毋食惊伊啊？食鸟危害伊啊！你毋通当作胃药食，拢无要紧呢。人文新老师讲，着阁看是啥物胃药来呢吼。所以你迄、那个，若是恁胃擦啦、做啦吼，即着咱的金石低基金，你着逐工下早透早空白一包，固定一包甲落去，家己用一针啊，着水药药啊。吼，所以讲，即、這个低基金其实对暖胃、养胃是非常好的东西哟、哦。哦，所以伊马上食，马上吸收。透早咱老咧起床运动阿爸阿母啊，一包先甲啉落，再海秋哥是够好个哦。得透早一下着，因为咧吸收是上介紧的，好上介紧的。哎，过一阵啊，身体嘛，用家家咱咧，咱迄个啥，咧海秋哥的时候，你嘛感觉精神足好，啊，佮食会西吧，吼，啊，佮精神好，啊，气力佮好。我说恁家老个先生在咧走车的啦，咧背关背天扛魁嘿啦，嘿个精神好呢。唔通出问题呢？哦，我无迄个，我栽落来吼，哎呦，安尼就崩落去嘞吼。好，我甲你讲，较侪钱都买袂倒转啊。对啦，咱遮做人啊，你就是爱听我的话啦。迄先生趁钱趁到遐辛苦，你毋免迄个低基金加十年啦。囡仔都爱转钱啦，听讲哦，看人迄、人迄啥物人吼，迄囝咧，哦，爱孙安尼大甲百八，有够新鲜嘞。查甫人当然，你若是讲大甲百八。哎，你妈多身材呢？迄以后要做明星嘛，较有机会呢。你莫像像迄落去，落去像迄落中国遐一寡男明星呢，拢要做个一线吼，一线男主角，你无甲爸爸去哩，真正拢无机会嘞，是真嘞，这是真嘞。啊，迄查囡仔吼，你若想要做妈多，你像我进160几，我嘛感觉我袂细汉啦，靠腰啊，遐无够低嘞，真正是讲160多，我那可以安尼尔啦。啊，你若讲真正吼，带长嘞带大无去哩，啊，边囡仔顶吼，迄实在是出哩吼，咱种吼条件真正是输人啦。哎、欸，你唔通看嘞呢，真敢那一般般的头路，有当时啊，敢那应征官干嘛看外表的呢？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啦，吼，所以来啦，迄落。站一个开信封，让大家像在奔风，大家有看哦。这食低基金上紧的，我要讲直接吸收。啊，阿爸阿母啊，食少啊，啊，即马来吸收阁歹啊。哦，那愈来愈无肉咧，啊，无肉无腿的时阵，若无红毛药多大手，哇，迄跋倒了骨折吧你啊！敢会堪治你安尼？算干咧十层，一组三盒，吼、哦，一组三盒30包，嘛3680块。你若要跋迄个落去，你3680块开起来呀？我要甲你讲吼，咱唔通一次拍24个甲，迄若讲食得对咱身体吼，赞会起来，养会起来吼，迄钱拢爱开啦，真诶，啊毋是搁甲讲爱开偌济钱啊，哦，好来，阿公啦，安怎卖啊？啊，着咱着一盒吼有10包啊，啊一包是60毛啊，原价是1980块，啊1980块，咱即回犹太是三盒多30包嘛吼，3680块。好，安尼来那个算算的吼，安尼好歹代志，啊，剩1200几块尔呢。哦，安尼一啊，想要700呢？假讲诶，无啊，你讲，迄拢呛死吼。啊，若拄当着人咧优惠，你着爱紧手落肚，还无通够互你想伤久吼。 哎呀，哎，做快闪的等于数量有限，才做快闪吼。我差不多要两单无卖啊呢，所以我你手底啦已经吼，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缴完嘞，要学的赶紧嘞，卡手卡咩嘞，无说说你有搁买无啊呢？来对，三盒，三盒3680块尔，3680块尔，原价5900几，啊，所以讲咱进三盒3680，80块尔，哦，想要到一半嘞。哎呀，不要买啊，赶快买啦！那个丽青姐说，这个时候再便宜不买哦，笨蛋呢、欸，真正敢笑戆呢，真正。我来，无啦，咱大家拢足巧。啊，你哪一组囝吼，组囝啦，还是这新妇拄啊，阳台要做回来吼，哎，一组两组无够啦，你甲订十组，人拄只人订个十组，我咧想应该是咱要甲组囝新妇做迄个阳台的啦，嘿，阳台就一天一包啊。哎呀、啊，到食甲医生，搁兼做回来啊！啊，你十组拄啊，差不多啦，嘿，较开偌济3万几块，啊，搁3万几块的店，啊，所以你看省偌济，十组就省7000块伫遐，搁嘿啦，啊，你赶紧嘞，赶紧嘞，老尾甲咱哦，十组头省7000几块，一组就省2000块啊呢？哎、欸，唔对，咱拄只算干唔对，一组就省要2000块啊呢？哎呀，十组就省要2万块啊呢？啊，娘喂啊！莫怪人都食十足个黑了哦，来看吧，看看27929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一组哈，我给你留哈。好来，以上广告，来，咱用钱都要赶紧啦，紧冲的哦。好来，然后要爱咱的这个低基金的金牙手画声哈。来，看吧，看看2792979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哈？来，要几组？
3: 要
0: 几组？啊，几组？我给你来，离山到这边哈。喂，你好，中医。咱北港中医要几组？
3: 我一组。
0: 好，来三山这边三山。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两组。
0: 啊，两组四山哈，四山要两组起来耶。哎，喂，你好，我过来高雄哈。哎，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来五山接开五山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喂，五组
0: 。哦，我这边要5组。你要甲门看是爱订5组的啦。没错啦，甲门看是爱订5组啊。来，宝珠啊，哦，宝珠姐啊嘛来啊啦。啊，好久不见哦。
4: 没有。
0: 啊，你要几组？好
4: 水啊。拿一组啦。
0: 拿一组。嘿啦，家己食啦。
4: 我还有自主哦。
0: 嘿啦，宝珠啊，你着搁食较水个呢，这毋是讲家食用呢。嘿，有胶原蛋白，食着
4: 我
0: 来 QQ 呢。
4: 我
0: 讲
4: 过啊，你袂记。
0: 也是哦，阿你等我。我
4: 不食过啦。
0: 好啦，我叫家己留啊。好，来稍稍甲食袂吼。来，我讲真正，这毋是讲食了 QQ 好吼，西巴果仔胶原蛋白呢，食着 QQ 呢，吼，嘿，面皮啊个气，安那个字只，对吼，水，喂你好，来，来煮。来，咱做土城来煮诶！
5: 我
0: 来要几组？
5: 对，一组。
0: 哦，一组好，来四串哈。啦，你若要食我咧，你吼，端端吼，你就是一加种个只盖好啦。啊，你无感觉吼？啊，那有一个货吼，拢磨落呢？对啊，啊，就无胶原蛋白啊，唔只系磨磨那臭老款。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哈，
5: 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比赛。啊，我来讲要食水的，你来食水啦吼。啊，要甲食有体力的，食有体力的啦吼。啊，要甲食洗白洗白的啦。啊，来从咱胃啦、恁胃啦、胃的擦擦啦、做做啊，再来食钙好啦。哦，有。哎，阿爸阿母啊，那恁先生无啦，无啦，你就甲食啦。囡仔咧转车，吹落去啦，大个那奔放的，咱咧迄个。新妇的左囝也要做回来，做回来无够好哦。个伫巴肚内着左胎、右胎着上赞的，感觉会当做回来。病中病后调理，空嘴要收缩嘛是食低基金上紧的，敢无？哦，来，迄、那个老要定岗的，也手紧喊声哈，看吧，空2792979，喂，你好，来回音。咱熊山哈，回音姐。
6: 是，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来一线甲接的哈。来，迄、那个阿君搁好一边啦，进广告。来，咱的金石低基金哦，一盒是1980块，十包，啊，一包60毛，安那，一包是60毛哦，咱外面拢搁做50毛呢，阮做个60毛吼， 啊，一盒拢先接，一盒十包，1980。哦，啊，咱这回的优惠是，等于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啦，但是佫较俗啦吼，第二盒就俗落来啊吼，所以等于买两盒佫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得三盒一组，3680块，所以好好带来一盒就700嘞，三盒就少买2000啦。拄则我就讲买十组个迄个，迄我算唔对，迄照你讲已经俗20000几块伫遐啦，有啊，来赶紧那。哦，无你原价买十组是爱5-6万块啊呢，爱较买30000几块呢，未想要到20000去啊呢，哎呀，来，遐咪，那要赶紧定讲主文的电话金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听无清楚，卡来问啦哈，来。啊，我那个咧白沙，啊个冰冰叫，啊个白鸡精啦，低基金对啦，嘿啦，这都恁家阿孙的哦，哎，啊小朋友嫁几年啊？他说的这么多小朋友没叫住的。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来。
7: 喂。
0: 来买爱爱几组？
7: 爱几组啊？
0: 哦，一组可以来二线啊。喂，你好，来秀金。三明 Q 秀金要几组？
8: 我已经有叫两组啊啦。
0: 啊，你要再加哦？
8: 两组
0: 啊。啊，你要再加哦？
8: 要再加一组。
0: 哦，再加一组来对加三线。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9: 你好，我三组。
0: 哦，三组来四线要三组。嗯啊，小朋友，你讲阮兜个小朋友呢，大幼稚园呢，食一袂，啥袂食一啦？啊，这都唔是药啊，这都鸡啊，落去萃出来、滴出来精华，这食得上好诶，头好壮壮都有哦，有啦。啊，你袂使甲煮个鸡，咱若讲煮个鸡汤，佮加落去，佮滚起来就会使啊。啊，阿坤，啊，你讲话讲，若要食烧个隔水加热，是安尼讲对啦。啊，你若讲吼隔水加热，就佮遐汤水吼。啊，是拢那个起烧水废气吼，像我拢啊套了啊，底底下我换吼，啊可以微波，微波蛮久哦，我拢加差不多15秒哩，差不多安尼，好，就烧烫烫啊，嘿，安尼个啉啉诶，会啊进来寒人安尼，哦，啉这鸡汤上享受诶，上赞诶，上顾身体个，真正啊，进来寒人啊，好，寒到要死，嘿，安尼吼，小看微波一下吼，啊烧烧啊加来啉哦，哦，上好上享受诶，上健康诶，上顾身体诶，哟。你都没烦恼什么大波动会啦，你伫这坎面都无关系啦，这就真正咧甲咱，你着保精神的，咧甲咱洗脉、顾身体、顾胃的、顾五脏六腑的、顾头壳阿达嘛，唔茫要恐惧你的啦，来，看嘛看看，279279，啊来顾皮肤哦，赞哦，系啊，诶满满胶原蛋白呢，诶20几种啊，必需氨基酸呢，这尤其啊小朋友来吃，拢头好壮壮呢，诶伫巴肚内来吃嘛是同款呢。哦，真正头好壮壮呢，所以咱呢，迄个囡仔规家口啊，大家拢来甲补给一下吼。都咱的这个绿基金起码正在优惠，不要错失机会啦，两单无卖啊，赶紧老要爱几组的，紧举手发声啊哈。要先何位的嘛，不要紧啊，你讲啊过，礼拜较甲我寄，敢袂使？嘛是可以啊，啊，不过你爱先来订啊，我较甲你留啊，来看嘛看看，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斗。

来，要订的电话到卡，咱来听歌，订好来听歌。美景诺，美景诺库，希托里塔比。

好、啊，谢谢，感谢啊！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上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阿君要来给伊分享一个故事。

好，阿君要来广告啊哈。这个代志发生是伫个清朝啦，清朝福建的漳州府啊，有一户姓林的，叫大户人家。大户人家什么意思？阿君，好野人啊。迄阵来讲，大户人家就是叫做好野人的意思啦。哦，这个、林老爷有妻有妾啦。这个正宫呢，有生一个后生啦。那细姨呢，有生一个后生，甲两个祖囝啦。这个大母吼，实在是完阿无迄个命啦，也不时都咧破病啦，时好时坏啦。所以就伫因后生17岁时阵吼，这个大母吼，都破病过身去啊啦。这个细姨啊呢，好想尽办法，就想要霸占财产啦。常常伫个老爷面头前，吼、开始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就是这个正宫生这个啦，定不时就伫个老爷面头前哦，拢造这个大汉后生的歹话啦。一摆两摆吼，安尼甲老爷洗脑。你也想，一摆两摆无差，三摆四摆，但不时咱拗的，一个久，这洗脑洗一个久，无用讲到变真个啊咧，哎呀！所以一摆唔信，两摆半夜，三摆就相信啦。就安尼。老爷总啊，大大汉后生总啊，赶出去。这个时阵，拄啊好有几个少年啊，有过来少年啊，讲想要过乌水沟来咱台湾呐，来咱台湾。所以这后生想讲，这个所在都无用阮我的所，用阮我基地啊，对吼，不用我安尼天地之大，我不一定要伫遮啊。噶即马有人要去台湾吼，安尼我要来台北拍拼啦，不然我要来台湾拍拼啦，系啦，无爱去待伫即个伤心地啊。就安尼，伫个离开之前，就去老母的梦境，甲老母相识呀。你知影伊伫老跪伫老母的梦境是旧抓呢？旧什么抓啊？就讲后代子孙吼，应世不得娶细女的女性为妻啦。贤啊，哎呦，细伢的细女啊，所以伊足恨这个查某啊。反正老母的早死破病，唔知是这物件个系毒药是毋是啊？哈，吼，所以足恶毒个一个查某，所以伊足恨这个细伢。唔只同我伫老母的梦境就抓，讲伊后世的子孙应世不得娶细女的。时间到，同我过来到台湾，所以时间来到民国50年的时阵大概50年代，林家就经过几落代啊嘛。所以讲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所以讲人丁已经很兴旺了哦。老家已经住袂落去啊，分位分出去啊。各地去发，拢对各地去发展啊！你甲想看卖，安尼是毋是啊？真牛生啊！哈，人丁兴旺了哈。拄啊，伫迄个时代，因为当时我咧美军驻华的影响，一挂少年来，一挂少年人伊拢较崇洋媚俗安尼就对啦哈。什么拢较外国人哦，穿衫有诶无，连思想哦嘛拢外国人了对啦。所以迄个时阵，咱讲伫。这个时阵的进程就对了哈，婚姻拢嘛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对不对？拢还阁是迄个年代，来到这个年代，哇，开放啊 ，open 啊！美国人入来时阵，美军驻华的时候，就大家思想都开放了嘛哈。什么嘞？媒妁之言，那父母之命嘞，开始自由乱来了。所以说嘞，说你们这个家族啊，因有一份族谱啦，有一份族谱，这族谱嘛写个清清楚楚啦。就是清清楚楚，其中内底有一条家训吼，家训就是不得娶细女的女子为妻啦。
啊，嘛唔知讲是为虾米呢？一代传过一代，这是谁嘛？唔知为虾米有这条家训，不得娶细里的位车。啊，得了，啊，安尼讲安尼传吼，啊，得继续甲传落去哈。啊，拄啊好，有一对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吼，青梅竹马，青梅竹马。这个查甫的拄啊好是姓你们这个口啊，诶，是谁啊？得对啦。啊，砍一个触鼻刀吼，诶，噪音啊。两小无猜啦，啊，就住在对面尔嘛吼，啊，查甫囡仔大查囡仔一岁啦，查甫的姓林，夭寿到嘟嘟啊好，啊哪样讲，查甫的姓李啦，啊你们都袂当做伙啊，啊囡仔人哪也捌啦，什么叫做家训呐、啊？你们大人都无去甲要义着这个代志啊，搁嘿啊，啊就想讲囡仔伴算做伙，那会想着大汉的代志咯。我自细汉就感情够好啊呢，读国小吼，手牵手去读册，啊到小五的时阵，已经知男女授受不亲啦，像授受不亲啊啦吼，所以拢会写字条啊啦。啊反正吼，一个大汉搁出社会啊，这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吼，懂啊？有了这个爱意啦，啊，唔就总啊找妹男伯啊吼，这十八无吼，懂啊找妹男伯啊去提亲啦。哦啊，十八这个十八囡仔个老爸老母开嘴讲要去李小姐家提亲呢，老爸老母拢听你讲，啥？你再讲一遍，讲一遍麦，是啥？生理啊，对方从那生理啊，生理，真的吗？真的啊，生理啊。老爸老母就转头讲，啊，免讲的啊，娶别人啊。后生讲，为什么我要娶别人？伊啥人？伊啥物生唔生？啥物生唔好生？生理，你有看咱的家训无？不得娶生理的为妻嘞，这家训呢？这边在为白做生理的意思呢？哇！啊，真正总安尼吹了哦，无唔对啦，因为迄祖先传落来家训袂当违背啊，啊就总安尼，老爸老母也真坚持嘛，啊后生就想讲啊，无我就扛这李小姐来私奔嘛，啊祖囡仔唔肯啊，伊讲我喊你私奔老爸，以后伫这整个头尾啊做人，一头夹袂起来，用配谈配烂呢，哦，啊你袂安怎？所以。到尾啊，伫个走投无路的情形之下，想无路，真也无步啊啦！哦，较早人拢安尼，即摆想讲好啊，咱呐准则袂，伊就袂输本质，啊，咱阁袂当分开一，啊，这要安怎？总我想袂开，这对苦命鸳鸯总我行绝路呢，夭寿哦！较早人拢安尼爱袂着吼，我着。啊，爱袂着我第一死哦，你看的啦！哎，较早拢安尼讲，足奇怪。所以，这对看嘛，原因就我到尾要选择行绝路啊，吼，这个方式啦，吼。所以伫遗书内底就写讲哦，今生不能做伙，往生以后希望两个人会当搞两个人种做伙，就对啦。啊，总啊，因为祖先的恩怨吼，煞害死两个小生命啦，两个总行绝路啦，老爸老母哭到准要死的啊！后悔咋咋地？恁的囡仔，我就是生全恁。啊，讲迄是有效用啦，啊，着死啊！佮讲迄嘛无路用啊啦。所以讲吼，总啊，按照因在生的威严吼，甲两个合葬安尼。啊，所以我就是讲，啊，这祖先就是当时迄只姓林的，因的第一代祖先啦吼。现在就这伫老母要台湾进前，伫老母的梦前救迄个同桌的。到底是和这个势力的这个势力哈，这个恶毒查某是安怎的折磨，受着安怎的苦难，再去救这个同桌，袂当娶势力的，上知？这若无讲真正真大的万分伫个心肝内，才有去救这个同桌的吼，是讲啦吼，咱即个当然以现代来甲看，感觉咧无理啦吼。那如果你若是住伫迄个时代呢？
多在那个时代呢，我若碰到安尼个代志，敢讲你会赞成吗？哈、啊？哎，迄、那个祖先恁会交代，迄做迄交代啊，啊，莫甲信迄啦，你敢真正会违反？对嘛？你安尼讲唔是？咱袂当用即摆眼光去看较早的人的思想啦，拢讲哎，搞老古板有诶无？当然，即摆2026年啊嘛，哈，少年人靠你心里一套诶，哦，管你说你说说你说啥话哥，只要我喜欢，你有什么不可以？对无？祖先诶，这旧观念都无符合即摆时代啊啦，嘿啦，以前你是以前啦，那过去式了啦。啊！你讲啊，没有以前，哪有现在的，哪有未来的现在？啊，你讲个都无效啦！即摆少年人哪有去甲你想想遐啦？你反对，等于反对嘞，对不对？即摆政府嘛，无咧甲你，我讲反对等于反对，恁尽量政府都甲你宣传呢。啊无，连请人嘛免啊，哟，都带来伊户政事务所登记啊，即摆都才登记婚啊，佫无请人嘛无要紧啦吼。哟，阮较早吼为着要爱是大人点头哦，啊，亲朋好友啥物会爱请桌爱办桌嘛吼，你无讲甲是大人欢喜嘛袂使哩啦。即马哎，着去办啥物桌啊？哟，你户政事务所要登记就好啊，着翁仔某啊登记婚啊。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哦，想法不一样了啦。我即马想要结婚，我着去结婚，我着去户政事务所。临港恁祖妈也是恁爸着袂爽的时阵，我要来离婚，我着找两个人，甲等因啊等两个就好啊。结婚，唔是遮简单的代志吗？你像古早人，舞龙街火车是要创啥？真正有影，古早人舞龙街火车真正唔知要创啥呢？其实哦，我拢感觉少年的无论吼，有当下咧谈恋爱啦，啊对象好唔好哦，其实咱这做人老爸老母的吼，卖感动啦。因若坚持要嫁吼，要娶，互因去叫因娶啦，咱卖感动啦。就亲像讲，我即马离婚也无什么大不了的啦。吼，啊你讲啊，娶唔好，啊准则唔好，你安尼讲嘛无效啊。啊，得互伊去试一个检测咧，吼，才知好唔好？啊，就因试者检测，才讲啊是大人讲的是对的啦。啊，人若无有当时吼，这囡仔吼，若无去接受的，咱讲人生就是有足侪关卡啦，足侪关卡。你若无互伊过这关卡吼，闯这一关的话，也不会长大啦，对不对？是安尼，问对啦。哎，那因为试者检测不要紧啦。离得个嫁得好啊，啊无了，离得个娶得好，还惊无啊？啊，再讲这歹嘛，现在即摆人连这嘛无咧，甲你信道啊，好唔好？好了，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这部是明明请公布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咧。今日这部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起了表达心，贴近红板书，如鱼大探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看落厉害哦。那黄总监呐，吼，都黄色电真心，今年的咱另外这首歌哦，啊，环境爱清气，好不？啊，饲料爱素食，啊，鸡车新的鸡啊，两道都应用对不？系啊，咱就是安尼啊。哦，叫人咧卖咱的地基金啊，吼。啊，咱的黄色电老师说这句这首歌哦，吼，饲鸡最生意就出来哦。系啊，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马仔就限路啊。哦，开始要凉凉啊！啊啦，咱身体安尼虚心难得吼，甲买单甲啉，即最好吸收诶。因为咱即马惊生态，生态就是唔免阁经过你，阁胃啦，阁肝啦，阁腰子啊，阁来转换，阁转换，阁转换。那么一个所在转换无贵，我加食对无？啊，所以即马上盖站就是方便，因为吼、哦，全部拢吼讲甲你生态化，生态就是吼、哦，唔免阁经过胃肠，哦，你啉诶，你吸收去啊。即马就是安尼吼，啊，主要即个鸡精内底吼，低脂精哦，低脂精啊，传统鸡精无同款，你话难做伙哦。传统鸡精伊就是无技术啦，伊嘛无设备啦。那么低脂精就无含一滴水啦，含一滴水都无啦。啊，咱内底爱做珍惜吼，别人诶吼，各有含迄个巧克力啊，诶，即个颜色诶即个色素，是安尼要色水较水，啊，咱内无，咱内金黄色诶，咱内吼无色素，嘛无面素，嘛无防腐剂，安尼好无？安尼做赞诶赞啊！所以因两白质嘛，个总之呢，氨基酸，啊，个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爱。你若病中病后要恢复足紧的哦，你就是紧啊啉，一工啊啉两包啊，哦，啊你若咧食氨基血，你往个人你个家里啉个较好，吼、哦，诶，勇健健。那爱运动诶，哦，啊是咧病中病后，啊是有心呢，哦，产前保胎，啊产后做未来，即卖做未来，免去啉定几只鸡叫炖嘛，免，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呢。这一组哦，38顶掠30只鸡啊，安尼方便无？做方便的啊，应该家己滴鸡怎啊去买鸡啊？吼，应该去家己饲的吼，吼啊，着鸡来滴啊滴吼，啊滴啊滴来几碗油汤汤吼，因为你无鸡来过你啊，有啦，拢冇甲你，冇甲你，但是伊迄现有滴咧，迄鸡冇现啊，鸡冇现足恐怖，鸡冇现就是足侪人吼，我都食鸡精会有来源啊，奇怪啊，卡安尼哦，嘿，一个技术啦，就是我讲灵芝嘛，应该恁若听灵芝，哎、啊、苦啦。嘿，无人要食啦！嘿，食苦当作食补啦。咱的好朋友，你食53单，我的灵芝敢会苦？袂苦啊！迄就是去除过程技术无同款啦。迄就日本的冷冻法去除过程，迄就无同款。那么低脂精含一滴水都袂当难哦，无难我一滴水哦。甘醇芳甜个美丽，啊，对咱身体胶原蛋白好有够赞。啊，咱讲无准绳，爱 SGS 检查过，是不是？嘿，爱 SGS， 嗯，咱100%无注射哦。无咧注射，无咧食抗生素哟。哦，自头到尾，伊甲一般鸡条无同款。一般鸡条，哎，迄个鸡条啦，吼，那种鸡屎味偏重。哎，鸡条你偏无鸡屎味哦。哎，因为开机规间诶，规栋诶，规间规栋诶吼，内底全部拢哦，拢空调设备哦。24小时拢空调设备，你以为是偏无鸡屎味哦？迄个上盖先进诶，啊，这鸡啊拢是头好壮壮。哎呀、啊，你包括伊咧膨化即鸡啊有食这饲料了后，啊这营养师个控管啦，啊伊上大只起来无，伊有生肉起来无吼，安尼，伊会甲这饲料可能膨啊顶悬，啊伊跳去你食嘛，跳去食就哎这只鸡啊偌重吼，偌重安尼，啊鸡啊唔正惊，鸡啊肚骨鸡掠掠走，就掠掠走啊。所以咱第一道的把关就是鸡啊吼爱头好壮壮，吼爱有肌肉，吼爱有 muscle， 爱走啊，吼啊足我咧走。而且吼，你免烦恼讲伊个禽流感，伊无咧问题，因为伊是密，伊是空间起来，全部规矩拢空间起来。迄大白种个啦，大白种个吼，伊咪放山鸡，咪走山鸡，咪是一般饲料，诶，咪一般鸡条饲大鸡啊，完全无同款啦。即做定制，迄叫神农鸡啦。迄神农鸡毋是咱讲个，迄种个认证个呢，种个认证是神农鸡呢，因为伊生产条件、伊活个条件、伊环境，哦，拢有即个吼兽医咧做控管，伊个营养呢，有营养师咧做调配。你要看你赞无？有赞啊！搁是专程恒温空调内底大只鸡啊，吼、哦，较袂着鸡仔点着，所以口感诶甘醇芳甜美咧，无毒啊！迄 SGS 爱去检查吼，补充益气上佳赞诶。嘿啊，阿姨嘛咧讲啊，足侪人诶食伊有鸡精做好处，做好处啊，滋养调理啊，吼、哦，滋养调理啊，因为氨基酸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啊，吼、哦，还佫有新加微量元素拢总伫咱只内底啊。你食一包，咱就食一只鸡啊，营养诶精华。 唔免一支鸡腿食到饱吼，对不对？对不对？你前晚佫食无够，啊，恁家家己滴的鸡汤哦，迄、那个味又佫甲阮无同款。所以咱今晚如果因恁明仔佫上一工，佫休困休三工啊，对不对？休三工，你后礼拜等我那都贵啊无啊，吼！你若要爱订订啊订，尽量要甲恁贵拢说说你吼，带别人来佫订啊，谢谢大家吼，嘿啊，提早订。提早订，你若今日订拜五休，不如拜五囡仔开始放假伫厝，对不对？吼，你紧互伊啉，啉若好啉，你也紧互伊关体读。若要读册吼，头清脑平。若咧做工课紧脑的吼，你更加爱互伊啉。我来开长途车，然后消毒这疲劳，足紧的，因为伊总只能氨基酸，伊全部吼拢改分子细消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诶，这有这足足，你低脂症你紧起来酷狗，你即马紧来酷狗，你哎，我真正真哩好，很足。伊要恢复精神足紧，而且你若咧开车人，唔免阁隔水加热，拆开你咪着做好啉咩？好，你一包啉无够，要继续啉，因为口感足芳诶，你拆开就足芳诶。哦，啊那应该要叫鸡精惊着吼，哎呦，哎唔敢咪甲你烧者，你原来食咱鸡精吼，啊百倍健康，百倍勇健，你食怎哇口感无同款哦，哦你会想你食。我每一当总是嘛是这时阵来买，因为我甲你买介绍同款，我无去买原价，我拢爱买像咧即马咧办活动啊，这是足下好下好吼。那要点讲现场电视0800-3355-99哦，拜五到囡仔恁若好恁紧的摕一客一客两客三客一桌两桌提分提，等于工作岗位位吼，啊伊要读册囡仔有暗时吼拢熬夜，啊拢不用食泡面，那要呢就食泡面，食泡面嘛紧，你要甲这碗鸡精啊甲拆开对泡面啊倒咧都。想要有补充到安尼，好是不是？下早康巴上解好嘿，那要食鸡精是下早康巴是上解好哟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吼，三滴吼，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的骨浪哦，啊那一生的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这基金营养补给好吸收。嗯，来，你来听人家解个分享，哇，今天足好，你们开心呐、啊？干嘛这贵？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呀。
0: 我刚刚两种基金哦，
1: 用迄定时的。
0: 哦，应该嘛。
1: 我喊恁一桌话的。
0: 好，谢谢，好，谢一桌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2: 咧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收过无？搁有啉过？
2: 有，
0: 这摆
2: 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才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
0: 最好啉的，今日订吼，咱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你啊，带这个拜五，按我要七条，要七条两公，七条三公的话，提早甲订我起来，因为之前做，这算招快餐吼。今天做啉的做方便嘞、
2: 啊啊。
0: 哦，谢谢你哦，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3: 啊，你好。
0: 来，你好，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伊个一克内底有十包，吼，啊，每一包60cc，啊，咱一组是三克，哦，啊，3680，哦，3680，等于一包就一只鸡啊，一只鸡个偌济，1230，哦，就一123块，甲123块尔哈，哦，那要掠鸡，今仔对只掠0800-3355-99。这个冬天要来啊，家己也虚心难退吼，身体较无勇健这样，咱也做一到电话机啊卡吼，来保健康啊，保重一气，个人身体过健哦。
3: 再订两桌，
0: 阿未收到别个订哦。好，阿、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
4: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别个买哦。
4: 没啦。
0: 哦，阿家好，家好，阿你不哩食鸡精，阿我甲订个订，稍等下哈。好，谢谢。哎，伊买四 K 别个订啦吼。哎，要讲运用一个。嗯。来，你好，你好。
5: 安吉。
0: 嘿，安吉呢？
5: 我买一组。
0: 吃好哦。啊，敢捌吃过？
5: 捌啦。
0: 哦，我安捌吃过，啊，足方便的吼。
5: 嘿。
0: 哦，胖啊胖，啊，我先来着拜五收好不？
5: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好，谢谢。嘿呀、啊，做个订，做个吃。哎呦，谢谢你啦。
6: 下礼拜啦，我再给你个套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我订一组。
0: 啊，你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怎口感嘛吼。
6: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
6: 啊，无。较水，
0: 啊，
6: 迄、那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6: 香口香，
0: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我来是原味的香哦，我来香哦，唔是像有可以香精，哦，啊，而且我来香哦，嘛无像讲，颜色足水的吼，伊的颜色是天然哦，去除起来是讲，伊免人个染焦糖颜色色素，免哦，嘿，无染色素。 安尼爱加做安心做放心的，囡仔大细拢当啉吼。阮天顶其实阮天顶的当公司哦，饲家境饲大的囡仔啦，吼，即家境饲大的囡仔，爱到主持人做啉烧汤啊，吼，嘿哦，来顶来顶，现场是八空空。

0: 好你咩？做好你咩哈？做好你咩哈？
1: 哦，那家
0: 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我订个张。
0: 真好哦。
2: 哎，
0: 阿爸食过无？
2: 不
0: 啦。我爸食过，足方便的啦。今个咧做工课。
2: 我是做
0: 哈。嘿，我是做你小东小小姐的相啊。好，谢谢你哈。嘿哦，爱订。即啦，即卖寒人搞囡仔，时时拢爱甲食。哦，囡仔啦，不时着上岗平水公公老的哦。那阿个囡仔不时吃着单单。不是吃单单吃袂起色的吼，你得爱喝你吗？哪啉哪听哪用行
1: 话。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3: 是啊，我着顶个做一定能做啊。
0: 哦，着定能做啊。啊，啉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3: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啉的啊，方便。
3: 我做炒饭想放来顶个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3: 啊，你做好吃啦。
0: 嘿，做吃做胖的。
3: 做
0: 饭的话吼，会放饭来顶个大家吃。放要煮饭的，还是炒菜的，还是汤的，拢啊淋好落去。哦，你到无形当中哦，这碗菜加一只鸡仔的成分在内底，这碗汤啊加一只鸡仔营养素在内底，你看偌方便，方便利便啦、啊！现代人脚大手大啦，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的去处对你进步啦。
1: 哎、啊，胖孙啊，饿了你啦！我都知。
3: 家里身体安尼做精神的啊。
1: 有影有影，体力加做恢复足紧的
0: 哦。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要订迄个基金。
0: 真好啊，你稍等哦嘿，谢谢你，谢谢你哈、哦、嘿。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那囡仔大细拢爱食啦，拢来个
1: 点上好。有收到你？
2: 嗯。
1: 有你妈无？
2: 有。
1: 好你无啦？
2: 好你妈？
1: 真正？无真正无味。你？哦，咱的即马有你妈呢？
2: 嗯。
1: 真正做你妹吼？
2: 做你妹。
1: 好你妹，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5: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底要来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打过来哟。
1: 有通过无？
5: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0: 你若今仔先坚定拜五收，你今阵订一组，若新兵唔捌订话订一组，你即摆拜五收收到了，继续坚定。哦，无你等下你拜天上班，咱就无啊，咱就结束啊，安尼好无吼？哟，祝贺的家长啦！那较牺牲，咱得开大刀，等下病中病后诶。哦，咱若这是大人，胃口无拢咧食糜控糜哦，甲放一包落去，甲倒一包落去，吼，迄加偌营养咧呢？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5: 唔免嘿，都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诶做落后诶。
5: 我搁加一刀。
1: 好，你稍等啊，甲你讲，大家拢啉诶，我加一刀，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热后诶，表示买五组了。
5: 当时包你南梅啊，我即个食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5: 哎呀，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5: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5: 唔
1: 捌第一摆哦。
5: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啊，你家一个雇佣肯定都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5: 我订七组咧。
1: 订七组啊，牛一百分，啊，感谢你，啊，雇佣姜，
5: 哦，
1: 雇佣姜，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5599，用足胖的组。好食，那位，咱若下早起来画糜，糜画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的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转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安吉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6: 喂，我要订一桌。
0: 奶奶你好，
6: 喂，
0: 你好，
6: 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6: 我蔬菜，我要订一组。
0: 好、哦，你话要订啊？你稍等下，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嘞，吼、哦，电话取嘞，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0800-33-5599，请慢慢挑位来问出位吼，做无菜哦嘿，好、哦、谢谢。
7: 阿姐、啊，哦，我足胖诶，
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7: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那色水足水水无？
7: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做起
0: 来。对，去欣赏伊色水。
7: 哎，对。我搁加一组，我搁加加对一组。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7: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7: 捌啦，以前对阮诶女朋友诶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共。
7: 伊讲伊家己滴诶，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无烧哦，还佫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日落啊，哦，足胖
0: 诶，足胖诶，足胖诶。来，你好，你好，你好。
8: 你
0: 住啊，你住中卫诶呢？
8: 嘿，住中卫。
0: 好，啊，你稍等，我叫小姐下姐哈。 好，谢谢你，谢谢你，哇，神仙哦，谢谢嘿。卡电话，卡那现场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定爱订。你今日订拜五，你收，你拜五收，爱紧你俩，你爱随马上随订哦嘿。我蛮早拜。

0: 我拿电话
1: 问下，
0: 真的口感足好个哈。
1: 我听你
0: 咧，你讲这是大人哈，应该地家当个拢是这是大人，所以因个取得咧食上界来啊，好啉歹啉就叫知影，足胖个，无加无咸。哦，阿妈，咱内底吼，咱嘛无人色素，嘛无味素，阿无色素，嘛无味素吼，系啊，都一个原味就对哇哈。哎呦，食袂起来哈，哎，好哩，好了，看你会起来，好哩，食好哩，食好哩，食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啊，安
0: 琪啊，嘿呢、哦，
2: 我来点一撮鸡精。
0: 啊，真好啦。啊，你嘛是啊，你带这个
2: 汤
0: 的吼。好，啊，我写起来喂。啊，我写拜五收哦。好吧哈。好，爱下起呀哈！
2: 好，
0: 哦，谢谢。啊，应该捌食过鸡精无？
2: 捌啦，我拢甲你订的
0: 啊。哎呦，谢谢，食了真好食
2: 吼。旧年嘛订啊。
0: 啊，有方便无？
2: 哦，真方便。
0: 真方便。啊，你拢安那啉？
2: 啊，有当时啊，煮汤淋的啊，食梅淋的啊。
0: 哦，叫做方便的，你话。
2: 哎呀，煮汤淋的都好啉的。
0: 有呀，迄汤淋的真够甘甜吼。
2: 嗯，
0: 哎，那一碗汤就加一只鸡啊啦，啊，那买一碗买来，你加一只鸡啊啦，
2: 哎，
0: 哦，安尼调小啦小
2: 啦，嗯，人啦，开始就甲倒咧杯啊啉啦，
0: 啊，有够好，你看偌赞，哦，啊，啉这咱人吼，啊，精神加做伙较有体力，
2: 嘿啊，
0: 嘿啊，吼，
2: 哎，规个都烧软起来，
0: 有影，啊，这就总之呢，氨基酸22种氨基酸，哎，啉了就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2: 嘿，
0: 安尼好，谢谢你啊，
2: 好，
0: 拜拜，拜五哈。哦，谢谢，啊！你讲到赞啦，做好，迄啉过妈妈怎样怎样做方便呢？你若炒菜甲淋一包吼，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哦，煮糜甲淋一包，这个糜加一只鸡啊营养，甲炒菜甲淋嘞，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炒饭炒面拢挺好，甲放啊淋嘞，就加一只鸡啊营养内底，有无？妈妈讲啦，做需要就先开车，恁开车人种做需要，身体加做需要吼，你要甲啉一包啊，甲听一包啊，迄感觉无个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
3: 我要订三桌，
0: 啊，那要订啊三桌，
3: 嘿，啊就爱食嘞，
0: 啊要食过无啊？
3: 捌牛肉丁，
0: 哦，牛肉丁啦吼，口感你共分享一下啦，
3: 未啦未歹，
0: 口感爱方便啦，
3: 哎呀方便，
0: 口感介也方便，
3: 透下天我食，
0: 透下天我食着，啊是水有水无？
3: 哎未歹，
0: 有芳开无？
3: 有。
0: 谢谢，啊，我给写起来呢。啊，你着带庙里得人的屁股坐啊吼。
3: 嗯嗯。
0: 啊，对，安尼，啊，写九，安尼九号后一收啦。
3: 啊好。
0: 安尼三桌
3: 都。
0: 好，再是，我叫再是哈。多11140哈。
3: 11140。
0: 嘿嘿，三桌哈。好啊，健康养健诶。好，谢，嘿嘿，欢迎干你吼。甲咱买物件，欢迎讲，马上感谢你。那我的品质一直拢做好呢。我的品质，你无食无菜，免阁点评啊。如果若讲，哎呦，要搁食鸡精啊，就烦恼了变啊，免，真正胖公公啊，公公胖，冷冷啊，就当食，透气就当食吼。
1: 讲只讲身体，我搁记一招啦。
0: 哎呦，啊谢谢你，啊你小当食嘿，紧海丁啦，爱听先知影鸡精哦，咱这不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呢。哎，你有收电话呢？
4: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桌，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用五桌，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这介搁做好点咩吼？
4: 哦，五桌，对啊，
0: 搁买五桌吼，搁买五桌。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5: 真正买食诶，
0: 白白诶哦，
5: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干煎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干嘛就实在安尼啦？
0: 当初定位干嘛就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5: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不错啦。
0: 有干嘛？你还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后诶啊。
5: 你看那个就70多岁啊，你们刚才配的靠后了。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不要，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了。
5: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法固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一下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叫对哇。因为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6: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0: 哦，拢啉吗？吼，
6: 足好啉，
0: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6: 嗯哼，
0: 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6: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写。哎呀，因为哦，你老姐，你怎讲口感足的，较袂上班做度骨鸡，都还袂开始就扛过场的，就咧身啊，有无？好啦吼，咱主要就是安那吼，咱这是吼。严选哦，上届健康得奖的神农鸡呢， 神农机啊，伊就神农奖的神农机，对不对？嘿啊！啊，现代化的设备，咧清洗的宰杀吼，啊有兽医啊，严格把关呐、啊，无咧注销，无咧做抗生素用吼，嘛无咧喝药啊，直接食药无啊，嗯，咱咧这个有兽医严格把关。来锁住伊个原味，保持伊新鲜度100%。所以恁讲做芳个哦，迄种片会着，啉会着，食会着啦。用日本上盖新的萃取的机械吼，甲这设备啊，我讲你传统基金就是你无设备，你嘛无技术啦。他们讲就是无进步啦。即马上盖进步着，即马低基金啦，迄一滴水都无。你应该阁用电锅吹吹，你吹了是毋是水蒸气阁倒落来？迄嘛是变水啊呢？啊，这袂当安尼呢？你做每食着每一滴拢是做精纯的啦。所以用这日本哦。这去做的机械个技术，这高温吼吹吼，啊这杀菌自动化，而且填充啊，吼改料个自动化，改包起来一包改包起来，每一滴拢做精纯的，锁住这芳葵，而且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无药物啦，无塑化剂啦，嘛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嘛无啦米塑粉的味，嘛无芳料，嘛无颜色味。哦，嘛无啦，咩巧克力的一些颜色色调，拢无色素，无色素就对哇吼。来，咱好朋友，丰富个这个营养，瞬间的补充你的能量。你也感觉做疲劳，你也啉像妈妈讲啊，我即刚啉两杯，啉两缸过，感觉人精神加较好呢。人精神好，你动就对你好。人啊，精神咧做工会轻松快活，啊无拄久过做无工会，无大劲，你身体咧拖磨白艰苦。啉无健康，啉无勇气，用啉的健康，用啉的勇气吼。这个丰富吼高营养成分，瞬间来补充咱的能量。零胆固醇啊，有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生态。生态就是啥物？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安就对啊吼。来天然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加配短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吼。那搞疲劳，再引发主的，再是大人啊吼。啊，都咧运动，都爱咧爬山，爱咧佚佗的。爱哪个听嘞？哦，这第一个炸嘞都哦，那白那跳面跳开啊，你们都马上补充，就像泡牌吼，泡牌咧食泡菜食，端爸爸的西路面吼，加加马上补充用加，哦，就真鸡精啊！卡电话都好诶，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来电话咱卡，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荣荣所唱的《秘密恋爱梦》，好，你听。

0: 等下我你听，哎、欸，我去，哎、欸，有啊、哦，有去啊，啊，有听到哦，啊，是你听的，哦，是你听的，啊，我看嘛，来，你好，你好，哎、欸，哎、欸，这声都无伫我家伫你遐，好嘞，谢谢大家哦，哟，等下头今仔日如果搁笑倒起来，不，如果笑倒，我再起来呗，哎、欸，我搁听袂起来你话吼，我无大听，听袂，我听，啊，安尼第二双搁你听，搁你接，安尼我看会起来，安尼看起来，安尼嘛袂起来。哎，我电话出问题啊！哎，我电话，我电话。好。
1: 无你来开宝岛网。
0: 好。好，宝岛网有啊。
1: 他打来加我。
0: 哦，好好好好。哎呦，好，谢谢。你哪是啊？我来报宝岛网电话好啊！哈，我看恁咱宝岛网便利店哦，来听宝岛网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街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哎，我这边我这，因为我电话哦，到来咧办活动，伊就甲你派去安尼，伊就甲你派，啊接袂起来，无得，哎，我无得接电话，吼，拢爱客服接。第一双第二双接袂起吼，吓、哦、啊！阮个工程师即摆搁咧上课，哈哈，去上课无得处理吼，歹势吼，吓、哦、啦，好啦，谢谢。啊，那个好，咱知影讲吼，伊个好处，做侪人食吼，真正学了干嘞呢，来个听者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喔？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2: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2: 先炒炸3:30，伊遐要炸就一个搅包，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个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个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咸饭啊，加安尼嘛是搁食落。
0: 哦，伊，哦你甲看哦，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诶菜甲饭。啊，咱来会当吼，你来淋一包，这就会较营养。哦，包括有糖分的人，哦，还是讲有这个中风的人，中风在咧食物件要吞较歹吞，化疗等的人要食物啊较歹吞，用用个加买，先你甲淋一包鸡精就好，加做营养，伊个加做更好啦。哎，给哎这个干起来呢？哎，你好，
3: 你好，你的安吉啊？
0: 嘿，你的新恒的呢？
3: 呀、yeah, ，我今日三天我拢在食，
0: 那真好啦。
3: 是，因为以前咧，你另外咧介绍的快餐咧，我老决定。
0: 安尼真好哩啊，你吼。
3: 啊，我是讲你鸡精，
0: 爱管秘密啊，是啊，唔捌食过哦。唔
3: 捌啦，我唔捌食。
0: 哎呦，无菜啊，老。
3: 你的牛肝精三明治，迄五条几条我拢在食啦，我
0: 食。谢谢你。
3: 食二三十年
0: 啊。哎呦，老辣哩！啊，二三十年该过用惊无啊？
3: 有啊。
0: 我今麦咧做啥物？
3: 啊，无啊，我
0: 十八
3: 佚佗啊。
0: 啊，十八，安尼健康勇敢佚佗看偌好。哈哈。哦，哎，好命。
3: 叫你改敲电话，我拢定
0: 咧
3: 改听，
0: 改
3: 就敲
0: 电话。哎呀，谢谢。
3: 啊，我啊，你个鸡精哪卖？
0: 伊个哦，3组3K啦吼，3K一组安尼3600。
3: 哦，啊无，我订3K
0: 啊
3: 无。
0: 好啊好，啊都一组就对
3: 啊。我食着，我食看卖啊。
0: 好啦，啊拜五你食看卖啊，拜五看无。
3: 哦，拜五咧新。你也有啦，我记得有甲。
0: 有啦，这新鱼，这小肥啊，这我有看呀哈。
3: 哎，对，好啊。手机电话搞接唔到呢，我是316而已嘛，搞接偌济，小心得病
0: 的。好，我等下写地址，写316啊，对啊哈。
3: 哎呀，伊送未来，我讲啊，伊靠我，讲搞接唔到，我无啦，我甲讲三一。
0: 好，安尼我了解，我写起了哈。好，谢谢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啊，都无食，唔知啊，真哩好啦。哎，食过了才，无食你做无菜，我讲，你无食做无菜，安那讲？有当叫医生看拢开歹食药啊，敢有开糖感啊无啦？敢有开凉鞋包鱼无啦？吼，拢做拢 拢是安尼开安尼苦哒哒个安尼物件啦。啊，所以咱若下当哦，咱来来顾，啊，咱来个用来个听。我讲啊，你定爱听啦，你定爱听安那讲。咱若无勇敢吼，连咱人就像个来请人来甲咱顾，有滴开刀无？开刀哦，你若较慢好哦。啊，若请人来甲伊顾吼，十二点钟个刀，3000至3600呢，3000至3600，吼，3000至3600安尼。那半十二点钟个刀哦，因为咱搭开刀爱紧爱买爱人甲咱顾嘛，对不对？嗯、所以咱若下当紧个紧个食食好个，咱就一工省2000至3600。啊，你若请人来顾吼，廿四小时，厝里囝当然无用啊，无人来甲咱顾啊，你爱紧好起来啊。那今后你一工赚偌济？廿四小时，即马行情哦，2000至5000，2000是较袂着，你啊廿四小时2000是咱袂解过，差不多3000至5000一工哦。廿四小时大打你啊看，啊你这3600，你要啉这个啉啊困惑勇敢，还是要请来解过？你啊解过啊，紧好起来。你就像你有个人讲啊，我都吼，啊都爱无啊多都开刀，不然爱人来解过对？囡仔是一个无用嘛吼，爱人来解过，啊人解过爱紧好啊。你加办一工就加开5000啦，加办一工加开5000啦。你要经啊听关系，经啊你减开这5000啊。所以咱咧听，咱只要食低脂症，迄是要听咱身体够勇敢的，咱身体爱够勇敢。人啊来讲，个人提早一工好，你要加赚2000-3000块，安尼对无？对哇？你若半工就2000至3600安尼。你若想，如果是你是够暗时的，12点到12点是半暝下半夜，安尼3600，12点钟哦，3600。咱就这一组头你嘛，对不对？嘿，所以你讲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来吼，要紧勇敢起来哦，来减少看护的钱啊，你也填你身体填本啊。恁家老请看护就知影，我讲有影有影。今麦你若廿四小时看护哦，你若台湾的上贵哦，你也差不多2000至5000，你也12点钟看护2000至3600，拢交2000起跳呀，是不是？对，啊就讲紧顾顾勇敢。你就免去开这条钱，咱家己紧顾会行会走，安尼是不是？对啊，哦，大家要爱吧，要健康兼勇敢，哦，会行会走上佳赞的哦。好心，安尼好心，爱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就应用，是不是？
4: 都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恁无，好恁无啦。
4: 赞啦，
0: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4: 多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
0: 证。有影有影，
4: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
4: 先生，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交饭食。
0: 嘿，
4: 我要4组呢。
0: 我要4组嘞哦。
4: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4: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4: 90。
0: 90过来做事咯。
4: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咧赞的啦。
4: 恁的产品咧顾，不是我咧顾的啦。
0: 我的产品，我刚才也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4: 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4: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4: 是啦，今日收到水果偷来交饭食。
0: 好吼，
4: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4: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搁我家己啊。
0: 哦，搞个，安尼咱爱家订落去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4: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先哦。咱都若即马无用订啦吼，无用转啦吼，无用爱带囡仔哦来订啥物，唔免啦。你啊这规客甲夹起遐位就好啦，夹起遐可以看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温温啊哈，啊无跳开冷冷啊哈就足芳的，你跳开就足芳的啊。你会感动啊！我讲你若看到我的家境，你会感动。人家这企业这么用心的低基金，上届申请是低基金。你问我食传统的家境是啥？那我可能爱恁了解哈，爱恁了解这个传统的哈，跟咱这个原本是差的哈。传统的分子哈，较粗啊。啊，你还佫经过做这行的这个消化过安尼啊。哦，所以营养师在咧讲吼，这营养师在讲的吼。你若像咱的这个低脂精吼，甲这个传统的鸡精是差一堆，迄差足侪，咱讲差天卡咧地。哦，咱原本的鸡精，恁若要甲食恁的身体，有咱食肉，哇，食肉，吼，食肉了了了，一道一道过消化，吼，一道一道过来消化，啊，消化了啊，哦，等于肝，啊，啊油脂，啊，落去转换，吼，啊，落个咱内底即氨基酸，吼，啊，即酶，吼，即辅酶。啊，落去改转换，咱个我都吸收起来。啊，所以咱如果你若伊无改，你若无伊个改无安尼转换改吸收，你食一鸡精，你就听袂到，你嘛补袂到，你听袂到，还佫补袂到啊。所以伊就可能足方便，即卖人足无用诶，上班族无用，无用点佫怎佫喂？啊，你就甲一包拆开，伊就补充伊体力啦。而且伊这 增加了咱的身体的活力，啊，佮有恢复咱的恢复力。嘿，啊，用低脂精哦，伊再互咱身体哦，又更加侪氨基酸，啊，佮有胶原蛋白。嘿啊，胶原蛋白就食会水嘛，对吧？啊，皮肤较会好看，较会水嘛，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吼，即、這个小分子，这個、蛋白质构成的，即、這个上盖着小分子吼，氨基酸啊，佮生态的咱即爿低脂精。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构成咱人体细胞、甲组织、哦、甲器官重要物件。哦，一般拢说食个鸡啊，咱若做食鸡肉类，爱经过胃，哦，会必须要分泌这个胃蛋白酶，好无？我讲叫消化酶吼，啊，甲转换变成分解变成生态，啊，佮进入咱佮入咱细条肠啊，佮经过这胰蛋白酶，佮进一步分解变小分子氨基酸。哦，啊，伊最后嘞。即系叫咱肠仔的绒毛，肠仔内底绒毛吸收入去咱的血，你看，才一转换。啊，低脂精有咩呐？低脂精的优势伫对，伊已经甲这制定当中，甲这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哦，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已经甲你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伊个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对唔对？对哇。啊，所以甲讲恁个怎哇？啊，这物件啊差遮济，差天甲地，嘿，无食你唔知咱真哩好，有食你才方便利便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啊，你是一讲是偌济钱哟？看本机啊，无咧讲讲。我讲啦，我一原本一克哈，1980，啊那三克哈，都要5940，5940，哦，啊咧一包一克哈，一组都有三克。啊，一克内底有10包，啊，每一包拢60cc。市面上你看，无49cc 哦，哦，无有50、52、53，60cc 较少，嘿，较少。啊，咱甲旧年咱卖几啊单啊，拢同即个价钱，无起价，吼，无起价。啊，拢阁挂一个盘手袋啊，互你，足方便呢。哦，咱咧硬客啊，无吼，啊，阁盘手袋啊，安尼。啊，咱即卖若翘翘人，你爱食低脂精哦。即卖人生少吼，啊！咧即卖伊原本是爱5940，咱即卖咧办活动3680，安尼差偌济？差2260，嘿，2260。啊，所以讲要疼身体哦，爱顾起。你莫讲不是咧砍富的钱，你开了唔在通惊，开了唔在通疼。迄一工钱咧算，我唔是讲长期顾，我想你人啊都向人都无爽快。啊，就有咧开脚骨碗的啊，开两骨的入足外啊，吼，哎，啊，都爱人顾啊，吼，爱人顾就是这钱。那半工拢超3600，吼，啊，那一工的24小时拢要加5000来得，吼，是不是？哎，面那面拢是钱嘛。啊，所以你紧听好，你若讲请2天3天就开一15000啊呢，啊不准4000，你差4000就12000啊呢，12000啊3天来顾的，但你爱家己落门层爱紧行呢。一定爱行，你开到了，你无行，萎缩去袂使。所以医生叫你较巴结，你都爱落来行，愈行愈紧好。啊，要行会疼，你都无法度。所以啊，所以你康水爱紧好，就是爱营养素。康水要紧好，就营养素。过来化疗的人吼，拢食用处理弄一个果汁机，专门咧加加买卖肉，买卖卖胖啊，买卖卖菜啊，买卖卖啥，无买卖卖伊无怎吞。啊，你若要搞买卖卖，你甲倒一包鸡精落去。好，有较汤汤水水，有较水，伊较润嘞，骨嘞就落去安尼，伊就补充一只鸡啊。你要食2包，伊补充2只鸡啊。而且吼，这是吼低脂精，这个氨基酸是无可取代。好朋友，啊，我未记讲吼。总之呢，氨基酸是咱体内无得合成的哦。等咱用 Q 天，咱体内无得合成，你用外食，钙质咱身体无得合成，爱去拍日头食钙质安尼。哦，啊，那这总之呢，氨基酸咱身体未合成哦，你来爱做外服的。爱做外服食，就咱这低脂精，低脂精啊，传统脂精起来，传统未必是。我咪讲伊无，即咱即马爱搁较好。咱有咧进步，即马讲机器人啊，对无？当然进步。哦，咱咧种生活咧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生化科技咧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所以你有技术，爱有设备，即个最重要。喏、哦，你菜市啊，无人咧吹，有人啊，甲别个人咧吹，啊，迄个是无设备，嘛无技术，迄个有技术。迄个阿妈讲，阿公帮阿妈团开学单连完，讲啊，都应该都安吹安滴安滴，还有锅渣条啊，还有锅渣条，迄种到个大分子你袂吸收，食一半鸡啊吸收无一汤匙，无采人命，啊，这你每食的每一滴拢是你的，较无闹搞去啊，对不对吼？系啊，去买一只鸡，你起码来问200-300块，这一只鸡呢，卖你1000，哎，120几块，超一百二十四块，哦，123、124块，一包呢，你啊看。一只鸡啊呢？你要做过来哦，甲买一组带三克带10包，顶廿30只鸡啊，吼、哦、做过来，看你挂偌赞，听无起来较奇怪吼、哦，方便你，避免个电片啊。有诶，只孕妇会惊大哭，唔敢食油汤汤，唔敢食，咱这无油，搁零胆固醇，有赞无？搁无防腐剂，搁无色素，吼、哦，阿爸无味素，啊，这就上个赞诶吼。来、哦、啦，祝福大家啊，健康健康健。啊，若听咧听，啊，咱嘛爱对人听，好无？听人咧听，啊，咱嘛对人听，说，哎呦，真正赞的赞啊，真正好啉。
1: 系啊。
0: 哦，张爹拜山，啊，那想落要搁加一组。
1: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做好呀、啊，迄人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1: 啊，你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有，拜山，啊，正我该写拜五去写一组，该写对街啦。
1: 哦，好好，
0: 好无，啊，甲老婆问好嘿。哦，这是咱刚订过，订回过来订的广告吼，你看偌赞。
2: 啊，红阿婆做粿，迄介好啉啦哈。
1: 哎呀，就是阮某咱做食啦。
0: 哦，红阿婆做食好。哦，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啊，红阿婆，啊，祝福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红阿婆唔爱像我呢，红阿婆才100分对无？哎，红若叫，阿婆就来，吼，阿婆若休，红就到。 啊，我无感情就是安尼，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3: 对，你我拄仔订迄个五组
0: 哦。哦，拄仔订五组迄个哦。
3: 我订五组，订五组啦。哦。哎，我计阿袂完事。好啦，你老师也无惊，我就是我要一个我太太，我太太去啊。
0: 哦，你俩这家伙，搞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哎呦，红阿婆安就意义
4: 啊。嘿呀，
0: 红体贴某的辛苦哈。阿母吧，体贴翁趁钱无简单，吼、哦、对唔对？嘿啊，安尼就上解哦。啊，家己先来，家己听，啊，决策啦，吼，啊，决策，家己先来，家己听，家己先来，家己用。啊，你卖倒房未倒，啊，你若倒，大家规家伙倒咧倒，安尼敢好？安尼就袂使啊，对唔对？来，你好，你好。我有声，好，你好
5: 哦。喂，
0: 嘿，你好，要订家证哦。
5: 嘿，
0: 好，你稍等哦，嘿。哦，谢谢你，哦，谢谢大家。嘿啊，啊，就我卡，就我订，你看。翁阿婆感情靠心性，对不对？翁若休某落来，就这个白事，这白事给阿某食，讲方便。
3: 对，你我拄仔订迄个五组
0: 哦。哦，拄仔订五组迄个。
4: 嘿啊，订五组。
3: 我订五组，订五组啦。
0: 哦，订五组18470个啦。
3: 哎，我计阿袂完，看有自己写，我可能也无，今无伫厝啦。
0: 哦，安尼哦，自己哦。
3: 好啦，你老师也无惊。
0: 啊，你
3: 我伫厝，我要一个我太太，我太太吃
0: 你。哦，你若只听无有够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你帮我写写住址，嘿，你甲帮我写写好。哎呦，翁阿婆安就意义啊。哎，啊，咱的翁阿婆对无？啊，某辛苦病痛，某较辛苦，翁做在改啊。
5: 嗯。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
4: 好啦，你好，你好。还佫袂起来哦，还佫袂起来，还佫袂起来，好哩，好哩，好，谢谢。
0: 就我讲啊，
5: 好啉啦，要佫摕。
0: 哎，好啉啦，吼。
5: 哎。
0: 啊，因为你一直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哩啦。
5: 我就还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用我小姐跳几落点啊？
5: 你讲啊嘛？
0: 你若像咱的，你用跳，爱用我小姐爱跳几落当点啊？
5: 好。
0: 你啦，你安那处理的啦？嘿，哎、欸，你有正经捌啉过啊呢？
5: 我才买几
0: 啊届啊？哦，买几啊届是？你爱个用我小姐免啊？不然哪只？
5: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5: 诶、欸，足简单
0: 嘞。诶、那個，碗、欸、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5: 诶、
0: 欸，哦，啊，就着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5: 诶、
0: 欸，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
5: 诶、
0: 欸，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甲你下蕉嘿。
5: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哦，啊，笑头笑面有够好，嘿啦。嘿，你们你有知影讲哦？啊，
6: 对啦。
0: 啊，有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6: 嘿啦。
0: 比较贵，你啊知影我的胖多啦。
6: 恁的电视正常卖一组都唔是这个
0: 吼。哦，我的电视，我的电视偌大赞的，我的电视吼。
6: 啊，即卖卖五色电
0: ，五色电的一直放个赞。
6: 这我有叫过啊，正常嘿，我有叫过。
0: 啊，那五色电视做你咩？
6: 没。
0: 有讲比较贵无？
7: 有，食别人的袂合，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
0: 用
7: 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7: 足好啉，啊你甲摇摇的，啊就甲骨头好，
0: 安
7: 尼啊，嘴拢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7: 啊精神真好，
0: 了
7: 老我到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7: 跳了啊！你得别人诶，我才拢偷钱。
0: 来，好朋友，你即卖来甲订讲吼，拜五到吼，然后明仔载订拜六到安尼，安尼拜五订多囡仔吼，收着拜五囡仔伫厝台了，甲啉，甲煮汤嘛好啊，哦，炒菜嘛好啊，哦，煨饭煮饭拢好啊，吼，对不对？有订上介好，卡电话倒，咱诶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做享受诶。食鸡精足享受的，无啉着你唔知讲吼，即个甘醇芳甜无彩，啉无着无彩。谢谢健康哥。
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7: 冰箱也会漏财？
1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7: 那怎么检查啊？
1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7: 哦，
1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2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谢谢大家哈。感谢各位收听咱的米饼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米笑来一回，陈国华，三朵花，三朵花你爱起来哦，三朵花你搁起来一盖哈，三朵花拄啊起来顶两钟，三朵花伊进前我记伊要顶讲哦，伊的孙啊吼饲了丹丹啊，有无吼饲了丹丹啊，嘿啊你啊起来讲讲一下呀，嘿讲你即马搁起来顶是安那啦吼，三朵花陈国华，嘿我拄啊咧个咧看资料先。我有看电话音吼，我写陈国华哩吼，来卡咱的现场电话，咱的0800-333-5599，这规家伙啊拢够勇敢。哦，即马马在寒露啊，那个就是日吼较短，暗暝较长，吼啊变阴暗较凉冷。咱若身体较虚弱，咱家己知影。哦，安尼身体安尼玻璃丝啊，吼啊身体较虚弱的，啊你都这也唔食，那也唔食，那鸡精你爱甲食。这是咱传统老古早地位老来，就知影这鸡精的好处吼，这鸡的好处。那么咱的鸡还佫得神农奖的呢，这无简单哦。伊毋是带一般的鸡条，哦，那带一般的鸡条，伊要用出来像这要得神农奖，无可能。神农奖是啥货呢？农委会啊，农委会啊，农委会颁神农奖啊。哦，因为伊的这个鸡啊，的环境生长环境足重要，母母三千是啊，要安千，环境足重要。对不对吼？啊，空气、水质足重要。哦，啊，咱这家是全天哦，24小时哦，空调。哦，伫个空调内底吼，大只个家啊。哦，啊，这兽医咧做把关，营养师哦咧调配一下营养物件。绝对无注射，不投药。哦，无食，无注射，无食药啊。哦，这头好壮壮的，所以本身个肉质就是勇健嘛。那个去处起来咪较勇健。安尼对无？嘿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咧，伊咧做一个检验的吼，伊爱做这个切片啦吼，切片，人死去无吼，囡仔死去爱切片，伊啥人死去？是伊的肝、伊的胃、伊的腰子啥物问题？爱切片检验有无？你像我哎，人安那去要切片检验，看伊胃内底啥物物件有无？伊就做切片。伊讲一摆因大家啊去买猪肠啊转来，啊因为伊的工作吼敏锐度嘛吼。哦，伊个工课就变来装，伊装单滴单，达每一只拢个叮，弄结结，弄结结就肿瘤嘛吼，弄结结。伊个大舅妈妈即块吼袂当食啦，我啥袂当食？啊，伊个职业啊就是安尼嘛，安尼懵安尼懵安尼懵，叫突着有结结嘛，有结结伊讲啊，这袂当食，这弄个内底都肿瘤，你要搁食哪好？就是安尼，伊工课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咱的物件若好吼，好朋友，唔惊你比较，吼，你搁甲大牌影请咧做代言呢，请你紧食咱的，哦，咱的哦 CP 值最高 ，CP 值超高，哦，你无啉就唔知，这病中病后要恢复的较紧好的，就是你有听甲无听，过来，你听到甲听唔到，有听甲无听，差足侪，无唔到，听到甲听唔到哦，同款无同师傅哦，是不是？古早传统家境唔是无。啊！我恁家嘛是拢食迄啊，啊食啊食惯是，啊就歹食惯是啊偏啊甜俩。即摆囡仔敢要甲你食迄？无可能，油通通鸡毛现做重诶。啊，咱即摆对低脂真诶含一滴水都无，你食了每一滴拢是精华，哦含一滴一滴拢是精华。妈妈讲诶，有食着朋友送诶吼，啊家己滴诶好，迄只味做重诶，唔要落食，迄叫做传统诶鸡精。你若听伊讲啊，我即传统诶鸡精，你着皮爱病哦，啊你也心理准备哦，迄着有鸡毛现诶哦。有鸡毛很鸡毛味，还佫较油哦。我有过滤过，伊无到咱16道滤过，咱16道滤过就是无同款啊。所以讲咱袂坚冻啊，零胆固醇啊，有总之呢的氨基酸啊，有22种咱必须要的氨基酸，而且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落去吸收少，你恢复精神做。妈妈讲，我这两天有食好，我感觉精神无同款。安尼就对吧，吼、哦！我阁讲，病中病后要较紧好，就是安尼，要听早你用惊就是营养素无白米啊。你要想要注射，要填补无啊？你无你胃肠无啊，就去吸收转换遐。我都爱阁经过胃啊，阁胃的消化酶啊，啊消化酶了啊，阁来清人一道噻，阁来走咱小肠啊，肠啊绒毛甲吸收过。你有当下你肝油脂来无惊无来个啥？你有我食一半斤啊，吸收无一汤匙啊。啊，咱即卖吼分秒必争嘛吼，你像早囡仔。来你上班，你有用去订迄，哦，像包括中药，即嘛嘛拢科学中药啊，有无？那科学中药啊，伊该订好啊，伊知你无用啊，该订好啊，就类似像安尼嘛。 咱甲你在地基先来地好，十二点钟呢，再空十二点钟呢，十二点钟工程呢，伊每一半顶一只鸡啊，每一半顶一只鸡啊，你摕一组三十半顶三十只鸡啊，而且你食着唔是啊，一只腿哦，两只腿，十几只鸡啊，哦，迄伤过忝，即嘛叫做去除，哦，即嘛生活科技叫做去除，哦，有效量就买啦，无效大滚啊规本机啦，安尼要创啥话？所以讲咱食物件要食爱吸收。爱吸收爱喝啉，我医生，你莫当医生开拢就歹食药啊！医生袂开糖干嘛啦？吼、哦，医生开拢歹食药啊！那么当爱先破病爱食歹食药啊！咱即马话食啉食哩好啉，听身体佫减咧享受，听身体咱佫减咧享受，安尼唔甲对，对唔对吼？对，你若真是病中病，你要紧较好起来，你就是该买顿来食，吼、哦，买来听，你较有元气，减一工的看护费，你省五千块，哦，小毛省来三千六至五千。哦，你若较紧好咧，你安尼，你一工就差一个三千六安尼，你听讲要一组安尼，两工就七千几块安尼，是不是？会养生，会养地，要健康，要紧好，无白面，就是营养素尔吼。咱的低脂精啊，牙口无会甲听者哈？有讲比较过无？
1: 有，食别人的袂合
0: 。
1: 吼、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咧，你王家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1: 祝贺你
0: 们，
1: 你
0: 看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我、哦、这个营养素吼，那较牺牲难得吼。他多一个问啊，中央会当食无？你中央更加爱好食。你闹听的话啦，你闹听的，你有烧的，你有甘好啉啦。啊，袂歹补啊，因为中央吼，伊迄一边的神经啊，计肌肉，伊嘛是中央啊，袂振动啊，伊歹吞啊，所以中央人食物件都要砸掉，就要戒掉。安尼也会动的话，久久啊吼，安尼来用一个物件去抹一下，用许煮糜煮啥了，食前你也套一个鸡精落去，伊要食的糜，你也倒一包落去，补充一只鸡啊。安尼会愈来愈勇敢，啊，较袂变拄骨嘅人一花一花哦吼，伊中午当佫无咧运动哦，肌肉佫无咧振动，钢筋也袂使。你若爱有元气，有精神，会想要起来行；有元气，有精神，想要当起来行。伊无元气，无精神，想拄骨嘅人伫拄骨，啊，拄骨就紧动呀，是不是？吼，活动活动，要活爱拿振动，
1: 腿都无味，
0: 那咧享受咧。
1: 啊，精神真好，晓啦、啊！我伫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嗯。哦，啊，就歹补歹食啦。
1: 晓啦，啊，你伫别人诶，我则拢透亲咪。
0: 哦，有做做着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1: 好啊，
0: 谢谢啊。
2: 我当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定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主人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哦，谢谢哈。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2: 哎，对对对。
0: 啊，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好，咱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3: 满星星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3: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3: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3: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3: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啊买，啊买，好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者嘿，甲你放烟火。
4: 物件拢唔捌拄到你，
0: 哦有影吼，
4: 我真正拄到你。
0: 哎呦，好咧加载
4: 吼。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4: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有好好啉吗？那歹啉就该要断路啊啦。
4: 对啊，你咋知？
0: 那歹啉，咱慢慢来讲干的啦。都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4: 啊，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落啦你，该好啉最方便的吼。
4: 感谢。
0: 落啦。这个呀，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哎，
0: 好啉啦吼，哎，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咱客人后壁，你想怎嘛吼？那下早听传播是听半暝，因为我即马是做现场，所以我即马时间是三点十三分啦吼。你若空话做啊现主持，敢要人足忝的无？加做疲劳的吼。叫做力不从心的吼，还是你伫厝敲啊练吹吹哦，那真那度孤无，有像安样，这阵你爱甲啉吗？好，啉来低脂精，你的精神百倍叫做好。人食这个补助就是安尼， 瞬间补充你的能量，瞬间补充能量哈，听完过本啊！你啊，痛感心情做你啦！哟，卡电话，即马人咧拄久哦，坐实咧啊，佮无元气，我咩无电器啊，卡电话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卖拄久，袂拄久啦，卡安全，卡安心啦！
3: 我就还蛮讲话，
0: 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碗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条嘿。
5: 好
0: 嘞，你好，你好，
5: 拜拜，谢谢。
0: 你好，
5: 你要有鸡精哦。嘿，
0: 你要订鸡精哦。
5: 一组啊嘞。
0: 一组3680，提30包
5: 哦。哦，安尼
0: 好不？啊，要两组嘞哦。
5: 嘿嘿。
0: 安尼好啦，甲两组，啊，两组在落咱的7360，好不？
5: 好 ，OK。
0: 好，啊，就拜五收呢。
5: 好好。
0: 好，来这道啊。
5: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啊，就甲订啦。那即毛咧渡过金牙手，渡过足艰苦哦，吼啊，目睭皮要顶咧，安尼吼，安尼去别管硬黏硬黏，我要困呢。你若开门车，做唔甘样，好朋友去开拖车，足辛苦的。开拖车足重神神的，有当时爱搁人工爱搬，或是低哥咧吐，爱会走长途的。对屏东路啊，家人呢，迄足忝的。这时阵要安怎吼？伊当也来休息站休困，无唔对。咱咧家境咧，囥啊摕车顶互啉。你看前两天啊，迄少年囡仔伫即个啊神话遐无，迄卖啊酒怎倒油无吼，使拖车，迄足忝的，迄足忝的，凶走长途的呢，困去啊，迄查甫囡仔26岁尔呢，到26岁敢无作用，走长途车无啥物卵用。你若像这囡仔车顶啊放一包这鸡精料，食伊一家伙做精神的，吼帮伊那个充电都同款啦，咱就帮伊充电，互伊靠关系。迄囡仔你看26岁，我母即间我开偌济钱？有一个弄一对凶器呢，弄四台车，几台，10几台车，四人受伤的，你看有无？都贵啊！即个你开拖车，领导人开拖车，你爱护你，精神足重。

0: 人爱要趁钱啊，趁水诶，先啊先雇佣行，安尼对唔对吼？
1: 对啊。
0: 我听你啥，当你健康兼佣行啦。哈哈哈！
1: 无我当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也唔十点咧。
0: 哦，啊都侬啊做咧，你有咧雇有差对唔对？
1: 诶，对啊。
0: 啊有做方便诶无啦？
1: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诶对唔对？
1: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1: 对啊，太太孙啊拢爱食。
0: 哦，太太孙啊款话咧哦。
1: 对啊。
0: 哇，你搞感官白现花。
1: 五个孙咧呢？
0: 五个孙要顾咧安尼哦。
1: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雇佣家，钱愈赚愈多啦。
1: 对啦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蛋啊！爱食爱顾家。
2: 安琪，
0: 喂，
2: 对，我爱当哦，点死我等下时间啉落啊，等下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回家呢，我正伫这包包那偌好嘞，
0: 真的吼，精神真好啦。
2: 对，好啦，
0: 加油啉，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2: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灯，好你加再，
2: 我也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啦，啊，
2: 我帮了帮王大姐，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2: 我该顾呢，
0: 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解好，
2: 啊呐，
0: 嘿，啊，愈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娱乐对哇吼，知影真正只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2: 家你袂歹啉啦，
0: 做啉的吼，
2: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酸味蕾好入喉啦。
2: 有够好了后诶，
0: 有样，
2: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啊，听开就当啉吗？
2: 有样就好。
0: 啊，听开就，啊，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3: 安吉啊。
0: 喂，安吉家呢？
3: 嘿，啊，我听你讲诶，鸡精遐尼好哈。啊，无，我给你订两组。
0: 要订两组，毋捌食过咧哦。
3: 是。
0: 啊，你就我请小姐来下哈。好，谢谢你。有定位，好，谢谢你，谢谢。嘿嘛，爱订，足好诶，你无啉就无菜。你咱若咧走拖车，你安尼听收音机哦，你有影无？会足忝足疲劳，会足忝足疲劳。啊，拢定讲啊，不来休息站，甲眯者困者有无吼？啊，困者那叫袂起来呢？哦，迄头颈硬吹，好起来咧，摆板来再会啊！啊，紧急要赶口啊，爬袂起来，足忝的忝。即落忝的累积的忝，唔忝，累积的忝是足恐怖的恐怖。咱当你正闹咧听收音，你当走拖车，你一定爱买加精好食。哪听哪演哪勇敢，你开车目睭莫当倒啦。目睭会精神，安尼有精神倒啦，足重精神的啊，足伤精神的啊，无听要安怎？薰酒不能够你甲保养啊，愈听愈食力，甚至哦，要等食要等过，就做大家勇敢，谢谢，谢谢，拜拜。
2: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的啦。
0: 后壁订两组，啊，你稍等，稍等下下坐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嘿，那
4: 个。喂。
0: 你好，来接头。
4: 安琪啊。
0: 哈。
4: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4: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4: 我有订一组，啊，这阵要加两组。
0: 吴良大哥，啊，今麦甲恁食过。
4: 万啦，我订万
0: 袂。哎，你个吴良大哥啦，吴良大哥食着讲这个大枝条啊呢，啊，今麦佫继续烟斗干嘞无啊？
4: 哦，同款佫烟斗。
0: 啊，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来个听来，现在是0800-333-5599吼，掠30只鸡啊吼，3680。哦，咱一克有10包，一包60cc，拢总提三克算一组吼，3680，谢谢大家吼，0800-333-5599，乌鸟送的去恁兜乌鸟收钱，绝对无收运费，发现发票拢做一过哦嘿，会啦。
4: 就是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嘿嘿，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爱订，你莫啦出大拢，你是后壁大公神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
4: 系啊，
0: 啊两组外线，两组多着7360啦。
4: 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4: 好，
0: 谢谢吴良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5: 嘿，我顶日啦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5: 啊，即摆要叫你坐送一组鸡精来我啦。
0: 啊，你哪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5: 嘿啦，
0: 有啊，你还袂歹呢。
5: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5: 好啦，
0: 好不？
5: 我阿孙啊，进过来啦。
0: 做啊做。
5: 啊做啊。
0: 做过来，好食上佳赞，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5: 对啊，啊就是。
0: 对呢吼，你若只唔啊开刀诶吼，啊是自然散，医生一礼拜内底吼，卖去喝着酒，袂当食麻油鸡，好不？袂当食麻油鸡，袂当食麻油，袂当食着这米酒，啊食这上佳赞。哦，伊个若生囝了，气血两虚，即个水嫩氨基酸跟他吸收来，吼上爱赞，吼气血两虚上爱。
5: 囝哦，
0: 嘿，
5: 少年未向家，迄囝做过来无？
0: 哦，啊，这上介好。
5: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食啦。
0: 哎呦，我你做阿祖啊啦。
5: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5: 好，
0: 哎，好，拜拜啊。
5: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做过来上介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5: 对、
0: 哦，啊做香的啦，泡甘真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5: 哎是，
0: 用我烧就好啊，就当你们看偌赞。
5: 赞赞赞！
0: 来你好你好你好， 哎，安康。

0: 听到？无听到哦？安尼有听到无？安尼无听到吗？哇！啊妹妹，妹妹，好，谢谢你，谢谢，好，再妹妹来，哈哈，来又来，哎呀，电话歹去啊，电话歹去，我无多啊。你是今年第一摆买哦？
1: 对。
0: 啊，今年第一摆，只讲甲试看卖，你来看，今年进来试，你若即马试哦，拜五收。拜五那收着好食，你紧盯，吼你紧盯，因为咱即摆连续假期休三天，哦，因为我个马仔个一天，吼马仔拜四，来恁就开始休三天啊。等恁休困蛋，哇，我卖完去啊，我嘛是拢趁这时阵来买呢，对啊。我昨哦，就伫厝间安排讲，我马仔要卖鸡精，你个鸡精好食，我订五组诶，我订五组对不对？嘿啊，爱订爱啉，好啉啦。啊，咱到囡仔啦，因为咱有咧听哦，咱一等到三十，哎，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哎啦吼。
1: 哎，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今就甲恁订一桌安尼。
0: 啊，你讲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1: 嗯，我来搅拌。
0: 啊，搅拌哦，吼，足香诶。
1: 哎，搅拌未歹食啦，啊，恁有囡仔食，囡仔饲未多。
0: 哦，囡啊，有孙仔饲未多呢啦。
1: 我，哎，对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哎，营养师讲，哎，较挑食的囡仔啦。家饲看卖啊啦，哈！
1: 咱来老人啊，说散散啊，食袂胖，安尼食刚好。
0: 好啊，因内底有总之连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1: 哦。
0: 因内底个二十二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再要搁订啊吼。
1: 哎。
2: 做啉诶。
0: 啊，我甲写。
2: 正做啉诶。
3: 别
0: 人诶味。
3: 我较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内足顺喉诶。
3: 对嘛。
0: 吼，啊，佫足胖诶吼。
3: 哎。
0: 哎呦，赞！啊，我写一组来3600，好不好？
3: 好。
0: 嘿，啊，你都捌订过着有组织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诶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诶吼。
1: 去年去年用毛买。
0: 哦，啊好啉嘛吼。
1: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诶啦。
1: 阮孙仔讲做好啉诶。
0: 孙仔偌大汉啊？
1: 读大学诶。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诶吼。阮孙仔三岁吧，讲做好啉诶。阮诶孙仔三岁，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哎哎，还有声呢吼。安尼未歹，未歹，欢迎干你啊。
1: 无啦。我要订迄个
0: 鸡精哦，好，你稍等啊，好妹妹，妹妹好像是第三只、第二只啊哈，我妹妹混了，我妹妹，我妹妹，哦，好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嗨，
4: 我订一撮鸡精啊，
0: 真好啊，这
4: 问你，恁的鸡啊，讲无注射，无血，无饲药啊，
0: 无饲药，无注射，这100%，我这边后白讲的哦，
4: 安尼有调感的就会使食嘛，
0: 哦，会当食无问题，天生感的爱食点。你唔知是安那？
4: 因为伊阵啊，就是
0: 食着迄落矿泉水，有矿泉水鸡啊。
4: 注矿泉水
0: 的。对，阮的无，哎，阮的哦，阮的这规章写足清楚哦，妈妈。我甲你讲，阮这吼有100%吼，袂当注油啊，嘿，袂当注油啊，啊嘛袂当吼涂药，嘛袂当食药啊哦。
4: 哦，
0: 安心，爸爸安心。
4: 买两组好啦。
0: 买两组好啦，你一工啉2包吧，紧哦哈。
4: 好啦，买两组好啦。
0: 好，啊两组我起来，两组就是咱的7360无诶。
4: 好。
0: 啊要啊我
4: 先办。7360。
0: 嘿，对，你3680×2安尼哈。
4: 好。
0: 你要代理我经济啊遐。
4: 嘿啦嘿啦。
0: 哦，安尼有助力啊，我先拜五收哈。
4: 啊好啦。
0: 好啊，祝伊健勇健健康哦嘿。好，谢谢，拜拜。哦，迄100%无注射，无涂药，迄饲90天诶哦，好朋友，迄饲90天诶哦。唔是90天讲唔对，90天以上诶，吼、哦，迄90天以上诶哈，吼、哦，那阮诶品质，阮，迄阮董事长要互恁诶品质啦，拜托诶，来顾身体，听勇健啦，董事长要咱大家吼，会勇健吼，我讲来，真心去推荐天然诶胶原蛋白，吼、哦，咱诶这低脂精哈，100%全鸡，规只鸡啊，吼、哦，规只鸡啊，无一滴水，无一滴水好吸收，吼、哦，爱、这颜色吼。哦无染色素的，伊是原色，足好啉，足顺口的，无加无限的吼。伊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胶原蛋白、天然的上好，佮有胶质，佮有维生素，用上佳先进日本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哦，保存这個技术哦，长达12点钟啊！你控鸡汤够控啊久哦，对唔对？这高工啊，这纯技术啦、啊。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会当制作出口感哦，好，足滑顺的。每一滴拢足精纯的低脂精。你讲食到即包等于食一只鸡啊啦，即只鸡着神农奖的，唔是一般的鸡啊，安足重要。来，过来，通过吼、哦、ISO 食品安全 SGS 认证吼，啊，过来，互你任何时阵会当安心滋补养生，老人囡仔拢好，壮年更加好。花经济当代袂当倒，安对不对？全家大小小拢当食，哦，这日本萃取就是安那， 收掉伊个芳葵，所以恁听开，哇，那只芳蒸汽不回流，恁头头疼的撸住撸断哇，蒸汽是不是蒸汽是不是水？啊，水一个滴了变成鸡汤，咱无啊，所以蒸汽不回流啊，这就记住啦。过滤十六度啦，十六度十六道过滤，把这油脂都用掉去。所以你若咱的好朋友，你食每一包啊，拢是即卖上改善高科技啦。你卖用伊甲即个传统鸡精比哦嘿，传统鸡精就是啊，佮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哦，单炼油完，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完全技术都无同款。我像咱去食灵芝啊，好个灵芝苦啦，我唔食迄啦，食咱的得力的灵芝，你敢过化苦？好，囡仔特别食，囡仔特别食就是安尼，口感就是无同款，但是伊食着的精神比你咧顶巴规个佫较好喝。这就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分子细小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好，啊，我一坐下，好，啊，祝我你哦嘿，嘿，这囡仔拢讲好听。
2: 好久不见，小李，
0: 嘿，这个呀，三朵花都带来订两组啊。你好，要订五组嘞哦。啊，那好，讲讲者来。
2: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人较真要挑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的，啊，偌大汉啊？
2: 九岁外呢？
0: 九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的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2: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心啊，饲未起心，拢
2: 未生吧？
0: 啊，甲听看卖啊！
2: 哎，我想讲甲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谢谢陈国华哈，
2: 好，拜
0: 拜拜拜拜哦，
3: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怎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方便无啦？
3: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0: 哦，啊，你今麦个叫哦？
3: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该写着，伊讲该写两组唔？
3: 哦，嘿嘿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3: 嘿，
0: 啊，做礼品，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3: 我用玲玲，我就怎个食咧？
0: 啊，玲玲就无臭青，你啊看。
3: 无咧，
0: 恁俩做胖的，讲你跳过来做胖的，啊个免冰的肉筋，无筋冻你啊看，
3: 无
0: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3: 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行嘿，
3: 好
0: 拜拜啊，
3: 拜拜，
0: 谢谢，拜拜再见，甲你讲有影无，冷的哦，伊食冷的哦，唔免用我烧哦，安尼有影无，免电，嗯，但是你若食烧开，
5: 烧着，
0: 你食烧做享受啦，烧烧哈。食烧做享受啊！讲做好食，
4: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4: 哎，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4: 哎，
0: 有臭青味无？
4: 无啦，
0: 无
4: 啦，
0: 足香的吼。
4: 够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定啦。嘿啊，即妈妈吼，你看第一早拢赞啦。你好，你好。
6: 迄个我要叫一个迄个鸡精。
0: 那加好啦。
6: 哎，
0: 啊，你稍等一下哈。好，王小姐，好，谢谢大家嘿，嘿啊。爱听爱勇敢，甲阮上好讲啦。你着即马啦，咱若是十二点听重播，十点听重播歹势，六点变来听重播歹势，因为我正是做现场，所以即马时间是三点廿九分，三点廿九分。这时阵咧拄久无，吼，感觉人足疲劳足忝的，好，咁样，若要到下班用动的，足艰苦的艰苦，你着爱啉啊啦。唔管你打地动的啦，吼，激闹的啦，用精神的，目睭咧上电脑荧幕，你着爱听你的身体，爱顾只勇敢吼。
4: 过几分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4: 我好食，啊，搁改订一份。
0: 吼，啊，够赞嘞吼，真正赞嘞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4: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4: 哦，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4: 哦好。
0: 好，拜拜啊！欢迎。第四组捌食过无？
7: 之前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7: 谢谢
0: 大家，谢谢。嘿，爱食爱听。
8: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8: 我能保养。
0: 系啊。
8: 我无牙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8: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8: 好，
0: 阿伯也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8: 咪啦，因为伊个拢无记吼，啊，顶拢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8: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哦嘿。
8: 好啦。
0: 哦，阿公阿婆拢问好哦嘿。谢谢你，谢谢嘿。第一组就准备订五组。
7: 诶，要做回来。
0: 哦，要讲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写一万八千四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
7: 好，
0: 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7: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者嘿。哦，谢谢你。哈，你讲安那样？
9: 第三组。
0: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9: 哈啦。
0: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 啊，我安那好啉，你敢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5: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食的喙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来会贵啊。
5: 之前订两组。
0: 哦，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两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嘿啦，应该要叫房家长惊到，唔敢未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到无代志。
9: 嗯，咱的得力基金啊，吼，哟，咱的低基金是低基金哦，伊一组内底吼有三克，一克内底有十包，每一包六十 CC 吼，要零零啊食，还是小小啊哈，吼，通通都做适合的吼，啥物人拢有当食，食健康食勇敢，听元气吼，听元固本啦。我来顾咱的身体，顾勇敢吼！谢谢大家，3680吼！啊，卡电话，下当放两单，下当放两单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韩吉，
1: 哈，
0: 你都你头我看到我订伊，
1: 嘿，你订两组啊？
0: 系啊，
1: 我问小姐讲有订两组的啦，
0: 系啊，
1: 系啦，看偌赞，啊有啊，孙啊，食孙啊先交货，啊孙啊要用个食，干嘛要食？
0: 我要吃，不过阮新妇伊算讲，伊惊讲伊是女生，惊伊的月经会找到。
1: 伊也无好老望迄人来哦。
0: 我阿姨即摆也惊吼，啊即摆我迄个礼拜迄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迄个文瓜果咧有咧。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我改订两组，
1: 两
0: 组就是伊即个中秋节等啊，我有去等伊。
1: 好安尼吼。
0: 我之前甲美金订过，甲美金买，迄时我咧吃。
1: 好安尼。
0: 我想买吃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已经够增加，我拢无休礼拜。
1: 哦安尼啊喂。
0: 啊，阮正做伙啊。
1: 安尼爱啉啦，好诶。啊，就谈不就听啦，
0: 啊，就谈不就听。我是感觉，哎，佮其他介有，
1: 有影
0: 是嘛，佮介好。
1: 真的有差啦，嘿，伊迄都总之呢，氨基酸吼，伊恁们马上吸收，唔免经过转换啦。
0: 对啊，
1: 恁们真是佮做好呀。
0: 对啊，对啊。我好习惯，新妇讲，迄只袂要紧啦。
1: 哦，啊，你这大家我听新妇听孙啊，小囝连孙。
0: 哎，孙都派去走啊，无错。
1: 啊，早囡仔啦，早囡仔啦。哎，袂，咱咧无好路，方便叫咱咧 S 接送检查过来呢。
0: 嘿嘿嘿。对啊，我就咧讲，伊就
1: 咧惊，无注射。咱无抗生素吧，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嘿
0: 啊嘿啊，我讲啊，我就是个卡电，
1: 你咩？迄条神龙奖诶，迄条神龙奖诶，鸡也无同款哦。
0: 对啊对啊，伊就甲我讲啊，就甲解释啊，我搁甲阮囝解释一下。
1: 对对对，你爱帮我拍就知啊，神龙奖机就查就知影吼。
0: 系啊，阿姨，我即摆搁加加一组啊。
1: 嗯，啊，即摆搁卡电，遐要加加一组。系
0: 啊系啊，我听你诶声，搁爱我爱伊
1: 个，
0: 搁一组。
1: 啊，是
0: 三组，三组偌济？
1: 哦，多三组多11040。
0: 11040
1: ，安尼。
0: 好啊，好啊，好。
1: 好无
0: 吼？好啦，好啦。
1: 好啦，真讲话。啊，我讲一家就去做一家一组共三组啦。
0: 共三组，阿伯我讲
1: 吼。啊，对对对对对，好无吼？
0: 谢
1: 谢阿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
1: 现在用钱啊，
0: 做不起
1: 啊！啊，谢谢谢谢啊！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陈国华，我都要双下你个休。啊，因为吼，你啊，工作上愈济吼，你啉的，你马上是感受到，哎，精神怎做好起来？精神给做好起来吼，哎呀，所以你来开长途车的人吼，安尼你做工课，你感觉互人真正甲力不从心，人像咧做够忝的，安尼做够疲劳的啊，啊，就那像50公斤要叫你做100公斤的工课，你袂堪的有无？系啊，安尼啊时间有诶加班时间拖长，你感觉做袂堪的，那像人哦用筋绷呀，人诶力用筋绷呢，啊硬要做迄袂使呢，啊无古早人坐囝五四杯，对不对？啊都硬做无他食。所以咱即马这是上盖赞的，一滴基金哦，伊咧补充哦，补充营养素，咧转换咧吸收足紧的紧，足紧的。你听妈妈讲，我都这两天才收到尔吼，啊，这两天咧食有感觉吼，人家足快活，嘿，有食就补素啊。咱有收到啊你，爱食爱听，身体家己的，你爱顾勇行啦，唔好等下吼，爱牺牲咱自家找医生，医生开番茄药啊，无咧开好食，啊，咱再好啉，搁好食，搁享受。爱食正经啊，是不是？
2: 好啉吗？无，
0: 有，
1: 好啉无啦？
2: 好啉吗？
1: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毛啉吗？恁，
2: 哎，
1: 真正做啉的吼，
2: 做啉的，
1: 好啉煞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3: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伊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1: 有通过无？
3: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甲吃啊。
1: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3: 唔免嘿，都直接啉。
1: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喉的。
3: 对啊，我搁
1: 加。足芳的啊，真足芳的啦。嘿，那你若毋捌食过吼，你着即摆收拜五，互你收拜五收了，紧起来订吼吼。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每日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喉的，表示买五组了。
3: 包你南梅啊，我即个食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3: 系啊。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3: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3: 唔
1: 捌第一摆哦。
3: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3: 我订七组咧。
1: 订七组啊，搞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3-5599，用足芳的组织，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叫叫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的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个心就啉着了，你就知安吉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4: 喂，我要订一组。
1: 奶奶你好，
4: 喂，
1: 你好，
4: 安吉啊，
1: 嘿，安吉呢？
2: 我蔬菜，我要订一组。
1: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下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袂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嘞，吼，电话取嘞。
4: 嘿，谢谢大家吼，嘿哦，阿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嘿，咧看人啊，无广告吼，哎呀。咱恁嘛在行查好啊行，叫查好啊行，哦对唔对啊？哎，我讲过恁听，但是恁嘛是哦爱跟斗过打，恁较较对吼，哎呀斗过打哈。好啦，谢谢，明仔再甲讲过啦吼，今日无讲过吼，来啊，今日这听完，反正搁听。哦，咱的现场就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人啊，吃好要去送人吃呢啦吼。哦，好啦，啊，我该写起来，嘿。哦，谢谢谢谢吼，这逆长做好呢，伊要送人吃啦，嘿，伊要伊讲，哎，这个第三，这个吼，伊要送人吃，一定三组要送人吃，嘿，歹势嘿，啊，这组切未起来呢。你妹妹，你第三个帮我摕来看看切会开未？第三个看卖敢切？好哇哦哦，谢谢大家嘿啦！爱听，如果恁厝里人吼有卡是新的烂底，你知影三头两外头，安人啊想要破病机哦，啊身体较疼无好，有人爱病中病哦无元气，一直食药啊无效，就酸就来助酸的吼，来助止疼哦。啊那戆就来那个治地点滴，唔对。你用手甲听起来，再用行，即张花吼，你若咧种水果，你嘛知，水果是爱消长去，无营养消长去啊，对不？过了无好就消长去啊。啊，咱人嘛是，咱人啊营养若不够吼，有当也消长去。来，你好，你好，
1: 安琪，我买两组，
0: 那真好啦。
1: 系啊，
0: 你伫对卡伫远啊卡哦。
1: 哎，你
0: 也知。哎，真啊假啊？我白要的呢。
1: 安尼
0: 哦。真的哦。
1: 我
0: 要用
1: 我的手机，我
0: 等
1: 下手机的啦。
0: 我这绑的手机哦。
1: 我
0: 来091。我是来嘛，好091好。是啊，个72啦吼，好。好，这原本你的啦吼。好啊，紧伫手机伫做工过，紧的紧个卡就掉安尼啦。嘿，啊，捌食过无？
1: 捌啦，我是旧年嘛是捌，我以前嘛是捌改正啊。
0: 好，安尼
1: 啊，
0: 足方便的，你甲看。
1: 哎
0: 呀，咱鱼啊炸出来，啊，就当挑开，就当啉啊。
1: 我什么名？你敢有敢知影？
0: 无看呀，因为你即摆用别人手胶，无看呀。
1: 好，
0: 对不对？
1: 我知影你，我手机啊。
0: 好，我有下起来了哈。
1: 75、74、72呢？
0: 好，对，我有下起来呀。
1: 好，
0: 两组都拜五九哈。
1: 好，
0: 啊，谢谢，继续做工课，我用行起来啊。
1: 好，
0: 拜拜，嘿，爱做啦，啊爱做爱听，才会用行啦吼。来，你好，你好。
2: 哎，
0: 哈！
2: 我要订
0: 鸡精，
2: 嘿对，
0: 好吃好。
2: 一几包？
0: 哎，就30包。
2: 啊，偌济钱？
0: 啊，3680。
2: 3680。
0: 你啊，掠30只鸡啊，3680看偌俗。啊，我写起来了。
2: 3680。
0: 嘿。
2: 啊，当时到
0: 拜五。
2: 30包啊。
0: 嘿。
2: 啊，拜五当诶，什么时间啊？
0: 你要什么时间？你讲。
2: 我讲。
0: 看你要下早，要下晡。下晡，我鸟下晡一下。好，安尼好不？
2: 哦，
0: 啊，我按我娘那上好哈。
2: 好，
0: 好啊，叫你勇健哦。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勇健个精神好哦，个勇健尔吼，勇健健哦，好，会加招人呢。你若安尼吼，哎，恁身体个有咧个听哦，好，个低头骨不用诶。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哈。
2: 哎，我要订一组鸡精。
0: 那加好啦。
2: 哎。
0: 好，啊，要甲写起来吼。
2: 哦。
0: 我按记得。
2: 好，安
0: 尼哦，对吼吼，
2: 安尼个，我今日要
0: 甲
2: 你订
0: 别项啦。哦，安尼有资料啊啦吼。好，阿要一组呢。
2: 嘿，我食看啦。
0: 好啊。
2: 最近哦，歹困觉啊，拢无啥困啊，人，敢那一日较稀稀安尼。
0: 哦，安尼有先度骨鸡哦。安尼有先度。
2: 食老好得过桥。
0: 安尼有先度骨鸡哦，安尼食好。安尼其实
2: 神神。我是有咧运动啊，不过吼，感觉咱人足闲咧，足疲劳
0: 安尼。安尼好，安尼个食，你个听。歹
2: 困啦，我食一组看。
0: 爱个做啉啊，我拜五你收好无？
2: 好，啊几包？
0: 30包，
2: 好，
0: 你也收三，你也收3KL 哈，啊，你3680，
2: 3680，
0: 嘿嘿嘿，当
2: 几月搞？
0: 拜五，
2: 好
0: 不哈？
2: 好，
0: 啊，叫你愈来愈勇敢嘿，
2: 谢谢
0: 你，谢谢勇敢啦哈，啊，我今麦都上好讲的，今麦家己身体在这时阵吼，神到刀软到高哈，我要等今麦到3点下去，要等到6点下班，搁2点外钟呢，真硬吼，那真的不用惊，真硬呢吼，哎呀。啊，较点头，因为你做人较重粗重的吼。你若就讲，啊，咱另外啥物就无咧食，那么鸡精就来个食。哦，咱的鸡精安100万的心，咱这无咧注射吼，咱只有这兽医哦层层把关。哦，啊，那营养师哦，你来调配伊所食的物件。哦，而且伊个是着神农讲的神农鸡哦，甲咱一般鸡条无同款哦，伊全程廿四小时哦。安尼空调设备，吼，空调设备，伤过热，伤过寒，伤过冷，也袂着鸡仔，也袂热到囡仔，鸡也毋生卵，啊，鸡也热着啊，袂，也袂热，也袂寒，因为全程拢空调设备，安尼做卫生的无，做卫生的啊，你爱支持啦，好朋友，你爱支持咱台湾本土吼，即咱台湾的啊，即百分之百咱台湾的啊吼，爱支持本土台湾吼，即着神农奖吼，即饲鸡人吼，即农民， 和苏龙刚相拢是同款啦吼，总是有吼达人，伊用心要做，轻做再变达人啦。啊，你也无用心就一般般啦，啊，都一般传统呀，哦，拢保持是传统呀，哦，卖个开本钱啊，有无？识别就开本钱啊，技术爱去学啊，开本钱啊，是不是？啊，就当保持是传统一只。啊，但是咱这就是伊要做好嘛，哦，要做无同款只鸡啊，伊鸡品质要做无同款的，所以咱的农委会吼，获得神农奖。哦，这就是一种鼓励，是不是？啊，你若爱慧眼识英雄，对哇？伊个原本鸡有只勇敢，你食当然嘛勇敢。你也无破病鸡啊，我讲伊个受伊个来顺啊。哎，对只鸡运动量无够，我甲提来看卖是安怎样？哎，这只无拍掉，这无这袂用来做鸡精，所以要做低脂精啊，头啊转转神农鸡。哦，你做食的每一滴吼，拢是保证，哦，拢是保证。啊，所以讲低脂精啊，传统完全无同款。传统是无进步，他袂讲啊，阿强咩？传统是无进步，维持伫原地踏步无叮当，原地踏步即卖企业吼，即卖时势啊吼，即卖你啊原地踏步无叮当，你就被人踩过去啊。这就即卖，你原地无叮当，别人咧叮当，你咧休困是人别人咧运动，对吧？你咧拍电动玩具是人咧下城市，啊，你去唱歌去佚佗的时阵呢，人埋头苦干咧研究钻研。所以伊就达人嘛，所以哪里栽就哪里收获，无路径哪有修行。所以这赵先生讲，你想遮简单咯，开偌济只开一两千万呢？伊要做鸡条开一两千万呢？伊哪免做？因为伊要做无共款鸡啊，无共款鸡要怎做低脂精啊？啥物人咧食？台湾人食，是不是？这就爱甲支持啊！这只做无简单呢，做无简单的吼。好啦，大家听，大家勇敢，祝你大家听，大家勇敢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这电话拢在作对吼，他本来把我当第一间本来接袂起来，这样接个变无声。迄、那个冰冻卡的后边等于是5509的吼，5509该接两盖起来，拢声听不着。人咧三明区，迄、那个谢小姐不也弄起来吼，都声。我这看麦，我这来你好，你好，无声啊？你妹妹你敢有声？
1: 有
0: 啊有啊，哎，好哩好哩，我这个无声，哈哈，无懂。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啊，吼，时间到，咱就你甲想，真诶好诶物件吼，你支持咱台湾人无简单啊吼，即、這个无简单是伊要落重本吼，伊要饲上佳个土豪壮壮鸡啊，互咱做，互咱用，互咱做低低基金，迄个鼓励，掌声鼓励鼓励吼，对不对？嘿啊，哦，所以我原地踏步无进步叫传统诶，啊，即马有诶咧卖鸡精啊，市面上有鸡精，伊要人姜，你想伊啥要人姜？嘿，啊，伊就臭味啊，伊无着鸭骨诶味啊。伊个停留是传统个呀，啊，但伊又叫明星代言啊，就爱爱用姜，用姜落去吼，要爱个鸡毛味压压袂落，你只开开个迄个味就出来啊，吼、哦，恐怖，是毋是吼？爱进步，咱一直咧进步，希望你约会到。阮咧进步是听从你约，阮约会到诶。我祝大勇今日安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11: 是啦，老问题耶。
1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0: 深夜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量有数先，照顾牙齿流行，请各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12: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

0: 再上两天班呢、哦，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哦，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哦，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哦，所谓的、哦、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问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他他就没有混向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个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因为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我跟他再给我想看到之后，一家这类齁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齁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诶、欸、他们两个齁、哦、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齁，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齁画球啊，跟他合照这样子，诶、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齁，卸任的元首齁，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齁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齁，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齁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啊、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嗯，受到当地那呢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嗯、哇，真假的哈、哦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讲啊，讲吼，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甘能够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齁，这些美国的侨胞提供，他们很明显的齁，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齁这个总统了，特别的是说嗯，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齁，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齁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他啊这引回台湾齁，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讲？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以后，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我们台湾的这个政局啦，
0: 应该是这样说啦，我们台湾过去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了。澳币国家的人来这个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讲，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咱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哈，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哈，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齁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齁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齁拉到整个世界齁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啊那打完东人，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齁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探到钱齁啊，咱打完国际地位嘛提升齁，阿哥想咧齁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齁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要在50000点呐、啊。阿里给那那跟中国经济体把这会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哦，过去哦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哦，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什么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哦，今年的预测哈呀，这里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或者是地区啊，你哈，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哈，等于18名。好嘞，今天大家吼，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哦，这个股票吼，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呐？哈，好，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哦。好来，不可能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哈，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亚洲国家第18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欸，但是哦，我想到，伊在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哦，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哦，哦，所以讲哦，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哦，只是伊改排那个啊排名出来哈，好，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啦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好，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哦哦，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哈，好是5%，好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哦，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哦，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好，第8名是Georgia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哈，乌兹别克7%哦，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哦，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哦。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齁，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齁。好，我们来看看齁，前3名齁，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 7.8%， 齁，越南 7.8%， 哇，很亮眼齁。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 8.9%， 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吼，这台湾是第1名呐，吼，啊，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11%，吼，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吼，好。
0: 那不简单，请你那想看哦，你讲那些国家哈，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看以本来也激起齁，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而咱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齁、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咱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大，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 11%, 还加西朗呢。嗯，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嗯，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500万呢，跟今年这50亿个，这里没当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那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了。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
1: 真的。哎、欸，对呢，为什么没有亚洲、
0: 啊？没有了、啊、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啊没啊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哦。已经慢慢今年哈，把过去一年多的这个哦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0: 秋意上心头了哦。这两天的确有秋哦，秋的感觉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哦。早晚的温度呢？好，讲了这早晚温度，我张然后我的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齁，也就讲现在已经齁、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齁、哦。哎，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诶齁，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齁、哦、啊，轻轻啊啊齁，啊个喝钱个保暖齁、哦、啊，热的时阵嘛没想热，你不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哪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哪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哪穿毛的哦，哎，毛的挡悠悠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哟、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齁，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齁，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齁。那想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齁是多少美元齁，然后占全球第几齁。第一的齁，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齁。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齁美金齁，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就是韩国齁，它将近齁1兆9300多亿美金齁，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齁，全球。南韩啊，再来就咱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齁，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齁。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齁，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呢，10万零7千美金齁、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啦、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所得、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齁、你的名目 GDP。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齁、不要把所得搞
0: 齁、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啦、
0: 经济规模。
1: 对里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美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哈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哈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日本是。

0: 刚好这股票吼，这个台积电也是吼，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吼。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万点呢吼，何时达标安尼吼？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吼，台积电台积电吼，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哈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啊讲，光是那个整土哈，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伊个土壤哈，要整个要重新的哈，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这那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哈。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今嘛第一枪哈，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场哈，第22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丢啦，已经量产哈，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哈，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哈，第二枪目标今年第4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2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了，所以今年肯开掉，这个鹏哥出价了，不管是哈 iPhone Pro 8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哈那个他们的晶片哈，那 M 晶片 A20 晶片。高雄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哈，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支折叠机啦，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拉马 K 走诶，哈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代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再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枪呢目标？到今年第4季哈，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今嘛已经10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十，哎、欸，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哈，第四季的第4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1季哈，每年一开始哈，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4场、第5场、第4枪、第5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4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好，所以到明年的整5个厂哦，5个厂啊，哈，从第1场到第5场就全部都运转哈，啊，全部投产啊，那个对啊。另外还有第6场哈，第6枪哈，第6枪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哦。所以还有第6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再来打个第2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它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啊，但是一边啊，然后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as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啊，如果说白埔街白埔二期哈，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贺啊，那么可以这嘴的上期这类北波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哈，然后再给鸿海这成功结束哈，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对哈，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我都把它当搞，5分10分来贵，
0: 所以哦，
1: 这个就是
0: 进，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啊，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哦、啊，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啦，
0: 那个话那归端端归你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5、6年的时间年
1: 呀，对啊。
0: 台积电5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 S 廊带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是这个台南哦，现在台南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 因为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嗯，超越竹科，
1: 超越竹科，超越中科是雄大，嗯，因为呛雄这嘛啊，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嗯，加西郎，今年可能咱台湾哦，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伫30%至40%GDP，嗯，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哈，哦，都想要弄一个哈，哦，韩国自己的 S 郎带了。前一阵子不是讲，我想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哎，北湖啊啦，这不在
0: 马斯克，
1: 啊，对啊，
0: 马斯克讲伊要伫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好，就他呢，结果呢，哦，后来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的火力贵的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啊，所以回头讲 啊，台积电，哦，今最近不是安尼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1: 这。天时地利人和，嗯，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我嘛是大康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攻的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啊，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情形。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然后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啊吼，肝甲筋啊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得爱改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讲。讲讲，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嫩又很软，对不对？吼，伊讲咱人的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啦，吼。这肝吼，浸润啊，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嘿。
1: 那安尼讲啦。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啊，你这个肝吼，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 hip 底啊，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很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吼，维他肝吼，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吼，真的肝，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吼，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吼，我肝药啊吃咧吼，好，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哈，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咧，吼，先去边放咧。你若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喺办公室，吼，啊，无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咱咧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酸乳钙。 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诶，嘛唔是干那食囡啊，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和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平衡，好酸碱平衡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啊，对啊，
0: 生性体质咧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爱个调和伊吼，先我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哦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大项好诶，大项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比如讲我食恁的酸哦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靠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顿起来哈，啊，我食恁的酸哦钙粉了，我感觉讲诶，哦，人嘛安尼哦，情绪继续稳定诶，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一时的酸乳钙粉哈，啊酸乳钙粉的加加啊拔嘴齿，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齿，要加插五齿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啊，主底拢食袂落，唔敢食哈，啊即马人嘴齿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糊天天食哦，嘿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齿上好啦吼，你若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嘴齿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你都唔简单
1: 哈，压着侪人啊，
0: 哎对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的。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得西米亚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那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真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我们是23万美金呢、咱跟美国赚人均啦、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哈，就是前两天年呢哈，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哈，这里、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哈，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哈。好，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咱这个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啊、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哈、哦，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跟因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哦，亲中国亲啊、哦、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好，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哈，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哈，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哦，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哦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吼，这个大家出来抗议，吼，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哦，然后政治归政治，好，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下回又给你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哦，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恭喜的熊兵败的是恭，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哎、欸，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家给掉，你看给刚娘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欸，但是你看，只是去他们坐一下，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要经济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完了政治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另外，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吃赢啦。一定是感受的，包括一可能鲜花受的应用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啊，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了，哎、欸，想要给北美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 ？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打那个空你傻蛋，
1: 对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要这搞啦，
0: 你
1: 简单讲的是你不要这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啊，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来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齁，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齁武器齁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岛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拢抓到拢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要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啦，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哈，不管是得制造业人哈，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啊，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弄个喊喊嘛，哦，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唔知讲伊刚伊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哈，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朗啊，那赶快呢这样摇旗子这样子哈，结果马上被中国呢哈那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哦、有几千万的齁、哦、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哦、对啊、
0: 欸、都被清空掉了齁、哦、这穷山洞齁、哦、穷山洞的这个清环齁、哦、啊这齁、哦、真正有的人啦，阿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哦、对啊，我说啊我喝加探亲的喝啊
0: 没一种代志，
1: 可怜啦、
0: 啊，没有那种事情、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嗯、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
0: 啊，咱起海基会，
1: 海基会，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没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嗯，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嗯、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嗯、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欸、我
1: 蔡康永
0: 去
1: 坐一个娘嘞，
0: 坐一个双机顶，
1: 什么鬼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哦欸，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卡台啊，
1: 哦，
0: 中山、
1: 哦，对啊，说好、哦、
0: 这样子，
1: 我即便他即便去站。站台有
0: 什么、哦、真的大家齁、哦、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啦、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没当盖一一路啦没到顶的啦齁、哦、哎呀。蔡康永齁、哦、其实他本身是上海的望族呢齁、哦、上海的望族。那他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齁、哦、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的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哦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个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那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哦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哈，转因此家道中落哈，是这样的。因爸爸心机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好说尘封起来哈，好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丢。那他爸爸本身就是马西塔翠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的登喜来恭喜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他曾经含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一阵都还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呢，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的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讲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哈。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哈。啊，所以说哦，他说虽然啊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啊一直还是很重视哈、哦、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好、哦、书香世家哈、哦、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地识人读册人哈、哦、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一直展现出色的哈、哦、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哈、哦、的这个后路哈、哦、他爸爸 是这当律师哈、哦，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哦，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哦、念影视硕士哈、哦，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个、啊出版啊这类、个、投身在出版诶媒体业哦媒体业啊套柜哈、哦、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起码哈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呢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呢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说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哎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欸、你喜欢 A 喜欢 B 哎、嗯欸、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在中国、欸、你看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嗯、同意哎、欸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 啊所以说、啊、
1: 你只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你拔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嘛、
0: 哎、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死、嗯欸、就是起码中国嗯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嗯、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北韩啊这东西啊对啊对啊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对啊都是一样啊、哎
0: 来三片假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酸哦盖混酸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假盖混保证未结交、我哦十几年前常常都在碰酒啊
0: 嗯
2: 哼我吃盖混了后都不会碰酒啊
0: 嗯
2: 哼因为我齁、不会在口音
0: 的
2: 啊你的那个产品十几年啊头头是怕说我常常碰酒啊啊吃盖混不太会吗啊结果我十几年都不会碰过酒啊
0: 等等
2: 啊小姐吃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呢都没现在都没听
1: 嗯，吃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在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结冻结晒体质哦，都要开始要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吃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吃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那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吃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会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吃咱的蒜蓉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吃过，甲八种钙拢有吃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吃咱钙粉伊都。
0: 珊瑚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蒜蓉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吼、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拄到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啊，但是个惊。
0: 后来就有就这样的是安尼，变成讲放弃呀，放弃。所以咱咧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得跟他这点，你得真正得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乌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 它的奶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嗯哦、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贵的，就是只纯，我100%的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珊瑚钙粉安尼哦、嗯。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珊瑚钙我带都比较贵哈、啊，那就有差了哈、
1: 啊，
0: 就有差，
1: 有
0: 真价都有差，好、哦，所以纯。好、哦，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依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000多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吼，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这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嗯、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网也行。
1: 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台湾吼、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哦，卖家具的啦，吼、哦，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哦，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嗯、哦哦，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哦啊，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哦、嗯，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哦所造成的伤害哦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哈啊、哦、的现在进行式哈、哦，现在进行式哈。哦大概呢，我在注意哈。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啊、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哈、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哈买东西、嗯，但是买的东西好贵气，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哈，如果啊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不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以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了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哦，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阁无好、哦、所以讲全部做，今麦大件的、哦、大型贵气，你淘宝你无法都买，伊今麦吼淘宝这个电商跟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吼，吼、哦，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哦，这个哇、啊、很便宜哦。你一张，譬如讲，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尔尔、嗯，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吼，当然哦，来哦，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吼、哦，几千块啊都买得到，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吼、哦，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齁齁、哦、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齁、哦、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齁、哦、啊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啊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齁写司机的拜齁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界电商呢齁、哦、用这种免运费齁、哦、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吼，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吼。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0: 啊、对，
1: 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要将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是他的购买已经卖 Migo 起点红动起来嘛，然后呢，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诶，台湾的当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啊，但是已经嘛吼，就是啊，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吼、所以好、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也加入哈、你的这个下订单啊。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各会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啊、这个中国啊、下订单哈、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哦、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说我没办法啊，你知道吗？那一个家具、哦、譬如说我们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哦、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靠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嗯、勒。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李安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情绪上，
16: 你家家同步。
17: 面对高盐巴里，唔做得出来听书，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18: 温盐巴里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一九五三分巴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19: 汽车高盐巴里勇敢提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2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就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哪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呢，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年，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己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今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今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贴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个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沙发，沙发哦，那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吼，用做变沙发，用变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听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阿喜公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师。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皮件，这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哈，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哈，几十种都不要紧哦，诶，装潢设计，甲摆。 摆饰椅啊的啊吼啊钉吼，包括灯吼，怎么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不用多过时间给你设计好，那就设计师，而且那是透过 AI 嘛，那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一看就一清二楚。我们以前如果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不呢，设计师画图我们有当时看不，说这要给你做一个糖，那要给你做一个鬼，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透过 AI 的那个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吧？最大重点是怎样，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说诶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诶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设计给你看出来的，诶装潢设计就是说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甚至花瓶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就是他们的货、你如果说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整间整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哪有个设计师，哪有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说现在哪有请设计师，也不用装潢的啊。因为中国他现在那些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包括什么屋顶啊、拉门啊什么他都可以，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全部他都可以提供，嗯，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不对？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IKEA 全部都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怎麼去跟中國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啊，對啊，
1: 對啊，因為IKEA的東西還是中國做的
0: 啊，對啊對啊對
1: 啊沒有這個就是我有一說一啦，我們不喜歡中
0: 國，不是，現在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在電商下訂單，
1: 對啦對啦，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就是趨勢嘛，中國他有製造業的實力啦，我們不能再說人家中國製造東西不好，我就這個是這個，我就講這種話其實是不客觀喔，因為這幾年二三十年累積起來製造業的實力，現在都已經是可以，連不要說製造啦，製造已經是沒問題，世界級，他連設計都已經是世界級了，我說 Nike 現在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哈，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现在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啦，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诶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赶快差不多的沙发，价钱差五倍十倍，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1: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么多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1: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了，
1: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可能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说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你金马利用这 AI 你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有人帮你说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1: 对，会影响
0: 啊，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固，没加固。
1: 在 AI 时代，
0: 哎、欸，对，
1: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会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嘞。
1: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1: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1: 对，你只要描述、欸、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慢慢变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 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
1: 天歌也是啊，你看两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1: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2: 夏哥你好，
0: 嘿，
2: 你讲在这个沙花呀，关隔壁的，那个卖沙花限量，这个季节我要看个卡片。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伊家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呐，吼，路边啊，啊，看到有咧卖奶鸡、卖水果，伊就停车落来，吼，落来伊就挖起了，伊要戴口罩啦，吼，他有戴口罩，吼。然后口罩有稍微揉来揉来到下巴这样子啊，他就说哦，给他买奶鸡这样子，给他买奶鸡，啊，他买奶鸡就说哦，这是台东的啊，哦，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改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啊，哦，啊，其实那买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i,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伯姐，我要请教你。
1: 哎，你请讲。
2: 阮听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
1: 脂啦。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啊。太多了啦，
0: 太多啦。咱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啊，那
1: 个是啊，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太多了啦，啊，太多了啦，嗯，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啊，因为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
1: 嗯，
0: 换药啊，
2: 哈，嗯。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
0: 啦。好啦，好啦，谢谢
2: 哈。嗯，哎，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嗯，哎嘿，对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那一盖伊喜欢加。
0: 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公格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
0: 哎，你好。
3: 我过来是的。
0: 哈？
3: 我问出过来是
0: 的。你只讲得，嘿，你只讲得，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忘记。结果家去中介，中介也无敢照。啊，干那底下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
3: 哼，迄个二八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然后阿无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来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你好。喂，你好。
4: 你
0: 好，刷卡，请讲嘿。

0: 凌晨啦，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吼。一个甲讲一包，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啊，吼、哦。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连沈文成在你的面前都不知道，一个人说、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认识沈文成的阿姊的没有啊？其实、沈文成可能有当人老啊，人老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脸吼，那个肥下、胖肥下，有当会变跟那欧巴桑面，有没有？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不？沈文成声音吼，有些个糟人嘿嘿嘿嘿，所以讲，迄个美男姐讲，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就是沈文成啊。好，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喂 ，Hello， 你好，哎，苏鹏，
2: 我
1: 讲
2: 那家，刚叫我家贵点，
1: 来刷卡
0: 哈。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你好，嘿。
3: 你好，
0: 嘿、hey。
3: 我想，我听你说你卖的三无钙粉很好，我想跟您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会使，啊，要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卡入来定岗会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到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吼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唔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落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卡，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0800-77-5599，吼。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都，阮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吼，阮啊客服人员会甲你服务，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4: 梅花，
0: 请问啦吼，嘿，针对要太阳甲钙粉，哦，来 ，OK 吼，来，哈，咖喱做一只吼，咖喱做一只吼，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吼，老兄的噩耗哦吼，老兄的噩耗吼。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好、哦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3: 小君啊，
0: 哎，
3: 我来讲，沈文成哦，杨家讲伊姐姐哦，伊沈文成就是哦，头毛老长长，啊，个头球球，我看来看去，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嘿，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3: 好像
0: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妹奶姐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啊，你好，
0: 哎，
5: 我线下，
0: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6: 你好，
0: 嗯，嘿。啊
6: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6: 我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0: 哦，嘿。
6: 看不起啊，不小心。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7: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喂。医生怎么说？
6: 嘿。大腿嘛乌。
0: 大腿嘛乌哦。
7: 然后不要动。
0: 开膝盖哦。一脚是两脚。
7: 会帮助哈。
0: 一卡，
6: 啊，拢卡啦，
0: 拢干卡，啊，开膝盖，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哦，开头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到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 是我的建议。嘿，啊，你拢开四界啊，嘛不嘛莫个开啊啦。

0: 拢开四盖啊，盖粉盖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佫较好吼。嘿。
1: 以前家讲你冇佫白，你也佫
0: 白，
1: 我就管你
0: 的白。哦，对啊，啊，你迄就是有故障，伫咧行路都袂知，较到跌倒啊，吼，啊，佫退化严重啊。蒜蓉盖粉佮盖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1: 好
0: 嘿，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蒜蓉钙粉甲钙油拢吃嘿，
1: 好，
0: 哦，安尼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蒜蓉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贺你哦，哈，好好，谢谢，祝贺你，祝贺你，哇、哦，伤脑筋嘞。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那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味来切看啊，你沈文成哦，再个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我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来call in电话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拄则咱伫咧讲2026，即个亚洲银行吼，即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吼，啊，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即个国家吼，好，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个会记得无啦？迄个啦，迄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闹什么国庆啦、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你刚刚会记嘞？一条歌，哈，
2: 查一下，
0: 查一下吼。迄、个我还记得，刚刚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啦，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风的女人啊，风的女人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给查了呀，蒙了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拢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哎，
3: 咱请问吼。
0: 哎。
3: 哎，咱这西雷哦，啊，听恁的电台那拢袂清呢。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一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请我的工程师一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嘿，好来，谢谢零八零零扣印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康复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吗？
0: 啊，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3: 那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哈，来一线你接我，你算我接来。

0: 台中啊齁，他说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在今年的10月10日齁，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18点，然后差不多是30分，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0000发齁，1.9万发，快20000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齁。

0: 这条歌哈，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啊，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啊，三田亮哈，哦，Mita 啥 real
1: 亮啊，
0: 对，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哇，传到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过当年2013年，好，哦，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伫迄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伫底下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哦，如果你若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足简单。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哈，这是有风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哈，就今天早上，哦，给那个再给发生两宗，哈，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哦，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那么手部骨折，摔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有上医紧急开刀啊，但是呢情况呢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其实已经是二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宣告不治死亡，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有当下这个年纪，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

0: 晴空。
1: 哦，我印象很深刻。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可以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天就没有告诉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0: 翻牌了，嘿，
1: 啊，对，
0: 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等下讲，我长得讲这个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一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干嘛这不难的时间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齁，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比如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刚下歌咏其中啊，歌咏其中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齁，整理了这个齁蓝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哈，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哈，啊牛饮，哦，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哈，又伤身啦，哈，诶。所以我当下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在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吧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饮烧酒嘛，啊，吃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嗯嗯，后边敢那有车在给你迄落啊，在给你跟踪哦，是不是国仔啊？
2: 哦，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国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2: 交女朋友
0: 啊，对啊对啊，
2: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国仔在给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引导，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为对等诶，吼，等诶问到后约未到的对。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引导诶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然后一直想说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也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下来看到康康跟他说、嗯嗯、老大你是怎么自己有车不坐才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他的司机咧，哎，也车呢？哦，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你女儿家己叫警车就走啊，赶紧司机，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队咧，后边一直甲追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2: 哩。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那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国仔咧，佮跟踪哦，好。

0: Yo como que...
1: Ay.
0: Sí.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有当时啊食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或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好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紧张，边紧张，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吼，所以你
1: 情况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颗？
0: 不，你这里，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哈，阿哥阿伯渐些稳定落来哈。
0: 你我来讲，你卖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哈，调整通啊，你流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那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这么多，我那只能量。
0: 对，一天四颗，哎，对，计较安尼，好不好？哦。哦，祝福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苏鹏。

0: 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要借问你一下哦。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哎。
1: 你教我多好听
0: 哎。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天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你就是要卡的卡一支。录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徐君朴的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这。无相关的，问小军扑个咧手机啊，啊是讲啊，你要定岗注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一支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哦、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不夺感？吼、哦，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哦？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从这边时阵都是股市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寡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波多感，哎、我没有啦，一安尼问的是有相对波多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啦，
1: 你慢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哎、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股市波来，你就不会有相对波多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给；啊，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咧，哎，赚无着，看人咧赚咧未爽咧，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
1: 不会啦，
0: 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伟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明天上啦，空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好，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瓜嘛，不要紧，买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哦，所以那边那边点瓜让两扎卡起来，要么跟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哈，麻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班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瓜让个当卡里麦咯。黄大姐你好，
3: 先生大富你好，
0: 黄大姐你好，要听什么？
3: 我要听司机大哥。
0: 哇，安尼我报伊的歌甘好？
3: 报伊唱，
0: 报伊唱也无要紧哈，
3: 无要紧啦。
0: 好 ，OK， 谢谢你哦，黄大姐，保重哦，
3: 谢谢，再见，
0: 拜
3: 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哦，你好，秀爽你好，
0: 你好，
4: 大富你好，
0: 哎呦。
4: 我点一条歌好不好？
0: 陈大姐吗？
4: 对啊。
0: 要听什么？
4: 我还听好耳朵。盐山，盐山好不好？
0: 盐山之恋哦。
4: 哎啦，盐山之恋。
0: 这种大户的歌呢？嘿。
4: 啊，那好啊，大户唱有来不？
0: 伊不来，啊，我播一歌。
4: 好了好了。
0: 可以吗？好 ，OK， 好，谢谢，
4: 谢谢大黑，
0: 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好，你好，秀爽，你好。
0: 咱这几位呀？啊，
5: 大同区，
0: 大同
5: 区的杨大姐，
0: 你唱什么歌？
5: 呀，苹果花。
0: 你也台语的？
5: 国语的。
0: 没国语的呢？哦，我这不台语的哈。好，再来安排。
5: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6: 大富你好。
0: 咱在这边。
6: 我姚先生。
0: 你唱什么歌？
6: 听一个大当人。
0: 台东人哦，我看一下，啊，还是下道是一样，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哪弟你好，
7: 秀爽你好，我新北市哈，吴太太，我要点一条《爱情的龙利奈》。
0: 爱情，爱情龙利奈，
7: 嘿，
0: 哦，歌名跟那不是安尼呢？
7: 啊，
0: 啊，歌名叫做《爱情龙利奈》哦。
7: 啊、
0: 我知道一首歌是龙林奈的，感谢。
7: 嘿啊，哎，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龙林奈的款啦。
0: 哦，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麦啊。
7: 啊，无，再拜托，谢谢，
0: 再见，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好像不是叫爱情龙林奈的，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无？我知道是阿伯是龙林奈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还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里拜哦，那边个点歌人现在可以当卡里拜哦，啊，那不我就要来跟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哎，咱连续假日，我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多吼。来，你好，你好，
8: 喂，是谁呀？
0: 哎，你好，
8: 哎，你好，那条是江罗罗尼奈。
0: 那我记得是不是爱情啊？
8: 哎啦，江罗罗尼奈啊，
0: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8: 哎，就上面嘿，就嘿。
0: 感谢你好，
8: 谢
0: 谢大姐，拜拜。来，你好，你好。
3: 江罗罗尼奈。
0: 对啦，我就是也记得是情路，不是爱情啦。
3: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情路拢你来对哈。没，好，感谢你的记报，感谢你的记报。
3: 再见，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我大家拢了解国名哈。来讲咩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亮起来。哦。迄个我等下再甲恁讲哦，今年有人钓了几千万嘞，出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样呢？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无对呀，好、哦，没有对了哈、啊。来，今麦来甲恁讲个啥物？今麦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来，我今麦先来甲恁讲个这个气象哈，也就是呢，咱。 今天开始呢，温度稍微早晚有较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我踏我踏。那拜五呢？拜五讲有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夸夸小夸夸夸夸小夸呢也热了哈，所以你讲哦，因为受到辐射冷冷却影响，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低转台湾呐，上低可能温差这个十六度，这个16度，可能不够。来哟，讲有这足侪人哦，吼、哦，恁有去兑发票无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我那拢唔捌钓钓钓安尼，拢无拢唔捌钓过吼、哦。这个讲哦，起码有21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呢啊，哈啊4张哦，再会切我的告期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哦啊、所以呢，今麦目前21张几千万的呢。啊，你有钓到无？哎呦呀，你更唔进去呢吼。如果是5月份到6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11月初5，爱念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到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家人就是你哦。今麦几千万唔是算好家人啊，今麦拢是一来一去安尼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野人吼，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排，他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第3名呢，上照的，剩条呢，这么一个胳膊上个剩条啊呢，一个生条的条啊，不是照呢条呢，吼、哦，真正是好呀，个变贵啊呢吼，所以呢，咱今嘛要跟咱讲的吼，不要紧，咱这1000万，吼、哦，现在我钓到我才换一个困未起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钓啦，啊，如果是5月、6月上班，那11月7月外呢，啊，那是7月、8月。东元阁是好像是在8月，这个7、8月哈，7月、8月呢，那么到明年都1月5号，所以咱那边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好来，过来跟咱报告是虾米？你敢知？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哈。但是我嘛干嘛讲哦？咱平常时有一寡生活常识呐，讲出来，恁来加减嘛哦。咱的好朋友加减嘛，捡起用安尼啦。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偌久啊？牙膏开了呢？上好是开封了的，上好偌久的爱用到完。迄天咱有讲嘛吼，啊牙刷，迄位人牙刷吼，安装啊位，迄已经刷牙吼，路家拢平，迄门拢平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内底毋知偌济细菌的呢，紧单调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对啊，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都卡伫内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过来吼，这防蚊液呢，一般是一当用3当，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好朋友你若讲哦，成毛巾就好啊，有人进一套，伊的毛巾哦，我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用到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也好啦吼，像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啦吼，啊，去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哈，安尼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伫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吼，这有一个期限，你无吼，一直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呢，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喂，你好。哎、欸，嗨、啊，来，
2: 你好，先生啊。
0: 哎，是你好，嘿。
2: 哎、欸，我是要跟您第一个在那个三。
0: 没讲，没讲咩？哎、欸，等一下来，我听，我那个报告一下来，司机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拄则是大户说前面哦，咱这个黄大姐说店的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来王市长，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哎呀，我爱做正一个吼。
0: 哦，来产品的我这个，感谢你嘿啊呐嘿。
1: 你那个吼，迄糯糯皮羊吼，烫掉都用啊。
0: 啊，烫掉啊。
1: 糯糯皮羊烫掉都用啊。
0: 哦，啊，你有无呢？
1: 啊，三成上好还是好用的。
0: 哦，啊，食了安那好？
1: 啊，
0: 食了安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身体拢改善啊。
0: 哦，调整体质人吼。啊，那这个到小宝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就到小宝哦。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是了。我说上啦，我等我给你买去买迄、那、落、個，我上诶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
0: 上
2: 个包去当台呗。
0: 哎，那那皮啊，啊伊
2: 三妹伊辛苦谢谢个无啊吼。哦。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
2: 嘿嘿，我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搁穿诶。
0: 啊，你难度啊是穿我裤不会也上啊？啊，你叫唔要穿上安尼啦哈。好好好，到时安尼，这个恁到小本哈。哎，谢谢。好，
3: 喂，哦，是啥？
0: 喂，嗨，
3: 你讲了，那那皮羊这要做干净？
0: 三遍都不记得，来跟我讲一下来。
3: 我来讲，我
0: 是
3: 阮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刚迄时在够可怜。
0: 好，
3: 伊顶伊个吼，伊啊迄时在吼，有做一双脚破腰龙骨啊。啊，我就是我那天一个缘分吼。
0: 好，
3: 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只听你咧讲。
0: 好、
3: 哦，啊！人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破皮布够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0: 阿伯你安那？
3: 人甲做鉴定的吼。
0: 阿伯你安那？
3: 好，我做好。
0: 我是好呀。
3: 我嘿，还要去换嘞呀？十组十一组啦。
0: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咱的皮样的盖了。
3: 哦，一共十三四组嘞。
0: 哦，安尼吼，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记得咱倒小本哈，以上等下这部分留咱。

0: 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唔要平淡啦。大概我呐讲，阿公有啦，有咧听啦，秀爽我拢有咧听咧。问题是有咧听，哪咧听咧？三房两厅咧，阿拢总无咧认真做咧，阿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哈！那讲了水呢，真正是哦，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是啥？海水啦，变那啉点着来，黄大姐你好。
1: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啊，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
1: 啊，嘿呀、啊，哦，我咧讲大好准备咧考试来看。
0: 伊在一位代表个科技嘿。是耶，
1: 我知影、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系啦。
1: 哎、欸，伊他准备要考状元。
0: 要考状元呐。
1: 哈哈哈哈哈。听歌听听。
0: 伊考了未歹，伊第一摆，伊第一摆考了未歹呢。不过嘛是一个，过来第二摆过来考嘿啊。
1: 哎呀，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伊要考托福诶，伊够认真嘿。伊要读册、哎，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
1: 嗯。
0: 啊，那我会支持啊。我这人不是那对的，但是我支持安尼啦，嘿
1: 啊！你就是个继续啊，拍拼啊！
0: 我继续拍拼，对，啊！你那继续，你那继续给我加油安尼啊！
1: 有啊，我每天拢在加油啊！
0: 谢谢，我知影，我黄大姐拢在对你我的边啊呢！
1: 啊，你敢知影？
0: 嘿，
1: 未使讲的，你敢知影？道理够该讲。
0: 我刚才昨天我跟我讲的款，我这个蛮好啊，很好。
1: 好，免得啦，
0: 好，
1: 自然顺其自然就好啦。
0: 啊，恁老公好无？
1: 老公哦，咧困啦。
0: 啊，即阵在困啊哦。
1: 伊目睭无好，健康无好。
0: 好安尼吼，无要紧。
1: 最近是安尼。
0: 好，较早休困的嘛好啦吼。
1: 好啦。
0: 好。
1: 再见，拜拜，拜拜，
0: 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所以呢，那对咱人来讲，对人类来讲哦，最。是咱的生命源泉，你敢知？所以你也看我足济吼，过去呐，游牧民族，包括动物嘛，同款，动物嘛是爱啉，伊个井水伊袂当啉海水呢。敢若有一种鸟会当啉海水是啥？海鸟，即、這个海鸟我讲过哦，伊个鼻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加这个叫做鼻腺，那个鼻腺会当个海水内底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鸟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对靠海啊，所以当然啦。啊，有人讲哇，海龟嘛，会当食盐水，伊海水呢无？海龟吼、哦，伊咧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咧生卵的时阵呢，老白鳃其实唔是老白鳃，伊咧生卵的时不只咧放卵的时阵呢，迄是咧甲伊的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个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爱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啊，咱这井水当然，咱就是爱靠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咱毋是像迄落，咱人啉得爱慢慢啊啉，咱毋是像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骆驼好厉害呢，伊当地吼，短差不多伊八天哦，伊若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伊会当伫个十几分钟内底面吼，这个23分钟内底面呢，甲所有八缸的水拢总甲输倒转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吼、哦，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你毋知？咱来减水分减5%啦。啊，那减10%，咱的气象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伊的水分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会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个迄落吸水安尼，好厉害吼！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伊会当伫海沙漠内底行咯？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会当蹲下脂肪，会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吼，所以呢，人讲哦，万物啦，拢有万物的科学的所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顶，你也看有够厉害吼，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 就是这样子，感恩不够哈。

来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哎，《爱的礼物》是什么歌？《西多诺哈拉优美》。哎，我先来个唱歌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西多诺哈拉优美》，谢谢。

0: 到呢，这是奈户大桥，野风景使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哎呦，讲到水，咱干那人体内底面需要水呢？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错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哎，所以呢，咱定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根基吧，会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酶呢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界大器官的建制吧，拢总需要着钙质。虽然钙质也无够，你的旧筋啊、脑筋都袂，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都不灵活啊，卖造成你的心脏的建制吧跳动的有问题啊。心肌嘛，心脏根基吧，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不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哈。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时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这是啥物？就是咱的根基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敢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个吼，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鼻那骨24根，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根，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根基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呢，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锗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那安尼我咧补3个月个补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带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啦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 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有做人，有做人举手啊！我拢讲，我举手，因为我做啦吼。那么咱定讲过，除了是补充钙质呢，和咱人的健肌吧更重要，因为咱的健肌吧，在咱的器官内底面占上更多的器官就是健肌吧，肌肉。那么男性体重占45%，咱女性占35%。如果的是你的健肌吧上过少，咱的肌酸酐会变少，肌酸酐跟啥有关系？跟有机的肾丝球过滤率偏低有关系啊！啊，这也有关系哦。因为咱的健肌嘛，咧受伤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就是咧，和咱全身骨呢控制咱全身骨较袂发炎。啊，你若是一旦这激活素呢，这个降低，啊是咱的肌肉变少，你的肌酸酐变少的时候呢，那么咱就是较容易啥慢性发炎、慢性发炎。那么到时咱的健肌班啊，点了慢性发炎的刚好当然不好啊吼！啊，你的变成你的咱健肌班内底废物，你得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得流失的更愈紧哦。所以当然啦、啊，对咱四十以上的人也较不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了啥？维他命 D、维他命啊，个人 D 三跟镁啊，过来呢。个检查有水分，成了恐骨力啊，那个恐掉啊，你然后要过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讲，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今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或咱咧脚会当行咯，咱都不爱将来袂行咯，哇！过来靠了别人给你照顾，一个月开了30000几块。到时我讲的哦，咱咧你的世界伫对，伫你的脚底下。啊、你的脚若袂当行出去，你的世界只有跟恁家的眠床尔，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1: 先生好。
0: 喂，你好。
1: 我讲啥贵啦？啊，我好。一时要一讲要，管在台吼，一脚甲手吼。嘿。啊，去的时候看长啊，即马咱就讲脚甲手拢行拢袂啥，再无啥力，啊，你看要食。
0: 哎呀，安尼等者啦，别等你一下啦，谢谢。

0: 这个是央索集团，那么是帮助一个方顺吉家的魏佳玉啊哈啊收起来哈。那么这些呢，陈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来，
1: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小姐，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证健保哦，但我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1: 正常。
0: 哦，好好好。
1: 哎、欸，啊，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外观呐？
1: 我大正尿酸控到啊，今麦
0: 到
1: 正常。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啊，贾新闻 I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丽。
2: 喂，小丽啊。
0: 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买，我最拿下，我该买一捆起来吼，加一罐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止。阿雅德纳吗？
2: 我今嘛吼，嘿。
0: 好，好，阿
2: 我今嘛我拢去。
0: 阿你把今天整件板关的好啊。好，把今天啊盖上板哈，盖上板哈。好，谢谢您，谢谢。那大姐，谢谢你哦。喂，你好。
3: 我今天说我挂，我真够个盖够自己的。
0: 我来三片，我记得你有挂无？
3: 食了第多来？
0: 哦，食了那好。
3: 都脚本来未，拢系你着阿姐嘛？
0: 未惊咯？哈？
3: 骨肉拢系疼。
0: 好。
3: 阿姐嘛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日起码干两顿哈，大姐好。好，感谢，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没拜，我头啊，
0: 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
4: 啊，今嘛往来客啊，一心同乐，
0: 我来产品有几呢？啊，接了安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吃钙骨精呢？
4: 嗯，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安尼继续啊，看咧，大姐，加盖两桶毛巾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嗨，
5: 你去水啊？哈，
0: 我去水，你好嘿，嗨，
5: 给你鼓励。
0: 哦，来身边的我记得，感谢你来唱歌来嘿。
5: 我食那个三罐三针，不三罐那个钙过节。
0: 好，
5: 那个我本来游泳做生的哈。
0: 好。
5: 啊，今嘛食钙过节，食一个香较袂啊啦。
0: 哦，安尼。
5: 还有迄落血压吼，
0: 系
5: 本地拢是200。
0: 哦。
5: 啊，今嘛拢头300-400尔。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麻烦你今嘛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叔叔，我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我记得来先讲起来。
6: 我骨质好，唔知食高钙质啦，是食三片健保
0: 啊。啊，你奶真好啊！
6: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未听呢？安尼是钙质啦，钙骨质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咯吼。头啊，小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多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邱总啊，邱总你好。
0: 哎，你好，嘿。
6: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请讲
6: 啦。卡达乌哦，
0: 嗨，
6: 哦，
0: 嗯，
6: 什么退化的呢？
0: 嗯，退化呢啦，我来蛋姐一线哦。哦，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姓孙啊。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嗨，
7: 我们先告问题了。
0: 没，请讲下来，什么贵书嘿？
7: 嗯，这台。卡骨的生的是，
0: 啊，就是退化才会生啊。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 来呀，我想来个唱歌啊！我来认真拍片，我的压力哦，压力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压力哦，来试试。

0: 失败我的压力，我那认真拍拼我的压力哦，对不对啊？吼，小白无落票，久啊养无情的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甲人比。哦，但是咱想无计较，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之那是，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是哦，这种人袂可靠一个。你呐，什么人嫁了这种无志无气的查甫人哦？这个女人也是要衰一辈子。来，希望不要哈，要认真做人。来丁克你好，
1: 秀天你好
0: 啊，杨梅的
1: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1: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啊？
1: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1: 对对啊，
0: 嘿怎样？
1: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还要订
0: 三片不接。盖过去你好啊，拿个就掉，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老朋友老朋友，谢谢，来丁克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两三个月啊。
0: 哦，好。
2: 我拢去屏东大埔邮局挂了三千钱包
0: 了。哦，来三片好不好？好，谢谢你哈，感谢你。
2: 我想要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0: 红斑性狼疮哦。
2: 红斑性狼疮 S L E 啊。
0: 哦，嘿，安娜。
2: 哎，
0: 阿金妈呐。
2: 我先检药啊，检嘛存包了呢。
0: 以前给你检药啊。
2: 哎，刚检存包了，哎。
0: 大哥，红斑性狼疮哎，
2: 冰冻来无下感染啦。
0: 嗯，下感染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呢。
2: 哎，
0: 吃要注意，要注意哦，知道吗？哎，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秀华哈。
0: 哎，你好。
3: 我先听你有啦。
0: 好好，你好，你好。
3: 哎、欸，我来做见证的。
0: 哦，来身边的不知道公众点来嘿。
3: 啊啦，我要还妈妈家了哈。
0: 妈妈，
3: 伊讲迄身形进步吼，改好啦。
0: 哦。
3: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0: 哦，阿妈妈吃了那好。
3: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啦哈。
0: 哦。
3: 阿个酒肉也好啊。
0: 哦。
3: 阿公卡咧肉，阿公也有卡有卡好啊，食要食要两罐啦。
0: 好好好好好好哦。
3: 阿三公叫我就去买来吃。
0: 啊，那你得改变来吃啊！妈妈关心你啊，哎呀、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 D 三个酶呢。啊，那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够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啊，灰指甲咱的好朋友呢，弄起来搞不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的产品呢，当上镜有帮光，是啊，你不方便看，刷电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那困眠无摆，卖出真正是有够多呢。咱比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啊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到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啊，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的声啦、啊，人去一惊啊立马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啦、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那个声嘛，对不对？小我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扫，你嘛知影。啊，你是变来困，这么清楚你是变来困，为人是开真正偏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一个，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这么困眠无好人，我一个人。四百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虽然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但是这歹安怎呢？伊连困袂起，无都修补一根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着困， 包括囡仔利用的困，乌困一米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你们知？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会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咱一天有做些代志嘛，咱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废物拢为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不过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啊，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出去话的浮的见为废。啊，个目睭的涩，头壳中心的疼，人个真要嘴的苦苦啊，肝火啊，嘴的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的烧个减的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的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虽然你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就困到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哎，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嘞，该看精神科呢，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叶，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每当要睡以前跟浸一下脚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那很多人有用的什么呢、欸、用的酒哎哟可能酒就睡啊结果呢哇酒改不起来啊睡眠够较好啊没有较好啊所以咱那边的千万都不用的啥用啉酒啊就去会当让咱睡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一个麻醉药呢啊你若已经啉惯习了后摆你无啉了你会变成啥睡不去所以有真多人每睡以前有真多人都会啉的啥啉一种有人啉像方文岭是啉那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来就对身体有伤害其实对咱这个肝也不好所以你不可啉酒睡哦后来你改不起来这声哦就惨嘛吼给咱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哎，谢谢苹果花，这是杨燕说请来，那么是我们的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我是啥？你好，嗨，
1: 秀发
0: 哟，
1: 哇哈，
0: 嗨，
1: 吃你的阿里亚德那吃了未歹耶？
0: 三片我就哦，刚刚重点来吃了那好
1: 嘿。有啊，哎，睡觉很好，
0: 卡好困呢，
1: 嘿，卡好困，
0: 哦，好。安尼好哈，安尼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就算呀。
0: 还是。
2: 我是要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那个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2: 啊，我拢食一碗。
0: 阿舅妈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安尼继续个，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啊、我姓啥？
3: 我姓爽呀。
0: 喂，你好。
3: 我先最先找错阿妈
0: 了。哦，阿妈你好呢。
3: 我要请教了
0: 哈。好、哦，别嘿，再讲下来。
3: 我家里买三罐阿药多啦。
0: 三片五斤，嘿是嘿。
3: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一醒，该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嘛好困呢。
3: 阿姐嘛好困啦，然后同困了加四五天。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啊。阿哥介绍几个嘛，有食啦。
0: 好。
3: 阿妈妈妈皮痒哦。
0: 嗯。
3: 我买三罐哦。
0: 好。
3: 啊，要安，
0: 嘿，
3: 要安怎？
0: 哎，算是。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嗨，感冒接接，谢谢。产品有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拢一直忙啊，天光啊，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天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天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
3: 嘿啊，到天光多精神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嘿，
4: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嗨、哦，
4: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怎？
0: 嘿，接接先咯，我叫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哦，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就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不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听和平呢，你等个转。100.5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只到阿南站对一台，只卡里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们来个逛了几天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一种案例啦哈，那么呢，讲哦。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吼，这个甲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来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加欢喜呀，哈！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七十，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 啊，迄阵啊，因的遗产呢，这个拢算讲因兄哥，因为想讲因兜两个兄弟啊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阿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伊某个交代拢托，都一间老厝呢。想讲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伊想讲安尼啦，吼，所以伊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阿伊嘛想讲，阿都迄间厝咧浇水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伫二十东京。这个翁星，啊，因为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我那变孤单老人家己住，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诶，伊甲弟弟讲的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再来看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啊，拢冇真正讲过到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影，想袂到啊！哎，哇！因兄哥说翁星宇啊，哈啊，翁星宇，伊当然伊得换变换，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得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近年呐、啊，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扣着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阿兄哥敢知吗？因兄哥应该知，不过因兄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啊。然后呢，因为呢，因兄哥有一个孤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歹过，所以又放弃继承。整我这个先生单独处理的对啦，爱这个处理落去了，哎呦，阿奶家千二万，遐三千万，嚯、哦，到头来拢总偌济呢？加加起来拢总三千，哦，遐一千万呢，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阿奶阿奶。怎么会有这些钱呢、啊？原来啊，因爸爸、哦、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箍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的财产呐。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哦，算往生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哦，这个没无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吼、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唔是啊，伊就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的寿险呢，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了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加迄间厝。所以呢，伊买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这嘛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安尼啦吼。啊，因查某囝今年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赚的下面的钱啊，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我爸爸伊都无滴啊。啊，我嘛，我会当继承，不过我感觉。我生活的过得好啊，应该和你继承得好啊。今年因孙啊放弃继承哦，拢无该收钱哦。安尼你看有度量无？很有度量哈、哦。啊，所以呢，已经摕了这钱了哈。这个个甲因兜维修好哈、哦。啊，伊甲因孙啊讲，你随时当时回来都可以的。哎，啊，然后呢，你若无够钱，再来跟我讲。哎，我会当叔叔会当吼，加减啊，看要偌济，给你补贴你。这个、家庭有和乐无？有。吼、哦，迄位人来听了讲，3000万的利票，我看不止吧？应该个如者，你可能暗感，伊也怀疑哦。为人心肝的想啥？我这个一个小弟啊，应该是有暗感，唔知暗感偌济呢？哈，为人安尼想未？会。 你若甲讲三一落六百万的台票，无听伊讲不止啦，应该个不止啦，应该个愈济啦。即下了，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个和乐未和乐，但是因兜个讲，因兜无讲，因小弟啊，竟然个干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要用钱来，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个会客乎你。啊，你若要住咱的老厝吼，啊，我甲你征收好，互你住袂要紧。你啊看，啊，人因孙啊个放弃呢，迄位人就知影啦，对不对？一百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利票啊，对不对？三千万的利票，等于六百万的代票，所以人吼，人就是贪，那是贪的都袂好啊，家庭都袂好。啊，咱那是无贪的，唔是咱的，像因孙啊，就讲了介好啊。迄本来都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阿公贪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家里啊，我爸都无弟啊，啊，就互你叔叔啊，你来看。这么名利，这种情形的计较，有人拢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侪，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平平厝内底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迄真正规个口罩冤家哦，怕死都无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哦。好来，我先来跟阿爸来挂听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个唱 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咧讲咧，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个家庭真的有够好啊。这个拢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有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吼。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Tokyo Love Story 来试试。

0: 咱的英俊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那做那生气，那发脾气，那瞪刀啊。结果呢，阿妈伤心的是什么人？阿妈讲啊，这七少年、八少年，少年的时阵哦，英俊哦，安尼酒安尼饮啦，烟安尼食啦，暗时啊，三更半夜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总造成了啥？咱的火灾塌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介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会190万个哦，会死亡。啊，你那个慢十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两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慢一点钟呢？伊脑会损伤的部位呢，差不多正常的速度啥3.6当。可、就是讲简单讲，就是伊的血栓呐、血管塌掉的部位呢，要恢复的会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的时阵呢，安尼当然一定要马上看啥119，唔要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因为呢，119的车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的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领导人救得到。所以你发觉到吼，嘴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袂清楚，手一边，脚一边呢，敢那无力的感觉呢，安尼就免阁考虑啊，较紧呢，紧打电话叫119。那么呢？啊，還有一种情形，脑中风的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啊，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呢这个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其中的20%是啥？脑血管出血。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做者患者错过的抢救的黄金时间呢，怎搞要怎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怎变严重，甚至搞要怎变成啥影响的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血管甲塌掉啊，对不对？怎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哦、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啊，咱定有做讲拢会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塌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塌掉，安尼感觉伊毋是塌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塌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毋是斑块突然间劈开嘛？毋是呢？伊是吼、哦、阿妈是。钱甲拢定定啊，唔是，是伊个板块哦，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怎变成咱的血管内底定定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血通血路明，食伤过侪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会成个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的是遭殃硬化呢，当然哦，这个迄板因为咱。这种情形呢，得到啥会更憋气，死亡的机会更乐观。啊，斑块不是成功，这个会更的斑块吼，不是成功一块油安尼尔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会更有伤口，慢，迄、那个慢累积在咱的会更壁来底面啊，所以这都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更哦，有一点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胆固醇管呐，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呐，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都会落啊，会黏滴黏滴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呐，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这个有机会的啥，有裂痕，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是救不到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高，个三酸甘油高。啊，咱平常时呢，拢无咧尿，袂使，一定爱尿血啊。想要保持血压伫60到100以内，啊，咱的心跳伫60到100以内，咱的胆固醇爱伫200以内。LDL 吼，伫130以内，就是低胆固醇啦吼。上好是安尼，我拢建议好朋友呢，只有你无够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侪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哦，卖食伤过侪肉。上好是若要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着中昼顿甲下早顿。 安尼比较较适合吼，所以咱嘛搁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伫咱的脚呢。你到时你血脱掉啊，袂下哦，血都下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啊，这个血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分量有够，有咧量，有咧量血啊。因为有咧量，较知影你唔用感觉嘅吼。所以你也感觉，当然你若平常时有点那种胸闷、爸爸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哦。
1: 来，你好，你好。
2: 哎、欸，先算哦。
1: 哎、欸，你好。
2: 我心脏了
1: 哦。
2: 哦，
1: 没有。
2: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1: 哦。
2: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
1: 嘿。
2: 录一支虾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1: 哦。
2: 啊，我的心脏的血管吼。
1: 嘿。
2: 像人一条水沟啊，唔吼，啊像有小块小血瓣。
1: 哦。
2: 安尼，像有小块小血瓣安尼。
1: 嗯嗯，好，等一下我叫你来听，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

0: 当然，那么这是本心哦。说起来，那姚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姓何啊？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错。
0: 哎，我在嘿，你好，啥贵书嘿？哎，
1: 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打这个机嘿。
1: 我做个小生咧。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生命成本应该我吃三罐的款。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嘿
1: 啊
0: 那
1: 嘿。啊，吃了我本来大心亏哦，吃了我拢会酸袂起来，啊，吃点起码袂起来。
0: 哦吼吼吼吼吼。
1: 哎呀，我有补贴哦，出皮啊哦。
0: 哦，你去给咱倒小补就对了哈。感谢蔡大哥，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
2: 是
0: 啥
2: 啊？哎，啊，是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2: 三片都不记得。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2: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2: 我食了。
0: 系。
2: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啊，那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啊，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今天你要盖两等好啦，一档一档，你也当盖两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哟。
3: 啊，当都要挂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天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滴菜滴迄类，无侬一直。菜也是串啊，呢。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哈。我安尼继续，跟着跟着，谢谢。我今个干两顿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才啊。
0: 哟，我秀才，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
4: 哎
0: 哎哎。我来唱
4: 歌。我呢，我再去去改过三千斤半斤大罐啊。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嘿。
4: 我会提，会压哈。
0: 好。
4: 188
0: 哦，标准呐、啊，哦好，
4: 67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4: 我今日在挂三关啊，去联合关。
0: 哇，感谢大姐哦。
4: 等阮到后个测试站检查，三个检查一届。
0: 好，阿检查再甲阮讲哈。
4: 好，
0: 阿姐好，甲阮倒小杯啦。大姐，再倒小杯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5: 嗯，嗨，谢谢，谢谢各位，我来三片好不值，
0: 我来三片好不值，我来抢空的。
5: 我想这个三片行不
0: 哈？好嗨，
5: 做得很好。
0: 嗯，安娜好。
5: 因为我弄旧卡筋呐。
0: 哦哦哦哦哦。
5: 啊，个心脏不好。
0: 哦。
5: 要第一日卡，我有甲讲过，讲过，我去保健，我啊得加去保健关。
0: 好，阿姐冇卡好无？
5: 嗯。
0: 哦，好，唔
5: 要
0: 唔该
5: 讲。
0: 哦，安尼你啦，
5: 唔要讲
0: 你讲，安尼你啦，
5: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5: 讲到我心声。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才咋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咪叫，咱登记拢为了高温的油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真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6: 喂，是秀才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我来接问你哈，
0: 好呗，嘿，
6: 我这心肝会涨
0: 哦，
6: 会涨啊，要吃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一先哦，嗨，谢谢。秀才，你好，你好，
7: 哎，我好，
0: 嗨，
7: 问姐哦，
0: 没吃过回来，
7: 嘿。
0: 嗯，
7: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爱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哟，我那个唱歌哈，咱那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记好像是余音音唱的吧？吼啊，我那个唱哈，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0: 天涯，我也记得这首歌，刚才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听听，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啊，你一天有啉有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体干活无？啊，你有做打卡底无？咱大家哦，成日做乌鲁山，大家跟恁讲，跟恁建议，跟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听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气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伊的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型的精力工厂油气。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刺激，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过伤少，这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袂用乱食油啊。啊，你只有那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诶，用结石啊，而且嘛，它比较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介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咱的上届其实咱的，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尤其能力尤其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若啉无够咧，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定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知得着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呐，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来放尿也放袂出来呢，哈！啊，怎么办？跟西游记啊，啊，无你无命啊，再见啦、啊！心中会呛啊，人会袂卡咩啊？所以你无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看看我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怎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呢你袂忝哦？放到尾怎尿得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呐、啊。啊，西油脂的人呢，即马目前西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搞。你要把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不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更高。啊，要哪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谁？医生客人给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脂啊，我。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要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该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该兼做啥打卡底。那么咱有讲过啊，伤过济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的，你敢知咱人吼？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感觉，迄、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哩。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所以咱水分一定无够无，要啦，爱慢慢来啉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在这自由的世界，该喝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莫像个非洲的啊，因要去，因啉的水有够太高，你唔知影？因拢新河水呢，啊，够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个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吼！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得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搁再发炎。那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1: 啊，你哈，你刚才有在卖迄只只红叫放牛坡啊？
0: 哦。啊，等一下阿妈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这个叫做《静罗 Lonely Night》，是吴尚敏收起来。那么喜人剧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哦哦哦，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刚才这棒球哦，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外济啦。
0: 好好好。
1: 诶，啊，我即马分一摆至两摆尔。
0: 哦哦哦。
1: 这罐就足好用诶啦。
0: 好安尼安尼，好好好。诶，
1: 啊，过来就健康一支也无诶。
0: 哦，好，蔡大哥，感谢你哦，刚才你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诶，你好。
0: 来，车工重点没有？你好。
2: 诶，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那牙管头壳都红，啊！即马我食三管，安尼即马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2: 啊，
0: 血压袂管哦。安尼好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团你好。
0: 是你好。
3: 好，我只高阳坚定哦。
0: 好，你好。
3: 哥寄一罐来吼。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滴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姐，阿、啊、你是食了安那好？
3: 啊，食高调啊！
0: 哦，好好好，午餐、哎
3: 啊、好讲对啊！
0: 好安尼好，好你好阿青木哥来你来哟、哦，哎，性格姐姐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讲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我是谁？你好，嘿，
4: 好，你是谁呢？
0: 是，你好。
4: 我食你又要食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产品还不一个哦，
4: 袂歹啦。
0: 食了安那好起来？
4: 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油泡泡的迄个，哦，
4: 个爬楼梯吼，心脏会喘吼，
0: 吼，
4: 也好去啊。
0: 哦，
4: 啊，我即马食迄个钙固片吼，
0: 系
4: 食三个话位啊。
0: 嗯嗯，
4: 我拢有在运动嘛。
0: 好，安尼好啊。
4: 系啊，
0: 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啊，阿妹，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
0: 是，
5: 哎，秀长你好，
0: 好你好，嘿，这个
5: 我食橄榄油，
0: 啥料不就嘿啊？
5: 食个足好诶，安那足好咧，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
0: 好好好好，
5: 我已经甲你讲，
0: 安那即马都无，哎，无回啊，哎呀，减回啊，刚小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我秀长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食迄爱亚德那个十全面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柑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全面包。食咱这款三全面包，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嘞，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全面包。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7: 我叫孟德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7: 你来嘞，吃那个有声的，
0: 有声哦，哦，来接接微信哦。好，你等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你秀爽
0: 啊，嘿，我秀爽，你好嘿。
8: 那我叫孟德哈，
0: 好呗嘿。
8: 是肾丝网的过
0: 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嘿，
8: 肾丝球那个
0: 嘿，
8: 偌济较超过，
0: 那这边上较好。
8: 啊啊！那是较低嘞，
0: 较低的较无好啊，系啊。
8: 较低是什么原因？地力不够。
0: 地力不够嘛，哎呀，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叫爱听我来，爱接热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63，啊，咱这个电话号码也真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在问我呢，秀爽啊，恁进前的上社馆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有啦齁。恁会当去个巡一下看也有没有，应该有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哦药房拢有准备起来啊，所以恁会当去药房个行一下个看一下哈。来，所以呢，不了解那个卡里白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老实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才会讲话。会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合甲袂合哦，有这种人无？有，伊会感觉讲有吃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介济无？有，什么都不吃哦。啊，你就是不吃亏安尼哦，啊，你若无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互偏挂不要紧啦，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有些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在孤孤等等啦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你来笑谁？
1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 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在生一粒豆，哈，开芽以后得拜切草啦，哈。在生的时阵，你若唔关心，阿公呢，哈，是大人，阿都移民去天国啊。你要尽什么孝道？孝道是在生的时阵，唔知讲吼，恁有认同无？

0: 哎，来哈，这是发生在高雄啦，哈，高雄的消息。妈妈已经往生21天啊，哥哥知影，怎去告因妹妹、亲妹妹，啊是安怎？哈啊，老母走，啊拢无通知，佮要求着因妹妹赔偿着27万外，讲到这呢，好像听也有理呢。哦，是大人是公家的呢。这个老母温情较大天，啊，老母走，后生敢爱倒来甲送，爱尽一个安尼吼孝男的这个责任无？理所当然是应该啦。那这个代志呢，吼，就是讲妈妈往生阿囝竟然21天了后，这样呢，吼。哎，知影，人咧讲啊，哎呦，啊恁老母走啊呢，哈是哦，啊我开拢唔知影。好，这个姓张的男主呢，不满着伊的妹妹，伫因老母吼破病亡生了后，无甲通知，讲叫做刻意隐瞒，摆渡着呢吼，伊参与着因妈妈的丧礼，吼讲到遮，咱嘛想到啊。没有错啊，吼、哦，迄、那个孝男、孝女、孝孙啊，吼、哦，拢总爱爱呀，吼、哦，有阵时啊，吼，我咧想咧，孝男、孝女、孝孙，在生的时阵，刚好做到这个孝，
1: 啊、
0: 是安那吼，那个父文来滴吼，爱写孝男、孝女、孝孙哈、啊，我是做不好诶，后边我讲，今嘛吼，来咧写父文的时阵不好，应该搁加一个写叫做不孝男、不孝女。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财神无友好啊，为什么父母阁要写一个好男好女啊、哦？对吧？好，这个呢，吼，姓张的男主，伊就讲咧，吼，连因老母最后一面，伊拢无看到。伊告着因妹妹是安怎，讲剥夺着伊的权利啦，无互伊看到因老母最后一面，甚至讲丧礼，迄、那个丧礼呢，吼，伊拢无去参加着。要求到伊的妹妹赔到271,560块，好，来一切交予呢，吼、哦、法官啊来啊裁决。高雄吼简易这个法庭啊审理了后认定讲，无法度证明到这个妹妹伊的行为是不是出自着恶意，所以呢驳回到求偿的这个。告诉法官书是安尼咧讲诶，哈啊，因为伊个妈妈就是去年11月初四往生，身为查某囝的被告无通知着哥哥来参与着伊妈妈的这个啊、身后事，搁有哈这个为什么啦？哈，为什么那安尼啦？因为哈、哦，这个哥哥的讲啊，好、哦，这个哥哥讲啊，讲咧哈，因妈妈11月初四往生，伊到个25号，哈、哦，月初往生，到要到月底，伊才知影，吼、哦，知影咧，吼、哦，因妈妈走啊，气噗噗，哈、哦，切切掉。吼、哦，伊就讲啦，讲这个妹妹恶意隐瞒啦，导致着呢，吼、哦，伊遭受着巨大、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呢，吼、哦，来妹妹，你陪我，迄、那个叫做精神损失赔偿啊，要赔着呢271,560块。那妹妹甲法官安怎讲？妹妹就讲啊。哥哥呢？吼，是伫2023年就搬离开着迄个家庭啊。那呢？伫为什么会搬离开着迄个家庭？就是呢？吼，住伫迄厝内底，甲着伊个妈妈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平常时啊，吼，透过着这个就是伊个阿嫂啦，吼，来甲着妈妈联络。伊咧强调，为什么伊无通知？也许啊，老大人咧吼，到甲最后一口气，因为咧吼，甲这个囝安尼发生了吼，这尼啊严重的冲突，有诶吼，老大人会讲啊，我讲我啦吼，走的时阵啊，你都唔免通知吼，啊，就拢同我安尼就好啊。也许 妈妈在世的时候也有通知啊，啊，徛伫这个妹妹吼，伊就甲法官讲啊，讲因为伊妈妈就是得着吼癌症，伫癌症末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就是癌症末期哦，甲伊的哥哥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要再生进前，妈妈就特别交代，讲伊若走了后，一切。一切一切，吼、哦、简单，吼、哦、阿德呢，吼、哦、诶、办理着伊的身后事，阿爸无需要通知啊，所以呢，吼、哦、这是妈妈讲的啊，法官呢，吼、哦、就讲啊，这妹妹有没有恶意，吼、哦、这是无多证明的，无多证明伊是咪恶意，啊，所以呢，连带要赔偿，可以着未？无啦，可以着，吼、哦、你若讲啊，这个妈妈吼都哀莫啊，哀莫可以当。活偌久吼，对不？啊，这妈妈呢吼，所以讲应该是吼，用一个恨吼来离开掉这个人世间。过来就是呢吼，人讲的小贪的两家人哈，偷的吼，刷比赔的也搁较济啦。这是台中一名姓詹的，这算惯窃吼，就是呢手足鸟足上的，看到别人的物件啊，无去。对不起家己的迄种型，出格无到一年，一天呢吼，透早看到呢吼，有一间，哎呀，这间就是呢杨小姐因家门无锁，吼、哦，怎啊走入去？嘿，偷走着人的皮包啊，内底呢吼只有2200块，这叫做呢吼，叫做沙巴啦，吼、哦，这叫做呢吼，唔正差啦，有影，吼、哦，啊。要做爱做较大买，我无鼓励哦，是讲吼，甲顺一下，安尼吼，甲压一下啦，吼，真正吼，偷客人个物件本来都唔对啊，爱到呢吼，给伊家皮包啊吼，2200，事后吼，事后呢，虽然赔着2300，所以呢吼，赔煞比偷客也搁较济啊，但呢吼，这有缘哦，迄个。法官判到7个月的徒刑，那为什么讲你偷去2200，佮要赔到2300？哦，赔好伊啊，甲法官讲吼，哎呦，法官大人啊，拜托个啦，吼、哦，你甲我判较轻的啦，啊奇怪呢，你要人偷去物件的时候，你也无想到讲吼，你用两月关呢，吼、哦，伊就甲吼法官讲啦，讲。啊，我都知影失去自由的痛苦啊，所以呢，法官大人啊，拜托拜托的吼，你甲我呢吼判较轻的啦，嘿，七个月一定爱入去关吼，因为呢六个月以下可以一颗罚金啊，六个月过呢吼必须一定要关的。这个姓詹的男主呢吼是呢2024年吼，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呦，我彩珍你好。
1: 阮叫两组，哈，送一组尔。
0: 安尼呢？安尼好，我叫助理，搁甲你接一个哈，来哈，留了一组。好来，咱若讲呢吼，叫的组数无就是不对啦哈，还是讲呢上回哈上回还未上到位，陈长呢吼，有哪有人甲我讲，彩珍啊，我的会呢还未到位呢哈，拢欢迎伫咱的下早时啊。8点到个夜晚12点，卡顿呢，吼，咱的客服小天使，吼，来给你查单。村长啊，吼，一个马蹄啊，跟我讲，彩珍，啊，我会卡未到。我讲哦，你个卡着0800776699哦，和阮内底吼，这水果娘啊，给你查单哦。无啦，你甲我看啦，吼，啊，我讲啊，我着下班啦，我都无法多查。啊，你有甲我写无？我讲啊，我一天接哈济人。我可以知影吼，来，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就即马咧做节目，即线电话0800776699，要改名，要改地址，吼，啊，要查单，吼，啊，要定岗，通通可以，这就是咧吼，一个综合科的，时间来时间过，吼，拢甲卡即线，啊，但是要查单的这部分，一定爱咧彩针落接不了后哦，哈，好啊，佮继续来甲咱讲。这个呢吼，就是呢，姓詹的男主啦，伊就开车去到台中代理停车了后，啊，经过到一间吼面体，发现讲人个大门无锁，大门无锁，你得当入去哦，啊，入去吼看看，哎呦，遐有一个皮包啊，一个客内底呢2000吼，啊，两千 两千二啦，吼，两千二诶，这个价值被害人咧吼逃课了后，吼，啊人诶去吼，总啊报警，吼，调阅着沿路的监视器，查出着呢，这个叫做冠环姓詹的男子，姓詹的男子咧吼，伊讲啦，讲吼，大人啊，我知影唔对啊啦，吼，拜托个啦，我知影吼，失去了自由的痛苦，因为伊都啊出狱啊未到一个月。伊个红鲤鱼，食边之饭啊！既然阿啥讲失去自由的痛苦，刚忙做，吼，工课忙做，要未死，吼！啊，你为着两千几，咱阿讲吼做粗工，去做粗工来一工，吼，嘛不止两千几。为着这两千几，又个爱红鲤鱼，食边之饭啊！好，来继续，吼啊！我们要预热，吼，什么都要注意安全。台中一名男子去泡水失温，好佳哉，好佳哉，命救回来。一名三十二岁男子到家呢，台中大安滨海龙园，甲着朋友吼，伫遐咧泡温泉。那朋友呢，吼欢乐，吼啊，所以呢，吼赶紧报案啦。这个海巡的人员吼，去解救一名男子呢，吼。就是迄个可能有失温的一个情形，送去到大家李综合病院来治疗，好佳哉意识清楚。啊，这个朋友为什么吼赶紧报案？底下咧大家拢咧浸水浸水，啊，奇怪伊迄个行为异常，惊啦，惊讲吼伊是不是想袂开无啦？吼，过来另外吼，这个饮食很重要。听财政的节目，财政拢甲咱讲，无论讲咧吼，你咧食保健食品，无论讲咧吼，你咧接受着医生的治疗，你咧食慢清各种方面，饮食生活足重要。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姐早。
0: 好，来，安尼来，一线哈，一线一线哈。好，来，一名六十五岁，诶，这个女士。三酸甘油脂原本是正常的，最近啦、突然间嘞吼爆表，飙到嘞吼六百，正常是偌济？正常嘞吼是百五以下。啊，这个六十外岁的女性嘞吼去抽血检查，竟然哦三酸甘油脂嘞吼飙到六百去哩，伊原本是正常的嘞。啊，就是一瞬间哦，即个抽血阁正常，后一回呢吼，抽血了后，讲飙到六百，会惊到无？任何一个人拢会惊到。这个医生吼，就甲伊讲啊吼，你最近食食安怎？无啊，我拢无食啥物呢。中秋节都啊过呢，你有食月饼无？无。你有爱食甜无？无。你敢有食甜的物件？无。就奇怪呀，输出必有因啊，一定有因吼因果，唔正的安尼，结果呢吼，医生就甲问啊，吼，才知影。平常时啊呢吼，伊的厝边啊，就呢吼，大家爱安尼散啉一下吼，有的人像咱节目内底。有那足济吼，咱这班的同学打电话我讲，伊讲吼，哎呦，我最近嘞吼，开始胆固醇遐尼啊高，三酸甘油脂遐尼啊高。我讲你咧食啥物个？无啊，我拢无食啥嘞，我拢食足清的呢。吼，我嘛不拢无乌白食。其实嘞吼，咱讲的啦，事出必有因呐，吼，有这个因正的嘞，有这个果来产生。结果嘞吼，医生吼一直担任着包公的办案，伊只讲吼啊有啦，厝边嘞吼问一直问到来讲厝边嘞吼拢会炸两罐啊秘鲁吼啊，啉酒爱配一下卤味吼，所以讲嘞吼，何伊不知不觉吼就了喝了一杯两杯三杯吼，就安尼吼，大家安尼先啉一下。其实嘞吼，你讲济嘛无济，不过嘞每一个人身躯上诶代谢功能无同款吼，你的这个机能要转换，咱嘞心肝脾脾心吼，尤其是嘞肝脏，你嘞转换诶效率吼，就是讲。参照咱的工作能力同款啦，工作能力呢无同款，所以呢吼就这样子抓出着原因啊，就是呢喝个几杯的啤酒吼， 吃到卤味，你甲想，安尼嘛是咧吼，无讲啥物过量咧，哦，月饼嘛无食咧，甜嘢嘛无食咧，咸嘢嘛无食咧。后来啊，那咧吼，这个肝胆吼肠胃科吼一主任在咧讲啊，小心啦，吼，因为三酸甘油脂啦伤过悬咧，小心恐惊咧，心肌梗塞。中风的危险，那平常时啊呢吼，咱饮酒吼，就是呢未使超过着30克啊，比如呢大概差不多2罐半吼，这个量，血脂呢不至于呢变悬啦。那就是呢吼，你有咧食，比如吼食。尤其是高粱的吼，什么会去高酒？你若讲吼，饮一个酒，佮配一个土豆的。啊，佮配一个啊呢吼，迄个乌嫩的吼，也是讲呢吼，就浸一个啊吼，油气的吼，啊佮浸一个咸酥鸡，这拢是一嘴两嘴。

0: 点就爱宽买上班啊，啊，嘴面洗洗，我四点过，我就先甲食落去呀。哦，啊，有阵时安尼半暝爬起尿尿，咱就甲食这个加姜诶，哈，啊，昨内一位新同学咧讲，讲咧吼，啊，要食偌济，食三顿啊，食甲三顿哦，啊，你唔看你几岁啊，对无？你也毋是吼二三十岁啊啦，吼，你也毋是咧吼，迄种美少女啊，你也毋是迄种欧巴，咱即卖咧吼，拢叫做老欧巴呢，啊，老诶美少女呢，既然咧身体上已经加用人过了十担啊，所以咧一定甲催泪催泪，安尼好唔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时间咧过足紧咧，咱来放烟火活动吼，放烟火活动，行到即马来已经咧吼三分之一的时间啦，吼三分之一的时间啦，所以咧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顾身体，讲看赢咧顾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过来咧。
2: 空放到当时啊！
0: 放烟火放到这个月月底，
2: 这个月底，
0: 嘿，对，
2: 这个月底还够久的
0: 啊！哎呦，啊，要今仔袂记哩哩，吼，爱甲咱不管是提醒一下做纠察队啊，系啊。
2: 啊，阮姐姐讲买一桌，你当敢唔敢寄？
0: 有啦，有买就拢有寄啦。我都
2: 连讲忙会甲寄咧。
0: 哎啦，
2: 我袂你就搁甲讲啊。
0: 系啦系啦，这插队。
2: 寄大桌的啦，
0: 好，你要寄大桌的来吼，甲咱大姐做服务哦吼。喂，彩珍你好，哇，等你若拨落呢吼，麻烦点卡，等你拨落一定要点卡，电话卡开，会记哩，加养一个呀。加养一个啊，吼，卡电话唔免立钱的呢，电话钱吼，伊、哦、着公司来甲咱做负担，几组啊？
3: 啊，
0: 好，三组哟，好，三组哈，好，三组两万七，哦，啊，顾身体卡也咧顾机会，来这首歌正讲的哈、哦，叫做顾身体卡也顾机会，啊，你是要顾身体也要顾机会，像张迄个大姐，我就甲讲，你是吼、哦、要人听，还是钱听？伊讲我要互伊钱听啦。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4: 今
0: 麦
4: 伫放烟火，
0: 嘿，对，今麦伫放烟火。好，叫助理听一下哈。好，谢谢。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哈。翘翘的人啦，哈、哦，真正嘞，哦，咱食一个嘞哈，会当身体打造掉嘞，较不容易破病的体质，这样子就够了。

0: 好，顾身体，看牙，顾家贵哈。我们现在请那个外籍看护外看嘞哈，一个月就是要开3万块啦。啊，你若讲嘞吼，上去安养院哈，上盖性上盖阳春嘞哦，上盖简单嘞嘛是要3万块。那伫化工哈，化工嘞他们。生诶，生命余命吼，就是倒伫门诊卧床，差不多呢吼，一个月到加3个月，咱已经有统计啊，统计呢吼，台湾呐，健康余命，就是讲呢吼，你倒伫门诊到走的时阵，差不多呢吼，爱7-8年。所以讲咧吼，你也看，你那咧平均啦吼，上到咧这个安养院啊好啦，请到外籍看护啊好啦，3年你就足足一定爱开到100多万。啊，咱咧食，就是讲咧吼，哇，唔卖咧提早来老化，你打减3年倒伫门诊，你就加赚到100多万啦。啊，每一个人一定爱咧面临到食老这一代。老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哈。后来卡行手行，用心命尽功德哦。
1: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1: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1: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应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有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
0: 哈。是，
1: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讲我年，我拢八年。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都水安尼。我就知道我食全通。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
2: 喂，
0: 我来帅妈妈。
2: 这是替人叫的。
0: 哦，你安尼做功德啦。
2: 啊，要看我食干，啊，从一开始我就甲讲，伊拢无要听。
0: 好，
2: 我讲我先替人干，你食看麦。
0: 嘿，
2: 啊，你食了哪会使啊？伊开来叫。哦，啊，讲好啦。啊，我正啊先叫伊，我甲你叫，我也有诶。好，我拢叫十八。
0: 嘿，对，我知。
2: 我先叫伊诶，叫十组。
0: 叫几组？
2: 3组。
0: 好，3组哈。好。
2: 加啊，我卡板卡来叫。
0: 好，帅妈妈，你哦。讲到无量，我讲吼，咱的产品会讲话就是安尼。你就主力价格报吼，伊就惊惊
2: 急。弄吗？啊，你又不是无钱啊？啊，你又不是无钱啊？啊，你啊，84岁，你是要去叫我姑姑问，我等着提来交钱。
0: 啊，无人咧讲啦吼，迄那唔信是还无福气讲，迄电台物件你也敢接？
2: 我开，伊讲啊，你开我财政或者是，我你莫算钱啦。
0: 嗯。
2: 算钱你会艰苦啦。
0: 嗯。
2: 开安尼身体安自己高兴去运动高兴回来，安尼就好啦。
0: 对哦，对。
2: 我从伊开。我就吃到这本太多钱你帮加问我没在算
0: 对啦咱哦看那个结果啦就像你说的啦他现在看你哦吃到这么好他自己主动钱就赢出来了啦
2: 30几档的朋友嘛啊你吃怎么说啊不错啊啊不你这样贪惨我拿两罐给你吃一罐你吃看看就跟我打工我不要问我就不要说当那个主动吹了你看不看就说好啊
0: 孙妈妈你还用金钱通哦，阿未食正常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那。
2: 哦，讲较少，我是全麻病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下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咧。食咖呢吼？我感觉这运动凳，我即拿运动凳，我拢趁早给你排除我运动凳
0: 啊。
2: 啊，佮来佮安尼足好势，安尼趁早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着。
0: 安尼哦。
2: 啊，都无迄个气力啦。啊，即马，等下我那个笑咧，你过来安尼加减啊说一下。
0: 嘿，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气十足啊。安尼啦，
2: 对，金同学啦，食你迄个放烟火过吼，你头食完我就尴尬，啊，我搁叫一届过啊，我即摆搁叫第二下，哦，我听足久个啊，我听足久就是不敢下决定啦，因为大家拢足好，讲好，因为大家都讲唔到，你阿妹，
0: 啊，你家己食着吼，会感觉咧。
2: 我本来是左脚吼，30-40年啊，拢练肌干那边咧，练的先吼，那阿边咧，
0: 嗯。
2: 伊袂好呢，我昨食你个产品食一罐。
0: 不要紧，即马广告，你会当甲产品名讲出来。
2: 哦，那个清汤吼，啊，甲迄个林虾哟，哦，真正哦，伊甲你带落呢。我这冬天哦，寒干呢哦，十度，啊，我到度过这冬天，我感觉拢足够的，我买了七八套鞋。
0: 好，所以讲哦，你迄个脚手冰冷气会吼，两气会进行，我那30-40档啊，就对啊。
2: 哦，从少年从早起来个打，回来听无。
3: 好啦。
0: 哦，安尼不止三四十担呢。
3: 对对对，
0: 嗯嗯，
3: 四五十
0: 担啊。哦，四五十
3: 担啊。嘿，嘿，啊，搁一项哦，我生囡仔时阵吼，拢做人生产嘛，啊，拢自创你知道？
0: 好。
3: 哦，嘛真艰苦，嘛去迄个开刀过呢。啊，不过吼还是复发。啊，我做这药啊，自己三四十年来拢做艰苦，拢诶，找药我找到安尼话，什么降低嘛，加贵啦哈。
0: 嗯嗯嗯。
3: 啊，结果家里会讲无意中讲，拢丢弃啦。
0: 这个款的情形，不是单你讲尔嘞，有哪有人被开分享嘞？真正哦，无迄安尼，若要大便的时阵，得加费足艰苦。
3: 哎，拢爱一地土地啊吼。
0: 嗯。
3: 哦，真正讲哦，你着讲歹听，你着大便，你爱去家己治哩。我偌济药啊，你知无？我看你骨头站起拢安尼。哦，即马家己救哩面嘞，真正感恩讲我，结果有法度安尼吼，我度安尼好花过吼。
0: 嗯。
3: 哦，感恩你。
0: 美玉姐，海王精神通真正爱有福气，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啦。
3: 我呢今日嘛咧做医生呢，我唔敢讲真呢。你讲啥哩？一家呢有法度呢改变呢？
0: 嗯嗯，所以我讲哦，海王精神通真正是超阿基也几多人诶。哎呀，彩珍哈，我等下当一句话来形容啦。这两项哈，真正是神奇哈。身体上咧，啊，你都唔免讲什么问题啦。就是呢，气血阻塞啦，就是咱的精气神不足啦。安尼一行调，一行咧哈。把咱贺凯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hey, 你好，苏慧姐。
4: 哦，彩珍啊。
0: 嘿、hey。
4: 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两个九哈，买一组放烟火，咱就呢吼赚3000，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即马助理吼真无闲，啊，咱电话一定爱认真卡，继续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大金。
0: 哎哟。
1: 哎，我老哥啊。
0: 哦，你好。
1: 啊，我挺好的。
0: 嘿。
1: 怎么煮龙虾啊？看到爱停开。
0: 唔免煮龙虾，免停哦，继续加食哈。
1: 要煮流感啊？
0: 袂要紧，嘿，流感我知影，嘿。
1: 两种啊。
0: 哎，对，啊，加迄个新冠的，嘿，安尼加食袂要紧哦。
1: 哦，好。
0: 好，再见。

0: 好，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这个季节交换，大家拢真正爱注意着身体的变化。一天一分一秒变化的足大。喂，彩珍你好，哎，邱大哥，
1: 彩珍你好，我要一早放烟火，
0: 好，一早放烟火哈。
1: 我今仔主持咧介咧介这个呢。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好，谢谢，感谢。来，好，我咧讲一天，一分一秒，变化足大，变化足大哈。那年底，年底呢哈，就是五合一的选举了哈，的五合一哈的选举。哎呦，大家哈，增加安尼哈，如火如荼啦，刺激刺激刺激，紧张紧张紧张哈。那选有条，选无条，吼，迄就是看你平常时啊的服务。那当然啦，吼，不管你有条无条，命嘛是足重要，吼。伫宜兰，吼，三星乡的乡代啊，要挑战六连霸哦，哎，六连霸啊，就是。出现了呢，吼，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办理了参选，吼，要来挑战到六连霸，吼，诶，这个三星乡，名代叫做温庆华，吼，来传出到来张啊，张呢，吼，透早起床了后，吼，透早起床了后，坐伫客厅的碰椅休困，啊，就这样子头淡落去。就呢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啊，送去到病院救不开。根据就了解哈，三星乡的乡民代表主席哈，已经证实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那表示讲咧哈，全力协助到家属来办理掉哈这个丧葬的事宜哈。这名叫做温庆华哈，是要来争取到六连霸的乡民代表。突然间咧哈，传出到咧已经往生去啊，正一个66岁呢，66岁哈，66岁。所以呢哈，这个病院这边，就是讲他是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来往生啊，家属哈，加到呢哈，这个乡民代表哈啊，这边呢，大家拢感觉讲呢哈啊，悲痛万分呐哈啊，就是讲和地方呢各界哈，加到支持者，感觉讲呢哈，震惊不已，就是。好好人吼，你看，哎，透早，哎，睏醒，也阁好好呢。啊，坐伫碰椅顶悬吼，就这样子走了。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吼，嘛是安尼，伊就是咧吼，逐工透早拢去运动哦，吼去运动。啊，回来咧吼，哎，大家吼上班咧上班呐。哦啊，迄个妈妈咧吼，可能就是去无用伊的工课。啊，回来的时阵吼就。看伊吼，倒伫迄个碰椅遐咧困，还叫伊伫遐咧困。等下来中昼咧食饭，吼，因上班咧上班嘛。啊，妈妈咧吼，是讲甲叫，叫开咧要食饭。哇，啊，甲安尼电酷酷啊，袂叮当啊。所以讲咧吼，来命是咱家己的，一定爱顾。前一工，前一分钟，前一秒钟，吼，变化真大，尤其是秋冬天。所以咧吼，零下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哎、欸，阿尤妈妈！
2: 哎、欸，彩珍，嘿，我要放烟火。
0: 好啊，要放烟火啊！哈，
2: 迄有四组啦，吼。
0: 嘿，
2: 啊，你分做两下，一组一用两组啦。
0: 嘿，我知影，你就是咧吼，两组买一个包装，啊，两张发票，安尼对不对？
2: 对。
0: 好，安尼总共四组啦。
2: 迄、当时会送上啊。
0: 明仔载就会当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
2: 哈。明仔载哦。
0: 好好好，叫助理甲咱阿尤妈妈写一个，0800776699。所以呢，人咧讲啦。啊，平安就是福，啊，生命无价，吼、哦。无论讲你要挑战着吼，这个名利啦，吼、哦，拢总同款啦，爱有命啦，一定爱有命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小姐。
3: 哎、我要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哈。
3: 我好汤头两组。
0: 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哈，三组够好汤头两组。来，以上功德，以上功德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喂
2: 喂，
0: 嘿，阿英姐你好。
2: 现在我要叫五千
0: 啦。好，要五千的，要四组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就当天搞啊，特别好，就是有一挂慢性疾病，哈，可比三个月，还是身体啊较严重，够一点，就是呢，哈，注意着呢，卖感冒，哈，现在感冒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不论讲呢，哈，流感呐、啊，不论讲呢，哈，这个新冠的一个问题，长久都这样，哈，老乌高得问啊，要注疫苗会当接无？拢甲伊正常食，有个人讲啊，我感冒会当食无？正常食，啊来着新冠会当食无？正常食，但咧吼，卖讲得着才要来食，咱就是咧吼，身体先甲够用，免疫力先甲挺好开，吼，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呐。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恁咧选米油？
0: 阿妹，选米油阿妹哈，即马吼，迄落敢那参像黄俊雄报地戏吼，在做个紧张刺激吼，即马咧放烟火，用放烟火吼，即马放烟火，阿若要选米油，就是爱放烟火完整有啊、哦，来进广告。
1: 谢谢。
0: 你吼、海王精神通吼，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保养
0: 啊、哦，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
2: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睡眠有没有改善？
2: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哈。反正在吃呢哈，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2: 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啊，你也记得爱给咱到时候报到公格哦哈。
2: 有
0: 哈。
2: 嗯，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2: 对。
0: 好，好，啊，你明仔载五千哦哈。
2: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啊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
3: 对。
0: 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神通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互我食吼，啊，即卖干那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啊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
3: 好，
0: 啊，你即卖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3: 啊，
0: 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食二十几冬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咧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知我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存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欠管，啊，搁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好，来哈，真正产品好就是好，安尼哈，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哦。海王精清通医生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哈，电话来拨上，一定爱点卡等来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4: 我哈，有食过你一撮药贵啊，啊，我平常时我是正常的人，我无安怎，刚刚有迄心脏科，有迄食心脏科药。
0: 嘿，啊！你个哪里有？你个哪里有？急急叫呢？爱先紧无声，我叫助理甲你服务哈、哦。来三线哦哈、哦，哎来哈、哦，咱啊接卡电话卡通，哪里有爱金凯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嘿，是你好。
5: 老爸。
0: 嘿，你好，老早。
5: 我小公吼。
0: 嘿。
5: 你去三桌，阮家转头啊，
0: 退
5: 啊，趁就走啊，我小公。现在我跟你、哦啊、我较不用我从月八十，你如果讲十个月八十，十个八十过了吗？
0: 嘿，对。
5: 啊，我等下再跟你预约到
0: 拜拜，喂，彩珍你好，嗨，赖大哥，嘿，
1: 哎，放烟会一组，
0: 好，放烟会一组来二线甲做服务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新朋友。
0: 哦，新同学，安尼你等我一下，我叫做，嘿，不要紧，来一线先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哎，我讲即马吼，满线按耐心卡哦，吼，来你好。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啊，嘿，有啊，嘿，都一件拢三组，三组安尼就是六组哈，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斯洛基，哈，好，今仔日呢也真侪新同学来加入，对，上届赞的，上届赞的，健康加油赞，哈，咱这班的行列，哎呀，电话卡卡，无论讲你吼新同学，无论讲老朋友，同享优惠，同享优惠哈。啊，对者咧，我听着助理咧讲吼，新同学，讲你吼，可能人报伊个啦，吼报伊个讲，哎呦，安尼吼买两罐两罐，哈，不买四罐四罐，哈，讲买一万块，我的助理个讲，无咧，我今麦咧办宴会咧，吼高青年咧，高青年咧，哈，有个人讲安尼。俗一千哦，错了啦，吼、哦，俗三千啦。因为你平常时啊呢，吼，两罐两罐五千，阮都已经甲你俗一千伫遐呢。一罐罐计是千五呢，啊，八罐偌济？我算数上含慢的啦，我算数上含慢的，我的头脑里面只有文字，迄个文字啊，咪文字，文字啊，没有数字。我头壳内底拢文字尔，我无数字呢，吼，我都上含慢算的呀。八罐，吼，一罐千五，就是万二块。啊，即马呢，吼，九千块，所以呢是赚三千，赚三千，吼，唔是俗一千。啊，我进前叫安怎样，迄是已经拢优惠啊呢。好，已经优惠给我们了。好，在这里吼，咱咧办宴会活动，我希望讲咧吼，恁大家拢爱好好啊把握。即个办宴会完，得爱个等到明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才个有办宴会啊。咱咧吼，元旦无做优惠哦。啊，旧历年，吼，旧历年咱嘛无做优惠哦。元宵咱嘛无做优惠哦。嘿，都没有优惠，一定要等到你吼明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所以呢，吼你甲叫，吼豆豆啊叫，豆豆啊叫，家你吼半年份拢甲囤起来，拢甲叫开甲囤货。你着规年套单拢食着上届优惠的价钱。0800776699，一罐剩偌济？一千。
1: 好，谢谢，拜拜。
0: 1,125块尔，哈，比咧食一顿咧大餐也搁较俗啦，哈，即马物件卖讲大餐啦，哈，诶，青菜哈，买一个鱼，买一个肉，买一个菜，嘛拢爱咧，哈，安尼几千块起啊咧，对不对？好，啊，对，活动好，对，咱昨日咧甲讲啊，活动做到月底，哈，做到这个月的月底，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小姐，
0: 是，
2: 你好，我昨午打电话吼，叫两罐尔，因为是，我唔捌食过，啊人甲我介绍，我即马无想买两罐食看一下无，啊唔知恁今有甲我出货无？
0: 有，你若有叫，阮都拢会出货哦。
2: 啊，伊刚无甲我登记资料个，来再讲我的资料。
0: 伊若是你若有，伫我咱微微消费过物件
2: 吼，
0: 安尼都拢有资料，伊袂阁卡好你，嘿，
2: 好好好，啊，今日伊唔知甲我什么吼？
0: 好，诶啦，今日个会上，我来讲哦，你要叫三顿吃哦哈。
2: 好，我知，哎，终于呢。管理事情，家里管理。
0: 不要紧，你有鸟会卡电话，跟你联络哦。
2: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你也看，这就是呢，吼，人到小报的啦。啊，食好一定爱到小报，食好到公告，报人食好又先过着食三年的清斋。啊，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要做功德，唔免到呢吼，开大钱；做好功德，唔免讲呢吼，去捐啥捐啥。只要呢吼，咱来互人身体上的病痛，利可得乐，利可得乐，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哦。这礼拜他因为上
3: 班。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药。

0: 办宴会，办宴会，办宴会哈！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就赚愈多。买一组赚3000，买一组赚3000，看要几组电话甲敲，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哎，秀琼姐。
1: 我要好汤头。
0: 好，好汤头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以上广告0800-77-66-99。来，吼，注意听，吼，老大人上个惊就是呢，吼，你有法甲讲，食老。啊！那一旦退休，有个人咧退化的速度吼，比你咧坐电梯、坐流浪吼、坐迄落咧吼啊，这个瞬间落体要搁较紧。站起来，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走一走，动一动哈。上个惊就是规工坐安尼唔叮当，这个咧吼，特别看电视看规工。这个呢吼，底下吼，安尼唔是坐，阿无得倒诶，阿无得体，拢总唔叮当。来，咱咧讲诶吼，即马除了讲食老，爱会惊会走，阿卖中风吼，阿咧迄个生活有办法自理伊都话，佮面临着一点就是咧吼，失智、阿兹海默症诶问题。那失智呢，甲着咱诶基因有关系吗？好，来台湾咧吼，即马咧每六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哦，这个人哈，这无爱叮当的，好大脑退化个更加紧。那失智呢？哈，咱咧讲的西医是讲啊，整个呢哈，咱咧叫咧退化会增强。那中医咧讲的，中医咧讲的，就是呢哈，精气神呐。当于一个人啦健康的时阵，中医的说法就是讲精气神赞，精气神好。喂，彩珍你好。
2: 哎，
0: 吴大哥，
2: 嘿，
3: 谢谢。
2: 我叫帮人喝两组啊，后日拜拜一再收好无？
0: 好啊，会使啊，你都只有爬山吼？
2: 啊？
0: 你都只有爬山，有卡开爬山接不到吼？
2: 无啊，
0: 无哦，吼吼，歹势歹势，因为电话伤过济，后日拜一啊，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吴大哥。好，好来哈，谢谢。一个人啦，身体健康呢，哈，健康的话，哈，健健康康，健康宝宝，健康哈，老人，咱的精气神就好啦。精气神的表现就是讲，一个人气色好，身体状况赞。一个人哈，上盖好的状态，精气神好，也就是讲咧，哈，人较无容易忝。啊，爱做工课无爱。啊，咱这老大人呢，吼，你咧食着呢一挂西药，较散气，精气神就较无好。喂，彩珍你好。喂，碧姐。
4: 谢谢。
0: 嗨。
4: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哦，哈。状况若好，精气神若饱，人就较袂忝。从看起来呢，哦，这个人，青春呢，少年呢，气色好呢。
4: 谢谢哦。
0: 啊，你吼，迄个头壳已经讲呢。啊，你咧讲话有诶吼，诶，老懵老呢，迄讲话诶逻辑有够好诶。亲像呢吼，咱台南一个张爸爸，张爸爸呢吼已经90岁啊，吼，我讲见识有，吼啊。大概哪里教我讲，拢讲啊哪讲，哦，伊都吼以前咧无读册，你打听咧讲话，你真正感觉未出来讲，伊是90岁啊。过来就是咧吼，伊咧讲话看到代志的判断能力，吼啊，伊的表达能力，啊，伊的对着代志的分析，真正拢无像迄个90岁。为什么？因为伊个精气神赞，迄个爸吼，精气神赞。好，来，咱即马现代人咧吼，为什么会呢？吼，毛病这么多？对中医咧讲诶，就是咧吼，精气神甲着气血，因为咧吼，一等久久，两等小肚，啊，即个拢总是咧吼，即个啊高热量啦、高胆固醇啦、吼高糖啦、高油啦、高盐的物件。所以营养失调，不是营养不良，是营养失调。营养若失调，气血就不足，咱的经络就袂顺畅。啊，再来，现代人 压力过大，不能讲嘞吼，你咧做工课，不能讲嘞吼，你已经退休啊，不能讲即卖学生囡仔拢同款，压力足大，啊，暗时困袂好，这拢加着嘞吼，咱的免疫力啊加着嘞吼，中医咧讲的精气神互相来影响，所以呢，譬如嘞吼，你咧看到中医哈，免疫力低落的话啦，喂，彩珍你好。喂，嘿，林大哥，
4: 嘿，凯正，
0: 嘿，
4: 我家门长的会有来啊，啊，就是讲伊个敢会当开发票？
0: 有啊，开发票有啊。你是药房客吗？
4: 唔是，我你遐寄来。
0: 安尼哦，好，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哈，好，叫助理甲你服务一个啦，哈，服务一个。好啊，你看到中医呢，哈，免疫力较无好。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精气神的问题呢，吼，伊会影响到呢，你的抗体，佮刷落去，你的脾胃的气会不足，也就是讲呢，吼，脾胃无法度好好啊发挥到伊的功能啦。这个时阵，如果欠乏充足，吼，一寡营养物质，气可能会补不开。啊，有的人就是安那老大人，为什么精气神嘞较无好？因为嘞牙口无好，食欲无好，物件食少，吼，啊，佮刷落去嘞吼，拢肚肚闷闷，佮再加上着嘞吼，长期嘞食着西药的关系，你的气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这个时阵吼，就是呢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伊会。穿到着呢，规身躯每一个角落，脚麻手臂，吼啊，这个头壳呢，吼硬拱硬拱，头壳疼，啊，目睭涩，吼啊，边边来丢丢单，啊，耳孔开啊，叽叽叫，搁有的人呢，吼，就是呢，一个嘴大喉阔，吼，财政，迄火气足大呢，迄唔是火气大呢，迄是因为呢，吼，你的这个。气血两虚，气血亏损，你的精气神不足所来造成的。啊，搁说落去，吼，胃肠也无好啦，吼，这个代谢也无好啦，吼，血糖咧控制袂调啦，血压咧控制袂调啦，搁有一点就是咧局部感染。你那咧吼有一个破空，啊，就足歹好诶，迄叫做咧免疫力。失调，吼，伫西医叫做安尼咧讲，啊，中医就是讲咧，你的精气神咧，吼，比较较无好啦。精气神咧，吼，爱靠着咧，吼，一寡食的营养。人是铁，啊，饭是钢，但是咱都食袂落去，年纪侪啊，吼，啊，物件食物拢煮甲烂糊糊，这咱嘛有甲人讲，营养咧煮了了，啊，你咧吼要靠着咧，吼补，要食啥物补啊？迄、那个气不受补呢，人的精气神无好，所以呢吼，你若吸到呢吼，较补气的物件，都是呢吼会压火气。来，财政甲咱讲二十味的 MSM 二型胶原蛋白，拢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基酸甜托来精骨肉益生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火龙豆点叫黄芪甘蔗全姜黄蔗枸杞桂枝玉桂，我安尼念。听会清楚无？哎呦，遐济我听会清楚，这已经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咱台湾。会用讲咧吼啊，保健保养有史以来成分上界齐全诶，总共二十味。要用着咧吼科技诶甲科技诶甲做伙就简单诶。那要用汉方诶甲科技吼诶物件甲甲做伙，迄就是咧吼爱用着均衡做数，爱用着黄金比例，啊，这个汉方。又搁爱用着 GMP 药厂来讲者，用制药诶规格。为什么你在吃到二十米的？你在吃到财政跟咱讲的这个磷虾油，加到你过去安尼买买三行、五行、十行在吃，效果无同款，伊会窜落窜去。为什么会跟咱调整到遐尼啊好？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是无原因的吼。安尼调窜窜落村长一个大姐。咱的新同学才真，啊、我拢买足济呢，啊，我即马吼开始呢，买食着二十味的，买食着磷虾油，啊，我剩的买的遐遐一大堆，要安怎？唔是你安尼尔啦，咱这班的同学吼足济人，啊，未食着拢剩你安尼，买一大堆，啊，你倒来三顿，才真甲咱讲的三顿食，早中晚食三顿，啊，剩的你遐瓶瓶罐罐，你倒会当呢吼。 餐与餐之间甲塌旁食，二十米的甲着林下游会串路哦，会串起哦，做一个串路街哦。喂，财政你好，
5: 伊个小姐，
0: 喂，阿红姐啦，嘿，我财政呐，
5: 哦，你财政你
0: 啦，
5: 我甲你讲，我这骨轮哦，
0: 吼，
5: 骨轮那咧行拢会定是迄个超工啊，嘿，还是迄罐规罐的，
0: 吼，超工啊，嘿，甲食加强的袂要紧。
5: 超工啊，嘿！
0: 嘿哦，超工啊，加食加强的哈。
5: 食骨轮的，吼，我食骨轮，
0: 迄个气
5: 骨啊，
0: 嘿，迄气吼，甲串落过，较伊个退化会较慢，安尼。
5: 对，有有退化，办对啦，我知啦，这十几年啊。
0: 对对对对对。
5: 十三年啊呢。
0: 嘿啦。
5: 啊，我就是只，我日常当时半波个甲塌的，迄汉药的关站咯，你敢知？
0: 好好好好。
5: 好，迄关，伊个超工啊。
0: 嘿，超工啊哈。
5: 好。食加强的好。
0: 好好，谢谢，感谢。喂，财政你好。
6: 喂。
0: 喂，财宏哥啊。
6: 哎，阿放烟火要搞几月日呢？
0: 哎，即月日，即月日来顶拢阁有吼，会当看三千。
6: 哦，
0: 嘿，对，迄个石董吼，石董吼，一年拢甲咱吼，迄个送老人年金送两届。
3: 前两天才
0: 放过。哦，嘿，对，哎，你也看，像你即届吼，先叫五组，你着赚万五啊！石董今年老人年金是万五好哩。

哈，六千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讲钱未大办啦，哈，讲钱呢伤感情啦。但是呢，吼，要用钱来顾身体，佫袂劣质呢，袂准拄煞呢。身体爱靠家己顾哈，有投资啦，有投资才会好啦。

0: 声意义。
1: 啊，来接通的我接来，皇帝好。
2: 你好，你好。
1: 嘿，顺治大哥，嘿。
2: 对，你给我加两组啦。
1: 好，加两组，安尼是同包6000块的老人年金给你哈。啊，无啦，公孙桥来二线，哎、一线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3: 好，谢谢啊，拜拜。
1: 喂，你好。
4: 喂，你好，凯俊哦。
1: 喂，
4: 我要问你，我咧做诶电疗。
1: 嘿。
4: 贵人，我再甲你讲咧。
1: 我知影你迄、那个乳癌
4: 诶。对啊，你会使食无？
1: 啦，会使食啦。
4: 到咧食吼。
1: 嘿，会当食。
4: 做有较消啊啦。
1: 有做较消吼。啊，你老咧，你咧做电疗咧做化疗诶时阵吼。
4: 电疗啦，无。
1: 无啦，我意思是安尼讲啦。后咧做电疗做化疗呢吼，这两下有咧食，伊迄个副作用较无遐大，啊咧修复细胞再生嘛较好，安尼。
4: 哦。
1: 嘿。
4: 哦、我想讲，可以了，迄个苦倒嘞哦，硬起硬倒，腰敢若去闪着，痛到要死
1: 啊！我讲腰若闪着吼，你甲食加强的嘛会使哦。
4: 哦，
1: 嗯，
4: 哦，还有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彩珍小姐。
0: 是。
1: 我每个叫一组。
0: 办年会。好好，你等来加一个。
1: 好嘞，拜。
0: 好，不要紧，甲助理讲哦，哈，好，来一线一线哦，好，谢谢，来啊，彩珍你好。哦，等我，等我。

0: 喂，彩珍你好。
1: 拜拜。
0: 哎，林大哥，好，叫两组哈。好，啊，等你压一下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去吃豆阿爸。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功德。
2: 我都拄打食五天尔，啊，我食了吼，我感觉讲那个酸痛真的有改善，
0: 嗯，
2: 嘿，啊，我以前有吃了好多东西，真的跟你讲，我不骗你，我吃了那个什么。那個、
0: 不要说产品，反正你以前我那身体啊，食足侪物件去啊。
2: 哎，对，食足侪啊，啊，听你诶话，我其实我嘛听足久啊啦，
0: 嗯，
2: 啊，就一直唔敢买落安尼啦，
0: 嗯，
2: 啊，结果足侪人咧见证，我想讲，啊无啊，爱来试看嘛呀咧，
0: 是，
2: 啊，你讲诶，恁爸爸妈妈同妈在食，啊无我嘛爱来试看，总是给我一间机会啊，
0: 对，
2: 嗯，啊，我食咧真的。第三天真的有一点点改善，因为我是做五神经的神经，
0: 嗯
2: 哼，哦，你呢？啊，家里嘛丢丢丢呢，
0: 哎，
2: 哎，啊，这几天就无安尼丢丢丢，但是一定还有一点点不舒服吧？
0: 对对，我讲吼，迄、那个气血人未通吼，酸痛你就带一世人。为什么今麦囡啊？今麦囡啊，冰凉爱食哈济，七少年八少年都咧带酸痛，其实这个跟气血通通有关系。
2: 嗯，
0: 你咧，我唔惊你回避回，你货比三家不吃亏。你以前较贵嘅吼，因为我做节目，我咧广告产品，我不攻击人家，我不批评人家。啊，所以讲你要讲产品，我就讲你咱卖讲别人产品，你就讲你食过足多呀。啊，真正咱咧海王煎加青铜，真正就甲人无同款，对不对？
2: 嗯，对对对，啊，也不贵啦，说真的也不贵啦，
0: 真的啦，很便宜啦，哈。
2: 嗯，哎呀，我当时也怀疑讲，这么上的物件够好，
0: 嘿。
2: 嘿，啊，结果想说，好啦，不要跟他打个拢在吃，无气泡卖的啦，哈。
0: 好的物件不一定爱卖恁足贵，爱互恁爱食，互恁有感觉，啊，搁回流，等下搁来回购，对不对？姐，你海王煎甲青铜，你当初咧食对部分诶。
3: 我那暗时咧困哦，我脚半样麻，甲拢袂困，拢爱起来打药膏药哦。
0: 好好。
3: 啊，今麦就食，我食两罐没了。
0: 嘿。
3: 今麦拢免打，
0: 啊！今麦拢免打哦。
3: 系啊。
0: 哦，安尼，我哩安尼暗时麻家拢个咧困未起，被开大药安尼偌久啊？
3: 哦，足久啊。
0: 足久啊。
3: 啊，对啊，一困烟熏吧，啊听，我一讲听到你迄个阿伯来食看麦，啊，我就直接哎，一关了还又有一点点，啊来今麦两关免了啊，拢免打。
0: 拢免打，恭喜你，恭喜你。我讲海王精，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还佫较好，对无？
3: 对，
0: 对哈。
3: 今麦袂歹，安尼药我本来就伫个碰伊那不起来吼，一徛万年开，药开滴咯。
0: 嘿，
3: 今麦拢免。
0: 今麦拢免啦，徛背开就徛滴啦。
3: 系啊。
0: 啊，你咧行路，你咧行路，感觉你个脚头较窄无？
3: 有
0: 哈。嘿，
3: 他已经七十岁了呢。
0: 啊，七十岁了哈，哎，七十岁哈，这个时阵呐，无保养未使呀，哈，一定要保养哦，哈。
3: 对啊，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
4: 都有效，脚头有我食几轮，不能关起啊。有效，我这摆食保养呢。
0: 好，安尼哦，你讲食酸痛做有效是安怎？你这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今麦食这是安怎？
4: 脚啦，哎，脚啦，换的。诶，古人咧，比你比人生强咧啦。
0: 嘿嘿，
4: 就操作侪
0: 啊。就是啊，操作侪哈。
4: 现在讲啊，有啦，有吃了有吃几工就感觉。
0: 吃几工啊，都有感觉啊，哈。好，好，啊，你今日个要海王煎两罐啦，哈。
4: 对啦，对啦，对啦。
0: 好，来哈，海王煎青铜，海王煎青铜，你吃嘛好，我吃嘛好，大家吃拢总好，尤其是今麦咧办宴会，好上加个哈啊，一罐是千五，啊，咱来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煎青铜四罐啊，青铜嘛是四罐，原价万二块，优台九千块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哎，
0: 嘿，你好啊，彩珍，
5: 彩珍你好，
0: 嘿。
5: 我吴太太啦，
0: 好你好，
5: 我迄落办宴会甲我寄三组啦，
0: 好寄三组来，以前甲咱吼太太做服务这个，我吼来，搁另外一线咧吼，这个后边七八二吼七八二的同学，你讲要找我，因为拄只咧吼，咱咧进广告吼，啊无方便接，好卡入来卡入来，好电话卡一定要加强一下呀，哎财神你好。
6: 财神。
0: 喂，
6: 我这讲话做老师，你讲话做老师啦哈。
0: 好好。
6: 啊，你安尼安尼向安尼讲，恁属同上人老人年金古年啊哈。
0: 好。
6: 我那是，我嘛信心，你教是人师傅，你才敢问个咧教是。
0: 啊，迄就迄就折下来呀、啊，吼。哦，人做人吼、哦、爱较幽默。
6: 你安尼讲是作实嘞，
0: 系啊，对啊。
6: 我当时时在听嘞，
0: 系啊，对啊。
6: 啊，到时人啊，较真啊较电话过来讲，也是讲，哎，我安尼开拢无叫来
0: 啊。安尼吼，去到收万二，我那去加三千块安尼。
6: 开玩笑，开玩笑，这我是讲啊。今天我们在哪天？他讲也听无啦。
0: 哦，安尼吼，
6: 嘿啦。用个咧叫啊。
0: 哎，做人爱较幽默，日子较好过哈。
6: 嘿嘿，啊，你安讲是作实。
0: 哎，好好，阿、啊、我来接电话哦、啊、好，谢谢，拜拜。喂，财神你好。喂，你好。
7: 喂，
0: 嘿，嘿，是。
7: 啊，你这
0: 什么？我接一组吼，一行四罐，两行八罐，阿咧九千尔。
7: 好好，阿你明
0: 仔。总共八罐。
7: 三组。
0: 你买三组去。
7: 哦，一组拢八罐哦。
0: 嘿，一组八罐对。
7: 四罐四罐啊吼。
0: 嘿，对。
7: 哦，啊，三组。
0: 三组得两万七安尼。
7: 三组两万七，
0: 嘿是。
7: 啊，你今麦无一路无一路，后面油呢？
0: 无啊，有啊，安尼就做优惠，上优惠咧。
7: 油呢？
0: 哦，油啊，未油爱放烟火完吼，公司才阁排时间咯。
7: 哦，油啊，未有呢。
0: 嘿，对啊，如果你电话叫我叫助理甲你写吼，加三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买三组，买五组，买十组哈，一定爱。探到咱放烟火，半年放烟火一届啊，我们把那个货啊，哈，会甲款好涨，因为呢，身体敢那参照咱的事业经营，逐工爱投资，哈啊，人咧无投资，无可能身体会好，就敢那参照你咧饲囡仔同款，饲囡仔咧吼，你拢互伊食好饱，啊，你无爱互伊接受着教育，啊，你无爱互伊好的环境，这个囡仔大汉了，吼，真的会废气。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你少年的时阵唔知怎保养，哇，啊，食老呢吼，规个身体拢已经在糟践啊，在崩啊，啊，你个。袂安讲吼，买一个较好个，买一个较对症下药个来食。人工阁当阁较老小看，后悔拢袂赴啊！买菜已经上万啊！咱着趁这个时阵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喂，你好。
0: 嘿，是。
8: 哎，啊，伊个。
0: 办年会。
8: 哎，放烟火两组，
0: 好两组。
8: 啊，两组内底面你个插两罐那个磷酸油的啊。
0: 好、哦，无，迄袂使，迄袂使安尼插，无安袂使安尼插，因为再买三罐送一罐，你若插落，迄就无多剩四罐四千五安尼。
8: 哦，安尼。
0: 嘿，对。
8: 安尼三罐啊。
0: 好、哦。
8: 啊，伊个啊，剩个拢开房间啊。
0: 无啦，来啦，大哥，我甲你讲吼，袂使有迄落徛空的啦。
8: 哦。
0: 嘿，拢一定爱四罐，安尼才会当用放烟火组合无。
8: 哦，安尼。
0: 嘿，对，啊，你得。
8: 你落啦，你。
0: 八罐。
8: 四罐开房间就
0: 好啊。哦，四罐开房间就好啊。啊，买十二罐拢清通。
8: 无
0: 啦，哦，四罐的清通啊，十二罐的海王精安尼，
8: 对哇，好，一组迄落
0: 好汤头，
8: 台南的，
0: 哦，一组寄台南哦，哎呀，
8: 另外，
0: 我知，嘿，安尼你电话寄我转刷卡，甲你抄资料哈，好，后来以上广告电话寄一个哦，
8: 嗯。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hey, ，来，我少年阿祖。
1: 哦，迄、那个办宴会两桌吼。
0: 好，办宴会两桌
1: 啊。哦，啊，拜二给我收。
0: 好，拜二 OK， 无问题哦，哈。哦。好，哦、谢谢少年阿祖。
1: 哟，拜二卡给我收哈。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叫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来，杜姐，抱歉，满线接无到的，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嗨，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是。
2: 我搁办年会，搁甲叫甲摕一组来。
0: 好，搁一组啊，这明仔载好不？
2: 好啊，九千。
0: 嘿，九千对。
2: 哎呀，我当有叫两组啊，都过一组就好。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收哦，嘿。
2: 明仔载啊，明仔载。
0: 我拢会写会载哟。
2: 哦。
0: 嗯，好，好，祝你健康。
2: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水姑娘，拍摄都吃半山羊足骨吼。
3: 我甲你问讲，我要干那海王精俩会当未？
0: 产品服务啊，海王精，你若要买安尼九千，就是八罐啊，拢会当啊。
3: 九千八罐，一罐即马唔是，正常我买是几盒，即马是几罐的吗？
0: 无啦，海王精几盒，几片的啦。
3: 好好好，我是讲在啊嘞。
0: 好，无啦，嘿，啊，拢安尼讲较顺嘴呀，嘿。
3: 好好。
0: 啊，你就是要八罐拢海王精吼。
3: 嘿，八罐海王精啊，偌济？九千。
0: 九千，嘿。
3: 安尼哦。
0: 嘿，
3: 好啦，无我先叫一组啊，你到月底吧。
0: 嘿，对，你再过来补货哈。
3: 好啊，
0: 嗯，好。
3: 安尼第时个到。
0: 明仔载给你收。
3: 明仔
0: 好，嗯，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我才袂记问你讲新面唔通食无？
0: 无禁忌哦哈。
1: 拢会使咧。
0: 拢会使食禁忌的是咱身体上的毛病，甲咱的产品无关系。
1: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

0: 啦，嘿，安尼明仔载，好好好，三组两万七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财神你好，
1: 财神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组迄个
0: 放烟会，
1: 放烟会，
0: 好，
1: 啊，不过我迄当时，
0: 明仔载就会当时哇，
1: 是啊，嘿。我还有呢，
0: 还有不要紧啊。
1: 你是到当时啊？
0: 我放烟花结束的日子到一个月月底。
1: 那好，不要紧，明仔送好啊。
0: 好，明仔再送啦，哈。好，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咱咧讲啦，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吼，也无日时，也无暗时，吼，你也看，连一枝草都发不出来。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人的三宝，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中医讲究的，就是呢精气神。来，一个人为什么才真的甲咱讲，一定爱养血，爱呢吼调血，一定爱养气，爱理气。一个人若气血不足，精气神敢有可能会好？没嘛，精气神自然就无好，你的正气、正气哪去？拄头啊，未感觉啦。但是呢，吼，古来年久月深，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呢，吼，种种的判断能力，都呢，吼，愈来愈离经。一个人，吼，你也看，迄个呢，吼，迄个笨蛋。懒得动，人呢吼，底下行路伊就笨蛋行。你看吼，迄个生重病的人，一挂老人吼，你去看，迄个伫公园啦，伫学校边啦，外籍看护塞伊遐遐啦，迄破病的人，大家拢精气神无好呢。精气神诶前端就是呢气血不足，迄个呼吸咧沾，伊就笨蛋飞。你家去到老人院，迄规个你看到真系感觉讲咧吼，人真的气血不足，精气神不好，真正真可怜咧。大家吼，敢那亲像讲足歹听，实在话就足歹听啦，像你落行尸走肉同款啦。拄啊好一个躯体伫遐，拄啊好一个咧吼身躯卡伫遐尔，无眼神啦，无活动力啦，无思维啦。卖讲咧吼，迄个好心咧沾呐，迄人咧食，都用惯咧蛮杂滋味。所以咧吼，一个人气血不足，一个人精气神无好，迄个敢那亲像咧吼，慢性诶毒药同款咧，慢慢侵蚀着咱诶健康咧，慢慢吼，你就愈来愈无动力，没有精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嗯，哎，下一周办年会。
0: 好，一周办年会，啊，这明仔载和你休干好。
2: 可以。
0: 好，可以哈。好，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咱来讲哈。讲到哈，精气神啊，我们刚刚有说到哈，笨蛋，其实笨蛋哈是一个足奇怪的物件，足奇怪的物件。有的人咧吼，未退休的时阵，吼、做家呢吼，大官大官，做家呢吼，公司的主管，你看哦，愈无闲，吼、虽然咧，吼，感觉讲，那个压力很大啦，吼，逐天咧无闲吼，要上班啦，但是伊就是咧吼，过了生活是有滋有味的哦，是有滋有味的哦。人啦，一旦退休落来，吼，迄个懒惰，吼，惰性，一个咧吼，三星出来。人呢吼退休过了呢吼，感觉工作舒适也很安逸吼，休困应该来讲是感觉讲有足有福气，对不？吼，做到即马来啊退休啊嘛，所以人咧讲为什么讲要退而不休，退而不休啊，一定爱当活到老，爱当到老。实际上讲实在，退休较惊就是安那，人感觉无聊。无聊咧，坐伫遐，咱咧讲诶吼，坐几工咧，唔叮当咧，人吼就会呢意志消沉，人咧就会怠慢。这个吼就是咧跋跋掉呢，咱咧后半世人诶希望。你若愈无出去，甲着人， 人与人之间，诶，这个朋友情就愈来愈淡薄。啊，你咧关伫厝内底，拢唔行出去，倒下咧吼，互咱的心胸变恶啦。啊，对着你的人生，对着你的后半世人，都会愈来愈怀疑。才真甲咱讲，这两项二十米，甲着林下药，食一个有气力，食一个咧吼有力头，食一个精气神好。你会当咧吼出去啊行吼，啊在公园行，啊是出去，哎你好，我走。安尼，你的后半世人正有色彩，正有滋味，唔要过了呢吼，无滋无味。少年呢吼，做过头，艰苦过头，食老就是呢吼，爱为家己的健康来打拼。唔正的，咱节目号做什么名？健康加油站，加油，加油，一定爱加油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是。
1: 我要那个三组九千的三组。
0: 哈，安尼27000，阿米阿仔好你好不？
1: 明天早上给我好吗？
0: 好好 ，OK， 好，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嘿，一组。
0: 好，你别好，放烟火一组，啊，明仔再收工好。
1: 哦，在早班的吼。
0: 好，早班的好你哦哈，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哈，啊，三四线拢先接，啊，我来接哈，其他的电话哈。

0: 喂，彩珍你好。
1: 买三组。
0: 好，买三组哈。啊，大姐，这明仔载给你收好不好？
1: 再见。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
0: 哎，李大哥。
2: 哎，你刚加几组来了？
0: 好，加高清啦哈。
2: 好，好，
0: 啊，明仔载给你哦。
2: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0: 好啊，嘿，安尼你就甲叫三顿食，嘿，唔好个人啊啦，一定食好，未使人，未使放，吼，继续甲食，好不？嘿，真正食起来吼，感觉足好吼，精气神啦，吼，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吼，赶紧嘞，啊，何彩珍来进一个广告。好，江叔，这么个吼，你海王江甲青通，你甲老公咧食安怎样诶？
1: 咦，我是这个关节退化，我现在是中风。
0: 哦。
1: 啊，我今嘛我刚讲食迄个先，我感觉目睭较袂遐尼啊酸涩。
0: 目睭较袂酸涩是你、哎、你咧食？
1: 啊，这么个啊嘿，甲状腺来食就。
0: 哎呀，会使食啊，可以吃啊。好，你
1: 请。我是咧问你讲啊，你我甲你食有无？正常我目睭介涩。
0: 嘿，
1: 啊，即卖有较袂较咸，啊，我呢咧是讲，我正常是食另外一间诶，介贵啊，伊即卖食一间，就无听伊讲遐高，卡咧听。
0: 好、哦，你本来吼、哦，恁老公中风，啊，你买别间诶，互伊食，啊，足贵诶，
1: 啊，你食，啊，贵啊，无效，
0: 无效。啊，你即卖海王煎甲青通食食，恁老公迄，伊是对
1: 个。较无遐个爱听啦，啊，无本来卡头。伊个即个伊个种植个伊个刺激个
0: 哦，安尼哦，
1: 系啊，
0: 即个严重
1: 哦，系无叫人顾啊，我家己咧甲顾啊，
0: 哦，
1: 系，他已经中风两年多了，
0: 哦，是哈、哦，你看恁老公中风两年多了
1: 啊，无啦，我最近伊听着心机较慢呢
0: 啊，对啊，对啊，啊，我讲咱个产品即只吼，真正，伊较会酸痛啦吼，较会化艰苦个，你啊食只，咱人气血互伊通吼，精神也好，啊，较会养肉安尼。
1: 啊，我就是一针，就是手关节迄个胳膊，迄、那个咪胳膊佫较累啊。
0: 嗯。
1: 迄、那个关节凹起也好，做食食做疼做疼，啊，即嘛是较无疼。
0: 对哇、啊，阿姨在喘气呀，嘿，在好转换了，嘿，迄袂要紧，嘿，啊，即嘛食食，愈食你就愈好，愈食愈柔愈轻松安尼。
1: OK 啦。
0: 好。
1: Okay,
0: 好。
1: 谢谢啦。
2: 要困哦，有够歹困。
0: 吼，有够歹困哦。
2: 嘿。
0: 嘿。
2: 到尾一两点哪困？
0: 嘿。
2: 啊，困到六点。
0: 吼，安尼哦。迄个三本水大哥，你搁顶讲讲一届，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2: 300，
0: 嘿，300，
2: 啊，过来270，
0: 嘿，
2: 啊，过来160几，
0: 哦，160几。
2: 哎，阿下再放154。
0: 哦，咱的海王煎甲青通安尼咧食足好对无？
2: 哎，
0: 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好，谢谢哈啊，酸痛啦，吼，三高的啦，吼啊，一寡来退化的食，拢综合。0800-77-6699以上广告，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煎青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啊。
3: 嘿，
0: 喂咧，
3: 迄个我要叫一组5000个就好啦。
0: 哦，你要叫5000个四组的，袂要紧。阿明仔载乎你好吧？
3: 好啦，
0: 好哈，好。
3: 啊、我想你敢知？
0: 我知影你阿爽妈妈。
3: 嘿啦，啊、哦、我怎么做？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换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的啦，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